0: 来最低水平。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际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 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治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6方面综合改革任务。 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4: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漾：
5: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4: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6: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7: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利说：
9: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8: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10: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8: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7: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1: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10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3: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成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4: 柳州笋种了多少年了？
15: 这个是第3年。
16: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收还可以。
15: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来种，也足够他家庭里面开支。
13: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4: 产线还是满负荷是这样吧？
17: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13: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 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8: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下去，
19: 我觉得、这个、
18: 拌一下就可以了。
19: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8: 对对，
19: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是越来越强。
13: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

0: 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1: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2: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进英。
3: 33、34。
4: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今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5: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卯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4: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6: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4: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5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7: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2: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4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7: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1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2: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

0: 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
4: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参加的节目，
1: 开心路路通，
0: 节目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青。
5: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4: 青萝卜组合。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关注天气变化。
5: 阳光明媚的周二早间，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是一个大晴天，高温36度，低温24度。
4: 这火热的夏天呢就这样来了。到了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呢就是多云转晴了，高温39度，低温26度。
5: 到了本周的周四哈，虽然说没有这个艳阳高照，是一个多云的天气，但是温度还在上升。本周四乌鲁木齐多云，高温升到了40度，低温29度。所以说在明后两天午间时分有外出工作出行的朋友，一定啊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别中暑了啊。
4: 这会儿呢听众发来路况说，西山路的西向东在四道岔的桥洞下是有三车发生了事故。另外呢东向西的方向说，在四道岔桥底下有一辆公交车停在了最左侧车道，应该是出现了故障。
5: 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喀什路桥过来以后往南的方向有一小节是在缓行的，其余路段在河滩快速路的南北双向都是能够保证正常通行的。这会儿您早早出门了吗？在路上的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您前方或畅通或拥堵的路况信息了。
4: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截至6月28号20点，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累计进馆参观洽谈突破28.8万人次，单日客流与整体接待量强势攀升。
5: 昨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的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信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了1000万吨。
4: 新疆本土培育的新木四号紫花木序2026年再次入选自治区粮棉果畜主导品种，这款经过嫦娥六号太空诱变改良的四草粮种正全方位支持着新疆四草保供与畜牧业转型升级。
5: 7月1号，明天上午的11点，继3036阿克苏至阿拉尔的高速公路将正式通车，届时阿拉尔、阿克苏两地的车程可缩短至1小时左右。
4: 6月26号，自驾游平台租车发布2026暑假自驾出行风向标，报告显示，国内市场中，乌鲁木齐、成都等城市持续领跑，新能源租车成为增长新看点。
5: 记者从新疆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新疆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号举行，网上报名工作将于7月3号正式启动。
4: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6: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4: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6: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4: 听见陪伴的关怀。
5: 早间的8点34分，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可能我们需要借一双慧眼来帮我们关注一下路上的事儿。现在在西山路的西向东四道岔的桥洞下是有三车发生了事故。东向西方向同样在四道岔桥底下是有辆公交车停在了最左侧车道。
5: 地面道路的肿瘤医院的东向西在苏州路的桥底下也是有一小节缓行，在团结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缓慢通行，长春中路的由南向北也是处于一个缓行的状态。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路况信息，欢迎各位持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文字还有语音的方式继续传递。
7: 热点前沿事，
4: 生活民生事，
7: 路上交通事，
4: 您关心的
7: 我们聚焦的，
4: 新闻快车道，
7: 实时扫描，
4: 快速浏览。新品首发，新技术首秀，新成果首展。第九届中国鸭博览会上，各大展馆展区集中推出一批首发产品与技术，尽显展会的首创性优势。来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在本届展会新设立的首次亮相标杆展区，人工智能农机、特种机器人、低空装备等一大批前沿设备集中亮相，直观呈现产业向新体制的强劲动能。乌鲁木齐本土企业奥沙智能带来的外骨骼机器人首次亮相展会，凭借智能化功能吸引众多观众驻足体验。公司工作人员顾少华介绍，
9: 这次现场呢也碰到了像国内宇树啊比较知名的一些机器人企业，跟他们有一些沟通啊交流，对我们企业未来的一些研发啊这种帮助会非常的大。
8: 除前沿科创、新型消费外，综合产业展馆紧扣实体经济需求，集中发布多款制造新品，全方位展示全国各地实体产业创新发展成果。首次来江参展的广州市微黄木业有限公司总裁古杰凤介绍，公司携带板材、装饰线条等核心产品亮相亚欧博览会。
10: 我很看重新疆这个市场以及中亚这边的市场，所以我相信未来我们会有很多机会的。
8: 本届展会共吸引49个国家和地区，超3000家境内外企业机构参展，多个国家首次独立设馆、新品首发、技术首演、品牌首推、项目首推形成热潮。香港贸易发展局西部地区首席代表周红告诉记者，
11: 新疆的机遇非常多，对香港公司来说是非常好的平台，一站式可以见到中亚朋友，不仅仅是贸易，我们还有服务、金融啊、物流啊、影视啊、文化还有科技。
5: 作为立足新疆、连通亚欧的国家级经贸盛会，中国亚欧博览会助力新疆本土企业走出国门，对接中亚，开拓国际市场。请听新疆台报道。
12: 在今年的亚欧博览会上，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精心打造全流程钢铁冶炼沙盘，直观展现钢铁冶炼全流程。公司炼铁厂主任工程师刘雷表示，本次参展企业全面展示了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的核心成果。
13: 展览会期间部分涉及到钢铁、煤矿、铁矿相关国内外的一些企业，如山东吉尔吉斯坦、哈萨克斯坦的一些企业来我们这里进行了商业洽谈。
12: 中国亚欧博览会是新疆企业集中展示全链条实力的重要舞台，参展模式也从单品发展到全产业链。新疆农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带来全品类优质农牧产品，西域春酸奶、丝麦云面粉、天山红食用油等名牌产品，还有三文鱼等特色水产，各类绿色有机农副产品。公司对外合作与品牌市场部推介专员陈林，
14: 在16家子企业总共展示了4个板块，展出一共有150多种产品。想通过本次的博览会能够打开亚欧的市场，一共接洽86家企业有一些订单，然后也在洽谈当中。
12: 亚欧博览会的老朋友新疆天山电梯制造有限公司深耕电梯行业近30年，现已建成多条智能化生产线，主营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等产品，同时承接电梯维修、保养等配套服务，形成了完备的产业服务体系。公司销售总监钟建强告诉记者，依托亚欧博览会平台，企业产品与服务不仅覆盖新疆本地市场，还远销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内外市场双向畅通。
15: 亚欧博览会我们每季都参加，中亚五国呢那边的量非常大，那么我们也是通过这个平台向他们更好地宣传我们企业的产品。我们运输要比别人要近，服务我们也要比人家来得及时，这就是我们优势。今天早晨我还谈了一个客户，他就是看着我们服务这方面多了。
16: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7: 盛夏时节迎来新疆最美的季节， 雪山和湖水相映生辉，草原和沙漠各具风情。走北疆，看水草丰美，山花烂漫；踏南疆，看天地辽阔，风土人情。瓜果飘香，美食诱人，一天可穿越四季，满足你对旅游的所有期待。畅游新疆，一起出发吧！
18: 9499报个路况，大湾北路和幸福路交界口，就是四十牛面那个位置上，那个中间护栏倒了，撞了一个车道，本来三车道变成两车道了，比较拥挤。
5: 大湾北路就是在往这个兰博湾小区那个方向哈，中间的护栏有倾倒，占据了一条车道，大家注意一下。
4: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昨天记者从自治区气象台了解到，本周6月30号到7月5号，全疆平原区大部将会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南疆、东疆高温将会持续到8号。
19: 此次我区夏季高温过程持续1周时间，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自治区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云慧，
20: 其中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大部和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科尔马伊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巴州南部等地局部区域45度以上。而最强的高温时段，天山北坡在6月30日到7月20日，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在7月1到4日。首府乌鲁木齐市最高气温出现在6月30日到7月2日，其中城区最高气温37到39度，城北39到41度。
19: 除高温天气外，我区南北疆偏西地区还有降雨天气。张云慧，
20: 7月1到6日，南北疆偏西地区断续有小雨，山区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其中伊犁河谷、克州、阿克苏地区等地山区局地暴雨，上述山区局地发生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比较大。针对此次高温过程，一是需重点关注山区局地溶血型和混合型洪水及其延伸地质灾害；二是高温对农作物生长等有不利影响，各农区需加强田间管理；三是全疆大部的气象火检等级较高，需做好森林和草原防火工作。四是提醒公众做好防暑降温。
19: 949记者董荣报道。
5: 火辣辣的热天，火辣辣的夏天啊，就这样来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本周天7月5号，乌鲁木齐市也将迎来入夏以来的最高温。气象专家提醒广大市民提前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19: 本周首府乌鲁木齐市大部分地区将出现37度以上高温，城区低温20度到28度，高温32度到39度。乌鲁木齐市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蒋慧敏，
21: 其中城北米东区甘泉铺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局地甚至可达43摄氏度。
19: 这次高温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蒋慧敏说，
21: 此次高温天气过程火险等级高，需注意用火用电安全，持续清热少雨，旱情将持续发展，对农业生产影响较大，需加强灌溉管理，同时用水用电骤升，需提前做好能源保障。提醒公众高温时段尽量减少午后户外活动，注意防暑降温。另外，南郊和山区午后至傍晚仍可能出现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对流天气过程，山区旅游和户外活动需要加强防范，请市民朋友提前做好防暑降温准备，安全度过本轮高温天气。
19: 949记者董荣报道。
4: 这次的高温天呢，持续时间长，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5: 嗯，
4: 今年前五月，新疆辖区22家银行在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领域投放贷款1128亿元，有效激活了市场活力，扩容了内需市场。来听报道。
22: 本次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包括支持促进投资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机制、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支持促进消费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和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其中2026年新发放的符合条件贷款，单户企业最高可申请1000万元贴息贷款，期限最长1年，年度贴息比例1个百分点，贴息资金由中央财政 自治区财政分别按 90% 10% 承担。新疆诚祥养老服务有限公司通过政策支持申请了300万元贴息经营贷款。公司财务经理吴延娟：
0: 我们预计能享受到30,000元的一个贴息补贴，这项惠民政策有效盘活了流动资金，让我们扩大经营更有底气。
22: 在一揽子政策中，支持促进消费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实施期限至2026年12月31号，并在餐饮、住宿、健康、养老、托育、家政、文化娱乐、旅游、体育8类消费领域基础上，将数字、绿色、零售3类消费领域纳入支持范围。各经办银行也通过优化流程等方式，让惠企政策精准直达市场主体。中国工商银行新疆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乡村振兴办公室副总经理吴永杰：
1: 梳理辖内零售商户、文旅企业、物流快递、家政服务等存量客户的名单，开展名单式营销，并开通线上申请模式，简化审批层级，缩短放款时限。
5: 6月25号至27号，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新疆农业科学院、新疆农垦科技院等单位组成的专家组，对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冬小麦百亩田、千亩方、万亩片、10万亩区进行实收测产。经测产，10万亩区平均亩产733.37公斤，创全国高产记录。请听报道。
22: 专家组严格按照相关粮食高产创建测产办法，对冬小麦高产创建百亩田、千亩方、万亩片、10万亩区进行实打实收产量鉴定。结果显示，10万亩级平均亩产达733.37公斤，1000万亩级平均亩产分别达804.4公斤、775.24公斤、748.54公斤，均打破南疆历史记录。其中10万亩区创全国冬小麦高产记录。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表示：
2: 前年呢表现都非常好，最高的亩产达到800多公斤，这个在咱们全国的这个小麦高产创建方面是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了。
22: 高产的背后是粮种与粮法的双轮驱动。此次抽样样田主栽品种为高产稳产抗逆性强的新冬55号和阿农冬6号。在种植中，全覆盖落实一喷三防、缩行增株、主茎成穗、滴灌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技术，加强全程精细化管控，推动小麦单产大幅提升。兵团第一师农科所粮食研究室技术员黄兴：
23: 全师44万亩地都是这种高标准农田，两种良机良技，然后多方面的结合，才能达到现在良好的产量。
17: 新疆旅游旺季来了，自驾游的车友们出发前记得准备随车垃圾袋，沿途自驾不要车窗抛物，在景区游览美景时不乱扔垃圾，爱护景区环境卫生，文明旅游，保护大自然，让新疆更美丽。
5: 这会儿是早间的8:48，如果说这会儿您行驶的方向是由西向东，正迎着阳光的话，一定要保证这个视线良好哈，遮阳板、墨镜该用的要用起来，不然的话确实挺刺眼啊。
4: 嗯，那现在呢，通过大数据排行榜了解到，目前团结路的西向东用时需要12分钟，而其他路段呢相对来说还比较畅通呢。
5: 今天早高峰虽然说这个温度哈会比较高，这个气温比较高，但是目前路上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清爽的，所以说这会儿哈，如果说您刚刚出门还没有选对路的朋友，可以来锁定我们的节目，为您来精准导航，锁定开心路路通。
24: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949。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浏览今天的热点关注。暑期是学车黄金期，也是驾考高峰期，思路视听交通板块推出暑期学车高峰期系列视频，为你一站式配齐所有驾考干货，这里有最权威的驾考攻略，帮你少走弯路，学车不迷路，就看思路视听。打开思路视听 APP， 点击交通板块，暑期学车系列视频已为你准备好，赶紧收藏观看吧。949听众反映，北京路下行与城北主干道交汇路口，临近实线区域右侧第三， 四车道之间一处新井盖出现凹陷情况，影响车辆正常通行。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城市管理局了解情况后迅速处置。目前该路段破损新井盖已经完成整改，道路安全隐患已消除。更多出行建议，请关注新疆949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点击下方帮您问按钮。沙尘天的一杯热茶，漏气车胎的一次修补，亏电电瓶的一次搭电，在阿克苏的高速路上，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新疆交投集团阿克苏分公司的收费站和服务区里，工作人员有一个个小小的善举，把旅途的意外变成了暖心的回忆，让每一位赶路的人都能感受到家一样的温度。下载丝路视听 APP， 点击交通板块，观看更多视频。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资讯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949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明天见。
4: 微信好友发来路况说，大湾北路北向南和幸福路交叉的路口中间的护栏倒了，倒在了北向南的车道上，导致三条车道变成了两条车道，
5: 路面有变窄哈，大家注意一下。
4: 这会儿您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路况了。
5: 现在如果说您行驶到了河南快速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的话，过了喀什路桥往河南路桥，在河南路的桥底下有一小节缓行，在苏州路桥底下北向南、南向北双向也都在缓行的状态当中。大家比较关心的哈，这个温泉路高架从维斯特桥面从东二环过来以后，现在在市政府的桥面上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处于一个缓行的状态。早间的8:52，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路况信息欢迎各位持续跟进吧。
4: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30到10:00，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3: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6: 罗明哥哥、金星姐姐，早上好。
4: 早上好。
6: 河滩

0: 三门这一块儿，河南路立交桥这里，车流量大。我今天考最后2门，考完小学就毕业了。
1: 哎呦，
2: 哦，
1: 要小
2: 哟，
1: 升初了啊！
2: 恭喜啊！
1: 这
2: 一
1: 个
2: 天天的就长大了。
1: 一下感觉这个身份发生了变化，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觉得哈？小学生和初中生，他们这个整个从内而外散发出来的这个感觉气质都不太一样。
2: 具体来说呢？
1: 就是初中生感觉更加的成熟，更加的
2: 啊，
1: 稳重，是吧？
2: 好吧，那也欢迎大家呢来说一说，这会儿您正在做什么呢？是开车出行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收听我们的广播呢？虽然说8点53分了，整体路况还不错，但是今天是周二，大家都是工作日，还是要早点出门。

0: 早高峰正在一步步的向我们走来，刷新了一下大数据地图哈，有四条路开始进入缓行的状态了。团结路，这个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哈，从金银路到明华街，15.6公里每小时，通过团结路需要多花14分钟了。
1: 再看一下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从东二环过来去南湖东路方向需要花费7分钟。
0: 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需要多花6分钟。
1: 另外，米东区的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需要花费6分钟。有听众呢说，西泉街的西向东在木樨沟北路的路口排队还是有点长的，大概需要等3个红绿灯才能够过去。
0: 这个叫小核桃爸爸说，想问一下，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从老华林到河北路这一段路况怎么样？到目前为止哈，南向北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就是在苏州路的桥底下有一小节缓行，过了之后就畅通了啊。
1: 但是北向南不太乐观了，从喀什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是断续的排队缓行的。也有听众说，南湖西路的北三巷路面呢是有损坏的，井盖塌陷了，他也留下了联系方式，希望市政部门能够过去修补一下。
0: 这会儿您早早出门了吗？这会儿路应该还是你们的。
1: 有听众说都已经开车在路上快到单位了，但是非常困这下打盹是不是啊？一年四季感觉没有一天是精神状态特别好的，
0: 就是不光是下打盹哈，在今天凌晨世界杯的32进16的比赛有多场的对决，估计熬夜看球了吧。
1: 其实我觉得别非得要熬夜，你看一两场，但是有时候可以看重播嘛对吧，你要第二天上班呢。
0: 是，
1: 来看一下现在的东外环，现在这个红山路出口双向都是正常的。
2: 开启开心路路通，让路上时光有趣有料，新鲜路况，实用资讯，轻松互动，陪伴您将单调行程转化为愉悦体验。即使车流缓行，心情亦可畅行。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昌吉今天白天到夜间晴，38到25度，
0: 也是发布了一个高温的橙色预警哈。石河子晴天，39到23度。
1: 奎屯晴，38到27度。
0: 克拉玛依多云，39到29度。
1: 伯乐多云，36到21度。
0: 伊宁多云，37到21度。
1: 塔城小雨转多云，36到20度。
0: 阿拉泰晴转多云，35到20度。
1: 东加哈密多云，36到23度。
0: 火州吐鲁番依旧热情似火，多云转晴，高温41度，低温31度。
1: 库尔勒晴，35到25度。
0: 阿克苏晴，37到24度。
1: 阿图什晴，37到21度。
0: 喀什晴，37到20度。
1: 和田今天大晴天，37到24度。
0: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也是一个大晴天，高温36度，低温24度，北风转南风3级。最后有一位龚先生哈，需要帮忙，车辆给馈电了，在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的辅道中海紫云阁小区东门大概100米的地方，车号是新 AT6940， 是一辆黄绿相间的出租车哈，一位的哥龚师傅。如果说有在附近的朋友，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中海紫云阁小区附近的话，可以联系一下13669969899。

0: 936-6996-9899。
1: 齐朵说，青萝卜组合早上好，农大往一品春秋方向大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处呢，中间车道是有三车发生了追尾，过了这个红绿灯大概100米左右，左侧和中间车道三车挤到了一起。您的意思是有两起事故是不是啊？
0: 应该是，而且看到咱们民警哈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了哈，所以这个路段呢可能后面稍后的时间会发生一些拥堵啊。
1: 你看的是周四的图片，民警这会儿还没到现场呢啊。
0: 好，
1: 事
0: 故车辆正在现场处理当中哈。
1: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0: 早早出门的朋友可以来继续传递分享您前方或畅通或拥堵的路况信息啦。

0: 上车就停99，上车就要暴露胖。老明就听，早上好，早上先到。我说报车站的情况，报车站小过场，现在排队车辆大概20辆左右。
1: 嗯。
0: 暂时还没有乘客出来，天气比较炎热，师傅们稳驾慢行，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祝大家路路畅通，天天。
1: 感觉大哥好像出了好多汗了
2: 这会儿还不算特别热、
1: 气喘吁吁的、这会儿其实早晨我们俩都上班的时候呢，时间比较早、还有一丝凉风啊。
2: 是，稍后时间青萝卜组合陪伴各位继续在路上。
3: 早上九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开心路路通，
1: 节目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4: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3: 新疆福康宝是政府指导的补充医保，99元每人，享最高290万保障，不限年龄病史。新疆基本医保参保人均可投保，投保即享理疗、洗牙等26项免费服务。微信搜索中国人寿股份新疆分公司服务号办理。本节目由中国石油油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中国石油油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购买10全10美大礼包，参与拼团活动，签到有好礼，还有节日专项优惠活动，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的这个温度啊，一个字儿烫。
1: 嗯，烫就一个字儿，我只说一次。
0: 你可以多说几次，多说有益。第一呢，咱不贪冰凉的食物，物极必反。
1: 第二呢，咱不直晒午后的太阳，这个紫

0: 外线商人也没商量。
1: 车内空调的温度别开太低了，忽冷忽热也容易感冒。
0: 第三呢，也别长时间关闭车窗，要勤通风换气，这样不容易犯困，行车更安全。
1: 这入夏高温持续再现，乌鲁木齐今天的高温直奔37度，暴晒模式了。
0: 所以说呢，路面会发烫，人心呢又比较容易躁，平安通勤才是今早早高峰的头等大事啊。
1: 那现在呢，我们也请锵锵来说说头等大事，就是路况了。
0: 路况热起来了吗？
2: 热。
0: 嗯，
2: 今天这个仍然是河滩路是最先进入到早高峰的一个热度排行榜的一个路段。这个现在是从河北路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克南高架的上下桥口这块，双向现在都开始出现了缓行排队，这个整体的车流压力都非常大。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机场快速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车流量在开始增加，从贵港路一直到木材厂桥这个路段，行驶速度开始呈现出一个下降的趋势。然后接着是温泉路高架到克南高架南湖路下桥口东向西的方向，现在缓行路段大概是有一个1公里多，从水区政府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到南湖路下桥口，现在是通行速度会减慢。另外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7-3一直到红山路出口，现在车流量也在增加，行驶速度也是在降低中。另外还有一个这个道路维修的一个路况，就是人民路和新华南路的这个路口，就是人民路立交桥东侧这个路口，在路口的中间是有一点路面的造面的施工，放了这个雪糕桶，放了施工的提示牌，所以在早高峰的时候对这个东西双向南北双向都会有影响，所以今天早高峰通过这个人民路路口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是需要避让，另外一个可能通行效率会比较低。
0: 之前的这个地方呢是有这个围挡哈，在上周六的时候呢围挡拆除了，这个路面的照面哈正在施工当中，所以大家路过的话需要有一个这个减速的准备。
1: 刚才精准定位了，就是在人民路和新华路交汇的这个路段，影响到了人民路立交桥南北东西双向和新华路的南北双向。
0: 那现在呢，在两条快速路哈，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早高峰的状态了。刚刚的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从河北路桥一直到上克南高架的方向北向南，已经连成一条线了，通行比较缓慢。另外呢，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要往南湖路出口走，也开始流量增大当中了。
1: 有听众提到了西山高架的西向东，说一直堵到了四道岔连霍高速这儿了。我们看到了有听众说，在西山西向东的隧道大概还有50米的位置，左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
0: 这是5分钟之前啊，之前是有事故发生，现在这个事故车辆不知道已经移开了没有。各位朋友，如果路过西山隧道的话，也可以来看一看这个事故车辆是否还在原地停放。
3: 其实有个报告路况，就是在老隧道有西向东，就在下面的隧道，发生了两车追尾，占据了左侧车道。
1: 芝山隧道下层隧道老隧道
0: 由西向东的方向啊，
1: 对，
0: 有事故，
1: 事故发生
0: 在最左侧，大家提前往中间往右侧来变一变吧。
1: 这会儿大家是不是感觉到还有一丝丝的凉意呢？
0: 应该是，
1: 是吧？但是到了中午的时候呢，这温度就越来越高了。今天的预报显示温度有望达到37度。那这样的话，咱们的车尽量停在树荫下呀或地库里面。
0: 另外呢，如果说您车辆实在是没有停到树荫底下，也没有放到地库的话，停在暴晒的区域范围之内，车上香水别放，发胶别放，
1: 打火机别放、
0: 这都不能放哈。还有
1: 包括那个矿泉水瓶儿，就里面装着水，也别晒在这个太阳下。
0: 充电宝也别放到车上啊。
1: 这样吧，如果说车辆在暴晒了之后，你一上车会感觉到哪儿都烫，可能你坐在这个凳子上的时候呢会被弹起来。所以说有没有一些妙招，老司机朋友帮我们来说一下，就让车内的温度快速下降的办法，来说一下啊。
0: 子鹏在问说，油价是不是已经调过了？上一波确实调过了，下一波调呢？
1: 7月3号的24时，
0: 本周五晚上的24点，预计油价还会下调。所以这两天省着点跑啊。 9:07，这里正在陪伴各位上学路上上班路上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城。

0: 情绪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0: 早上好，我是俊青。
1: 我们是
0: 青萝卜组合。
2: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3: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2: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3: 949的电波在你耳旁响起。
0: 好，我是俊青。
1: 早上好，我是罗明。
0: 我们是
4: 青萝卜组合。
2: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开心路路通，爱上早高峰。
1: 刚刚呢，有一位的哥龚师傅哈，车辆呢是停在了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中海紫云阁小区的附近哈，车辆是给馈电了，说希望这个私家车主啊，还有咱同行们，如果有勾电线的话，过去给他帮帮忙，给他勾着哈。他的联系方式13669969899，13669969899。
0: 有些朋友可能想在这儿停车帮忙，但是考虑到这是河滩快速路嘛，所以爱莫能助。这样，龚师傅如果在10分钟之内没有人过去帮忙，您可以打一下这个。
1: 救援电话了。
0: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好友还在说什么呢，说刚才锵锵描述路况也挺应景的，把锥桶说成了
1: 雪糕桶，
0: 对，凉快一点。说这个远程启动可以把空调调到最低的温度，上车后就没那么热了。
1: 我没有这个功能啊。
0: 你在说我吗？
1: 我
0: 必须到车跟前启动车才行呢。
1: 是，我俩都是到车跟前使劲使用肺活量吹，把那热空气全吹出去啊。
0: 但是有些朋友开的是新能源车，提前用手机打开了空调，说就不烫了。
1: 行呢。
0: 好吧。
1: 这位朋友说，我想问一下，这么热的天儿，我车上放着搭电宝应该没啥事儿吧？你反正不能放在这个前仪表盘那个暴晒那个位置，
0: 对，你放到后备箱吧，
1: 对，问题不大。
0: 嗯，
1: 是不是不能暴晒啊？
0: 再看一下四道岔说是什么地方呢？每天早上949都能够听到四道岔这个地名儿，路名儿，
1: 西山高架
0: 啊，
1: 就是往这个九鼎的方向哈。
0: 对，就连霍高速和那个西山路交汇的这个头顶上那条路呢叫四道岔。它是往西山高架，如果西向东的话就到市区了。
1: 这个是一条从西山进市区的一条重要的道路哈，所以频繁上榜。就
0: 哎，还真的有没有身边一些朋友就是经常走这条路，就是叫不上路名的？
1: 你还真别说，
0: 有吧？
1: 我之前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东外环七遍三在哪儿
0: 啊，
1: 因为很多朋友说七遍三，七遍三，我说啥叫七遍三？我想半天，我说没有这个路呀，这叫七遍三路。哦，我才明白。这个东外环的北向南红山路出口那个地方就俗称七遍三。
0: 时间去哪儿了，在哪儿呢？
5: 这个玻璃全部降下来通风就好多了。
1: 哦，四个玻璃
0: 全
1: 降下
0: 来，那不用开空调吗？不把那个空调风放到最低档使劲吹吗？
1: 其实呢还有很多朋友这个方法哈，说采用这个风箱的这个模式，就是你靠近车跟前以后，把副驾驶还有副驾驶后排那个座位以及主驾后面那个座位的窗户全都摇下来，然后呢您不断去开拉主驾的车门3到5次，把这样车内的热空气可以迅速的挤出车外，然后温度呢能够快速的在1分钟之内降个几度。
0: 其实这个方法我试过了，把一侧的两扇门都打开，然后另外一扇的这个就一侧的两扇门的窗户都别开，然后呢你就使劲的把这两侧门就开关，但是这个你要使用，就是你操作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1: 对，
0: 不然上去还烫呢，
1: 一两次可能不太管用
0: 啊。
1: 这个知道的你是在这个降温，
0: 不知道以为你在打车呢。你在收拾他呢，最近咋不听话，这车
1: 后面的车想干啥呢，这是在啊，收拾车的吗？
0: 来看一下，说竟然不知道四道岔在哪儿。说我个人建议现在开车过去转一圈就知道了。
1: 哎，
0: 别了，
1: 现在
0: 去转一圈别给早高峰添堵了。
1: 现在往四道岔走，可得堵在路上喽。
0: 咱们今天虽然说这个乌鲁木齐的高温都达到37度了，但是大家伙呢可以聊一些凉快的话题。
1: 对，哪凉快哪待着去，是不是？
0: 来说一下昨天这场小雨呢。有朋友说这好端端的怎么突然降小雨了，是为什么呢？
1: 对，
0: 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吧。
1: 6月30号这个在昨天早间哈，乌鲁木齐这场小雨呢下了很快就结束了。
0: 对， 昨天6月29号嘛，
1: 嗯，
0: 那我们来说一下吧。这场小雨呢，天山区仅降了0.3毫米，本次降水由弱短波带来，将快速东移，

0: 雨水就很快结束了。
1: 嗯。
0: 那我们来看一下新疆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的介绍。6月30号到7月5号，新疆大部受到了伊朗副热带高压控制，将持续出现37度以上高温。
1: 在东江、南江高温的天气将会持续到7月8号左右。刚昨天这个清凉哈，只是短暂的插曲，高温从今天正式上线了，朋友们。
0: 需要重点防范的就是山区的局地融雪型洪水，还有就是公众出行要注意防暑降温。
1: 我们说今天是拉开了帷幕，明天乌鲁木齐的高温，39度，后天乌鲁木齐的高温40度啊。
0: 对，你比如说今天乌鲁木齐大部区域会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天儿，其中城北、米东区、甘泉铺的部分区域的最高气温会上升到40度以上，局地将会达到43度呢。另外，城区的低温20到28度，高温32到39度。
1: 倩儿说了，这个暴晒区哈、确实很多东西不能放，但是你如果说，有苹果呀，你把苹果切片儿。有柠檬啊，把柠檬切片，
0: 然后呢
1: 可以在那个仪表盘上烤苹果片，烤柠檬片，
0: 嗨。看一下啊，
1: 莹在问说昨天东外环堵得不得了，今天东外环的表现到目前情况怎么样，给您看了一下，现在东外环南北双向表现都还不错，
0: 没办法说
1: 没办法，对，
0: 因为我们这个就是应该是网页的问题，
1: 这个网络今天有点卡顿哈，
0: 是
1: 因为受天气原因吗？这是
0: 没事，我们把工作量呢就交给锵锵还有听众吧。
1: 这会儿东外环南北双向情况怎么样，来跟进一下。
0: 默默说不洗车不下雨，每次看天气预报都是大晴天，然后去洗车了，刚洗完车就下雨了。
1: 那这样子吧，你后天去洗个车吧，后天40度吗？你如果说能够后天把雨吹下来，那你真就是洗车这个专业户了，好不好？
0: 估计很难了。
1: 是啊，
0: 看一下说你们的车不能远程开空调吗？不行的。折一在哪里？
2: 上车就停酒，酒上车就要带一套文明信息，出门不洗车早上。
0: 早上好。
1: 你好。
2: 这个可以用橙子装一些水，然后冻在冰箱，然后完了之后再把那个冻好的橙子放到车里，然后上面盖一个毛巾。
1: 哦，
2: 这个也是会
0: 冷空气就来了，
1: 物理降温嘛。
0: 对对对，这是个办法嘛，那就买那个大桶的那个水是吧？
1: 是是是，
0: 冰箱能不能塞进去呢？把它冻着，
1: 冻成冰疙瘩，
0: 然后上面盖个毛巾放在车上，物理降温。
1: 行行行。
0: 看一下微信好友说，东外环的北向南六道湾上桥口呢是常规排队。
1: 这位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哈，说为什么我9点出门堵车，8点半出门还是堵车？而且他还有一个问题啊，说8点起床我也9点钟出门，8点半起床我也10点钟出门。
0: 他说问题出在哪了呢？时间没有合理规划好啊。
1: 你8点钟出门也得磨叽到9点钟，8点钟起床也得磨叽到9点吗？得抓紧时间了哈。刚刚有朋友在问东外环的情况，这会儿锵锵把镜头对准了东外环，了解一下。
3: 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个缓行和排队，具体路段是从昆仑路的出口开始一直到7变3，包括前方红山路的出口，现在这段路已经开始走走停停了，尤其是7变3这块有车流的交织，七车道变三车道，所以这块是一个大的拥堵的节点。反方向南向北，现在全线是没有拥堵点，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另外，西外环的这个柯西街的上桥口，之前呢，在几分钟之前，在左侧车道是有一个两车的事故，也对这个西向东的通行，包括从西外环转到柯南高架车辆的通行，会有一些影响。所以目前在徽章酒店这个路段这块也是有一点小的拥堵排队。
1: 所以刚刚准备要走东外环，如果说是行驶在由南向北的那位朋友，可以放心大胆的往前走，南向北表现还比较不错啊。
0: 难怪刚才是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这会儿呢，你要是从西外环转柯南高架，排队大概1公里多了。无限海洋说，我的车可以远程启动暖气呢。
1: 这个天儿就别开暖气了吧，
0: 你千万不要使用这个操作啊。
1: 你今天的时候不要突然把那个座椅加热那个键给碰开了啊。
0: 然后一上车跟蒸桑拿一样。
1: 是是是。
0: 微信好友说呢，我是一路上没有堵车呀，非常快的就到单位了，可是在单位门口啊
1: 堵了快半个小时才还进。

0: 有趣呢。哎呦，
1: 哎呦，你们
0: 这么早呢？
1: 单位门口进不去啊？
0: 是。
1: 是保安没上班呢，
0: 还是同事们上班都这么积极？
1: 对的，
0: 都这么早就到单位门口排队了哈。
1: 东外环高架为什么每天这么堵？你得要说哪个
0: 方向啊？
1: 刚才说北向南六道湾那儿是有点排队的，
0: 对，
1: 南向北还好吧？看一下，还有微信，还有说外环路下长春路的路口，这东向西方向有一辆电瓶车给上高架了。
0: 这是北环高架东向西下长春路出口哈、啊，又有咱们的非机动车上高架桥了。
1: 达利说：“我有一个遮阳板，每次停好车会把它呢挡在前挡风玻璃处、然后四个窗户留条缝儿，
0: 通风
1: 好一点。
0: 哦，
1: 是个办法。
0: 其实。”车上啊有很多部件呢，大家可能都有，比如说刚刚这位朋友说这个前挡的玻这个遮阳板，但是我估计好多朋友用了个几次，他可能就把这个动作给忘了、就包括很多朋友买了新车以后、他会去盖那个车衣，对不对？但是发现盖了几次以后，哎呀咋这么麻烦，我就不盖了吧，然后就被闲置了。
1: 其实现在网上可以买那种就是放在你的前挡风玻璃整片的那种遮阳板，你放在那儿，你上了车之后，它虽然闷热，但是相对来说要好很多。
0: 对
1: 啊，你前仪表啊什么的也不那么烫手了。昨天刚从昭苏回乌鲁木齐的小说，一听乌鲁木齐的温度，准备回昭苏去了。
0: 这个确实哈，昭苏呢，早晚确实非常的凉快哈。
1: 对，早晚温差大。
0: 而且现在去昭苏的话，不光可以看到天马玉河，还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美景哈。
1: 所以大家呢就可以跟随我们进入到七月份的自驾游了。
0: 我们可以去到美丽的昭苏，感受不一样的美景。
2: 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3: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2: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3: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2: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3: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3: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2: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3: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2: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3: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七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2: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3: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0: 最近昭苏可能可以看到好多这个新 A 牌照的车
1: 是
0: 都去昭苏了、啊、
1: 一起组队出发了 啊
0: 同时带队要去的啊、
1: 嗯、
0: 西外环的由南向北这会儿呢是一路畅通的，
1: 对，
0: 来听一下郑正海说什么。
2: 上车就听小师姐，我想问一下那个西山环卫街两堵在那个改了城西车道那块堵不堵车呀？
1: 到目前为止、
0: 嗯、改了之后好多了，
1: 改了之后好多了哈。早高峰的时间基本上这个环卫街哈两种站那儿没有被提及到了啊。
0: 嗯，那其实我们在昨天包括在这个之前
1: 上周节目当中啊
0: 都在说乌鲁木齐有八条路要这个全封闭施工了，
1: 嗯嗯，
0: 涉及到的黄山街还有华山街洞庭湖路的
1: 松山街啊，
0: 而且是从6月30号零时起就开始全封闭施工了。
1: 嗯，
0: 具体

0: 有一些部队还是正在陆续进场施工队。
1: 明白了，因为我们了解到哈，因为涉及的道路哈有8条道路，都说要全封闭施工，所以说这一封闭以后呢，对辖区的通行压力会带来不小的影响。有没有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提醒，比如说怎么绕行，来介绍一下？
0: 是的，咱们总共有8条道路进行封闭，像第一条，咱们这黄山街，这个红葫芦至翠葫芦之间路段，它是进行全封闭的。如果说咱们有驾驶员通过这条路段的时候，要提前由华山街、泰山街等道路进行绕行。然后第二条，咱们的这个华山街路段，华山街维泰北路至翠湖路之间这个路段也是进行全封闭施工。日期是咱们30日至10月30日，这个期间要经过原华山街的车辆可由黄山街、维泰北路和翠湖路等道路进行绕行。然后第三条，咱们这个洞庭路，就是洞庭路松山街至这个黄山街这条路，7月1号至9月14号进行全封闭施工。原经过洞庭路这条路段呢，要车辆是可以从黄山街、松山街等路进行绕行。然后像咱们的松山街这条路是7月1号至8月31号进行全封闭施工。在此期间，就是他们如果要经过这个松山街的路车辆呢，可由卫星路或者维泰北路进行绕行。然后像咱们的泰山街是从7月1号至8月22号是进行全封闭施工的。如果说车辆要进行驶入的话，可提前由泰山街，可提前由黄山街或者是北站四路进行绕行。
1: 你刚刚说的这个最早围挡的 C15路已经开始围挡施工了，是吧？
0: 对的，对 C15路，咱们的这个中间这个 C15路已经开始围挡施工了。要如果说经过 C15路车辆，可由黄山街 C16路。或者是千岛路进行绕行。像咱们还有一个咱们的鄱阳路，7月1号和到8月20号，这个也进行全封闭施工。如果经过鄱阳路的话，可由庐山街、卫星路、黄山街来进行绕行。
2: 另外，大家了解到了这八条路的绕行方式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据了解咱们辖区还有2条路取消了停车泊位，您给大家简单来介绍一下。
0: 好的。在咱们的卫星路松山街至庐山街路段的这个人行道两侧是以前是规划的咱们停车位，现在呢人行道停车位已经全部取消。咱们广大驾驶员停车的时候一定要将车停到附近的停车场，不要再将车停到人行道上，这样子会给大家造成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1: 这是第一条。
0: 第二条路，对，还有一条路是咱们的这个重庆路道路右侧。以前也是规划停车位的，现在停车位也取消了，咱们也将车停到这个合适的停车场。
1: 好嘞，
2: 好，谢谢常警官，再见。有听众说，顺便问一下，西山高架东向西怎么回事？一上桥就堵了呢？
1: 东向西的方向，这是啊？
2: 东向西是在那个四道岔跟前儿，刚才左侧车道不是有一辆公交车坏了吗？大家帮我们看一下，应该是桥底下。
1: 对。
2: 那个公交车有没有移开？
1: 北京路汇佳时代的门口中间车道有2车发生了刮擦啊。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微信好友说，从昆明路转北外环之后呢，在下河滩这儿略微有点堵，再往前走下会展匝道口，走龙胜街都比较顺利。
1: 他说呢，到单位上班有地库。特别感觉特别满足哈、啊，
2: 又说感谢单位呢，也不用那么暴晒。刚才有个听众也在那说呢，说我们家里有地库，单位也有地库。那说单位和家里都有地库的听众，从此以后啊，你进不了我们大牌了。
3: 选套餐还在做算术题？联通魔方上线啦！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每月灵活变更，让您明白办，放心用。联通 APP 及各大营业厅火爆开售。中国联通。
4: 早出门，
5: 路是大家的；
4: 晚出门，
5: 你是路的。
4: 出行在路上，选对路很重要。
5: 开心路路通，为您精准导航。
6: 哥哥姐姐
2: 早上好。
1: 你好。
6: 长春路由北向南一路畅通，我马上要到学校了。
2: 好吧，那你要是今天跟小伙伴们在院子里玩的时候出了一身汗，别马上到阴凉的屋子里面。进去之后呢，要套上一件衣服啊。
1: 这个最好的话，有隔汗巾的话，隔个汗哈，不然这样。

0: 容易着凉了啊。
1: 知道的多呀。
0: 那必须的。现在枪枪把镜头对准了南外环，了解一下情况。
2: 南外环这块有一个事故，一个拥堵节点是南外环的，这应该是从老火车站进入到南外环的这条老路，就是下层桥面，在这个商贸城这附近是有两车的事故，但这两辆车呢是左右车道并排停的，所以就整个把路面全部给堵死了。这会儿因为后面有一个出租车师傅，可能这个比较有经验，然后再和两个驾驶员说了一下，让他们把车拍个照片往前挪，挪到前方三角区的位置。所以现在看到这个事故应该是准备离开了，所以这会儿从老火车站从商贸城准备进入到南外环的车辆会有一点拥堵排队，稍微等一下，等两个事故车辆挪开之后，这个通行情况会有改善。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拥堵距离还在持续变长，基本上是从一号立井这个位置开始就会进入到一个缓行的状态，会一直持续到红山路的出口。现在五星路的这个四个方向通行压力也比较大，所以这会儿走东外环的北向南方向可能要耽误一点时间。但是看了一下地面道路，现在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压力不大，就如果要是着急或者不想堵在桥面上，可以选择这个比如说从会展大道这边过来之后不右转上桥，直接走桥下道路，可能比桥上还反而走的还要再快点。
1: 哎呀，西山高架西向东整条路一直到陶瓷厂一路都是走走停停的，
0: 早高峰的状态走走停停是一个常态啊，只要没有定住没有成照片，咱们就且行且珍惜吧。
1: 对，那正在西山高架东向西咧着嘴走的朋友们啊，
0: 咧着嘴走
1: 注意安全，但是一路畅通无阻、
0: 对面的西向东
1: 确实堵得一塌糊涂的、
0: 嘴都闭着呢嘴都不能咧开
1: 了，嘟着呢吧，
0: 对，嘴嘟着呢、嘴巴嘟嘟了啊。
1: 对对对，
0: 现在呢，如果说行驶在了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的车友，就是从这个老华林这个位置哈、一直要到广汇桥，往广汇桥的方向、嘴巴也嘟着呢，现在北向南辅道这个通行压力非常大、通过这一节辅道需要多花18分钟。
1: 刚才有个听众是河滩的南向北准备要盘到人民路立交桥上去，就是也是在排队缓行中。还有听众说新 AA 0T35 这辆车，说你的刹车灯两个都是坏的，
0: 这两个灯是纳凉去了、还是避暑去了？也不合适啊，
1: 也许是离家出走了，对车主有意见了，
0: 该亮的还是点亮啊。
3: 刹车灯就像汽车的小信使，当你轻踩刹车，那一抹红色的光亮瞬间闪烁，仿佛在大声呼喊：
4: 嘿，后面的伙伴们，我要减速了，保持安全距离哦。
3: 它就像一个灵动的小精灵，在关键时刻提醒着后方的车辆避免追尾的危险。
4: 我是刹车灯，别让我成为你车辆的摆设，我要发挥安全驾驶大作用。
1: 这位3597说了、我家没有地库、单位在甘泉铺，还高个3-4度、就当排湿吧。
0: 确实啊，咱乌鲁木齐的城北区域哈、确实温度比市区还要高个3-4度呢。
1: 咱还是得要多喝水啊，不能老排湿啊。
0: 那想排湿的话，到那个吐鲁番去埋个沙子，沙寮那个去湿比较好，对不对？
1: 行呢。
0: 9:32了，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0: 自治区司法厅也是提示每一位车友，安全出行即交规，文明生活惧抛物，理性处事不越法，学法守法，平安相伴。
1: 来了，听一听。
5: 青青罗明，早上好。
1: 早上好。
0: 你好。
5: 下蜘蛛山的下城桥西向东、依然是车流量大，排队缓行的这个距离排到了两个隧道中间的平台处。车流量大，但是左侧往河滩路方向是基本畅通的。各位车主提前站好自己的道。
0: 对，到底是要往河滩走还是要下北京路，你提前在隧道那头啊就想好，
1: 对，
0: 你别到
1: 提前要下北京路往右边站嘛。
0: 对。

0: 哎，有朋友
1: 要去河滩的话往左边站。
0: 有朋友在问说，这个从老机场的贵港路再往北走，往乌昌快速走，
1: 嗯，
0: 怎么这么堵啊，堵车了啊。
1: 这一节呢是经常会排队的啊，
0: 嗯，
1: 不知道为什么。哟，今天是不是太热了，一说话都出汗了。大家伙怎么不说话了呢？
0: 大家都已经热懵了是吧？
1: 嗯，
0: 这个点不至于啊。如果说这会儿正在感受一路畅通，也别忘了一起来分享一下嘛，
1: 是
0: 不是？
1: 说一些让人心情凉爽
0: 愉悦的事情、
1: 愉悦的话呀，是吧？都可以吗？
0: 这位朋友说、
1: 啊，
0: 听到你们说这个西山高架由东向西咧着嘴，还真别说，我就是东向西咧着嘴过来的。哎呀，你晚上不得由西向东回来啊？
1: 嗯
0: 啊。希望你晚上也能咧着嘴呢，好不好？
1: 没事，我觉得当下开心就好好珍惜吧啊！
0: 好，
1: 到了单位嘴别闭着就行了。啊，
0: 其实在这工作当中哈，与人交流，善于交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1: 是智慧。
0: 对、
1: 哦、
0: 你别闷着头一个人干，
1: 就是你能不能自我的，就比如说常常思考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为什么你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会困难，
0: 是
1: 因为什么呢？
0: 嗯，
1: 那你要是有这样的困难你跟我们说呀，
0: 对，
1: 我们帮你出出主意啊，支支招啊，
0: 我们帮你开导开导嘛、
1: 啊、对，我们这个里面现在不光是要暴露矿。应该是一个杂烩、
0: 哎、
1: 应该是个大杂烩啊，当然说什么都可以，
0: 对对对，嗯，
1: 至于选择权在我们这儿了。雅山隧道说还是隧道，雅山隧道还是亚马里克山隧道
0: 啊，
1: 还是地面。雅山隧道呢，它是这样的，有下层和上层。
0: 他刚刚问的是锵锵说那个从雅山隧道往这个商贸城的那个方向是在下层啊、
1: 哦、
0: 下层隧道是通，下层通行比较缓慢、
1: 哦、明白了，那我刚刚应该是开小差了。
0: 大家这个问路况的时候，我们把那个上级说出来行不行？
1: 对，
0: 出来突然来个下级，咱俩有时候接不住。
1: 嗯，思路说北外环的东向西刚过会展大道的上桥口，私家车和公交车之间发生了刮蹭，
0: 嗯，
1: 占据了右侧的一条半车道。但是过了这个堵点呢，由于北外环车辆比较多，依然处于缓行的状态。
0: 那现在如果说准备要从东外环的南向北去到北环高架的东向西，就是刚过了那个大弯道。过来以后就可以看到有一辆私家车和一辆公交车发生了刮擦了。
1: 对，这辆车事故呢是从那个会展大道上桥口一上来。
0: 对对、
1: 嗯、
0: 就在那个上桥口那个位置啊。
1: 对。
0: 现在东二环从市区到米东区，就是由南向北的方向，东二环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闹钟撕裂妄想现实迷雾。这位朋友说高温就罢了。
1: 嗯，
0: 温度挺高，我的体温也挺高。
1: 哟，感冒加高温。
0: 哎呦，那酸爽啊、
1: 嗯！那你今天得要注意了。
0: 嗯
1: 嗯，别，因为人在发烧的时候也会出汗，
0: 对，
1: 高温也会出汗。
0: 嗯，
1: 出汗太多了的话，对身体不好，
0: 容易脱水是吧？
1: 对。
0: 刚刚那位朋友说的物理降温嘛，一方面你可以把这个，刚刚不是说拿那个冰疙瘩放到车里面降温嘛、
1: 嗯？
0: 你如果可以的话，也使用物理降温的方式，
1: 对，比如说那个
0: 放在额头上，
1: 还是要裹一个薄毛巾，
0: 对对对，
1: 夹在你的胳肢
0: 窝
1: 下面、啊，
0: 腋窝下也可以啊，
1: 对，都可以。
0: 嗯，
1: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啊，还有听众说什么了。
0: 说这么热的天儿，在路上都不愿意发生事故，发生事故以后大家都别那么大火气，快速的拍照移开现场就行了，好不好？把路腾出来嘛。
1: 这两辆公交车是吧？
0: 嗯，
1: 行，大家注意了啊。
0: 对，
1: 他们可能也没在听我们节目呢，来听一下奋斗的小青年吧。
2: 每天早上从五季农场到会展中心不到半小时，太舒服了，这个路况的。
1: 哦，太畅通了。
0: 五一农场到会展中心，就是乌山快速的北向南，碰不到堵点，是不是？偷着乐吧，那就好不好？这会儿如果说正在感受畅通的朋友，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畅通的心情。当然，碰到拥堵，咱们也堵车不堵心，调整心情，慢慢感受路吧。
3: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飞过了。
0: 对，我们都想飞到城市的另一边，
1: 嗯，
0: 但是感觉飞过去很难哈。
1: 哦，你还听清了？
0: 对，
1: 我啥都没听清。 说一说这个迎宾路是什么情况呢？从彩门到那个转盘，一动不动的。
0: 嗯。

0: 是这首歌的曲调啊，就像高峰的路一样，绕啊绕啊千回百转的。
1: 但是我觉得高峰的路只要大家稳住油门，稳住方向盘，还是能够平稳的绕出去的、
0: 但我觉得其实心态是最重要了。
1: 对，
0: 就比如说别人突然一个方向过来，他也许不是故意的，你别跟他较劲儿啊。
1: 对，
0: 你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1: 这位朋友说，现在西山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距离进隧道口的50米处，中间车道两车发生了刮擦。
0: 刚还夸东向西呢，都咧着嘴呢，这下可好了。哎呀，这距离隧道50米，西山高架东向西，在中间车道有两车发生了刮蹭。
1: 现在克南高架的东向西常规的堵车哈。
0: 有一位听众说克南高架的东向西常规堵，然后他说了。他本是一个性格开朗、非常积极阳光的人，
1: 但是呢，最近的工作让他很焦虑，甚
0: 至
1: 睡不好觉，还有偏头疼都出现了。
0: 所以他现在都开始盼退休了。他说满满的负能量，我这个人我都不太喜欢自己了。他说怎么办呢？
1: 如果这种情况出现的话，我建议你哈，换一个环境。就打个比方，如果说你有年休假，你可以调出来两天，让自己放空一下。稍微慢下来，
0: 他应该是遇事就是容易自个儿憋在心里面琢磨的人。不好这个习惯，就事缓则圆，你把这事儿放一放，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你反过头来看这件事的时候，真的嘎嘎的一件事儿，
1: 对，
0: 没多大事儿啊。
1: 你越是在某一个时间段越在意他，越纠结他，只会让你徒增烦恼。
0: 那我想问你，失眠也好，心情焦虑也好，他解决了吗？没有，问题还在那儿呢。
1: 所以我们调整一个心境，调整一个状态，说不定会更好啊。
0: 放过自己吧。从前说百商到百万庄，车流量巨大，堵堵堵。
1: 就是北环高架上哈。
0: 人民路辅道准备要盘到人民路立交桥，说这为什么非常堵车呢？
1: 刚刚锵锵在节目一开始就说过了哈，在人民路和新华路的那个交叉路路口是有这个路面照面的施工的，立了锥桶，所以说呢，车辆到跟前以后呢，它有一个变道，所以现在准备要从人民路桥上来以后，往人民路桥人民路的方向走，往南边的方向走啊，在和新华路的路口那儿有大排队。
0: 早上好，
2: 这东外环北向南咋回事？这学生放假了，怎么反倒比之前
0: 还更堵了呢？东外环南向北，
1: 对，北向南，
0: 北向
1: 南，刚说北向
0: 南，
1: 你是在红山路出口那儿，还是在东后街转转桥那个地方堵车哈？
0: 现在我们来刷新一下大数据排行榜，目前迎宾路的东向西跃居到了拥堵排行榜第一位。速度只有9公里每小时，需要花费48分钟呢。
1: 那现在的西山路，从西山路的辅路到西山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通过的话，也需要多花16分钟。
0: 另外就是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从东二环过来去南湖东路，需要花费15分钟。
1: 刚刚那位女士说的这个孩子们放假了路怎么还堵，昨天剧情就说过了，有一些路哈，它是不受孩子上学或者放假影响的。
0: 你比如说东站路，
1: 对
0: 啊，
1: 你比如说
0: 东站路它旁边都是大小区啊，路又窄嘛。
1: 比如说河南快速路的北向南，
0: 对，
1: 你不能说孩子们放假以后大家都不上班了吧。那还是得上班，还得通行河南快速路的北向南。像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也是一条不怎么受孩子们上学放假影响的一条路，早高峰它还是会堵啊。
0: 所以我们不要小视说孩子们放假了路肯定很畅通，我9点半出门，10点铁定能到单位，谁都保不了证啊。
1: 对对对，
0: 有朋友说了，这个现在走在西山高架东向西的朋友，咧着嘴变成了撇着嘴的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

0: 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无论早高峰的车水马龙，还是晚高峰的川流不息，949开心路路通准时准点与您守候。
6: 及时的路况，快捷的服务，在交通高峰的路上，陪伴有我，欢乐同行。
7: 我们再次来定位一下，刚刚那位朋友说这个西山要进隧道方向，他说翻了哈，
8: 对，不是东向西，是西向东，距离西山隧道50米，中间有两车发生了刮蹭，
7: 所以东向西的朋友别着急哈，是西向东的方向，马上要进隧道，是有事故。
8: 自然呆，我们刚才还在说这件事儿呢，结果东向西的朋友一下不高兴了，这会儿好吧，还好，
7: 放心，
8: 又更正了啊。
7: 这会儿香香把镜头对准了河滩快速路，刚刚说哈，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拥堵距离是比较长的，来了解一下。
9: 对，这个目前北向南的方向没有看到事故，就是单纯的车多，这好像这个和孩子放不放假
7: 没有什么关系。
9: 对，因为这是每天早高峰的一个必堵路段。那反方向南向北的方向，在河南路立交桥辅道的右侧车道有一个两车的事故。这个对辅道通行会有一些影响，所以这会儿呢，那个河南路立交桥桥下的南向北的辅道会有一点小的拥堵排队，看着应该也是轻微的误损事故，就是希望赶快留个联系方式，然后尽快先把车辆，不行就把车挪到前方的三角区的位置，至少把路线释放出来。还有一个是西外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过了春天雅居以后，左侧车道是有一个单车的故障，现在小伙子站在车后头当这个人形的三角警示牌呢，这个虽然能起到一定警示作用，但是你不反光，你没有三角警示牌好用，
7: 对，
9: 还是应该把三角警示牌先立起来，放在车后方这个足够远的位置，给后车一个提示。所以这会儿西外环的南向北，从春天雅居到木材厂桥这个位置，现在也是会有拥堵。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有听众在问这个人民路立交桥，
7: 对，盘桥上去，
9: 在盘桥上面，现在是这样，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原来路口中间的这个
7: 围挡
9: 锥筒和这个牌子已经被挪开了，等于路口中间这个区域现在是可以正常通行的。然后东向西的方向过了人民路路口以后，这个主道是不能走的，是完全封闭，在进行造面施工。所有从人民路过来东向西的车辆是需要走右侧的临时车道，往前走一个大概50米到60米左右，再往左边进入到主路。然后反方向的西向东，就是从人民路立交桥西向东往人民路方向走，现在右侧车道是有一个围挡施工，从桥面上过来之后是三车道变两车道，然后再变三车道，等于有一个瓶子口，这块可能是今天早高峰拥堵的一个原因。再加上呢，车流比较大，这条路的公交车也比较多，我看到刚才有这个公交车实在是过不来，把那个路边围挡的这个锥筒
7: 挪了一下，
9: 稍微往边上挪了一点，因为公交车很宽嘛，
7: 对
9: 啊，所以这个建议大家这两天人民路这个施工的这段时间，如果有备用路线，就尽量的，尤其是西向东的方向，尽量的走备用路线来做一个绕行。这段路施工完了之后， 通行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
7: 你看啊，说有一个瓶颈，就从人民路桥过来以后，本来是三车道，到跟前变两车道，然后又变三车道，所以有一个变窄再变宽的一个过程，造成这个地方有拥堵排队。
8: 主要还是受到了施工的影响，难怪刚才很多朋友都在问人民路立交桥盘桥困难呢。
7: 对，
8: 现在知道原因了。雪婷说，迎宾路堵车呢，是因为一辆大车和小车发生了刮蹭，所以就在转转桥的位置，难怪迎宾路的东向西排在了拥堵排行榜第一位，需要花费大概47分钟呢。
7: 这位朋友说，西山高架有人咧嘴，有人撇嘴，是吧？
8: 对啊，
7: 我刚刚呢是从温泉路高架由西向东笑着过去的，这会儿我是东向西，想把车扛起来跑过去。你属于那种
8: 笑太早了，
7: 笑太早了，真的是哈、啊。
8: 人家说啥，得意不要忘形嘛啊！
7: 是，
8: 来看一下流入猴虎口说、挺好的，开心路路通增加了解忧杂货铺环节呢。是的。
7: 大家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遇到了什么困难，
8: 跟别人不好说，你就跟青萝卜说。
7: 对
8: 啊，
7: 别见外。
8: 是的，有些事虽然我们解决不了吧，但是我们可以给你送去一丝清凉，
7: 至少能给你送去忠告嘛，对不对？
8: 你得了吧，你别雪上加霜了。
7: 送忠告是杭州的事儿是吧？
10: 国民健身导，
8: 早上好，
7: 你好，
10: 暴露胖，暴露胖。万盛大街由西向东，金山谷这个桥上，嘟嘟嘟，然后再曝光个车，
7: 金山谷的桥面上哈，嘟嘟嘟，通行比较缓慢。
8: 有一听众分享了一件事儿，哎呦，没有标点符号啊，对我俩是个考验呢。
7: 他这完全应该是语音转文字转出来的。
8: 我还没念呢，我看这个文字我都出汗了。
7: 断句断不出来是不是？
8: 我们是在互助B线，昨天去火狐里逛街买衣服，出来呢坐了一辆出租车，丢了两部手机，后面就给司机打了两次电话。第一次呢司机说没看见手机，第二次司机接了电话，然后
7: 有乘客捡了，然后呢主动的给他送回来了哈。他说要感谢一下这位车号新 BT831 这位司机师傅哈、感谢这位的哥了哈。
8: 谁呢？
7: 确实没有标点符号。小时候那个写作文的时候，不是都学过要和
8: 为这事啊没少挨打呢。
7: 对，用逗号，用句号，用分号。
8: 咋打呢？就是那个打手心吗？怎么改不了这个习惯呢？标点符号加上咋的了？
7: 真是啊！
8: 有听众说东站路没坐，大家就没事别来东站路了。
7: 你人满了。
8: 对。
7: 这没座
8: 没座位啊，
7: 都是无座是吧？
8: 柴说了这么一件事儿，说城北主干道东向西，西向东畅通的，他说不是不爱暴露矿，是没有被宠幸被读到。
7: 哦哟，
8: 啊，
7: 行的，你多报，我们多宠。
8: 我们确实挺宠的，
7: 是，
8: 来发音。宠啊，不是蠢。
7: 现在这位朋友说，青萝卜组早上好，河北西路到北京中路的路口堵堵堵，通行比较缓慢。
8: 堵了20分钟了，迎宾路终于离开这儿了。他说经过转盘的事故车辆也已经挪走了。
7: 之前呢是受到了事故的影响，从迎宾路往大地卧铺转盘的方向堵堵堵，事故车辆已经挪走了，后方车辆耐心等待吧。
8: 另外堵得一塌糊涂的路口呢是河北西路到北京中路的这段。
11: 大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12: 奶茶120块，心疼不？
13: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14: 嗨，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让我们一起开启快乐的出行之旅。
15: 在上班的路上，下班的途中，我们都将为您提供最及时的路况信息，让您的出行畅通无阻。
14: 让我们在笑声中出发，享受每一段旅程。
16: 开心路路通，快乐相伴。

0: 碰到堵车的时候啊，真的很多朋友有这样的想法，希望自己有一双翅膀能够飞起来。
1: 哎，给你一双翅膀也插翅难飞
0: 是啊，
1: 来听一下时间。

0: 今天去哪儿了？来了。
1: 报个路况，报个路况。卡什东路。
0: 卡什东路。
1: 东沿。
2: 嗯。
1: 一路畅通。
2: 哎呦。
0: 好嘞。
2: 老哥，你这个。
0: 嗯，刚才说出轨似汉那个朋友。
2: 那个流。
0: 说话喘气。
2: 流汗过多，导致气血不足。我以为这老哥报的路况是堵车呢啊。
0: 人家是属于那种就是性子慢。
2: 比较沉稳，
0: 哎，
2: 比较
0: 从从容容的那种，哪
2: 哦，
0: 像咱俩，
2: 有啥事都憋不住是吗？
0: 每次往前走都要往后看一下，谁在追你呢？
2: 节目的尾声阶段，我们来说一条好消息哈。
0: 好嘞，
2: 就从明天的11点开始，
0: 嗯，
2: 咱们江内又一条高速公路将通车了。
0: 对，是G3036阿克苏至阿拉尔高速公路将会在应该是明天的上午11点，
2: 嗯，
0: 全线通车运营。
2: 这个路通了以后呢，阿克苏至阿拉尔的车程将压缩至1小时左右。
0: 这条阿高速呢，线路全长129.83公里，设计时速为120公里。公路的起点呢是在阿克苏红旗坡互通，
2: 嗯，
0: 所以说有机会的朋友可以尝试走一走阿。
2: 而且呢，从明天开始呢，一直到7月14号的24点，这条高速公路啊，全线所有车辆都是免费通行的。
0: 到了7月15号的0时起呢，高速就正式按照核定标准收取通行费了。
2: 没错，
0: 嗯，
2: 咱们这个路网哈，啊，也是越来越四通八达了。从阿克苏到阿拉尔，时间压缩到了1个小时了啊。
0: 对，另外一条路呢，就是连霍高速公路的改扩建工程，新兴峡到土峪沟段各标段陆续迎来了多个工程节点。
2: 嗯，
0: 该路段年内建成通车后，将大幅提升进出江通行能力了。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乌鲁木齐本周的气温走向吧。周二到周天，乌鲁木齐大部区域将会出现37度以上高温，其中城北米东区甘泉铺的部分区域的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40度以上，局地将会达到43度以上，城区的低温在20到28度，高温32到39度。
2: 这么一看，今天还挺凉快的呢，36、37度嘛。明天高温39，后天高温40啊。
0: 嗯。好吧，这位文青说已经到单位了，恭喜你啊。
2: 嗯，这位朋友说，哎呀，你们刚刚说那个阿高速，
0: 他参与设计了呢。
2: 哎呦，
0: 哦，
2: 那应该很荣幸，很那个很骄傲，很自豪啊。
0: 对，可以留个联系方式，我们采访一下你吗？
2: 是，
0: 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是在喀什东路东沿红光雅居小区门口的对面。
2: 怎么了？
0: 起亚新 AQM801
2: 轮胎有点问题啊，
0: 要换轮胎，需要帮助。
2: 嗯，
0: 电话是13565823708，13565823708。
2: 在节目当中，如果碰到一些突发应急的状况，需要向我们发布求助的信号，也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热线的方式来发布您的信号。
3: 当你遇到困难，
4: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3: 当你手足无措，
5: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3: 当你身陷险境，
6: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3: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2: 到了9点57分了，路上还是有事故发生哈。这位朋友说，西山路由西向东左侧第二条车道，快到兵团加油站的这个位置，有3车发生了追尾，注意提前避让，道路拥堵，通行缓慢。
0: 嗯，有听众说，东外环的南向北霍然大道的下桥口呢，堵，下桥有点困难。
2: 嗯，这位朋友说，
0: 嗯，
2: 现在我左边脸颊啊被晒得烫烫的。
0: 嗯。
2: 翻个面，你开车的话还是翻不了面哈，
0: 调个方向可以。
2: 那个遮阳板你可以从前侧拉到左边来，把左边。
0: 哦，确实好多朋友不知道呢，它一个卡扣一掰呢，它可以放到侧面去。
2: 对。
0: 铅笔头说，昨天呢，北环高架的西向东从黄山街踩刹车一直踩到了河滩的下匝道处，到南湖北路了。
2: 哎，
0: 今天他说油门可以一直踩到河滩路呢。
2: 嗯，
0: 今天畅通多了。
2: 现在东外环的由南向北下霍展大道的那个出口那儿，通行也是比较缓慢。
0: 嗯，
2: 堵啊！
0: 出汗的大哥又来了，听一听。
1: 嗯，东二环到喀什东路，然后到会展，一路畅通。
0: 哎，
2: 你看，
0: 哎，
2: 这一下感觉好多了。
0: 是的，大哥也不跟我们开玩笑，说一说啥的。
2: 及时补水了吗？9点58分了，朋友们，你们这会儿离单位还远吗？
0: 早间开心路路通是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由中国人

0: 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0: 节目当中，我们也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可以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把这样暖心的瞬间发送过来，有机会可以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1: 好嘞，如果说长期比如说在路上的营运车辆，比如出租车还有网约车司机，你的左半边脸呢是经常会被太阳暴晒的，所以你在你的左边脸上涂这个防晒霜一定要多涂几层啊，
0: 隔离多隔几层，
1: 对对对的啊。
0: 另外什么冰袖呀，那个什么
1: 纱窗啊，
0: 对对对，都得用起来啊。
1: 好嘞，感谢大家伙的收听，稍后是小叶带来的交通热线，
0: 明早的周三翻山早高峰，我们
1: 不见不散，
0: 拜拜。

0: 早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九四九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听众朋友，上午好，继续来关注路况信息。要来连线正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指挥调度大队九四九直播间的锵锵，锵锵上午好。
4: 哎，小月上午好。到这个时间节点，有这么几条路还是要给大家做个提示。第一个，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从河南路立交桥到新一路立交桥这一段车流量还是偏大，整体的通行速度会偏慢。第二个，然后接着再往南走，是从西大桥一直到人民路立交桥这段比较堵，再加上人民路立交桥的桥东，这个桥东侧是有一个路面的造面施工，所以对整个道路通行会有些影响。桥下河滩路桥下的北向南会有拥堵，然后人民路立交桥桥面的西向东也是通行速度会比较慢。除了这块以外，温泉路高架到克南高架南湖路下交口这个东向西的方向，现在排队距离还得在 1.2 公里到 1.5 公里左右。队尾是排过了水区政府这块，也是车流量需要有一个释放的过程。然后接着是西外环转克南高架，就是徽章酒店包括这个科西街上交口这段车流量偏大，也是整体通行速度会稍微有一点点慢。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在西山隧道内包括出隧道之后156队进出口这块，现在目前也是一个缓行的状态。北外环的这个东向西的方向，从北郊客运站一直到百商桥面通行速度会偏慢，反方向的西向东下河滩的下桥口这块会有一个轻微的排队，除此之外其他道路基本上恢复了正常通行。
3: 嗯，好的，谢谢锵锵的盘点，先到这里了，再见。来看看高德地图交通大数据当中显示行驶相对缓慢的其他几条道路。首先有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从西大桥到人民路立交桥由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在13公里每小时，需要9分钟的通行时间。杭州东街从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在平均时速在12公里每小时，需要10分钟左右的时间。还有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通行，这一段需要8分钟的时间。团结路从民华街到和平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走完全程需要14分钟的通行时间。科西街辅路从728个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走完全程需要9分钟的时间。仓房沟中路从五谷公路到雅山中路西向东的方向行驶通行此路段需要15分钟的时间。庐山街从外环路到赛里木湖路由东向西的方向通行此路段需要12分钟。

0: 分钟的时间。这会儿您行驶在哪里呢？路上的路况怎么样？过了上午的十点钟，是否已经进入到平峰期了呢？您可以继续将即时路况编辑成语音或者是文字，分享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当中。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接听马女士的电话。马女士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哎，你好，您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了？
1: 我是轮胎没气了。
0: 嗯，轮胎缺气在哪里？
1: 在那个恒泰西街由西向东那个宏光雅居小区大门口的正对面。
0: 恒泰西街宏光雅居小区的对面。
1: 对
0: 啊，是一个什么？
1: 西向东。
0: 西向东什么颜色的什么车？
1: 酒红色的起亚。
0: 酒红色起亚啊。您自己车有没有工具啊？比如说套筒啊、扳手啊之类的。
1: 我没有用过，应该是有吧。
0: 应该有啊。关键就是自己不会换，可能力气也不够嘛，轮胎卸不下来。嗯，
1: 是的，是的。
0: 好，所以需要咱们热心的听友能不能过去帮个忙，帮您换个备胎，是这个意思啊？
1: 对的，对的。
0: 好，我们再定位一下您的位置啊，恒泰西街，宏光雅居小区的对面，西向东的方向啊，一辆酒红色的起亚，车牌号是新 AQM801。
1: 是的。
0: 啊，您留一下手机号。
1: 135。
0: 嗯。
1: 6582。
0: 嗯。
1: 3708。
0: 135-6582-3708。
1: 是的。
0: 好嘞，那您稍作等待啊，如果有咱们听友过去了，也帮忙记一下他的车牌号，给我们反馈一下啊。
1: 好的，
0: 好
1: 的，
0: 好，那先到这里了，再见。嗯，
1: 好，谢谢。嗯，
0: 好，
1: 谢谢。好，
0: 马女士刚才向我们求助，大家也听到了，轮胎缺气需要换备胎，那自己呢不会换，加上呢可能也这个缺力气啊，可能是不太好卸下来。如果您就在附近，不妨跟他联系一下，帮个忙，来搭把手换个轮胎。他是在恒泰西街宏光雅居小区的对面，西向东的方向啊，一辆酒红色的起亚新 AQM801， 不会换胎，也不知道有没有工具。工具呢应该是有，如果您在附近不妨跟他联系一下，135-6582-3708，135-6582-3708。
2: 当你遇到困难，
3: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2: 当你手足无措，
4: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2: 当你身陷险境，
5: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2: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6: 流光掠过，模糊了是非，日历夜夜褪去了色彩。
0: 小凡同学说，东外环观察员观察到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已经恢复了畅通。还有下弦之月说发生了交通事故，您发了一张照片过来啊，具体是哪个路段，能不能标注清楚一点。还有这位朋友说，今天感觉一点都不堵啊，不习惯的河滩。河滩快速路呢，刚才据锵锵的描述啊，现在主要是两段路，一个是河南路立交桥到新路立交桥这部分流量会稍微大一些，另外呢是在西大桥到人民路立交桥由北向南的方向依旧是有排队缓行，人民路立交桥东侧是有照面施工作业，所以造成通行缓慢。您走到哪里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及时传递到949的直播间当中。正在为您直播交通热线节目，我们的三部热线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全程为您开通。您可以通过打热线的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交流，说一说您日常出行过程当中啊，有没有认为不合理、亟待组织优化、能够道路组织提升的这样的一些建议和意见，来我们进行交流和分享一下，我们探讨，然后呢，看能不能反映给相关的职能部门，看看能不能进行一个改变和提升吧。那其他的，如果说您认为这个时间段我在开车，或者是我不方便打电话，您也可以把它编辑成一段文字，发送到949交通广播公众微信平台下方有一个帮您问的按钮，您可以通过这个文字的方式参与节目互动，同样也是可以的啊。来接听一下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7: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什么样的问题？
7: 我想反映一下这个文化公园这个边上，就是 会的。

0: 南路莱福大厦背后这个这条道，
1: 嗯，
0: 这个违停车辆太多了，从头到尾天天如此。
1: 嗯，
0: 他那个路本来只有两车道，他停车就占了三分之一。
1: 嗯，
0: 然后呢，你这个错车从那个路走就很麻烦，对向的车就会过来。
1: 嗯，我知道这个位置。
0: 我已经反映过几次了。
1: 嗯，是。
0: 这个违停还是天天如此，这个能不能让交警持续的去抓一下这个违停啊？
1: 嗯，我知道这个地方就是文化公园东侧金科新耀天都往奥龙三棵树走的这个巷子里面。
0: 哎，对对对，
1: 它中间是有护栏的，但是呢，护栏这个放了隔离之后，依旧是有违停的车占据了一条车道，所以那错车不好错。本来巷子里就比较窄。
0: 他是往那个财富大厦那个，就是你说的那个巷子，他那个地方是没有护栏的。
1: 嗯，往财富大厦那儿没有护栏啊？
0: 对，护栏，财富大厦到往三棵树这个方向
1: 啊，那段没有，
0: 没有护栏。
1: 嗯，车呢就停了两排。
0: 太厉害了，对，
1: 是两侧都有停吗？还是就是他是往这个一侧停的？
0: 一侧，
1: 一侧，应该就是。有住户的，还有在财富大厦上班的，
0: 应该就是财富大厦上班的。
1: 嗯，所以呢，白天
0: 因为那个地方的小区，它三棵树在前面嘛，
1: 嗯、
0: 它一直到三棵树，
1: 嗯、
0: 就停满了，就这样子，天天如此。
1: 嗯，所以呢，您就在这附近住，这个
0: 对
1: 深受其扰，所以通行不便，早上出门啊，
0: 哎、
1: 耽误事儿啊。
0: 对你本来其实开车那个地方，它就。快不了，
1: 嗯，
0: 但是呢，你它不是有弯道吗？
1: 嗯，
0: 你看不见对向的车，
1: 是，
0: 所以你慢，就算你慢速过去，他这个对向的车，他也不会让你，因为人家是站着自己的道行驶的呀。
1: 嗯，是，
0: 对吧？
1: 嗯，我们来跟水区大队反映一下，然后呢，请民警到现场再看看。这个情况您刚才补充说到，哎呀，说是来过，以前反映过，来过好了两天，后面又反复了。
0: 对对对，
1: 嗯，这个
0: 情况，主要是
1: 嗯
0: 不持续抓呢，他就往那儿填，就是财富大厦上班或者办事的人。
1: 嗯，
0: 那个地方
1: 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啊，不光是这个位置，可能其他路段也有相似的情况出现过，给我们打过电话说，哎呀，949您反映过以后好了两天，过两天又出来了这个情况。
0: 对，
1: 好，
0: 还有就是财富大厦，你从这个会展南路往财富大厦这个巷子里面拐的地方，
1: 嗯，
0: 然后它都停着双排，因为你要上会展大道啊，
1: 嗯，就是你
0: 停着双排，
1: 停双排之后呢，你这个拐出来之后，你看不到会展大道的来往的车了，它等于是把你视线给遮住了。
0: 哎呀，这个地方根深蒂固了，现在。
1: 好，我们继续来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啊！您再以观后效一下，
0: 谢谢，
1: 以观后效啊！好
0: 好，好的，谢谢。
1: 哎，不客气，再见啊！嗯，好，
0: 再
1: 见。嗯，好，我们来看看这会儿呢，我们先来连线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小木，为大家介绍此时全江实行管制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还有重要的交通气象提示。小木，上午好。
2: 主持人好，出门看天，出门看路，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朋友们，上午好。截止到10:10，全区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有 G302 线土河高速特训服务区路段西区入口，目前在单向管制措施中，乌木齐往库尔勒方向。全区实行管制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有 G219 线喀东线疙瘩梁十字路口附近路段，目前在管制措施中。G315线西土线拜使托格拉克乡至策勒方向路段， S101线乌巴线石提子乡至雀儿沟镇路段以及硫磺沟镇路段，目前在双向管制措施中。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30日8时至7月1日8时，受小雨高山区为雪影响的路段有 G30 G312 线霍尔果斯至三台段，G3015线塔城至铁厂沟段，G3016线G7 G335线木垒至一五段，G315线G314线布伦口至红旗拉普段。

0: 受六级左右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 G218 线33团至若羌段和 G315 线民丰至若羌段，部分沿线局地伴有沙尘天气。主持人，
1: 好嘞，谢谢小木的介绍啊，先到这里了，再见。
0: 再见。
2: 安全生产关乎每一个人的利益，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从我做起。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安全人人抓，幸福千万家。
1: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部热线，来自黄先生的电话。黄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请讲。
3: 啊，我反馈的是这个咱们水洛沟区7道弯南路，从那个天宁花园那个路十字路口一直到86中那个学校门口，那个中间全是那个隔离带给隔离的，那1公里多路要到个对面，那太难跑了，这个说实在的，咱们的公路交通，特别是这个市政交通管理部门的领导们，应该实地去看一看，这个老百姓的出行受到了影响，这样子，你这个说实在的，安全是一方面，但是老百姓的日常交通和生活。修路干啥的，交通的十字路口的啊，就是为了这个老百姓出行方便，我们看到处都这样隔的，到处这样弄着，这很难受，出行特别受影响和不方便。
1: 您说这个隔离带它是什么样的隔离带？
3: 就是那种隔栏山的隔山的那种
1: 啊，就是护栏
3: 啊，护栏的那样子、
1: 啊、就是它把路隔开了。
3: 对，在中间，
1: 从那个天宁花园十字路口到86中，
3: 对，86中那个门口也是我去年那个啥的投诉了以后、反馈了以后开了一个口、现在这边仍然还是这样子，这个完全不符合咱们老百姓的出行规则，这个希望咱们的交通和道路管理部门、市政管理部门的领导们能够实地看一看。
1: 我的理解就是现在有隔离护栏，但是没有斑马线，没有办法过街，是不是？
3: 对，没有掉头的或者说是转弯的口，这个两边那个地方你也知道，都是一些小区啊、住户啊、商户还相对较少，全是一些住户和那个啥，
1: 就是韦湖梁那儿嘛，是吧？
3: 啊，对，7道弯南路上面吧。
1: 南北向啊。
3: 南北向
1: 啊、好。
3: 而且我也觉得这也是咱们乌鲁木齐的一个，哎呀，怎么说呢？一个共性的现象，很多路。明明是一个十字路口，他弄了以后中间给你全部隔死了。我们修路，我们修这个市政交通的道路干啥的，就是为了老百姓生活出行方便。
1: 是的，您的建议呢，我们来如实的反映一下，尤其是这块的道管员，我们先跟水区交警联系一下，看看是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是如您所反映的确实存在，还是说哎这个情况不尽然，它是有其他的考量，或者说给开辟了有掉头口，或者是有斑马线，还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下来问一问，好不好？然后呢，再给您做出一个回复，您再耐心等待一下，好不好？
3: 好吧。
1: 好，明白了，先到这里了，再见啊。
3: 好，再见。
2: 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1: 继续接听下一部来自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你好。
4: 啊，你好，
1: 请讲。
4: 我就是反映一个路况
1: 啊、
4: 就是咱们从那个烈士陵园出来以后右拐不到200米有个红灯，上面就是东二环高架嘛，高架往右拐以后，前面有个有一个掉头的地方，完了以后呢再往前走要上匝道就上东二环了，那匝道不上了，再往前走一点有个掉头的地方，掉头的地方嘛，我们开的51座车，掉头那个地方嘛，一左拐嘛，我们拐不过去。其实那个掉头的地方很大的，它左边停了两排，右边又停了两排，就在那桥底下。我们每天早上、下午，我们每次就是发班车，有时候掉不过去，只能再往下走，再往下走一下嘛，到那个叫什么大湾，快到大湾那个地方。好像是党校那个地方吧，党校的红灯那地方，再掉头回来，每天我们发班车，早晚发班车，好多车，他不是停一排嘛，我们车还能拐过去，他连着在桥底下停了两排，下午晚上都在那儿停，这地方没人管吗？我就想问一下。
1: 鸿雁池，鸿雁池北路那个十七户那个地方，桥下。
4: 那啊，就是东二环桥底下嘛。
1: 嗯。就是、
4: 那边反正车停的好多，再往前走一点，两边停的好多旅游车呀、啊，就在那个掉头地方。
1: 嗯。
4: 但是旅游车不在那儿停，就是那些私家车。
1: 嗯。早晚都有啊。
4: 对对对，小一点车嘛，它可以调过来。
1: 嗯。但是
4: 像这个五十几座车、三十几座车，根本那掉头难一点，不是好掉头。
1: 嗯。哎呀，你
4: 是这样的，
1: 所以你每天呢，就是因为工作需要，要开这种五十一座大客车，
4: 对，
1: 上下班，然后呢，这个接送啊，就是在掉头的时候就过不来，
4: 对对对对对，很难过。
1: 嗯，
4: 你要不一般的新手的话，他肯定要挂蹭嘛。
1: 嗯，
4: 他就留了个中间就两总共四排的中间留了一个掉头的地方。
1: 哦。
4: 小车可以，大车就拐不过去。
1: 嗯，他们就在单排顺向停在了桥底下一排，是吧？
4: 两排，他是停了两排。
1: 嗯，
4: 加起来中间是一个车道嘛。
1: 嗯，
4: 掉头地方。
1: 嗯，
4: 一左拐，左边他停两排。
1: 嗯，
4: 右边又停两排。
1: 嗯，那
4: 都是私家车。
1: 那就根本过不去了嘛。
4: 对对对对，很难过去的。
1: 嗯，好，我们来跟天山大队反映这个问题。节目之外，一会儿十一点，我们看看能不能早一点去看一下现场。
4: 对，我快跑了两年了，都这个地方我也没有见过交集，我这个地方。
1: 就是您说的这个点位啊。
4: 哎，对对对对。
1: 我把这个信息呢，已经把它编辑成文字了。我们如实的来跟天山大队反映一下，请交警呢尽快到现场看一下啊。
4: 好的，好的，好的。
1: 嗯嗯，好，杨先生，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4: 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
4: 谢谢，谢谢。
1: 不客气
4: 啊，好，
1: 再见，
4: 再见啊，
1: 嗯，
4: 再见。

0: 煞闲之月说新市区黄山街北一巷海虹国际附近看到的交通事故啊，这会儿应该已经处理完了，过去了20分钟的时间了。李先生的热线已经在线了，我们来接听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想反映一下，就是能不能在八洲路东向西方向，
0: 嗯，
1: 然后到友好路那个丁字路口
0: 啊，
1: 然后在八洲路的这一边，也就是在第一干休所那个家属院，
0: 嗯，
1: 在那个拐角的位置，监控杆上那有个监控杆，给那儿装一个凸面镜。
0: 嗯，是出于什么样考虑的？
1: 嗯，因为那个第一干休所那个家属院的院墙，
0: 嗯，
1: 就是那个车行道和人行道都是紧挨着的，这就是个直角弯。
0: 嗯，
1: 完了之后你就根本看不到右边过来的人行道上的电动车、自行车，根本发现不了。
0: 嗯，
1: 有时候还会有小孩跑出来。
0: 嗯，
1: 然后前两天走到那个路口，我正常绿灯，然后我前面也没车，我也不敢提速，因为我那个地方经常遇到鬼探头。
0: 嗯，
1: 我就专门在那防了一下，我就30的速度慢慢过去。
0: 嗯，
1: 然后刚到路口，一个小孩骑了个自行车一下就窜出来，我就一脚赶紧站死了，停下了，我的车头都看不见那个小孩自行车的轮子了，马上就撞上。
0: 嗯，
1: 然后你就防不住，因为我看不见那个院墙的另一边到底有没有来车来人，所以我建议在这儿装一个那个凸面镜，减少一下这个盲区。
0: 您说的这个窜出来的行人是从那个师大西路窜出来，还是从干休所的那个小巷子里？
1: 是友好路的人行道上，就是八洲路的东向西，到了友好路那个丁字路口，
0: 嗯，
1: 右转是往八楼走，
0: 对，是的，
1: 左转是往友好走，就右转
0: 啊，右转
1: 就往右转的这边，
0: 哦，
1: 右手边的这个人行道，因为右手边是那个第一干休所的家属院嘛，
0: 嗯，
1: 它就有个院墙，
0: 嗯，
1: 然后我刚才给咱们平台上发了一个行车记录仪，就我那天发生的事儿，
0: 嗯，
1: 你看一下那个事情经过，
0: 嗯，
1: 真的很吓人，
0: 就是往那个主路拐的右转的位置是吧？
1: 对对对，就在那个右转那个角角上，你装上一个右转的那个角上装一个凸面镜就行，就能看到那个人行道上的电动车就行。
0: 哦，
1: 啊，你可以看那个行车记录仪画面，你就明白了到底需要在哪装。
0: 哦，行，我们反映一下。但是，哎呀，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好像这个装凸面镜，它也有要求呢，就是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要求？
1: 我给那个

0: 这样子出来右拐嘛，
1: 对，我现在
0: 往八楼走右拐的位置。
1: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那个行车记录仪，我刚把那个地方又截了个屏给你看一下，你看那个墙角跟小孩出来的那个位置有多么近，就是完全看不到他，
0: 哦，看到了，看到了，
1: 是吧？
0: 嗯
1: 是不是很危险？然后他刚好拐角那其实有一个监控杆，是具备装一个凸面镜的条件，
0: 嗯嗯嗯，
1: 刚好就能看到那盲区。
0: 然后这，哦，有斑马线呢，这有斑马线啊。
1: 对，但是我是正常绿灯。有些车他要经验不丰富，他不知道这他会出来鬼探头的行为，他就经验不丰富，正常的40速度这样开过去，我前面你看我都没车，我都不敢开快，就是30的速度，我不敢开快，我知道这他会窜出来人，我就专门防了一下，还好防了一下，
0: 就是
1: 不然
0: 防，
1: 这小孩
0: 对，
1: 真的就是受伤了，就完了。
0: 是咱们也防御性驾驶做得对啊，但是这个斑马线这儿，首先现在这个杆子凸面镜还没安之前，您还是继续要防御性驾驶啊，尤其是斑马线前，不管有没有行人啊，要做到这个，首先没行人要观察减速，然后有行人立马要站住嘛，要停车礼让行人啊，
1: 对，而且你看我那个行车记录仪画面，从画面中是完全看不到这里有人行的红绿灯，我就没看到有人行红绿灯，
0: 好像是没有啊。
1: 所以我就说，如果说没有的话，建议把这个人行红绿灯补上，然后再增加这个凸面镜。
0: 哎呀，但是这个你看这个图，这个视频当中看，凸面镜装上了，有的司机也不看这
1: 反正这个墙角离这个路口太近了，
0: 个。
1: 就是真的是很难去发现这
0: 对。
1: 边。如果说你慢慢的过来，你看的可能还行啊，感觉没有人啊，到路口了也没人。如果是外卖小哥，那骑电动车骑得特别快，一下子过来刹不住，还会撞到你门上的。
0: 对。
1: 对，因为如果说没有人行的红绿灯，外卖小哥他也无法判断我车型到底是绿灯还是红灯。
0: 这儿啊，缺个灯，感觉是，但是这个灯和不那个审派楼底下的那个红绿灯啊，又太近了，所以这两个可能就是等于是功能重叠了，
1: 不是，它缺的是个人
0: 人
1: 形
0: 行
1: 红绿
0: 红绿
1: 灯。
0: 灯，这可能就是需要一个人行红绿灯，
1: 对，他们看不见人行道上到底能不能走。
0: 因为这个墙啊，它这个角度就完全堵死了，你就看不见这边过来的，啊
1: 对，
0: 你。
1: 完全就看不见。你只有车头，因为你想，这是我的行车记录仪的画面，行车记录仪是更往前的，我驾驶员是比行车记录仪更往后的，然后。所以我能看到这个小孩比行车记录仪还要晚一点点。
0: 现在一个情况就是夏天还好，你这个摩擦面积大，你能刹得住。冬天的话，万一是黑冰的话，你就出溜就滑出去了。
1: 对呀，所以
0: 但是
1: 这个
0: 先
1: 地方
0: 慢一
1: 真
0: 点
1: 的
0: 啊。
1: 一个交通隐患，而且是非常大的隐患。我感觉这个地方应该是经常有人遇到我这样的情况，有可能也出过事故。
0: 好，事情说清楚了，我们来跟城管局反映一下，建议一下，能不能装上啊？装上之后效果怎么样？也打一个问号。我估计效果也不会太好。但是呢，首先咱们自己先开车的时候先注意安全吧。
1: 对，
0: 好，这个我们来反映啊，李先生。
1: 好嘞，
0: 好，感谢您的这个行车记录仪，我们这儿也收到了，我们会把这个下载下来，然后把这个视频发给他们辖区的城管局，好吧？
1: 好，
0: 好，先到这里，再见啊。
2: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听友祝你平安，说86中至天宁小区中间呢是有天桥、有斑马线的啊，不存在缺乏这个，交通设施的问题。刚才不是有一位市民朋友打电话说，这个黄先生反映七道湾南路天宁花园86中，说中间全是护栏，然后呢行人通行不便。但是呢，我们刚才求证了一下，也有听众反映说，86中至天宁中间呢是有天桥的，而且也有斑马线。啊，这个放隔离护栏的目的呢，一方面就是规范交通，再一个呢，防止行人横穿，啊，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还是从安全的角度来出发来设计的啊。 浩兰说949啊，让交警叔叔来一下宁波街。

南一路吧，车都已经违停，停在了马路中间了，宁波街。娟儿说：“刚刚那个路口啊，我也有同感。有一次我右转，一个车逆行，吓一大跳。后悔说，巴州大酒店东向西行驶的红绿灯，行驶的绿灯车辆，无法及时发现由北向南闯红灯的行人和非机动车。是这个理儿。刚才呢，您说的就跟李先生说的是。”一个情况啊，他把行车记录仪也发过来，我们看了一下，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你要不慢，就是你着急想闯那个灯，比如说那个审派餐饮楼底下不是有个灯吗？你要是只顾着看那个灯，你想，哎呦，马上黄闪，马上红灯，我得赶紧过去。你要是不注意观察这个斑马线前左右角的话，确实还挺危险的。

0: 看球容易疲惫，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姜超联赛精彩不断，即日起至7月5号，关注电池抖音、小红书、微博官方账号，点赞赛事海报，留言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且点赞前三，即可拿走两箱电池，更有巨幕彩电大奖，千万别错过。
1: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来看看邦尼问的一些最新回复啊。听众所建议在乌苏路、和田一街和南向三条道路的主要出入口增设禁止鸣笛的交通标志，理由是该片区属于乌鲁木齐市外环路维和的法定全域禁鸣区域，但向道入口缺少明显的禁鸣提示标志，大量外来车辆不知情随意鸣笛，影响这个居民啊住户的休息。第二呢，三条道路两侧均为老旧居民小区，紧邻自治区中医院，多所中小学、幼儿园，这属于噪声敏感建筑集中区域，车辆鸣笛扰民问题较为突出。第三，三条道路均为城市支路，道路狭窄，通行车速低，非必要鸣笛占比高，增设标志可以有效提醒驾驶人规范行驶，降低噪声对于居民的影响。就此问题呢，我们反映交管支队，回复说呢，片区目前现有禁鸣的设施基础，该片区属于城市全域禁鸣管控区域，此前沙区交管大队已经在齐台路和和田二街路段三桥桥面、齐台路和和田一街路口完成了禁止鸣笛标志牌的安装，常态化开展机动车鸣笛扰民巡查整治工作。第二，您提出诉求的处置进展，您反映乌苏路和田一街河南巷紧邻的住宅小区、医院、校园属于噪声敏感集中区域，外来车辆因无提示标志随意鸣笛扰民的问题客观确实存在，您的建议贴合居民出行的居住需求，交管支队予以采纳。目前沙区交管大队已增设禁鸣标志，需求报送道路管护的主管部门，由道管单位按流程逐级上报审批，待审批手续完成之后，第一时间在三条道路的主要出入口安装规范禁止鸣笛的提示标牌。第三点，沟通及长效管控安排，沙区交管大队民警已致电和您沟通细节整体推进的流程，您对于目前的接下来处置方案表示认可，后续呢，在标志安装完成之前，沙区交管大队呢将加大该片区的日间、夜间的巡逻频次，现场劝导违规鸣笛车辆，持续降低交通噪音扰民问题，切实保障周边居民群众的这个居住、就医、就学的环境。

0: 发超说西山西街海棠巷到梨华街现在是一路畅通的，好嘞，收到您的路况啊。让花是花，让树是树。科科说会展大道新疆农商银行大楼这里的红绿灯左转绿灯时间太短，每天早上排长队，一个绿灯只能走四辆车，旁边的直行时间非常长。这个问题呢以前我们做过解释啊，您不必在这儿排队，您可以到下一组灯就继续直走，到下一组去直接做掉头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在这里左转来等灯啊，这个灯的信号时间就是会比较短，那也没有办法，它是为了保证反向的通行顺畅啊。就是给出的建议就是您不要在这儿去做等待，继续往北走到下一组灯去做掉头。刘哥说九四九反映个问题，米东区铁厂沟米东南路大车比较多，这边好几个红绿灯已经坏了好长时间了，相关部门没更换，今天早上上班也就是十几分钟之前又看到了一起三车连撞事故，希望九四九急于解决啊。米东区铁厂沟米东南路这儿的红绿灯坏了很长时间是不是、啊、好，马上安排啊，马上安排。海天雄鹰说刚才那位听众反映打热线啊，他说七道湾南路中央护栏的主要意思是想说八十六中到下面的十字路口连贯性太长，要掉头要开完整个这一段路，行人口子是满足通行的，主要是他开车不方便，就没有掉头的地方就要走很长一段路他才能掉头，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你自己让太阳从东边而起。星星说九四九在路口安装注意行人的牌子就可以了，就是八洲路那个路口在那儿安装一个提醒行人过往的牌子啊，是这个道理，但是呢我总觉得吧，你放这个牌子也好，你放凸透镜也好，还是有人不看，那一定有人不看的。所以这个对于安这个交通设施来说呢，它一方面是按要求按国标要求，那是对于道路通行来说的基本需求，它必须得有，这个没毛病，但是呢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或者说是大部分比例还是在驾驶人自己身上，这一点你没有办法说是我安了凸透镜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就彻底不会再存在了，不会再复发了，这个是谁都不打不了这个保票的，所以这个问题一定是在自己身上，这个路本身它确实存在这样的安全隐患，那我们驾驶人是不是在通行此路段的时候就要更加小心，而且这个地面上首先它是标了有斑马线的，那不管是学驾校的时候还是学道交法的时候，你面前放的是斑马线嘛，所以至少基本上来讲，这原则性来讲你肯定是要做停车礼让行人这个动作的，那不管是减速没有行人减速还是停车完全车要停下来，你得完成这一套动作吧，这个东西没跑啊，你自己抓方向盘第一责任人在你自己啊，这个不管是安凸透镜还是红绿灯信号灯还是说刚才说到的给一个行人的提示牌，我相信啊，它某种程度上只是一个辅助，那主要问题还在自己的这个观察上啊。来看看下一位朋友马先生在线了，马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什么样的问题啊？
1: 我在这个反映这个西山西街这个海棠巷这个违

0: 你这个事儿，海棠巷这近一两年来，这个12时交警归他们管，他们这个抓力度很大，而且违停也成效也很大。我不知道最近为啥，就是靠这个海棠巷和这个东边这一节和这个旭阳路拐弯这一点，为啥这个路边上停这些违停车，一直他们好像不管了？我不知道为啥。
1: 最近没管了。
0: 对，好像这几个月我观察，以前他们管过完了以后就没有再停了，行人也可以走了。因为这一节正好，也就是海棠巷往旭阳路拐弯这一节左右各100米吧，1到200米，这些行人走到这一节没路可走，他只能走到机动车，而且机动车在这一节正好和旭阳路接达这个拐弯处，非常危险。
1: 您说给我们直观面积说是一些旅游大巴车，
0: 对，我也很奇怪，旅游大巴、中巴、T 座这个中巴都停到这一块，甚至还有货车，所以说把那路牙基本上把那路牙这一节路牙已经压烂烂的。
1: 他们就把车停在路沿石上吗？
0: 直接从路沿石上压过绿化带，直接开到人行道上，就停到人行道上。这也就这150米左右。
1: 他们认为，自认为停在了路沿石上，交警就处罚不了了。
0: 这个反正12时交警，我看抓在这一点，他们经常也循环这个警车，也经常抓。但是我不知道最近为啥，他们就这一点就不管了。而且以前也抓过，就这一点就最近，但是行人我就发现走到这一点以后啊，他没路可走，特别是下雨的时候，路水沿着路牙子往下走的人行道就要靠中间走一些，这些拐弯非常危险，车流量还很大。
1: 是这个中豪润园 C 区啊，出来之后的海棠巷，它连接旭阳路，这个路本身比较窄，然后这条路啊走到底。现在旭阳路是有一个，应该是从上个月开始啊，有一个通行方式的改变了，是吧？
0: 改了，对，
1: 啊，
0: 经
1: 早
0: 典。
1: 上8点半到10点半可以双向通行了，是吧？
0: 对对
1: 啊，
0: 对，
1: 所
0: 改
1: 以
0: 变
1: 呢，
0: 了
1: 这
0: 一下。
1: 本身会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它能双向通行之后，它流量就更大了，它本
0: 对，
1: 身
0: 所
1: 是
0: 以说，
1: 单向。
0: 我就发现
1: 对，
0: 车流量非常大。
1: 是，然后呢，还有一些，当然，您现在描述这个问题是，他只把车停在了路沿石上，对于
0: 没有，
1: 行人
0: 停
1: 来
0: 到
1: 说，
0: 人，跨过路沿石，停到人行道上，
1: 对，他停在
0: 就
1: 人行道上了，那
0: 斜
1: 就
0: 着
1: 让
0: 整个
1: 行
0: 把人
1: 人
0: 行
1: 没
0: 道
1: 法
0: 占
1: 走
0: 完了。对，整个占完了就。
1: 然后呢，这些车呢本身比较自重，就在几吨以上了啊，
0: 对，
1: 这都
0: 都
1: 属
0: 特别
1: 于这
0: 重。
1: 个30座或者是50座这种大车，那这种
0: 对
1: 车
0: 对
1: 型
0: 对。
1: 呢，它压。不管是花砖、花岗岩、花砖石，它就是有一定破坏的，因为它比较重嘛，
0: 对对对。
1: 所以就会存在破坏的问题。好嘞，我们来跟12时交管支队来反映一下，好吗？
0: 对，行了，希望他们想想
2: 新
0: 办法，
2: 疆广播
0: 加
2: 电
0: 速
2: 视
0: 提
2: 台
0: 完
2: 思
0: 了。
2: 路视听客户端6.0加上线啦！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资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1: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继续来接听下一位阿先生的电话。阿先生您好，
4: 你好，
1: 哎，您
4: 主持
1: 好，
4: 人你好。
1: 您好。
4: 就是我想反映一下，我们那边西山高架，就是我们翠屏春晓的小区对面，就那骑马山，西向东，西山高架，西向东，骑马山出口， 以后到那个西山。

0: 到那儿是文明，没有那个隔音墙。
1: 哦。
0: 然后我们那个小区刚好就在那个隧道上面，就是杨总站跟那个，骑马山那个西山路骑马山出口，就是西向东出口那个位置，就是没有那个隔音墙。然后他这个刚好我们就在那个隧道上面嘛，我感觉那个房子噪音比平常的高架路都要大呢。一个大车呀，或者那种改排气那种扎尖的车一进去，我又从这头从西面进去到东面出去，我们都声音太大了，都根本都没办法开窗户。
1: 嗯，您就住在那个路边的这几个小区啊，叫这个祥瑞啊、
0: 对对对
1: 翠庭春晓、西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西城华府是吧？
0: 翠庭春晓，我就在翠庭春晓区嘛。
1: 这个位置呢，我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有交管支队。他那个市区的探头有一个探头就在你们这个楼体的墙上安着呢，所以呢，我们看这个进隧道的车流的时候，就通过你这个小区的这个墙上看的，所以我知道这个位置，刚好就是进隧道的那个位置，你们那个楼啊就在隧道口呢，所以
0: 对对对对对，
1: 窗户一打开，你一探头，你就能看到往进隧道的车，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地方它装隔音板，它往哪儿装呢？
0: 我看他路边这个就是城市路跟那个快速中间不是有那个啥嘛，混凝土就是像高架上面那个两边的那个都是有的嘛。
1: 就是有你觉得他有那个像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啊，就东西外环上的那个护栏，他有
0: 对、
1: 他也是有的是吧？
0: 对，
1: 所以他可以加装在他上面，你的意思是？
0: 对对对。
1: 这个应该是很多年了吧，都没有装过嘛。
0: 对对对。
1: 您是最近才搬过来的吗？
0: 对，我快一年了。
1: 一年了。
0: 问题现在有小孩了嘛？以前小两口早上出去，晚上回来累的，直接去，现在有小孩了。
1: 确实，这个，早晚高峰的车流量大一些。可能鸣笛的情况时有发生，还好一些。就是晚上啊，有一些这个飙车炸街的，有那个摩托车，它一进隧道的时候，那个声音就非常大。
0: 对对对，我感觉就是平常的高架桥呀，和它那种地方旁边小区，我们这边噪音比较大。它一进隧道，从这头进去，从那边出来，我们声音大的。
1: 也开不了窗户，晚上啊。开窗户本来热嘛，
0: 开
1: 个窗户是噪音又大。我们反映一下吧，这个情况，因为这个这么多年他没有安，是没有条件安，还是啥情况？要如果说这个客观像您的这个描述来说，他不应该这么多年都搁置这个问题，他应该早早就给你安上了。
0: 对对，我看了一下他条件嘛，我想有没有条件安装，我一看就是从那个骑马山。出口就西向东骑马山出口出来，到那一排子都有呢，都是高架桥上面两边那个隔离墩，那个
1: 隔离墩上面都有，
0: 都有呢。
1: 但是就你们家楼底下的这一块没有。
0: 对对对。
1: 好，我们来咨询一下，问一问啊。
0: 好的好的。
1: 好，哎呀，这个确实比较痛苦，夏天天气又热，要开窗户，开窗户又噪音又大。
0: 对对对，再说从上面下来，从西山高架过来到去。那个西山隧道那个地方就是有个坡度嘛，往下那个坡度嘛，
1: 两边
0: 那个声音，我感觉那声音要折射，那车不管从隧道出来还是进去，噪音太大了。
1: 好，明白。您描述的情况呀，我这个脑海里面大概有一个画面了。经常看这个交管支队的视频直播，也能看到这个探头它拍的这个位置，我知道呢。好，我们来反映一下。
0: 就翠庭春晓那嘛，就是我们小区那。
1: 对，叫那个翠庭春晓嘛。
0: 对对对对。
1: 好，知道了。好，那先这样吧。其他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没有了，没有
1: 了啊。
0: 谢谢。
1: 好，不客气，再见啊。
0: 好，再见。

0: 别逗留。正在为您直播九四九交通热线节目，我们的三部热线全程为您开通，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在帮您问当中的最新回复消息，听友咨询到乌鲁木齐东八家户街与会展京二路交汇处晚上被大量的机动车停满，这里并没有湿化停车位，被当成了固定的停车位，妨碍人行通道，影响市容，道路两旁也如此，没有划线，停的却全是车，请相关部门严格监管乱停违停。反映给交管支队，回复说水区大队呢已安排民警前往现场进行了治理，后期呢也将加强对于该路段的关注与管理力度。还有市民反映说，天山职业技术大学周边的路段晚上摩托车炸街啊，让人睡不着，大概时间凌晨1点到3点之间。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回复呢，已安排巡逻警力加强对该路段的关注与巡逻管理力度，以进一步杜绝车辆炸街、飙车等违法行为的发生。同时，您如发现飙车炸街的扰民行为，可及时拨打0991-4634-110报警处理，4634-110，由接警人员随时安排就近警力前往处置。驾驶人要注意了，自6月30号的0时起，黄山街、华山街、洞庭湖路等8条道路将陆续进入到全封闭的施工阶段，施工期呢将会持续到10月30号。此次施工呢是为配合道路提升改造工程。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经开区头屯河区大队卫星广场片区中队长王振汉介绍到，期间呢，交管部门将对施工区域及周边道路采取进行与分流措施，请市民朋友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整体工期从6月30号，也就是今天，至10月30号，各路段呢将会分时段的封闭。6月30号起长期封闭至10月30号，黄山街红湖路至翠湖路全封闭，车辆行人禁行。绕行建议给出华山街、泰山街。华山街呢是维泰北路至翠湖路全封闭，绕行建议呢是黄山街、维泰北路、翠湖路、北站一路、月湖路至红湖路路段也是全封闭，绕行建议是月湖路、纬一路。7月1号起会分段封闭洞庭路、松山街至黄山街，封闭至9月14号，绕行黄山街、松山街。松山街卫星路至维泰北路是会封闭至8月31号，绕行卫星路、维泰北路。泰山街月湖路至北站四路路段呢，封闭至8月22号，绕行至黄山街北站四路。还有其他的几条道路啊，大家呢也可以根据九四九交通广播发布的公众微信平台的详细推文，您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哪些路段什么时间封闭，什么时候解封。另外呢，还有绕行的线路给出的建议，您都可以详细的来关注一下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发布的公众信息。来看看下一部电话，热线当中已经有杨先生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他的电话。杨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1: 你好，我两个问题。
0: 嗯。
1: 第一个呢，我要想反映呢，就是安宁区镇惠农这个惠农市场，这个市场呢是这个惠及百姓的一个确实是一个农贸市场，但是它存在这个呢，我去了几次呢，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其他对你好，就是它这个停车场呢，它建立在一个原来的那个这个耕田啊，或是耕地也好，或者这个停车场呢全是土路，沙子，冬天去了没有任何反应，都冻着呢。那么现在一入冬或者一到夏天以后的车子开进去，就跟车子整个进去以后连车牌号都看不清楚，就是你要启动了这个车子停了，那个车子整个这个全是尘土飞扬，这个环境非常差啊。另外呢，就是它的周边的一些停车的一些地方呢，脏乱差，乱停乱放，这个问题，我觉得比较突破。我想问这个给老百姓办了件怎么一个好事，能不能把这些附属的配套设施呢能够跟上？你看我现

0: 那就一个感觉，就是说，原来呢，他是每周二一次，老百姓都坐的，各种各样的方向都在去。
1: 嗯。
0: 我也是礼拜二去。现在呢，我去了一次、两次，我一看这个停车场这么样，我就不愿意去了。为什么？我去一次满身很痛，好像我这个车就装的是在土壤里打了个滚一样的。
1: 嗯，
0: 我干脆就不去了。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我有这种体验，其他人也肯定是有这样的体验。啊，这是我跟你要反映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把这老百姓这个事呢要办好，
1: 安
0: 要
1: 宁
0: 办这
1: 取
0: 个，
1: 镇，惠农集市。
0: 惠农这个集贸市场。
1: 嗯，就在那个五五公路边上。
0: 对，就在那个就是这个很近，离我们企业很近，就是大家都老百姓口中都星期二都坐了大班车呀、巴车、班车啊、公交车呀、
1: 嗯，
0: 都去，开车的人也去
1: 嗯，
0: 啊。里头农贸市场没什么，就是周边这些附属的这个配套设施，啊，我说是这么个问题。
1: 嗯嗯，嗯，好。
0: 第二个问题呢，我要想给主持人反映的就是这个，乌鲁木齐米东区呢，卡子湾这个附近呢，有一个叫文思街的一个街道，这个街道呢，很多人都没听说过，啊，这我为什么听说过呢？我为什么知道呢？因为我就在这个附近住，
1: 哦。
0: 我也不知道这个街道叫什么名字。最后我这个文思街是怎么来的呢？
1: 嗯，
0: 我通过导航系统，我路过这条街，才知道这条街叫文思街。
1: 嗯，嗯，
0: 我特意到这个街道这条街从头跑到尾，没有一个标志标牌，就是署名这条路叫什么街道的一个地名标识吧。我讲的就我觉得这个乌鲁木齐旅游这么发达，那我们当地人都不知道，外来的人旅游要如果想找一个什么，在这条街里要是找一个什么东西，
1: 嗯。
0: 那怎么找呀？根本就不知道，没有这个标志，在醒目的红绿灯路口的这个地方也没有，中间也没有，最后到末段还是没有。
1: 他在哪儿啊？
0: 这
1: 是那
0: 是
1: 个碧桂园背后吗？
0: 不在那个米东区卡子湾这个就是有个德源农贸市场的斜对面，
1: 德源农贸市场。
0: 对，这地方不是有个这个华林这个冷冻肉批发市场批发点吗？
1: 哦，
0: 就在这个他这个正大门的对面，红绿灯底下，啊，这是我反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文思街第一个问题。
1: 哦，
0: 关于文思街第二个问题呢，这个地方呢，这个长期。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年，就长期这个地方呢，
1: 嗯。
0: 在红绿灯底下乱停乱放，经营摆摊设点，甚至呢，你们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节假日到这个红绿灯这条道叫米东南路，
1: 嗯，
0: 啊，就在卡子湾，我刚跟你说文思街这个节点上，摆摊设点直接摆在马路的这个机动车专用车道。和人行道、人行斑马线的专用道上，啊，没人管，啊，没人管。小摊小贩在这个地方这样子做，已经形成一种常态了，啊，形成一种常态了。我就觉得，我就说，你占道也好，干啥，你就不要把专用的右转专用道或者人行道的专用车道都占了，没有任何顾忌，就机动车直接搭了凉棚，直接就摆的东西就摆在马路上，直接在机动车上，甚至占了两个车道，都没人管。那么周围呢也有这个，我注意了，周围也有咱们这个行政执法的人员在流动，也在管，少不见，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呢，米东区交警对这样的一个问题，难道看不见吗？他不是一天两天了，为什么不管？啊，这是我关于这个街道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这个街道呢，长年累月的这个僵尸车或者任何非机动车辆都占的路两边的这个停车，就是路两边全部一车道全部是占的满满的。那么你机动车咱们还无可非议，你像一些收垃圾的这个收破烂的非机动那个三轮车呀，或者是。僵尸车呀，长年累月在这堆着放着，有些就拉着那个棚棚的那种车，也占着一个停车的停车位。你在这个条道上，你仔细看呢，就是说，轮胎瘪的、常年不动的车，甚至是几年的车，都在这个地方机动车上。
1: 杨先生，您说的那个是明思街还是文思街？

0: 文世杰，文世杰
1: 啊，文学的文是吧？
0: 哎，对，思想的思，街道的街。
1: 有听友说他在那儿住，他说呢，路头是有标牌的，他说是有标牌，但是呢，确实
0: 我找了一圈，我找了一圈是没有找到的，那可能有，也许可能我没看到
1: 啊。
0: 他这个有标牌，也许可能是不在显目地方，或者只有一处地方。
1: 嗯嗯，他说确实有违停的情况，也有这个占道经营的问题，这个我们下来再跟这个城管部门还有交管部门来反映一下。马上十一点，节目要接近尾声了，
0: 对对对对，好好
1: 好，
0: 好
1: 不好？三个问题都记录清楚了，然后呢，您过一段时间您再观察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好，感谢您的建言献策啊，杨先生，先到这里了，再见，嗯，好，感谢杨先生打进的热线。以上就是今天交通热线节目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呢，是由鞠萍带来的说法，还请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
2: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
3: 上午十一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6: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沿路看风景，这里是调频94.9兆赫正在直播说法节目，我是菊萍，透过电波向您问好。今天乌鲁木齐够热的，高温达到了36摄氏度，可能您一开窗热浪扑面，但是呢空调不要长时间的使用，否则您可能会觉得身体不舒服，尤其是开营运车的驾驶人、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网约车司机，一天都待在车上，咱开会儿空调，开会儿窗户，这样交替一下。出行在路上呢，我们随时和您分享更多的讯息，有的时候呢真的是心静自然凉。来看一下路上的新状况，就在现在11:02，乌鲁木齐只有两条路现在有点飘红，车流量大，有车辆的拥堵和排队。一条呢是苏州东街的辅路，在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车行速度每小时18公里。还有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车行速度每小时18公里。如果您行进在这两条路上，请您保持好跟车间距。在路上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真有很多很多，就像稍后呢，我们要和您说一说车驾管业务的那些事儿。说法节目即将为您送出的是首府交警，今天我们特别邀请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所车管中队的夏木警官和大家面对面，有提问有咨询，我们都将会第一时间看得到听得到。您可以随时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或者是拨通三部热线0991-2551-2561，或者是2571-949。天气很热，但是热气腾腾的讯息，或者说让自己暖心的消息还真的很多。就像手机尾号是8681的听友说，特别感谢。

早晨帮我充气的大哥，顶着大太阳帮我忙活了半个小时。他的车号是新 A356XO， 祝好人一生平安。太好了。

0: 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九四九直播间。
1: 今天做客九四九直播间的是项目警官，他来自车管所车管中队。我们先请项目警官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你好，项目警官。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那我们今天说到了说法节目啊，说到了车驾管的业务。首先先问您一个这两天在我们节目当中高频的一个提问。有听众就说了自己呢行驶证的副页说这个年检章呢已经盖满了，没有空白的位置，他说该怎么处理啊？我做什么样的申请，而且开车上路会不会被处罚？针对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2: 是这样的，咱们行驶证副页签注空间用完是属于常见现象啊。但是咱们放管服实施政策以后，咱们现在是免检车是不需要做签注的，只有上线检测的车辆需要在副本上做这个签注。如果您的副本已经盖满了，首先您可以持本人身份证到我们线下窗口可以申请换领行驶证的业务，需要携带咱们机动车三寸的标准照片啊。如果说您不想就说到线下去跑，您也可以通过咱们手机交管1213申领换领行驶证业务，然后选择邮寄或自取就可以了。
1: 邮寄或者是自取都是可以的，
2: 都是可以的。
1: 可以在线上，也可以在线下。
2: 对，
1: 可能出现这种状况的，更多的是车辆使用年限比较久的这些车。
2: 对，年限比较久的车辆。
1: 还有呢，我看到有听众在问一个问题，说这个6年的免检车辆怎么申领检验标志？他估计是从来还没有检验过。
2: 是这样的，6年之内他每2年需要申领一个免检标。也非常简单，咱们可能对这个1213推广也有了使用了一段时间啊，很多咱们群众有爱车的群众他都有下载咱们交管1213，您可通过手机交管1213申领免检标即可。
1: 申领免检标就行了。
2: 但是重点在这儿再说一下，因为咱说到这个问题
1: 啊，
2: 咱们有些车辆它不符合免检这个审验标准的，比如您的车因非法改装处罚过的车辆，您是享受不了免检的啊。然后其次是您的车辆出厂超过4年以后注册登记的小微型载客汽车、非营运的载客汽车，还有一个就说是有过重大交通事故，然后系统录入您有过事故的这一类车辆，它是不享受免检的。还有咱们小型面包车也不是免检车辆。
1: 即使我们的小型面包车它是蓝牌车，它一样不享受免检。
2: 对，
1: 因为它的这个性质是这样的。
2: 对，它车辆类型是小型面包。对。
1: 那收音机前的您呢，有关于车驾管业务的提问呢，现在开始就可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了，新疆949交通广播。当然我们的热线也正在向您开通中，大家可以拨通的三部电话是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
3: 九四九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九四九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九四九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九四九直播间。
1: 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项目警官，他来自车管所车管中队。也看到有听友给我们播报的是路况，小凡同学他说现在呢东外环观察员已经到位了，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的出口都是畅通的，早间交通高峰期就这样过去了，但是目前呢阳光还是比较刺眼的，出行在路上大家安全谨慎驾驶。还看到森林木子也正在打卡说法节目，谢谢你。那在我们节目当中

0: 中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呢在提问里说到的是有关于号牌的事情。我看到有听众问说，同一个人名下的两台私家车可以互换车牌吗？他说这个流程是什么样的，办理起来复杂不复杂？现在很多家庭可能都会有两辆车，这车牌能够互换吗？
1: 可以可以，咱们这个车牌互换它要满足几个条件。首先是就说是都登记在同一机动车，就是是户籍所在地都是同一所在地的，比如乌鲁木齐的车就是乌鲁木齐之间互换啊。其次都是小微型非营运的载客汽车支持互换号牌。还有一个就说是同一号牌种类它是有要求的，咱不能蓝牌跟新能源去做互换，
0: 蓝牌和绿牌换不了。
1: 对对对对对，咱们同一号牌种类是有这个几个条件的，那办理起来也是非常方便的，只需要车主两辆车在同一机动车所有人名下，然后车主持身份证，咱们登记证书，两辆车的登记证书、行驶证以及咱们那个车辆号牌，到线下窗口申请互换号牌业务即可。互换号牌业务是不需要查验机动车的，但需要本人提供咱们这个三寸的这个标准照片，或者是您也可以将您的爱车开到咱们这个业务窗口，咱们有这个免费照相的业务，您也可以进行一个现场照相，然后用以提供咱们做行驶证。
0: 一抹余晖他的提问是这样的，他说警官刚才说到了12123学法减分，我在新疆下载的交管app， 但是我在江苏做工，我可以学法减分吗？学法减分，他如果是异地的出现的违法行为，学法减分可以吗？他说他在新疆下载的交管 app， 这个交管12123是全国通用的，
1: 全国通用的，他这个不受限。学法减分，只要是您通过咱们这个交管113 APP 实现咱们线上学习这个法律知识，然后预每学一次它是会赠回来一分，然后您总共可以学回来
0: 6分。
1: 对啊，
0: 但是要考试啊。
1: 对对，要考试。
0: 而且前两天还看到有听友在微信平台里留言说，这个学法减分考试现在还挺难的，说得认真学
1: 得
0: 掌握
1: 对
0: 吧，扎扎实实的这个路上要注意到的事得学习到。那其实呢，在我们车辆有关于使用过程当中还现在比较多的就是转籍的问题，如果车主本人没有发生变化，现在需不需要到车管所去进行提档？那线上办理的流程又是怎么样的？
1: 是这样子，咱们这么已经实现很多年的这个电子化转籍业务。什么叫电子化转籍？也就是不存在以前的纸质档案的一个提取，咱们都是实现电子档案的一个转籍。机动车所有人不变的前提下，不管您的机动车登记在个人名下，还是咱们的企业事业，或者是某个单位名下，也不限你的机动车车辆类型。咱们最早只容许小微型载客汽车和摩托车实现咱们就是
0: 转籍的电子化，
1: 是
0: 吗？
1: 不是，转入地提出申请。
0: 哦，转入地。
1: 对，但是现在这个放对车辆不受限了，但是重点给大家提醒一下，是只限自己转自己啊。就是有些单位他可能以前在乌鲁木齐，他现在把单位迁到昌吉了，这也叫变更迁出，就单位名字没变，我只是把我的工作地迁到别的地方了。像这一类型的变更转籍业务，咱们不受车辆的这个限制，现在所有的车型，不管您是皮卡车、货车，咱们摩托车还是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转入地提出申请，然后发出申请以后，咱们原籍会在两个工作日之内制作您的这个机动车的影像资料、电子档案，然后您可以在转入地直接办理转入业务即可。
0: 也就是不用两地跑了
1: 啊。对，
0: 只要在转入地来进行一个申请办理就行了。
1: 对对对，
0: 剩下的
1: 变更大家一定要把这搞清楚。咱们转让登记是车辆类型是受限的，比如买卖交易的，机动车所有人发生变化的还是只限小微型载客汽车和摩托车，
0: 对，
1: 其他车辆还得回咱们的原籍，就是户籍所在地。
0: 你会发现放管服呢在车价管业务当中推进的非常的快，而且很深入。
1: 对对对，
0: 基本上每年都有新的调整和变化。
1: 对对，
0: 所以可能作为车管民警来说也要实时的了解新的动态讯息啊。
1: 对对对，
0: 那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所分享的就是一手的专业的讯息了。如果您有关于车价管业务的提问呢，还可以继续来到949的直播间，在微信里留言。有听众呢手机尾号1026的听友提到了，说他的车呢是抵押给了金融公司，目前贷款已经 还清了，他想问一下解押的流程是什么样的，能不能够线上办。
1: 是这样的，如果说就是抵押权人，这里说所说抵押权人就是要么银行，要么汽车金融、汽车财务，或者是咱们有这个抵押资质的，比如融资租赁啊等这些，作为他的抵押权人出现的，首先你得跟他核实一下，他在公安部有没有打通咱们线上办理解押业务的这个一个端口。如果有的话，其实您这个业务可以完全由他线上提出申请。他线上提出申请完，您机动车所有人就在交管1213手机上会有一个确认信息，收到一个确认信息，您只要点击确认，您这笔业务就等于办结了。当然还有咱们有听众在问，那我登记证书不该签注我的签注信息，就解除抵押的信息吗？你也不要着急，比如说您可以随时到就近的咱们机动车管理部门的线下窗口申请融缺补签，对，它属于融缺嘛啊，你可以申请补签信息，它是自动可以给你补签上的。或者您不想单独为这个事跑一趟的话，比如后期您有需要到车管所办理某项业务的时候，可持您的登记证书完成这个补签业务即可。
0: 就是线上我们先把这事儿做完，
1: 对，
0: 如果线下融缺的呢，在你方便到车管所的时候，
1: 对对对对，
0: 随时去办就可以，
1: 随时去办就可以了。对，
0: 这也是一项新的变化吧。
1: 对 对, 对, 对, 对，这也是咱们高校办成一件事啊，最新的一个放管服
0: 啊，高校办成一件事儿。有听众手机尾号是1955的听友说，我的驾照呢到期了，在哪里换人会比较少？
1: 如果您的驾照到期了，我建议您在咱们现在体检机构放的也非常宽，是吧？咱们涵盖的面特别多。如果您就近有咱们这个体检机构，比如咱们那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呀，或某个医院，然后您体检完之后，您可以直接在手机上申请咱们换领驾驶证的业务，然后您可以选择邮寄和自取。我觉得就是咱们不用排队，是非常方便的。如果您说我手机操作可能会遇到一点困难，您可以就近的机动车管理部门，比如您是天山区、新区、沙区或者卡子湾，都是可以实现的。对，
0: 在各个这个县级车管所都能够做驾驶证的换领，
1: 对对对对对，都可以。
0: 因为我自己呢，前不久的时候也换了驾照，我到的就是车管所去换的，因为他现在呢体检有一体机，
1: 对，一体机
0: 非常的方便，你就在这儿稍稍排队，其实人也不是很多，稍排队一下，然后你进入体检机。几分钟就完成了一个体检。
1: 还有咱们的自动照相机。
0: 对，是，我是带着照片去的。我当时和我同事一起去换的，他当时就是在那儿现场拍的照，
1: 非常
0: 也很方便。
1: 现在也就要不了半个小时吧，我觉得。
0: 是的，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做出这个提问1955的听友，看您有什么样的需求，
1: 对对对对，
0: 可以在线上来申请吗？也可以在线下来做一个体检，或者就是一站式在车管所就完成办理了。
1: 对对对对，
0: 那我看到手机尾号3787的听友说，他说在12123上好多业务都是可以办理的，不会的还可以打电话咨询，特别的方便。
1: 对对对，您可以打1213或打53113，可以进行这个业务上面的咨询。包括咱们就是可能让很多机动车车主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也在咱们前期放管服实现了，可能有些人还不太了解，就是咱们补领登记证书这项业务也已经实现在咱们手机交管12123，只要你的机动车状态正常的前提下，比如机动车所有人他不在本地，但他为了补一个登记证书需要一个往返来回飞或者路程，可能这个时间各个方面可能不是很划算，您现在可以通过手机交管12123申请补领登记证书业务。对，
0: 这是新开的一个口。
1: 对对，这也是我们一个放管服的新的一个政策。
0: 今天呢，夏木警官来到949直播间，不仅解答大家点对点的提问，还给我们传递了很多新的讯息啊，来自于放管服的。你会发现在12123当中，一部手机呢可以解决很多车驾管的事儿。我们先拿出手机，先来看一看这项业务能不能够往上办，不行的时候再到线下办。那现在还有呢，在路上大家说挺热的，我们的导播又传来讯息了，说乌鲁木齐市气象台在10:46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预计在今天一直到7月3号，乌鲁木齐大部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7度以上，城北米东区甘泉铺最高气温呢40度以上，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啊。而且呢，这个车辆 在行驶过程当中，我们建议大家的空调呢达到26度左右，尤其是营运车驾驶，你一天站在车里，如果你温度打得太低的话，可能身体就觉得不舒服了。还有来自新疆气象台的讯息显示说，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7月4号，南疆、东疆到7号，全疆平原的大部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和亳州东部、塔城地区的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等地的部分区域呢，是有40度以上的高温，所以也提醒大家一定要防暑降温。除此之外呢，说吐鲁番市、哈密市、巴州南部等地的局部区域呢，会有45度以上。吐鲁番市的局地会有50度以上的高温，这次的高温具有极端性，所以大家要防范山区的溶雪性洪水。在我们电波当中，我们也随时会更新这些讯息，也欢迎大家来我们的电波当中提问和咨询，我们进行互动的交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示您。
0: 说法节目正在直播中，我们继续关注大家的提问留言，通过我们的电波给您做出专业精准的解答。有听众呢，郑清，他手机尾号是6155，他说，夏木警官你好，驾驶证现在要降级，这种降级我能在12123上办理吗？
1: 降级是必须到咱们那个机动车就是线下窗口提出申请业务的。对，
0: 哦，降级必须要到车管所的窗口去完成。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那我们也看到有些听众提到了这个降级的事儿，就是降完之后呢又后悔了，说我还能够恢复吗？它不可逆，
1: 自愿申请降级，它是不可以恢复。
0: 所以你在降级的时候要考虑清楚啊，是不是还要再恢复？同时在这儿呢，就是在降级过程当中，是不是在年龄上，比如说我年龄达到一定年龄，它必须要降级？
1: 最早咱们不是60岁吗？咱们后期放管服不是放宽，把这个放宽到63岁了，现在不是满63岁。他在实现这个降级政策，那也可以，就是不到年龄，咱们有自愿降级。它分两个，就是到年龄降级和自愿降级两种。
0: 对，因为你持有 A 照和 B 照的，像以前我们常说的职业驾驶人，因为他只要一积分，你还要学习嘛。
1: 对对对。
0: 如果你是 C 照，你不用学习啊。
1: 到期降级嘛，他就是需要做个，就是咱们这个驾驶人体检。自愿降级，他只要到窗口申请，携带自己的照片，携带自己的身份证、驾驶证，提出申请即可。
0: 哦，好，我们进一小段的讯息，这之后再快速回来。有提问和咨询的您，可以继续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炎热的夏天，大家想一回家打开水龙头就能够喝上一杯甘甜可口的纯净水，清凉解渴。很多人反馈说家里的水呢有水垢，而且高温天气水质容易滋生细菌，烧开的时候呢水的口感又不好，大人孩子不爱喝。今天给大家带来和推荐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多重深层的过滤，精准的滤除掉水中的泥沙和水垢，高温天气也能够时刻的输出鲜活的净水，直接饮用呢清甜没有异味，您在煮饭煲汤或者是日常解暑喝水都全部适合，全方位的守护全家人的饮水健康。如果您害怕买错了没关系，厂家提供超长的30天的免费试用，全程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检，而且不收取任何的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如果您觉得不满意，厂家无条件免费拆走，您一分钱都不用花，没有任何的试错成本。如果您担心太贵了买不起，厂家还提供了零手续费零利息的分期付款福利，

还能够呵护您的发质，还有一台折叠洗衣机，可以单独洗婴幼儿的衣裤或者是大人的袜子内衣等等，既方便又干净卫生。更劲爆的是，在节日活动期间，前十五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够额外享受厂家给到的三年免费更换滤芯、三年整机质保、五年核心部件质保、三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不用花一分钱，名额真的非常有限，抢到的就是赚到的。您可以赶紧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手慢无，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

0: 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九四九直播间。
1: 快速回来，回到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菊萍今天有请的是项目警官，来自车管所。今天我们说到的是车架管的业务，还看到一个提问是有关于车辆改变车身颜色的。其实这个问题在我们以往节目当中也是出现的比较多。有听友在说这个车辆改变了颜色，多少天内必须要去备案，不备案上路会面临到处罚吗？项目警官。
2: 是这样的，咱们那个车身颜色可能首先大家会有一个，我是先去车管部门报备我再去变，还是我变完再去完成这个备案登记？
1: 对，
2: 首先就说是您对您的爱车可以进行咱们什么就说是喷漆啊，或者咱们现在新型的贴膜改色，它都是容许的啊。而且一个车身颜色最多不能超过三个色系，因为我的系统也只能录入三个色系。咱们变更车身颜色，您首先把您的机动车进行变更车身颜色完结之后，就喷完漆或者是咱们贴完膜之后，十日内您可以向我们机动车登记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所需要把您的机动车要开过来，然后要携带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然后本人身份证。如果机动车所有人本人来不了，您可以实现咱们书面委托或电子委托，可以委托某个人啊代理你这项业务，到我们窗口进行车验外观查验，然后我们进行一个机动车的改色变更。
1: 就是刚刚您提到改色之后十日内要到车管所去做这个变更。现在李先生电话在线，他说呢他车辆亏电了，需要得到大家的帮忙，我们来接听一下他的热线。李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您在的位置是哪里？
3: 南昌路桥头这个德金永盛商业楼的这个门口停车场。
1: 哦，在南昌路桥头的停车场。您是一个白色的？
3: 白色的本田。
1: 白色本田，车号是多少？
3: 新 A1QW97。
1: 新 A1QW97。您车上有勾电线吗？
3: 没有。
1: 没有勾电线啊。如果大家在附近的话，可以搭把手给您帮帮忙。您车停在的是停车场，是一辆白色本田，车号是新 A1QW97。您也可以留下您的电话，大家如果找不到您的车，给您打个电话。
3: 136。09989120。
1: 好的，如果有人在附近的话，就可以直接跟您来进行联系，好吗？
3: 好嘞。
1: 嗯，那不客气，李先生，您的电话我们先听到这儿。那其实有关于车辆亏电，像这种问题在冬天出现的比较多。
2: 对。
1: 夏天还是比较少见。看来这个电瓶是得赶紧要换了。
2: 对对对。
1: 那现在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还看到其他听友的提问。旅途他说，主持人你好，警官你好，我想问一下，我的面包车在15年之后，现在是不是也要一年一审还是一年两审？
2: 面包车它就不享受免检政策，所以您这个面包车从注册登记之日起其实就是一年一检。
1: 一年一检。
2: 对对对。
1: 那现在像它即使15年之后呢？
2: 一样
1: 也是一年一检啊。那现在呢还有问的比较多的就是有关车辆过户中的夫妻之间的车辆的过户。像这种情形有没有比较好的便民政策，还是需要到咱们的车管部门去？
2: 是这样的，咱们夫妻变更，咱们就是对机动车是不做查验要求的，但是需要办理要带的手续由咱们就是双方共同到场提出申请，也就是说就说是夫妻都得来，少一个我这个业务也是没办法完结的。然后持

0: 结婚证，或者是户口在一个本上的户口本，然后双方身份证、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到我们线下窗口，因为这个业务只能线下办，它没有实现咱们线上，就交管1213实现不了。到就近的机动车管理部门窗口，您可以申请夫妻变更登记业务。但是有一个关键点，我想给大家要强调一下，就说是如果想对夫妻变更的同时，对这个号牌进行保留，就说是一并过户到变更到对方名下，你们的婚姻关系必须存续一年以上。比如说婚姻关系还不满一年，您可以过户变更您的车辆，但是号牌要进行更换。
1: 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如果我们结婚在一年以上的在做这个变更的时候，原号牌还可以继续用，
0: 可以继续用，
1: 是这样吧？只是车主给发生变化了。
0: 对。
1: 那还有呢，就是刚您提到一点说，如果是结婚的时间很短，这时候就不行了，那就像是正常的车辆过户交易一样，车牌也要换。
0: 对，它是变更登记，它不是交易，但是要产生号牌的变更。对，
1: 要产生号牌变更吗？
0: 爱人的过给她的老公，那她老公就要重新预选号
1: 牌。那其实说到了有关于号牌想保留到自己新车上的这个提问呢，在节目当中出现的也比较多。像这种保留呢，就是我的这个原号牌用多长时间我就可以保留在这辆车上？
0: 咱们保留原号，首先在同一机动车以及同一机动车所有人名下，然后用够一年以上，大家一定要对这个有个概念，就一年以上差一天都不行，这个非常严谨的。然后您可以对您的车辆进行转让登记啊，或者是有些车辆车况不好了，咱们进行报废处理了，然后它是自动保留两年的，两年之内您可以申请，就买新车呀或者是买二手车，您可以申请继续使用这个原号，但前提是一辆机动车要购买在您的名下。对，
1: 就是刚您特别强调到了一点，就是在有关于号牌保留过程当中，是不是现场其实你们遇到过这种情形，差上一两天？
0: 有，包括昨天我在窗口还受了一位同志，他把车报废，他是27号才满一年，他是提前三天将他的机动车予以报废了，然后他就不在这个保留原号的范围内，包括咱们使用的期限也要满一年以上，保留他就保留两年，他多一天也不会在号库里面实现保留，所以大家对这个一定要时间节点上啊。还有一个错误的理解，可能是我这个号一直在我名下一直在用，但是他我中间换了2-3辆车，前期都实现保留原号，用够一年以上，唯独我换第四辆车可能我挂了不到一年，但是有些人错误的理解就是，哎，我这个号一直跟着我用了好多年呀，他会就是忽略在同一个人及同一个机动车上要用够一年以上的这个特殊的一个节点。
1: 您刚才说的这种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一个情形，
0: 对，
1: 因为现在大家这个更换机动车的频次会比较快嘛。刚您提到说这个号牌，它比如说1234，您在第一辆车、第二辆车、第三辆车都在用，但是到了第三辆车，你用够不到一年你就换车了。
0: 对，你这个不在保留原号范围，你千万不要理解是在我名下用够一年就满足条件了，是在您的名下以及在同一个机动车上用够一年以上，这是个重点。
1: 又学习到了。
0: 对，
1: 顺其自然，他说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个问题，我名下有一辆10年前灭失的小车，现在怎么样能够办理销户的手续？
0: 是这样的，咱们那个五大登记里面就有个注销登记，然后注销登记里面涵盖的小项里面就叫灭失业务，灭失登记业务，但是这个灭失按照咱们164号令的这个相关的规定要求，哪些是符合条件的？首先您的车因重大交通事故咱们发生这个灭失的，然后还因自然灾害，就是自然灾害咱们比如洪水呀、泥石流等这些自然原因导致您的车这个失联的，还有一个咱们车就是自燃的叫烧毁的，像这三种它是符合灭失条件的，需要您本人线下到窗口提出申请。如果不在这几个范围内，那有些群众他可能会说，哎，我的车卖掉了，我现在不知道它的去向，但一直挂到我的名下，他又怎么发现挂到他的名下呢？也就是咱们
1: 学法减分
0: 以后发现自己名下有一辆逾期未检或达到强制报废标准的机动车，影响到他学法减分了，所以像这类情况他是不纳入到我们这个注销登记业务的。
1: 对，所以您提到的这个

0: 面试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面
1: 对
0: 试
1: 对
0: 很
1: 对
0: 重
1: 对，
0: 要？
1: 很重要。
0: 您得到窗口再去了解和咨
1: 对，
0: 询一下。幸福一生，你好，他说我听说过这样的一件事儿，就是脱审10年以上的车可以无车销户。我到车管所，工作人员说没有接到这样的通知呀，办理不了。他说是我听错了还是理解错了呢？
1: 您看，您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哦，确实没有这个通知，因为我们所有的办理流程都是由根据我们这个相应的规定规范去执行的。像我刚也说到了，它是有一个面试业务，但是面试业务它要符合咱们法定情形，您不在法定情形范围内，我们没有办法进行这个注销登记。
0: 对，他脱审10年以上的车，不能够做无车的这个
1: 是这
0: 销
1: 样
0: 户
1: 的，
0: 吗？
1: 咱们任何一辆机动车，它只要连续超过3个实验周期，按照机动车报废规定，您的机动车状态就会达到逾期未检强制报废标准。也就是说，这类车辆它的状态会自动认定为是强制报废车辆。比如后期您觉得这个车还有可用价值，您再申请要审验这个车，它是按照法定情形是不允许的了，你必须对车辆进行报废。但是我们对这类车辆，会进行一个公告牌证作废，就是公告您的登记证书行驶号牌已作废，但是它不是最终意义上的注销登记。对，注销登记要么就是把您的机动车交给有资质的回收企业进行一个注销，要么就是面试我刚说的几个法定情
0: 只有
1: 形
0: 这两种
1: 予以
0: 情
1: 面
0: 形。
1: 试。对，
0: 好，还有新的提问。季平他在问题当中问，他说：“警官，摩托车面失能销户吗？”
1: 一样，摩托车也是咱们机动车，只要您是合法登记的，那符合条件哦。我刚再三给大家说到这个法定情形，符合条件的您是可以申请的，但是不在这个符合条件范围内的，您是没办法申请这个面试业务的。
0: 仅此而已。他提到了说，摩托车号牌也是1年后可以保留原号吗？
1: 一样，摩托车号牌也是1年以后可以保留原号。刚好在这儿给大家再想讲一下，刚我们说到了，比如第四辆车你没有用够1年，你又使用不了这个原号。号怎么办？那您可以就选择咱们互换号牌。您先不要急着处理您第四辆车啊，然后比如您买一辆新车，您先落户，落完户随机摇个号，然后两个车都在同一人名下的前提下，您可以进行一个互换号牌，对吧？互换完号牌之后，您再处理您的老车，也是能挽回您对这个号牌的需求。
0: 这是一个攻略啊，
1: 攻略，
0: 给大家分享 到
1: 对。
0: 了。那就是在我们想要，对很多人呢，是对一些号牌是情有独钟的。所
1: 对，
0: 以你在保留过程当中，在买新车和旧车这之间，其实真的是有技巧要掌握的。那现在还看到有朋友留言，0256的听友提到说，很多人打着无车销户的名头。收了一些人的车辆进行了无车销户，说其实没有这种业务的
1: 没
0: 啊。
1: 有，
0: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已正式听了啊。还有听友问到了，说他的驾驶证不小心给丢了，担心被他人冒用，他想问一下我的驾驶证的补办的流程是什么样，需不需要挂失？
1: 是这样的，咱们驾驶证丢失它没有挂失这一说，但是我们不管是咱们行驶证，还是我们的登记证书，咱们的驾驶证就是我们公安机关核发的这车驾管的有效证件，它是都有自己的编码的，就是您这个驾驶证它有自己的编号，如果一旦丢了，您可以线上通过交管123申请补领机动车驾驶证，也可以到线下申请补领机动车驾驶证，也就是说您的新驾照驾证补出来之后，我们的就是公安系统以及您的驾照最新编号，它会统
0: 旧
1: 一，
0: 的其实就自动
1: 旧
0: 作
1: 的
0: 废
1: 就
0: 了
1: 会
0: 嘛。
1: 自动作废，也就是作为无效证件。
0: 还有听友问到了关于车辆加装行李架的事儿，说这个加装行李架、脚踏板和保险杠要不要备案？我看最近好像加装行李架的朋友比较多，因为现在是不是自驾的一个高峰啊？
1: 高峰是这样的，咱们那个是加装行李架、脚踏板、保险杠，它是容许的，但是也是需要我们的这个查验民警对您的这个实车要进行一下查验，查验完之后需要对您的这个行驶证，这个因为咱们以前的行驶证，我们核发的它是没有你加装的这些装备，等你加装完以后需要 做一个换领新市证的业务。对，你要让您的实车和咱新市证的照片得相符。
0: 那就是这时候就需要把车开到车管所吗？
1: 对对 对, 对，需要开到车管所，需要我，因为它这个行李架也是有高度要求的嘛，咱们要有外观去查验，查验完您是符合法定情形的，需要换领个新市证即可。
0: 要换一本新的新市证。
1: 对对 对, 对。
0: 如果你没有换的话，这时候你在车辆上检测台的时候就会有问题。
1: 对对对，它可能会受点影响。
0: 好，还有一个提问呢，是来自我们听友问到的另外一个问题，说车辆长期的闲置打算要报废，想问一下这个流程是什么样的。刚才夏木警官您说昨天接待了一位车主，他的车使用不到一年就报废了。
1: 对对对。
0: 那如果是车辆长期的闲置打算报废，这个流程是什么样？
1: 这个流程 是这样的，您的机动车在的前提下，您可以将您的机动车就是联系咱们有资质的回收企业进行回收，有资质的回收企业。如果您那车也不在乌鲁木齐，可能在乌鲁木齐以外别的地方，您这个脱审的或者是已经无法上路行驶的这种车辆，您也无需拖回咱们本地来去完结这项业务，您可以在当地回收企业去回收这辆车。回收企业回收完之后，他会对车辆进行合法的一个解体销毁，然后出具咱们报废回收证明等一套手续。然后由您或者是代理人可以在我们就是比如您在异地注销的，就在异地车管所提出异地销户的这个申请，由当地车管所完结这个注销登记业务。如果您的车在乌鲁木齐，然后在乌鲁木齐的回收企业去完结的这些手续，在我们当地车管所提出了一个注销登记的一个申请。但重点要说的是，您的车只要不存在保留原号的这个要就这个有这个需求的前提下，您的违章是不需要必须处理完的。然后有些人还会问我的车有违章又逾期未检，要注销，我是不是还得处理违章，还得去审车？不是这样的，就是有违法的状态下，逾期未检的状态下，机动车是可以完成注销登记的。只有一个，就说是您要使用原号，想保这个号的前提下，您要把违章处理干净。
0: 这个提醒特别的必要。就像手机尾号6761的听友提到了一件事儿，他说我2017年的时候把车给卖了。2018年的时候专门买了一个车，不到一年的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原来的号牌呢用不了了。他说我特别的伤心，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现在觉得心里还是挺难受的。2017年把车卖了，车号很好，2018年又买了一个车，但是就没有用。
1: 是这样的，咱们这个放管服政策也是不断的，最早我记得保留原号的期限就半年。它是后面扩到了一年的，但这个时间节点我具体想不起来，我下来做做功课，我到时候给您看一看。
0: 其实这确实是在不断的调整的。
1: 对对 对, 对，最早咱们保留原号就是半年，然后一年之内可以使用这个原号。
0: 我们现在所说到的是现阶段的情形啊，
1: 但是它的业务是2017年的，我看到时候我
0: 将近十年前了，
1: 对，追溯一下，咱们这个是不是在咱们前期的放管服政策的话，它时间节点可能也就。还有一个情况就说是当时您的原车是不是在你名下，新车是不是还在你名下，您的身份证号名字有没有发生过变化。还有就是我刚说到的，就是用够一年保留两年的时间，最早是用够一年保留半年的这个时间，它
0: 还不一样。
1: 对，还都不一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

0: 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今天的风是热浪，今天白天到夜间我们看到乌鲁木齐的最高温达到了36度，而来自乌鲁木齐气象台在今天早间10:46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显示，预计今天乌鲁木齐大部的最高温度将会达到37度以上，城北米东区甘泉铺的最高气温达到40度以上，这种高温呢预计从今天持续到7月3号。来，再来关注一下详尽的讯息。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晴，36度到24度，阿勒泰晴转多云，35到20度，塔城小雨转多云，36到20度，伊宁多云，37到21度，伯乐多云，36到21度，克拉玛依多云，39到29度，奎屯晴，38到27度，石河子晴，39到23度，昌吉晴，38到25度，哈密多云，36到23度，吐鲁番多云转晴，41度到31度，库尔勒晴，35到25度，阿克苏晴，37到24度，阿图什晴，37到21度，喀什晴，37到20度，和田晴，37到24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高温36度，低温24度，北风转南风3级。
1: 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2: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1: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2: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1: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2: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2: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1: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2: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1: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2: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七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1: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2: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1: 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949直播间。
0: 今天做客949直播间，在说法节目和大家面对面的是项目警官，他来自乌鲁木齐交管支队车管所车管中队。黎晨他在提问当中说，

0: 机动车在他的名下，实际的使用人是其他人，现在人和车找不到了。他说已经脱审了3-4年，还有违章。他说我本人能够申请报废吗？我该怎么处理？
1: 首先咱们刚也就是为就是针对咱们注销登记也做了几次的讲解，就首先您的车在的前提下是需要交到有资质的回收企业进行回收，去进行一个注销登记，但是您没有车的前提下您是没办法完成这个注销登记的。
0: 对，
1: 就算咱们那个登记就注销登记里面有灭失这项业务，灭失也是有法定3项情形的，您符合这3项情形，由本人提出申请是可以的，如果不在这3项情形范围内，您是没办法完结这项业务的。
0: 所以现在您能够做的就是找到人，找到车。
1: 对，
0: 现在您没办法申请报废的。卫东他说我有2辆车，营运车呢8年报废，车牌可以转给我的第二辆车吗？第二辆车是私家车。
1: 是这样的，咱们那个车辆号牌咱们就是按牌照类型去分，就是蓝牌车、黄牌车，还有咱们现在的新能源车，是吧？对，就这几种，它跟您的车辆使用性质没有关系。就比如说您的这个小型客车是个私家车，您现在要报废的是一个租赁车，咱们比如说，但他们都属于蓝牌车辆，只要都在您名下，符合咱们保留原号的条件，就用购1年以上，然后您将这个车变更了、转让了、注销了，它会自动保留2年，2年之内你可以启用这个号。
0: 那如果他现在是2辆车，2辆车的车牌可以互换吗？
1: 可以，不行，
0: 不行啊！
1: 你因为咱们互换号牌只能限非营运的机动车。
0: 哦，所以你的营运车的这个8年报废，你的这个车牌你没法换给你的私家车。
1: 这是保留原号是可以的。
0: 嗯，
1: 就是因为你这个营运车，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性质。当然，你出租车肯定是不行的。如果就我刚说的，你要是租赁车，其实它落的也是民用号段，能明白这意思吧？他想把这个
0: 号，比如说网约车，
1: 对，它是可以启用的。但是你要说互换号牌，不同的车辆使用性质，它是没办法进行互换。
0: 就像你营运车和私家车的号牌是无法进行互换的。
1: 对，
0: 还有小美呀，她告诉我们说要提示一下新 AT1104 这辆出租车，一个刹车灯都不亮，需要赶紧去修，在路上太危险了。我们再次提示一下这辆车的车主啊，你的车号是新 AT1104， 你车辆的刹车灯一个都不亮，还是营运车，所以呢先修车再上路。那在我们今天的提问当中，有关于线上业务的时候，会发现大家提问很多。那目前交管12123大部分的业务都能够完成是吗？
1: 对，咱们大部分除非就是查验类的车辆，比如它是没办法在咱们交管12123上面申请的。但是别的业务你看基本都已经涵盖了，像比如咱们说就说是咱们交管113还分单位的是吧，还有企业类型的交管113，还有个人的交管113，然后咱们通过这个面签注册交管113，不管是单位还是咱们个人，像简单的补牌补证呀，申领免检标呀，是不是，包括刚说到了咱们这个补领登记证书呀，咱们甚至线上申请的这个抵押呀，还有咱们就是高效办成一件事，先免检车辆直接网上注册登记是吧，厂家预检的车辆其实都车主买上车直接在手机上预选完号牌就完成这个12123，
0: 真的是越来越好，越来越便利啊。
1: 咱们还有这种线下查验的车辆，它不在厂家预查验的范围内，但它实现线下查验，那群众也可以选择我在手机上完成我后续的注册登记业务，其实确实是非常非常方便。
0: 那像刚才有提问说2017年车卖了，车号很好，但是2018年专门买了一个车，不到1年，但是号就不在了，觉得挺伤心的啊。他有一个新的跟进的留言，因为刚才项目警官提到了说将近10年之前当时车牌还是保留半年，他说对的，他给我们有一个反馈，他说刚好就在节点上卖车的时候呢，车商说保留车号1年，他就卡着1年买的车，结果呢新车上牌的时候车管所就告诉他说你卖车的时候车号还是保留
1: 半年。
0: 所以呢大家要了解的就是精准的一线的信息。那在这儿有一条提问是问车辆过户和转机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车辆的过户和转机，
1: 其实这样子，咱们车辆过户就是咱们可以就是通俗都

0: 说，就说是本市交易，就是我还在乌鲁木齐户口，我在我的六大市场进行车上交易税、查验车辆、办理转让登记，还是新一号牌，咱可以通俗的理解为车辆过户。咱们转籍其实就说是从新 A 转到别的城市，比如新 B、新 C、新 K 是吧？甚至是咱们全国，是从你的原籍转出去，我们这叫转籍。其实他们两个的性质都一样，都叫机动车转让登记，它都在我的转让登记范围内，只是一个是走的是本市转让，一个走的是转出，
1: 异地的是
0: 对，转
1: 吗？
0: 出业务的转让，对，它只是我们的选择业务的时候，可能我受理的时候要操作上稍微区分一点，但它都属于转让登记以外。
1: 啊，再来一个提问呢，是有听友告诉我们说他的绿本呢不小心给丢了，这个绿本是不是就是那个登记证书
0: 对对对对，
1: 啊？啊，
0: 就
1: 他
0: 是
1: 说
0: 我刚
1: 丢
0: 说
1: 了，
0: 的登
1: 他
0: 记。
1: 说这时候该怎么办？这个补办是到车管所办，还是在手机上就可以办？
0: 对，现咱们在这个高校办成一件事，房管服没有实施下来之前，必须您回车管所，而且不领登记证书是唯一一个不得，就是是委托的业务，它是不得委托的事项，必须你本人持身份证到线下窗口受理。但是现在放开了，咱们在交管123，因为交管113也实名制注册嘛，它会有一个人脸的一个授权的一个识别，对，您可以在手机交管113上面申领不领登记证书业务，而且选择邮寄和自取邮寄。咱们有京东呀、顺丰呀、邮政三家，你可
1: 你
0: 以
1: 可以
0: 啊，
1: 自
0: 你可以
1: 选。
0: 自选。然后自取，它有自取点，比如卡子湾、新区车管所、天山区，你们家就近在哪儿，你可以选择到哪儿，然后到线下去
1: 在
0: 领
1: 手
0: 取
1: 机上
0: 大本
1: 选一
0: 就
1: 下
0: 可
1: 就
0: 以了。
1: 可以
0: 对对对
1: 啊，
0: 对，
1: 这样
0: 工本费就是10块钱，如果邮寄的话和额外的，就是生成一个邮寄费，可能是14块钱吧。啊，
1: 邮寄费和工
0: 对
1: 本
0: 对对，
1: 费啊，刚才夏木警官都强调到了。赵女士电话在线，等了有一会儿了，我们来听听她的提问。赵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您请说，赵女士。
2: 哎，我就是刚才说是我的行驶证在那大本子走不见了，啊，就是准备要补本子，就是想着
1: 行驶证在，就大本儿，我们说那个绿本
0: 绿
1: 儿，
0: 本儿，
1: 绿本
0: 对，
1: 儿说不啊，就是登记证书，您的登
0: 对，
1: 记证书也给丢了，问怎么补办是吗？
0: 您啊，
1: 啊，
0: 您有下载交管113吗？
2: 有呢。
0: 啊，那您可以在手机交管113更多功能选项里面，你往最下面拉有一个补领登记证书的一个事项，然后您点开，它操作极其简单，它会因为您进到交管113会自动生成您的这个车辆登记信息嘛，与您的车号，然后您去选择这个补领登记证书业务，它就顺着往后操作，您是要自取还是要邮寄，然后去支付这个费用，然后您可以去完结这个补领登记证书事项。如
1: 就
0: 果
1: 可以了。
0: 您操作如果觉得有点困难，我觉得很方便，因为昨天我还在检查工作的时候，给一个咱们一个老大爷，他说他想线下去补，我说你不要线下跑，来我给你操作，非常 简
1: 就
0: 单，
1: 是实
0: 对
1: 操
0: 对
1: 了一
0: 对对
1: 下，是
0: 啊，
1: 吗？
0: 哎，操作完，哎，他说这么方便，我说这么方便，我说您只需要到新区车管所去领取您的大本就可以了，啊，就这
1: 赵
0: 么
1: 女
0: 简
1: 士，
0: 单，
1: 很
0: 对
1: 简
0: 啊，
1: 单，您操作着试试。
2: 好的好的，可以，
1: 嗯。
2: 好，谢谢啊。
1: 嗯，不客气。那您的电话我们听到这儿，刚才在接赵女士热线的时候，我们也在想，交管123，有的时候你不要想它太复杂，
0: 对，
1: 即使年龄稍大一些啊，我们戴上老花镜，慢慢操作也
0: 其实
1: 可以
0: 很简
1: 啊，
0: 单的啊，因为昨天我也是带着那个大叔一块儿去完成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在线上去完成过这个，因为我名下没车嘛，我也没操作过，确实升级我知道咱们有房管服这个政策，哎，那天我说我亲自带他，哎，操作起来2分钟不到完了，然后最后他想了半天要邮寄，最后他说我自取吧，我们家离新区近，我说那好，那你就跑一趟，您直接到窗口拿，就是拿出来您治好的证就可以回去了，你免去排队的时间了呀，对不对啊？
1: 而且这分分钟就解决了
0: 对
1: 他的
0: 对
1: 这个
0: 对
1: 闹心
0: 啊，对
1: 事儿，
0: 对，
1: 天热容易上火，但是
0: 对，
1: 这种简单的操作之后，肯定会让他觉得
0: 对，
1: 很舒
0: 很
1: 心
0: 舒
1: 的。
0: 心，对，
1: 那谢谢夏木警官来到直播间，给大家所做的专业又详尽的解答。在节目最后，还有想提醒大家的吗？
0: 提醒大家的就是咱们这个审验车辆，咱们是提前3个月是吧？大家对这个就是一定要 对您的爱车，就是按时审验。还有一个就是咱们驾照的换领时间是90天之内，咱们千万不要等咱们驾照过期了以后再想起来，哎，我驾照给换这了。
1: 对，
0: 而且您所有的车辆驾驶的信息，您随时关注您的交管1213，您的所有的信息都是在上面反馈的，特别清楚。
1: 嗯，随时会给你有个推送和提醒的。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嗯。
1: 那便利的生活，还有呢，详尽的车驾管业务，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做到了一个分享。谢谢夏木警官，也感谢各位听友关注收听和参与了我们的节目，稍后呢是949会生活，请您继续收听吧。
3: 日记后的第一道鼓声敲醒沉睡的赤道疾风，你留下的陶罐在发光。
4: 上午12点，
5: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7: 有高于别样感受新体会。
8: 哇，太好看了吧。
6: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8: 正常了，正常。
7: 每天上午12点，欢迎光临949会生活。
9: 949会生活。
7: 想带着你的店登录949吗？
10: 想让你的店增加曝光度吗？
7: 949会生活征集有特色、有个性、有新意、有品质的个性商家。
11: 各位宝宝们，冲啊！
10: 回复关键词生活，加入949会生活商家战线联盟，展示你的品牌特色。
7: 949探店体验官火热招募中，回复关键词生活，949邀请热爱生活的你体验探店乐趣。
3: 在拥挤的世界里闯荡，

0: 欢迎各位接下来听九四九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此时此刻呢，我们还是先来盘点一下交通大数据，来看一看路上通行情况啊。目前呢来看，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往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出现了缓行，通过这里要多花费您五分钟的时间。我再来看一下河滩的南向北啊，从这个华林桥开始啊，就看到就有拥堵排队，通过这儿呢车辆还是比较大的，需要多花费您几分钟的时间。目前来看呢是需要个八分钟的时间啊，怎么回事？通过这儿大家呢也可以把最及时的路况信息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抓紧时间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直播也是正式开启了，大家呢也可以分享转发我们的直播给更多朋友们，帮我们来点点赞啊。
1: 九四九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然跟大家呢来聊一聊关于健康饮水这件事情啊，这个其实就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啊，这个日常喝的这些用的水啊，喝的水啊，现在呢是大家的条件越来越

0: 好，但是对于饮水的担忧呢却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了啊。比方说自来水烧开之后有水垢有异味，担心水管老化之后带来的杂质重金属啊等等啊，这些呢影响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所以说呢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话题就是说要喝到更干净更放心的水。那想喝到这些干净的水呢就想装这个净水器，但是又害怕了啊，买贵了呀，安装麻烦呀，这个后期的成本太高了，换芯儿啊什么的，或者说便宜的买回来了，结果呢发现这个踩坑了啊，没用，白花钱了。那这些顾虑呢我相信大家都会有。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愿意用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跟大家来聊聊这件事情啊。有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咱们1509西域山泉系列净水器的李伟李工，来到节目现场，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啊。
1: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啊，又能来到咱们的直播间，然后跟大家继续聊咱们这个饮水健康，或者说健康饮水这件事儿啊。那么从事这个净水行业也十多年了，那么见过这个很多的家庭啊，因为这个就是说购买这个净水机，然后这个踩坑啊，什么样的呢？你比如说，因为咱们的净水机这个价格参差不齐，所以说呢，有可能贪图便宜会选这个低价的产品，然后过滤的效果非常差，是吧？那相当于就是说这个过滤了还是不能直饮，不能直接喝。然后呢有些呢是花了这个净水机买的是没问题，然后呢但是后期换芯呢，一年一换芯发现哎呀要花上千元啊，要花上千元去换芯，所以说这个用着非常的心疼。然后还有的呢是买了机器之后呢，那额外的收取你各种各样的费用啊，什么什么安装费呀，什么分期利息费呀，什么这个售后服务费啊等等乱七八糟的一些很多很多东西，包括安装的时候哎收一些什么这个耗材的费用呀，什么管线的费用啊等等，什么很多乱七八糟的费用，对吧？就是咱感觉净水器挺便宜，但实际上花费下来花了很多的钱。然后呢还有很多是售后没有任何的保证，是吧？这个到换芯了哎找不着人了，哎直接就是说没人管了，是吧？然后机器花了几千块钱买回来用不成，只用了一年或者两年再就用不成了。所以说现在大家的消费观念呢是越来越理性的，那我们不能花冤枉钱，也不能盲目跟风，我们要给大家把这个风险降到为零，是吧？给大家带来这个高性价比省心好用的产品。所以说针对这个大家这些核心需求呢，我们品牌也是联合咱们节目组推出了本次专属的福利政策。那么在今天的直播间大家都会听到，真正的做到让咱们的这个消费者明明白白的消费，那么零负担零风险的用上健康的好水。
0: 没错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好好跟大家来说一下啊。首先我们还是要先来聊聊大家最疑惑的事情，那就是家里的水真的不干净吗？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装净水器？
1: 是这样的，就是很多朋友就是说我在家里这个我们几十年就喝这个自来水，是吧？甚至说是咱们这个农村平房喝这个井水也没有什么问题啊，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装这个纯净水呢？其实是这样，就是说咱们自己家里面在家使用水的时候会发现一些小问题，只是大家不太介意的。比如说咱们的水龙头这个水嘴上是有水垢的，用的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发现它有这个黄色或者白色的这个结晶，然后出水量呢是明显变小，当然有些是在管路里面也不是那么明显，是吧？然后呢第二呢就是说咱家的这个马桶啊，你怎么用再好的用时间长了它也会发黄，然后这个发黄呢其实就是说咱们水里的这一些物质去给它长期的这个污染影响带来的啊。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花洒啊，花洒过滤器。那么花洒过滤器您刚开始买回家用的时候非常好，那么用几天都不用很长时间，您就会发现这个我们自己家就这样啊，就是这个水就不出了，然后乱跑了，哎，都这个东南西北各个方向都跑了。然后有些咱这个花洒头能拆下来之后，您会发现这个里面不是说是有什么您看不见的物质，而是您直接能看见的沙粒都在里面，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啊。所以说咱们这个烧开水喝呢只能杀死这个细菌呀病毒呀微生物呀，而且还可能不是很彻底啊。然后这些杂质重金属这些东西呢是这个没办法去除的啊。长期的这个烧水大家也会有这个感觉，就是咱们的这个水底这个湖底有一层这个水垢啊，有一层黄白色的结晶。所以说日积月累下来呢，这些病毒也好微生物也好这个杂质重金属等等都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那么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么一定会是有影响的。哎，包括咱们一直说咱们新疆的水质硬，哎，包括咱们新疆的这个人

0: 好像好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是吧？生活条件也在逐步的提升，所以我们需要一台净水器。这台净水器能够帮我们改善我们家里的水质，能够让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血液循环、新陈代谢更加的顺畅。所以说，装一台净水器确实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啊。
1: 其实呢，这个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有朋友提出这样的疑问啊。当然，在这个这么多期的节目以后呢，也有很多朋友觉得也确实是这样啊。家里呢，可以先试用一台，看看感受怎么样，是吧？啊，然后呢，大部分的朋友试完之后，就是咱们这个30天免费试用期试完之后，绝大部分还都是留下来了，觉得确实跟日常自己生活匹配度非常高，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这个。政策呢，就是给大家试用30天，包括有很多朋友犹豫啊，像刚才这个咱们主持人说的这个问题是吧？为什么家里面非要装呢？我不装怎么样？我装会怎么样？其实这个，我们说归说，但是还是建议您装到家里去用一下。哎，我们是免费试用的，是不是？30天之内是无条件、无理由退货，而且是完全免费的，所以说您自己可以去尝试一下，尝试好了，您把它留下。然后尝试的，如果说您觉得这个，哎呀，好像没什么区别是吧？没什么特别的，那这个我说我不想要，没问题，您一个电话，我们上门就给您拆掉。
1: 是的啊，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那今天，福利啊，还是要把我们这一次的重磅的活动的政策跟大家来讲清楚，来算一算到底有多划算，好不好？
0: 是的，是的，哎，那么刚才咱们说了最重要的，咱们第一条政策是30天免费试用，是不是？那么这个30天之内您是可以无理由退货的。那么这个您怎么去体验呢？这个您不用操心，您只需要打电话，然后留下您的地址。那么我们的专业的安装师傅会上门给您设计、给您安装，包括给您测这个前后咱之前用的自来水的水质和咱们这个净化过滤后的直饮水的水质，对吧？这个全过程是不收取任何的材料费以及人工费用，也就是说一分钱都不收的。30天之内，如果您不满意，那么无条件免费拆走，一样全程是不花一分钱的。所以说您不需要有任何的担忧啊，只要您是觉得家里的这个水质好像是不是，哎呀，喝着口感不好呀，或者您担心这个有这个重金属呀、杂质呀、残留啊，您只要给我们打电话就可以，是吧？然后呢，如果说您满意留下之后怎么办呢？您除了这个全款交清之外，您还可以分期付款，哎，大大减轻您的压力，每个月仅需199元，13个月就可付清。而且重点是分期，咱的分期也没有任何其他额外的费用，包括手续费和利息，都是没有的啊。所以说您大可以这个不必担心啊，这个放心的去用就可以了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会送大家几件这个比较重要的这个礼品啊。首先第一个是和咱们净水机非常搭档的这个智能饮水机啊，非常非常搭，这个搭配的啊，这个我们是单卖的，价值1388元。那么如果今天您在直播间打进电话呢，咱们这一台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也就送给您了。这个朋友可能会奇怪，这是干什么的？这个东西呢，是其实也可以叫管线机，或者叫开饮机，或者叫烧水机都可以。那么它和我们的这个净化过之后的这个水直接通到咱们的这个饮水机里面之后，可以达到3秒出热水、5档调温，而且一键触摸就可以出水。那么这个温度有5档调温，是45度、哎，65度、85度以及100度。那么咱们以后想喝热水的时候，直接一键触摸就可以出来非常合适温度的，比如说45度的水。咱们都知道这个小孩这个冲这个奶粉的时候最好用45度的，是吧？能化得开，而且营养不流失，而且不伤这个不烫伤小孩，是吧？所以说这个有了这一台智能饮水机之后，家里面就会非常的方便了，或者说您就可以懒得烧水了，哎呀，懒得这个存水了，暖瓶烧水壶都可以不用了，是不是？那么接下来还要再送给大家一台高端的负离子吹风机啊。那么这个吹风机呢，风力强劲，不伤发，质量非常棒，而且颜值非常的高啊，颜值非常的高。那么在接下来还有，哎，继续送大家一台迷你折叠洗衣机。那么这台洗衣机呢，非常的小巧，操作简单，它是用来干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比如说小孩的衣物，或者说咱们大人的这个内衣啊、袜子呀，这些东西不是咱一般来说是不要进洗衣机去洗嘛，是吧？和别的这些衣服要分开去洗。

0: 那么咱们这台小的迷你的折叠洗衣机就可以解决大家这些问题，可以把衣物隔开，而且洗得非常方便，而且又省水啊，也不需要那个大洗衣机去转去了啊。然后最后最重要的还要送大家咱们本次直播间加送的一个礼品啊，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这个空气炸锅啊，价值399元，煎炸。这个烘烤全能，操作简单，少油健康，对身体好，能够做出来很多的美食啊！而且这个是一个品牌的哦，也不是说给大家这个随便乱送的东西啊，送的都是希望大家真正能用得上的东西啊，这样子才这个有诚意嘛，是吧？诚意满满啊！
1: 对。
0: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咱们的售后，刚才提到了有些这个净水机的商家。净水机卖了之后，然后后面就找不着人了，是吧？或者说什么呢？就是干什么上个门，干什么都要收费，啊，都要收费。就是，你不给钱，就是根本就找不着人了，对吧？但是我们呢，为了解决大家的这个售后遇到的这个痛点，给大家承诺啊，只要今天前30名打进电话听众朋友，可以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儿、3年整机质保以及5年的核心部件质保。啊，而且给大家这个承诺，免费更换滤芯就是免费的，不会收取您其他的别的任何的费用，比如说上门费，比如说什么安装费等等，是吧？巧立名目的一些收费，咱们都没有的啊，说的免费，咱就是免费。所以说，您只要打我们的这个订购电话，那么给大家说一下，400-700-2939，400-700-2939，您只要不打这个电话，把机器。然后我们的师傅给您送到家里面，给您安装好，您用30天，30天之后正常付款，然后咱们，3年免费更换滤芯儿，全部都可以做到，全部都可以做到。也就是说，您这接下来的几年，就只管用就行了，其他的什么事情您都不用操心了。
1: 来把电话，重点的电话说一下。
0: 好的，再给大家说一遍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
1: 你像之前很多的用户打咱们这个电话之后呢，不是师傅就上门了嘛？
0: 是的，
1: 该试用试用。后面就是您作为管理者来说，肯定也会了解这个情况嘛？也会问师傅嘛，是吧？啊，
0: 对。
1: 整体来说，就是像我们说的那样，留下的多，退回的少，是吧？
0: 是的，留下的非常多，
1: 非常多，
0: 退的是相当少，
1: 相当少，
0: 是的，是的。
1: 有没有那种客户，就是说？他确确实实最开始他就是不了解，而且甚至抱着他就是一种怀疑的态度，
0: 有很多
1: 来试用的，
0: 有
1: 吗？
0: 啊，真的有，真的有啊！我记得上一次还有一个，哎，是上一次还是上上一次节目，咱后台留言有个听众说，哎，已经装上了是吧？
1: 对，
0: 用的挺好。其实那个听众朋友当时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他就是还是有一点怀疑或者说不太相信，但是用过之后感觉非常好，甚至在咱们的这个视频号这个平台去留言了，是吧？所以这个感觉是非常好的。我们其实也是给大家做到了一个这个直饮水或者说净水的一个普及，能让大家去认可，我们也是感到非常的开心。
1: 他就是之前他没有用，他不知道，他现在用了之后呢，才发现原来如此方便，是吧？
0: 对，
1: 特别是这个成为了生活当中的一种习惯以后，习惯了，比方说一起来。一按两个按键直接出水了，是吧？
0: 对，而且我们就是说，不夸张的说啊，就是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也是的，就是您用过这个净水机之后，您喝过这个水之后，再让您回去喝这个自来水，可能您自己就
1: 能喝出不一样，
0: 哎，喝出不一样，你就不愿意去喝了，这是真的实话。
1: 那在这些客户当中呢，因为咱们每次节目都跟大家说这个分期付款这件事儿嘛，在这些客户当中是全款多还是分期付款多一些？
0: 实际来看全款的还是稍微多一点，
1: 全款的还是
0: 对，
1: 但分期的也有，是不是？
0: 分期的也有，对。
1: 因为我就一直在想，这个分期付款的相当于是把选择权依然保留在用户手里了。
0: 对，我们是把选择权交给用户，但是并不是代表就是说您一定要分期，或者其实我们是对我们自己的产品和售后都是非常的这个放心的。
1: 对，
0: 而且就是您这个当时交全款也好，还是分期也好，不管您交多少钱，咱的30天无理由无条件退机这个事儿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就是您哪怕交了全款，您说这30天之后我不满意，我要退，没问题，那么您交的所有的钱原封不动的还给你，啊，不会去克扣别的一些东西啊。
1: 好的，跟大家来重复一下。首先来说呢，这个优惠呢，赶紧抓紧时间拨打400-700-2939抢定这个优惠。
0: 是的。
1: 另外呢，如果说满意留下以后，需要分期付款，每个月仅需199元，13个月付清即可。需要一次性付清呢，就是199×13，然后一把付清就结束了。
0: 对。
1: 分期付款呢，没有任何的手续费和利息，没有任何的套路，目的就是为了减轻大家的压力，同时呢，也让大家对他们的售后服务更加的放心啊。
0: 是的，是的。
1: 另外呢，我看到有朋友在说，真的是30天无理由退货吗？30天的免费试用会不会收取这个拆机费啊？这跟大家说一下啊，不用有任何的担心，30天免费试用呢，您先用着啊，全程不满意随时退。那么退呢，也没有任何材料费、人工费、什么拆机费，只要是您说不想要，打个电话上门拆机就可以了啊。
0: 好的。
1: 再次提示各位啊，400-700-2939，400-700-2939。也确实呢，你看这两天，我不知道这个李工您关注这个天气预报没有啊？
0: 嗯，
1: 这两天是一直在发布这个高温的
0: 高温预警，对，
1: 嗯，特别是从今天白天开始，今天还好，至高点呢是在明天，
0: 对，
1: 明天呢这个。全江各地啊都会出现高温天气，那么特别是乌鲁木齐市啊，其实明天来说，特别是城北的朋友哈，那个温度会越来越高。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肯定都是想着是，反正我就是这样啊，一到高温的时候，我想，哎呀，回家以后能来点，我就说千万别是家里人烧了开水，我还得等着它晾凉，是吧？啊，
0: 是的，
1: 太麻烦了，一定是一进门。我就得喝到最起码正常温度的水，常温水吧，
0: 对，
1: 是吧？我们说特别热的时候，大汗淋漓的时候，你回家打开冰箱就喝特别冰的水，好像对肠胃
0: 也不
1: 太好，
0: 对，对身体不好。
1: 嗯嗯，常温水是最好的那个时候，是吧？
0: 是，其实常温水也是，可能也就20度左右嘛，
1: 嗯，
0: 也是比较冰凉的，
1: 嗯，
0: 相对来说
1: 是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炎炎夏日，大家呢肯定就是想回到家。这个打开自己家的这个水龙头也好，或者说打开自己家净水机也好，立刻就能接上一杯甘甜可口的纯净水，是吧？清凉解渴很重要啊。那很多朋友呢就反馈，现在家里的水呢不仅水垢多，高温天气呢水质更容易滋生细菌，烧开的水呢口感也比较差，大人孩子都不爱喝水，长期饮用呢又特别伤肠胃。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到的就是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啊。多重深层过滤，精准滤除水中的泥沙和水垢，高温天气也能够时刻输出鲜活的净水，直饮呢就是清甜无异味啊，煮饭啊、煲汤啊、日常解暑啊、喝水都合适，全方位守护全家人的饮水健康。如果您害怕买错了，没关系，厂家呢还提供30天的免费试用，全程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不收取任何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您觉得不满意，厂家无条件免费拆走，一分钱您都不用花，没有任何的试错成本。如果说您担心买贵了啊，或者太贵了，哎呀，觉得考虑买不起，厂家还提供零手续费、零利息的分期付款，每月仅需199元，13个月就可以轻松付清，每天算一下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呢，拨打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啊，还会获得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那搭配净水机使用，3秒出热水，5档调温度，45度冲奶粉，65度冲蜂蜜，85度冲咖啡，100度泡茶，再送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干发，还可以呵护发质啊，还有这个再送一台折叠洗衣机，是吧？
0: 对对对，
1: 单独洗婴幼儿的衣裤啊，分开方便又卫生。另外呢，这个活动期间啊，前这个节目期间啊，
0: 嗯，
1: 前30名
0: ，
1: 平时的口播是，你看。前15名是吧？
0: 是的，
1: 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还可以额外享受厂家给到的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的福利啊！3年免费换芯，这个没有套路，不用花一分钱，名额有限。另外，会生活期间打电话再赠送一台空气炸锅啊！400-700-2939啊，全江代理，真是火爆招商中啊！ 好的，稍后的时间，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我们为大家通过直播镜头的方式来展示一下

0: 要不得。
1: 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2: 949温馨提示：规范停车不懈怠，有序停放，文明更到位。
3: 听949，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949图标也可以听。关注949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949，抖音就看949。
4: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0: 欢迎各位接下来听949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要跟大家来聊聊健康饮水啊。有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的李伟李工啊。接下来的时间通过直播的镜头，我们有请李工先为大家展示我们的产品本身，就是净水机本身，来介绍一下这个产品啊。来，
1: 好的，那么大家可以在镜头前看到咱们这款产品啊。首先一个，咱们从它的体积来看，那是非常小巧的啊。这是我的手掌在这里，这个咱们这个机器的高度也就30多公分，那么深度也是30多公分，然后这个厚度呢，整个的薄厚也就10几公分，那是非常小的，那么在咱们的家里面装在咱们的这个橱柜里面是不占任何的空间的，是非常棒的，然后其次呢，这个你看我这次也把咱们的这个
0: 是
1: 滤芯儿也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咱们的
0: 这个分别都是对都是什么呀？
1: 第一级是咱们的这个 PP 棉，那么第二级是咱们的 UDF 的一个活性炭，那么第三级是咱们核心的 RO 反渗透膜啊，在咱们新疆买净水器一定要买 RO。

0: 头反渗透膜的啊，因为咱们新疆的这个水质偏硬，然后这个钙镁离子含量是比较多的，那么必须要咱们这个反渗透技术才能把咱们的这个水过滤的比较干净，
1: 嗯，
0: 然后可以成为咱们的直饮水啊。那么这个大家可能说了半天，这个直饮水什么意思啊？
1: 嗯，
0: 就是可以直接喝的水，然后呢，这个口感基本上就是和您在超市里买到的瓶装矿泉水，是差不多的啊，是差不多的，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去饮用啊。然后这是咱们的这个滤芯，然后每一句滤芯当然都有这个不同的特定的作用啊。那么第一级滤芯 PP 棉呢，是可以清除咱们大一点的这个泥沙、铁锈啊、包括这个虫卵等等，这个也就是说眼睛可以看到的一些物质。
1: 嗯、
0: 那么第二级的咱们这个 UDF 呢，是去除咱们水里的余氯等等病毒这些。然后第三级的这个 RO 反渗透膜就更厉害了，它的过滤精度可以达到0.0001微米。啊，就相当于头发丝的百万分之一，那么可以过滤掉咱们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病毒呀、细菌呀这些东西啊。然后最后一级咱们这个 T33， 那么咱们这个椰壳的进口的椰壳活性炭是改善咱们的这个口感啊，让咱们的水喝起来更好喝啊，是这样的。然后呢，咱们正面有这个屏幕啊，这个屏幕这一块比较重要的是，首先第一个，它会显示实时显示咱们的这个净化之后的直饮水的水质，也就是咱们 TDS 值。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它显示咱们这四个滤芯的寿命，分别显示的哦，不是说是统一的，
1: 嗯，
0: 各自显示各自的。所以说您在这个使用的过程中，就会非常的方便清晰的可以看到咱的滤芯使用的情况怎么样了。那么到了该换滤芯的时候，它会提示您。啊，也就是说咱只要用，然后根据咱们这个滤芯提示来给我们打电话，然后我们去给您上门3年的免费更换滤芯啊，
1: 嗯，
0: 非常非常的划算。如果已经装过净水器的朋友，您可以自己算一下这个账，您家的这个净水器一年换一次芯是多少钱，那么3年又是多少钱，那么这3年的免费更换滤芯我们就直接送给您了啊，真的是实打实送给您，没有任何套路。
1: 这个一般就是装在
0: 装在咱们的这个厨房的橱柜，也就是咱们的洗手那个洗菜池的下面，
1: 嗯、
0: 洗菜池的下面
1: 底柜嘛、啊、
0: 对，如果下面就是说您没地方装，哎，比如说咱们现在这个洗菜池非常的高级啊，下面的这个结构非常复杂，
1: 嗯，
0: 那没关系，咱们隔壁旁边的柜子都是可以装，
1: 都可以装、
0: 啊，甚至咱挂在墙上，咱们这个有些这个农村呀什么的位置比较大啊，挂在墙上，
1: 但是它需要一个电源，
0: 是需要电源，放在台面上都是可以的。啊，这个都没有问题啊，我们的师傅上门都会给您设计，这个您不用担心。像一些老的小区，他可能说，哎呀，我们家这下面没电源是吧？老小区嘛，当时是没有设计的。那么这个您都不用担心啊，我们的师傅上门会给您解决啊，这都不是问题。重要的问题是什么？这个把净水机领回家，然后喝好水，对身体健康，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啊，
0: 嗯，
1: 好，这是我们的产品本身，对吧？啊。

0: 好，接下来呢，我们镜头当中为大家这个更换展示到的，就是一直在跟大家重复的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就是有了它，你就在屏幕上点就出水了啊。来介绍一下。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净水机的绝佳伴侣。那么我们单卖是1388元的，也就是这个您如果说是买别的这个净水器，别的品牌或者什么呢，您可以这个就会发现啊，咱们这个智能饮水机送给大家的这个智能饮水机，确确实实是单卖的啊，一般市面上就是价值1000元左右。那么这一次呢，如果说您在直播间打电话订购，那么这一台您就不用买了，直接送给您了啊。它的这个作用呢，上面咱们这个屏幕上面是有这个5档温度显示的啊，您需要哪个温度的水，直接去点就可以，然后最多3秒就会出相应温度的水啊，非常的方便啊。如果您就是说直接喝这个常温水也是没有问题，直接一键触摸就可以啊，3秒之内就会出热水。然后呢，咱们这个上面还有铜锁啊，铜锁按键方便这个安全嘛，就是咱们防止小孩这个误触。然后咱们还有一个设计，就是说咱们所有的温度的按键都是非常的大的啊，非常大。那么这样的话，方便于咱们这个老年人去使用啊，因为老年人咱们这个有的时候就会说，哎呀，我看不清楚这是几度的水压，是不是？没关系，咱们是这是专门改进过的啊。那么

0: 咱们是有超大按键的，
1: 就关键它操作不复杂，
0: 对，操作不复杂，你不用担心啊。然后呢，有了这个之后，那你就喝水就非常方便了，是吧？不用再去烧水，然后等着放凉，哎，特别是这个炎炎夏日，那么您回到家立马就能接一个这个常温水，而且也不用任何担心，是吧？就跟咱这个外面买的瓶装矿泉水是一样的，非常的安全，非常的省心啊，非常的方便啊。
1: 好，这就是智能饮水机啊，送给大家的价值1388元。

0: 接下来是
1: 吹风机，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是很明显是一个吹风机，而且最重要的是颜值非常的在线啊，颜值非常的高。你看咱们的这个整个吹筒都是非常的某森同款是吧？
0: 嗯，
1: 非常非常一模一样啊。
0: 高端负离子吹风机，
1: 对对对，原来都是做这个外贸出口的，
0: 风力强劲啊，
1: 对，风力非常强劲，
0: 非常实用的是吧？啊，
1: 对，是的，啊，非常漂亮啊。
0: 好，接下来呢再跟大家来看一看，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好奇的是吧，啊，说到底是什么呀，折叠洗衣机。
1: 啊，这就是咱们的这个迷你折叠洗衣机，当然这是展开的状态啊，
0: 对对对，
1: 那么在这个状态之下我们就可以清洗咱们的小件的衣物，或者说婴幼儿的衣物啊。
0: 嗯。
1: 然后呢，非常的小巧，大家可以看到。然后咱们这个下面，哎呀，有点这个啪啪的声音。
0: 有这个吸盘。
1: 因为咱们是有吸盘的。
0: 啊、对对对、
1: 啊。因为这个机器转起来，这个转力是比较大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说需要吸盘把它这个牢牢的吸住啊。
0: 嗯嗯。
1: 啊，这个就是非常方便啊。
0: 对。
1: 还有一种这个状态呢，就是可以把它折叠起来，收缩起来。
0: 嗯。
1: 啊，这个因为声音太大，咱们暂时不展示了。
0: 便携是吧？
1: 便携，非常便携，
0: 便携，
1: 就是甚至您出差的时候都可以带上它，往这个皮箱里一放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啊，非常的方便
0: 啊。看直播的朋友都能看到哈，这个实物就在面前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啊。
1: 对，然后咱们这洗衣机上还有这个可以脱水啊，可以脱水。然后还有这个洗涤，十分钟的洗涤以及五分钟的洗涤都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啊，非常的方便。

0: 那么折叠之后的状态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这么非常非常的小巧，非常的薄，也就是一眨都不到啊，
1: 对，
0: 一眨都不到。
1: 刚才特意我说在这个直播镜头跟前跟大家展示一下，看直播的朋友都能看到哈，折叠以后方便携带是吧？
0: 是的是的，
1: 这个非常好啊。

0: 那么最后呢，依然要说到的是我们这个空气炸锅非常棒的啊，咱们重磅的礼品，只有本次直播期间的福利，只有本次直播期间大家打电话才有这个赠品哦，平时我们的这个广告里是没有的。
1: 嗯，
0: 这个赠品就是咱们的仙科的空气炸锅啊。
1: 主持人口播里是没有的啊，你看这底下这个它的这个储藏的这个空间是吧啊，这个锅本身非常深是吧啊。
0: 对，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1: 哎，空气炸锅非常方便。
0: 对， 对， 对，
1: 这是单独给会生活的福利啊，在本次直播间下单加送一台空气炸锅。
0: 对，这个大家其实都是用得着的啊，
1: 嗯、
0: 都是用得着的啊，
1: 对， 对， 对，
0: 非常的方便，非常的实用啊，甚至可以代替咱家里的微波炉，啊，是可以做很多的美食啊，网上有很多的教程，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啊。好的，通过直播的镜头画面呢，跟大家呢一一做了展示啊，相信呢大家呢。对于我们刚才说的所有的内容呢，有了更加全面的一个了解啊，所以说接下来的时间，如果说您还有任何的疑问啊，欢迎大家呢跟我们来及时的互动，我们也来这个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大家呢就可以接着跟我们来互动了啊。那趁着这段等待的

0: 的时间呢，再次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一次，活动期间为大家带来的重磅福利啊，非常重磅的福利，辛苦李工再重复一遍，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嗯。
1: 那么现在拨打电话，就可以这个享受咱们30天免费试用啊，30天免费试用，免费上门，免费设计，免费测水质，免费安装，您只需要在家里免费体验就可以。那么全程不收取任何的材料费以及人工费。然后，如果您这个不满意，30天之内不满意，无条件、无理由，立马上门去拆机，不收取您任何的所谓的拆机费之类的各种费用都没有的啊，都没有的。那么，如果满意了之后，您想留下来之后，那除了付全款以外，还可以分期付款，而且是没有利息、没有手续费的，这个每月仅需199元，13个月付清即可啊，没有任何其他的杂七杂八的费用啊，是就是这样的。那么第三，再送大家一个这个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啊，它可以一键触摸3秒出热水，而且有5档调温的这个温度，45度这个冲奶粉，然后65度冲蜂蜜，85度泡咖啡，以及咱们的100度喜欢喝茶的朋友用100度来泡茶都是非常方便的啊。那么还有常温水，那么早晨起来之后咱们喝水是不需要等待的啊，非常的方便，非常的方便。那么再接下来赠送大家一台这个负离子吹风机啊，以及这个咱们的折叠洗衣机啊，操作非常简单，大人的内衣这个袜子都可以分开去洗，包括小孩的衣服啊，方便又省水，甚至咱是折叠的，您还可以出差的时候、旅行的时候带上它都是没有问题的，是吧？非常的这个干净、卫生、方便啊。那么最后在咱们直播期间还要加送大家一台这个空气炸锅，鲜科的，价值399元，啊，这个空气炸锅大家都非常熟悉啊，能干很多的事情啊，而且非常的少油，健康，对身体好啊。
0: 做很多的美
1: 对
0: 食
1: 对
0: 啊。
1: 对，而且那么最后咱这个提到售后服务非常重要的就是要送给大家这个3年免费更换滤芯儿，3年整机质保以及5年的核心部件质保，但是仅限于在直播期间前30名。拨打进电话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只有30名的名额，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热线400-700-2939，400-700-2939。

0: 来，我们来看一看大家跟我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哈。有朋友说到的是，哎呀，我一提净水器，说实话比较排斥，说害怕被忽悠了啊，说现在牌子太多了，眼花缭乱的，而且呢都
1: 嗯，
0: 不
1: 就是。
0: 便宜呀，差距非常大。说你要是说差距不大，那证明都差不多。这个差距很大，就证明这个里边，说这就搞不懂了
1: 对，
0: 啊。
1: 好像猫腻很多。
0: 对，上网一查呢，那更多了，是吧？啊，
1: 是的，是的。
0: 第二个呢，就像说你们说的一样，后期呢换滤芯的费用太高了，换一次不少钱，用不起。说咱们的净水机有什么不一样的？
1: 嗯，这个确实是的啊，咱这个净水机的品牌是非常多的，价格跨度也是非常大的，从几百块钱到上万块钱，什么样的都有，所以咱们这个消费者可能在选择的时候是比较的茫然的啊，不知道怎么选
0: 我听过什么旗舰版、黑金
1: 啊。
0: 版
1: 对，
0: 啊，什么？
1: 各种各样的 Pro、
0: 对对对
1: Pro
0: 对对，
1: 加，
0: 哎呦，我的天呐！
1: 各种各样的是吧？所以说这个确实是非常的名目繁多啊。然后呢，这个而且很多商家在宣传的时候呢，宣传的是非常的好啊，但是呢，这个有些不懂的咱的消费者呢，就忘记了这个后期还要换芯儿，因为咱净水机跟别家店不一样，它有售后，还有后期换芯儿维护这些费用，哎，也就是说后期的服务其实是占到这个产品的一半的啊，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么包括这个上门之后会发现，哎呀，这个安装是需要钱的啊，那我这个管线不够长，加一点儿。需要钱，哎，各种各样的这个费用就出来了啊，所以说大家都会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很容易踩坑儿，我买的时候我得小心一点啊。其实呢，现在我们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就是让大家消除这些不好的影响，那么重塑咱们净水机净水行业这个非常简单，就是给大家带来健康饮水的这么一个概念。啊，非常的简单，能够让咱们消费者明明白白的消费，安心心的使用，解决咱们如上的所说的一些各种的痛点啊，让咱们的这个消费者没有试错成本啊，闭眼都能参与。所以说我们就是这个出台的这个政策啊，30天免费试用，零利息啊，这个分期付款以及3年的免费更换滤芯，其实就是从售前哎售中一直到售后，让大家。完全的放心啊，让大家挑选的时候要省心，付款的时候舒心，长期使用呢安心啊。这个不满意呢，无条件拆机，还可以无条件拆机，全程不花一分钱啊。那么从咱们的技术上来说，我们的净水机和别的净水机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其实我们净水机有一个国家的这个专利是纯水护膜系统，那么可以解决咱们净水机使用过程中的一个三大难题，是盛水、沸水以及。反渗透膜的这根滤芯的寿命问题啊，可能有些这个消费者知道，有些消费者是不知道。那咱们这个盛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咱时间长，就是长时间不用之后啊，比如说过一个晚上或者过多长时间之后，咱们的这个反渗透膜外面的这个自来水，它会有一定量的渗透进咱们的纯水里，所以会造成什么呢？咱们每天早晨起来接的第一杯水啊，有可能它的 TDS 值是稍微有一点高的。稍微有点高的，所以说会产生这个盛水的问题，咱们叫盛水啊，行业内叫盛水。那么沸水那就更简单了，很多朋友都是知道的。那么 RO 反渗透膜净水机是一定要产生沸水的，这个是必须的啊，必须的。那么这个沸水也是我们厂家、我们公司一直致力于研究的一个方向，怎么样减少沸水？那么这个纯水护膜的这个系统就是用来减少咱们的沸水的啊。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反渗透膜的这个寿命的问题。我们纯水护膜系统，顾名思义就是拿纯水来保护咱们的 RO 膜啊，来拿纯水保护咱们的 RO 膜。这样的话，让咱们的 RO 膜长期浸泡在纯水中，而不是咱们的这个就是原水或者说自来水中。那么这样 RO 膜的使用寿命是不是更长？哎，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使用寿命它是更长的，所以说解决了这三大难题：零沉水、微沸水。延长 RO 膜的使用寿命啊。
0: 还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净水器装在哪儿，需不需要用电？
1: 嗯，是这样的，刚才说咱们的净水器呢，一般是装在咱们的。 洗菜池的这个下方的橱柜里面啊，这个当然也可以放在台面上或者旁边的橱柜，什么地方都可以，这个您不用担心啊。您如果说我家里没有插座或者怎么样的，都没有关系，我们的师傅会上门去给您设计安装啊。然后这个如果说是老房子啊，你说我这个没有电源、插座什么之类的都没有关系，而且您不用担心的是什么？我们不会额外跟您收费啊，不会额外跟您收费，就是说我要需要给你布电呀，或者是需要给你这个扯这个水管线呀，或者什么之类的，这个都是免费的啊，所有的咱们的人工全部都是免费，不会收取你任何额外的费用。也就是说，什么样的条件都是可以安装的。那么最重要的是，您现在拨打我们的这个官方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然后先把咱们这些福利拿到手啊，抢到手，把名额占上。一共只有30个名额，一共只有30个名额。3年免费更换滤芯以及咱们直播间的这个，
0: 加送的
1: 礼品，对吧？
0: 嗯、
1: 只有30个名额，所以最重要的是先把这个名额占上。完了之后，咱们再去解决安装的问题，以及试用啊，30天免费试用的问题啊，包括这个付款的问题，都是后面咱们再来说的。最重要的是先去体验，先去体验。
0: 嗯
1: 啊。
0: 你看这个 Mr. D 就说了，我小时候呢跟你说一下，其实是吃井水长大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通自来水呢，说的啊，
1: 是的是的，
0: 还有这种情况啊、
1: 嗯、对，
0: 还有天怡说，主播你再说一下智能饮水机的电话，
1: 那、
0: 哦、再重复一下，
1: 400-700-2939，
0: 嗯，
1: 400-700-2939，
0: 嗯，来，有朋友在问啊，说我在喀什能不能安装
1: 啊？可以，没问题、
0: 嗯、
1: 啊，这个我们是这个新疆啊，首先说一下啊，咱们1509西域山泉是咱们新疆本地的一个这个企业啊、
0: 嗯，
1: 也就是立足于咱们新疆本身啊，咱们全新疆各个地州、各个县市，包括团厂都是有安装售后网点，我们经常在团厂里面安装啊，
0: 嗯，
1: 这都是很正常的。并且呢，咱们享受的福利，那么包括咱们3年免费更换滤芯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一样的，所以请大家放心的拨打咱们的400电话预约就可以了啊，400-700-2939。

0: 2935啊，4007002939，
1: 留下电话是吧？
0: 嗯、
1: 也可以啊，都可以。
0: 嗯。
1: 好的，还有朋友有担心啊，说这个会不会是听上去比较好，到跟前使用的时候，比方说到了第三年了，
0: 嗯、
1: 或者第二年两年半了、
0: 嗯，
1: 会不会不管我们了啊？或者再收其他的费用，有这样担心啊？有这样担心其实很正常，是吧？
0: 对，
1: 你来回应一下啊。
0: 但是这样的，就是你、看我们是。在咱们的这个节目期间，包括咱们平时的广告里，我们都会说咱们是可以分期付款的，是不是、
1: 嗯、
0: 啊？那么我们为什么分期付款？为的就是让大家对我们的这个售后放心，当然更是也是对我们这个三年免费更换滤芯放心。因为分期付款嘛，它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循环的过程，而且我们不断的有新客户，那么不断的有延后的付款，是不是？就是说我们不可能那么干了一半都不干了，那
1: 就相当于尾款还在人家手里。
0: 对，我们钱都没有收回来。
1: 现在做个活动呀，弄个什么的，是吧、
0: 嗯？
1: 活动刚一结束，哎呀，就开始催了。哎，麻烦这边尾款结一下，是吧？啊，
0: 对。
1: 特别是遇到不同的甲方乙方的啊，活动结束之后，可能有的活动还没开始，是吧？
0: 对。
1: 哎，您得先支付，然后呢，活动一结束，当场来尾款支付一下，我们再结束，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您这个呢，就相当于把尾款呀。全部都放在了消费者手里，
0: 对，
1: 压在手里，
0: 把主动权相当于交给了消费者啊，就是把我们自己亮出来了，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您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啊，不用任何的担心。
1: 说白了，还是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
0: 对，既然我们敢做这个活动，敢做这样敢承诺这样的服务，是吧？我们一定就能做得到啊。
1: 好的，还有的朋友呢，这个刚刚打开我们的直播或者打开我们的这个节目在听在看，那稍后的时间呢，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我们把今天最后几分钟的活动政策再来重复一下啊，马上回来。
2: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4: 道再宽，注意油门；
5: 路再远，注意前方；
4: 心再急，注意车速。
5: 九四九提示您，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平安相伴到永远。
6: 当你遇到困难，
7: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6: 当你手足无措，
8: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6: 当你身陷险境，
9: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6: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10: 九四九，为生活。

0: 郭先生呢，这个发来信息说啊，母亲在出租车上捡到一把奥迪车钥匙，上面没有任何挂件。如果有人丢了车钥匙，可以联系他啊，136-9939-2301，136-9939-2301。另外呢，昌吉州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12点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那么7月1号到3号，玛纳斯县至奇台县平原及木垒县北部将先后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地区呢会达到42度。哎呀，李伟、李工啊，你看看啊，这个高温天气啊，真是越来越多的地方都突破40度了。您
1: 是的，
0: 说说
1: 是的。
0: 啊，这个时候就像咱们广告词里说的一样的，多重要啊！一杯这个甘甜纯净的水，
1: 是的，是
0: 一
1: 的。
0: 杯进门下班就可以喝到的常温水，是吧？
1: 对，
0: 一
1: 不用等
0: 杯
1: 待。
0: 深夜的时候，哪怕有的朋友说太热了，今天
1: 热
0: 晚上
1: 得

0: 睡不
1: 给
0: 着。
1: 热醒了啊，起来接杯水喝吧，发现家里只有开水，我的天呐，整个人都麻了是吧？啊，
0: 对，
1: 那这个时候真的一个净水机非常的重要啊。
0: 是的，其实王老师也装了我们的净水机嘛，是吧？感觉如何？
1: 感觉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但是被我了解的有点晚的一个正常的生活习惯，啊，而且把它分享给了这个，家里人之后呢，刚开始其实家里人就跟大多数的这个用户是一样的，抱着就是一种怀疑的态度，特别是本人的父母就觉得啊，那你这个，因为你上节目嘛，你当然要支持人家的这个这桩生意了，是不是啊？最开始是抱着这种感觉来的啊，然后用过一段时间之后啊，我再问他，你还有这种想法吗？还真是没有了。哎，你还别说，这个还真好用，怎么怎么啊？说一些有的没的，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其实最开始是因为他没有接触到这个，
0: 是的，
1: 后
0: 是
1: 来
0: 的。
1: 接触以后发现，哦，这确确实实是个这还不错的东西，是不是？所
0: 对，
1: 以说大家还是像之前这个理工经常重复一句话呀，大家没必要沉浸在十几年前、过去2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是怎么样喝水的这种情况之下，那时候还没有空调呢。是
0: 对，
1: 吧？
0: 是的，
1: 你现在
0: 是的。
1: 40度以上天气，一到夏天，一到7、8月份、6月底的时候，那个空调的声音都特别好，家家户
0: 是。
1: 户不装的，去年不装啊，不装没必要，是吧？好，一年一年又一年，发现家家户户都装了，就我家没装了，快装吧，
0: 对，
1: 是不
0: 今
1: 是
0: 天
1: 啊？
0: 热的时候就受不了了。
1: 哎，所以同样的道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净水机也是一样的，最关键的是呢，有一个最好的点是在哪儿呢？不是说催着大家快装快装，装完之后快交钱，不是的。装完之后，它有30天的免费试用，
0: 对，时
1: 言
0: 间
1: 外
0: 非
1: 之意
0: 常
1: 的意
0: 长。
1: 思是先用，要不要你说了算，不是我们说了算，是吧？啊，
0: 是
1: 也
0: 的，
1: 不
0: 是
1: 是
0: 的。
1: 任何一个不是理工说了算，不是徐工说了算，您自己说了算啊。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啊。来，最后的时间呢，这个还有2分钟的时间了啊，我觉得还是要把最后重复一遍啊，辛
0: 对，
1: 苦您
0: 把咱们的这个销售政策给大家再
1: 来。
0: 去明晰一下，明确一下啊。那首先呢，是超长30天的免费试用期啊，这个确实非常长哦，长达1个月啊。咱平时所能接触到的这个无理由退货，也就是7天或者是10天，已经很长了，是不是？那么咱们是，我觉得啊，咱们是毕竟是这个跟健康相关的东西，所以说咱们给您超长的试用期啊，您只需要在家里面去体验就可以。啊，我们整个全过程，这个30天的全过程是免费的啊，不管您是这个，这个觉得还可以，或者说是咱如果说30天内无理由，这个不满意无条件的拆走，全程是不花1分钱的啊。那么如果说您满意之后留下呢，每月仅需付199元，是3个月分期，付清，而且是零利息、零手续费的啊，这个非常重要啊。那么在后在下面呢，给大家赠送4样礼品。那么首先是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那么一键触摸，3秒出热水，5档调温啊，45度、65度、85度以及100度啊，咱们可以满足各种需求的这个朋友啊，晚上回家这个一这个这个。一进门就可以喝一杯常温水啊，非常的这个舒服，非常的舒服。那么再送大家一台高端的负离子吹风机，质量非常棒，风力强劲，不伤发啊。这个吹完之后秀发自带光泽。那么接下来还送大家一个折叠这个迷你的洗衣机啊，价值呢199元，操作简单啊，您可以把小孩的衣服或者大人的内衣、袜子可以分开来洗。那么方便，而且又干净卫生啊，甚至您出差旅行都可以带着它啊，非常的方便。那么接下来这个礼品呢，是咱们直播间加送的，就是咱们价值399元的空气炸锅啊，空气炸锅仙可牌的，非常棒，少油健康，对身体非常的好啊。那么最后必须要说一下咱们的售后服务，那么咱们这个只要今天这个前3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可以享受咱们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以及5年核心部件质保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么最后再给大家说一遍咱们的这个4000热线40070029394007002939。
1: 好的，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稍后的时间中午1点，每时每刻大家接着来互动啊。
2: 剪草吹醒，经落云散在夏夜，听蝉鸣四起，总向往深海的蓝鲸。
3: 中午1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

0: 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2: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3: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4: 那就两顿。
5: 本节目由V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6: 美食派对V18，热辣火锅V18，聚餐饮酒V18。V18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V18。
7: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8: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9: 2026年银行业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活动正在开展中，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交通银行新疆区分行提醒您：验证码不外传，守护资金保平安，陌生码不乱扫，抵制诱惑不动摇，个人信息不泄露，筑牢信息防护墙。

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美食每刻，又到了中午的饭点，这会儿您在哪条路上呢？路况怎么样？那中午是不是也开始计划了自己的午餐时间？各位都可以在九四九的平台当中和我们一起打卡留言，同时上线的各位也可以回复数字二，抓紧时间加入到九四九美食每刻的九四九美食将将好专属听友群。我们也期待爱吃懂吃爱打卡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群里头分享自制美食，还有您吃到的探店特色美食，或者是街头烟火小吃，不管是图片、视频还是定位，都可以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们。那今天确实这早上一出门就感觉到很热了，那这会儿是不是室外的温度依然是感觉非常火热呢？那各位也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坚持到底也在跟我们打卡，中午好，天热哦，注意防暑哦，确实提示每一位在路上奔波的朋友们。还有小凡同学这会儿也在跟我们打卡，今天才出门，目前是东外环双向一路畅通，今天中午呀他要吃羊排抓饭。每天中午到了这个点儿，就看到朋友们的美食签到打卡信息，不管我有没有吃午饭，心里头其实都是感觉很满足的。那今天的美食花样的这个美味都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路来解锁。还有子健骑行这会儿也在跟我们打卡留言分享上线的信息，那这会儿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互动了。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那节目里我们也将会为积极互动参与美食分享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两份奖品，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天气热的时候是不是也想吃一些清爽的美食呢？今天中午是不是有朋友也会觉得哎呀在外头挺热的，回到家里头自制一些属于自己的美味。

佳肴，坚持到底。这会儿就跟我们来分享了，他说今天做了奇台二号面的拌面，哎呀，看看今天的这个茄子炒的感觉是真是软嫩多汁啊，而且把这个剥好的蒜都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呢把这个面条给我们展示了一下，哎呀，确实是，你看昨天中午吃的是米饭炒菜，今天中午呢就变化了这个花样，吃的是香香的拉条子。那这会儿还有哪些自制的美食已经出锅了，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和打卡。其实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想和各位一起聊聊最近有关于美食的消息。乌鲁木齐特色农产品斩获国家级农产品认证，农业农村部呢日前公布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乌鲁木齐市达坂城鸡肉、乌鲁木齐县草莓、冰茶居里、驼奶特色的农畜产品呢成功上榜，也是依托了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条件培育而成的。这些美食美味既兼具地域特色，而且也是优良的品质，稳定的产能，得到了很多人的青睐。那说到了这好吃的鸡肉，哎，还有就是鲜嫩的羊肉和驼奶等等这些农产品，有没有你也特别喜欢的食材？说到了在乌鲁木齐，其实很多朋友们都喜欢吃鸡肉，就是刚才说到这个达坂城的鸡肉，我也想跟大家推荐推荐。总之不管是大盘鸡还是辣子鸡，只要吃到嘴里这个香香辣辣的滋味，或者是软烂多汁的这种口感，都会直接唤醒你的味觉 DNA。 那今天节目里头我们也用鸡肉食材来烹饪一些美食，当然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来说说您最近吃到的好吃的辣子鸡、大盘鸡，或者是用鸡肉做出的这个椒麻鸡，各种各样的花式的这个食材美食都可以来和我们推荐和分享一下。同时也别忘了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一起加入到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期待着各位的留言和互动啦。

0: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1: 哪家的拌面劲道爽滑，
2: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3: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4: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1: 快听九四九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5: 其实对于很多听友来说呀，哪里好吃都知道。如果这会儿中午还没想到吃些什么，那抓紧时间来问问身边的各位九四九的听友。正在收听到的美食每刻，我们也将会为积极互动参与美食分享推荐的朋友们送出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江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店均有销售。开瓶老瓷贡，来瓶老瓷贡。这会儿呢，我们也来刷新一下，看看大家分享的留言走到哪儿了，来听听看语音提示。知足常乐。
6: 上车不听，上车就要暴露狂。再就是古井贡酒。
5: 好嘞，
6: 经济实惠，好喝不贵。洋洋，中午好。
5: 中午好。
6: 天到，天气比较炎热。
5: 嗯。
6: 师傅们稳驾慢行，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多喝点温开水，喝点绿豆汤，祝大家路路畅通。祝九十九越办越好，一路长虹。
5: 谢谢知足常乐再跟我们分享一定要注意防暑的提示。确实天热了，中午吃完饭还是要喝点热茶或者是温水啊，这样反而觉得很清爽。这会儿坚持到底也说了，南山的黑瓜公鸡做大盘鸡或者是炒辣子鸡，那确实味道很不错哦，有鸡肉味儿。而且现在很多时候吃到的一些鸡肉可能都是靠这个调料，还没有鸡肉本身的香，还是得有这种土鸡做出来的更加入味儿。确实是很多朋友们到处都在问说在哪能够买到正宗的土鸡，尤其去南山的时候，那下次就可以找一找坚持到底说的黑爪公鸡吧，应该不是黑瓜公鸡吧。我看的这个字儿是您手写出来的还是识别，让我猜一猜到底是黑爪还是什么。还有这会儿景师傅也在打卡路况了，他说签到西山高架西向东，车流量适中，喝酒就喝古井贡酒，开瓶老瓷贡。确实有时候辨认这个土鸡的时候还是得有一些妙招。 Mr. 杜也来了，他说他觉得呀，如果晚上想要小酌一杯，最搭的就是椒麻鸡，再配上一些花生米，这个时节还能看看姜超啊，世界杯真是太绝了。确实这个椒麻鸡很多时候也是很多朋友在一年四季必吃的，你看冬天吃可以加热，温温热热，麻辣鲜香，到了夏天的时候它肯定是吃夜市的时候或者是中午觉得有点腻，要来清爽小菜的美味搭配。所以吃到了这个椒麻鸡是不是也是唇齿留香啊，舌尖也在跳舞。还有这会儿坚持到底更正了一下，他说的确实是黑爪公鸡，我就在想，我说这是一个品牌吗？黑瓜公鸡啊，确实看这个鸡的脚丫子就能够判断一下这个是不是这个足月的土鸡，是不是这也是一个妙招。那更多的美食分享这会儿大家也可以继续推荐过来了。说到了鸡肉的美食，其实有几个也是需要跟大家推荐的。这会儿听友给我们留言了，说在沙区西山西街的金玉鹏辣子鸡要去尝一尝。哎，你别说，我还真尝过他家的，他也算的是咱们新疆风味的老字号了。有时候吃这个鸡肉一定要嫩到弹牙，这个辣椒一定是炸得酥酥脆脆但是不呛喉咙的，那肯定是火候和味道都很到位的。而且他也说这个秘制的酱料包裹着每一块鸡肉确实很香。有时候我们吃这个大盘鸡或者是辣子鸡的时候，如果说要尝到的一定是这个特别入味的，不但有辣子香，那有时候这个土豆可能在里头也会浸润着油香。那如果大家想去尝一尝金玉鹏辣子鸡，有一家就是在西山店，那也可以一键导航一下。那说到了大盘鸡，那我肯定得推荐一下燕海大盘鸡了。如果说去南湖附近的朋友们可能会要排队，可能也是很多朋友们心目当中乌鲁木齐市最好吃的大盘鸡之一了。他家除了有大盘鸡是招牌，还有就是烧牛排骨也是不可错过的美味，可以说是十多年如一日的味道坚守，也让大家尝到的就是新疆人的这份 豪爽和实在。那尝尝燕海大盘鸡的沙糯的土豆，灵魂的汤汁，再加上筋道的皮带面，拌到这个浓郁汤汁里头，你想想，两指宽的面条裹满了稠密的这个汤汁，麻辣鲜香瞬间在舌尖绽放，是不是也是非常过瘾的一件事呢？那这会儿的美食，如果说鸡肉做出什么样的美味，是不是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推荐一下呢？不管是您在家自制的美食，还是需要就是在外头推荐的特色餐厅的美味，都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看到 Mr. 杜也回应了，说西山西街的金玉鹏辣子鸡必须要吃他家的雷椒茄子，你看看，这又给我们解锁了一个隐藏菜单里的宝藏。那下次去金玉鹏的时候，还得要点上雷椒茄子。你看，这到了夏天，尤其是天热的时候，这得是多么下饭又多么这个美味的凉拌小菜呀！有时候这个味道确实需要辣子来提味儿一下。再来刷新一下，看看平台当中。

朋友们的留言，今天中午还有吃抓饭的啊，大圣归来打卡了，挺洋气，抓饭是不是最近朋友们推荐的特别多，还赶紧要去给我们来尝一尝啊，打个卡。他说今天吃的是牛排抓饭，这个分量很足呀，感觉这个牛排还挺入味儿的啊。那各位的美食推荐分享过来吧，节目当中也继续和大家送出互动奖品，古井贡酒老瓷贡，开瓶老瓷贡，来瓶老瓷贡。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949美食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0: 继续锁定收听美食美课，我是杨洋。今天说到这个美味的鸡肉食材啊，大家的这个话匣子就打开了。不管是天气热还是凉，不管是火热的季节还是需要这个午间犒劳一下自己的美味午餐，有时候这个鸡肉确实是很百搭很快手，因为它熟得快而且很鲜嫩，再加上我们特制的这种一些做法也会让鸡肉特别的入味儿。看到朋友们继续在分享和推荐自己收藏的美味宝藏了，这个朋友推荐了说，这是在北京北路宝昌堡里面呢有一个辣子鸡，叫大干哥辣子鸡，味道非常绝。北京北路啊，那就导航一下大干哥，那这个味道很绝。看来这个哥他确实是比较擅长炒鸡儿，也希望大家能够去尝一尝他是怎么个绝法。有时候辣子鸡就是一定是这种焦香，有一种这个里面是嫩的，但是表面一定是非常的这个有点焦香的感觉，那肯定很入味儿。再就是辣子鸡里的辣子是不是也很绝呢？有时候就是看上去很干很红，但是吃起来又很香，有点肉感的那种辣子，就是新疆本地的美食了。还有小凡同学说到这个吃鸡，他有一个要说的，那就是新疆师范大学昆仑校区师大附中对面的馕包鸡柳了。大学的时候他吃了4年，真的是太香了，每天晚上都想整一份啊哈。馕包鸡柳，这可是很多学生朋友们最喜欢吃的美味加餐，不管是中午还是这个宵夜的时候来那么一份，确实既扎实又过瘾啊。还有 Mr. D 也说了，说还有燕海秘制大盘鸡啊，确实不错。给大家来提示一下，如果想去南湖吃燕海大盘鸡，这个燕是颜色的颜，左半部分啊，大家可以一键导航一下。还有夏天这会儿也说了，来许愿一份啊，这个老磁贡。同时他还提示了一下，他在这两天呢捡到了一位先生的身份证，但是呢一直没有和他取得联系。那如果正听节目的朋友当中能够认识孙兆宽先生啊，他的这个身份证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这位听友，已经帮他找到了，电话是18699364934，18699364934。谢谢夏天给我们的提供和分享，那也期待着这位先生能够尽快的和您取得联系。说到了鸡肉的花式做法，你看看大圣归来跟我们来解锁一下他自己在家做的四川版椒麻鸡。哎呀，这是自制美食，我先看一看这个铺满鸡肉上面绿油油的，这个感觉是剁椒剁碎了的啊，感觉特别入味的这种。他说呢，这是花椒小葱剁碎，然后调料要放在这儿用油一泼，就是感觉这个味道确实很香。而且这是鸡加黄栀子，黄栀子是也是一种调味的这个食材吗？他说这是川味版的。哎呀，感觉这个鸡肉虽然看上去色泽很白亮啊，很清透，但是有了这个葱和青椒加上油泼的这个调料，这份四川版的椒麻鸡一定是非常的入味儿，也很过瘾，所以也给大家解锁了一种花式的吃法。谢谢您的分享。还有几分钟也来了，他说听了大家说的，他要回复了个关键词肥肠鸡。我想一想，这肥肠鸡是不是像火锅一样，这里头有肥肠一起炖着，肯定是麻辣鲜香的吧？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展开了说说啊，尝一尝我们这肥肠鸡是在哪儿吃到的，味道如何？那这会儿可以继续留言分享啦。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与美食相伴，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美味与惊喜。949美食每刻，一同感受美食的魅力。

继续锁定收听949每时每刻中午的一点到两点陪伴大家，我是杨洋。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字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里我们也和大家聊到了有关这个美食美味，同时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推荐，不管是自制的还是最近探店吃到的，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同时还有朋友也在不断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这两天呀还是要多喝点温水。看到坚持到底也提示大家了，来吧，看看他的解暑神器，中午的午餐过后已经为自己泡好了一壶茶。可以说喝茶也是解暑的一个妙方，有时候不一定喝特别冰凉的，自己在家里头呢能够午饭过后喝点温热的这个茶水，其实也是解暑和解腻的妙招了。炎炎夏日，那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想一回到家就打开水龙头立马能够接上一杯甘甜

糖、解暑、喝水全都合适，全方位守护全家人的饮水健康。如果您还怕买错了，没关系，厂家提供超长30天的免费试用，全程免费上门，免费质检水质，还有就是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不收取任何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您觉得不满意，厂家无条件免费拆走，您一分钱都不用花，没有任何试错成本。如果您担心贵，感觉啊价钱有些高，那厂家还是提供零手续费、零利息的分期付款福利，每月只要199元，13个月就能轻松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呢，您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即可获赠，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还能搭配各种好礼。那搭配的净水机使用3秒就能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45度冲奶粉不破坏营养，65度冲蜂蜜保留活性，85度冲咖啡香气浓郁，100度泡茶口感最佳。再送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干发，还能呵护发质。还有折叠洗衣机，可以单独洗婴幼儿的衣裤或者大人的袜子、内衣等等，既方便又干净卫生。更劲爆的是，在节目进行当中，那您也可以在前15名打进电话的时候，额外的享受厂家给到的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您不用花一分钱，名额真的非常有限，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手慢无，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这会儿呢，节目当中各位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晒晒美食，分享美好的生活。那今天刚才一开始也聊到了这个好的食材烹饪出来的就是美味，很多时候吃到的一些用鸡制作出来的美食也会让大家觉得很过瘾，而且百吃不厌。大家也都在跟我们晒一晒今天中午的美食美味，也可以把您的自制的这个美拍发送过来。坚持到底说这个椒麻鸡呢，有时候吃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到味道有些重，其实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把鸡煮熟之后放凉，然后撕开，在鸡肉上放一点盐，放点花椒面、葱丝、红椒丝，然后用热热的油泼一下，再放一些鸡汤拌匀，原汁原味，味道也是超好。煮鸡的时候呢，一定要放一些花椒、大葱和生姜。你看看，美食达人坚持到底啊，跟我们分享的就是美味。希望每天的打卡能够坚持到底，让我们了解到您精湛的厨艺。那节目里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分享美味，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产生2位听友，获得由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这是由九月优品提供的奖品。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

在节目的前半小时呢，我们也将会产生一位听友，不管是在路上的好人好事儿，还是美食的分享推荐和及时的路况，欢迎大家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推荐。就在夏天，刚才坚持的在跟我们分享了连续两天，一直从周末到现在，他在寻找这位孙兆宽先生，他的身份证呢就在我们的这个听友被他捡到了。他要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就是刚刚听到广播之后，孙先生已经和他联系了，把这个身份证就可以及时的认领走了。也感谢夏天一直在节目当中的持续分享和提示。那第一份古井贡酒老瓷贡许愿就如愿了，分享给你。也谢谢在路上捡到了这个证件，及时的和949取得联系。也希望大家如果在路上遇到了困难，需要及时的帮助，也可以第一时间联系949交通广播。

0: 那在节目里我们还将会产生一位听友，继续获得由九月优品提供的古井贡酒。当然美食的分享和推荐大家也别停，继续在节目当中期待着各位的留言和互动，同时也可以发送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
1: 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2: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1: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2: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1: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2: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2: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1: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2: 西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1: 新疆好辣酱，认准西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2: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7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1: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2: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3: 在繁忙的生活中与美食相伴，听949美食每刻，沉浸式享受发现美食的快乐。

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炎炎夏日的中午，能够有一丝风吹过脸颊，那也是这个午间的一份惬意。那这会儿在路上或者正在分享美食的各位，也可以继续在每时每刻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打卡留言。这会儿景师傅跟我们报了一个即时路况，阿勒泰路高架南向北车流量不大，许愿喝酒就喝古井贡酒，来瓶老瓷贡。还有这会儿小凡同学依然在许愿，他也推荐了一个美食，说吃鸡儿啊，就是伊犁的手撕风干鸡，超市都有卖，也是自己喜欢的。坚持到底也在跟我们继续互动，今天跟我们推荐的是自制的家常美食椒麻鸡，不管是自己的这个中午午餐，还是买鸡时候获得的这个经验啊，他说自己只是一个业余厨师，平时很讲究做些养生的美食，你看看都是讲究人儿啊。在节目当中，喜欢吃爱吃的朋友们其实就是懂生活的朋友，在节目里不管是养生美食还是自制的营养美味，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路推荐和分享。其实今天也说了，在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有没有那么一瞬间你就希望能够切换一下生活的去处，然后到凉爽的地方？我相信这周肯定高温天气，上山的朋友们不少吧。那这两天其实在市区当中也会藏着一些下班之后呢能够去松弛一些的小角落，最近我也搜罗了一些，在每时每刻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呢，在公园里有时候也是放松惬意的地方，像水墨沟公园啊，包括在人民公园，很多时候天气热的时候反而在

这儿呢，能够找到的就是清凉和解暑，就在这个儿童公园啊，我们小时候经常玩的，现在的儿童公园的变化也挺大，在这儿有很多到了傍晚的时候，就有很多上班族或者是喜欢锻炼身体的中老年朋友都会在这儿呢开阔的地方来锻炼。那就藏在公园里有一个兔狲山谷咖啡，主理人就说了，这是一个可以什么都做，也可以什么都不用做的地方，就是希望大家安心的留在这儿感受。嗅一下藏在公园的绿意当中，室内外空间就像一个公共的客厅，它欢迎的是全年龄段的朋友。如果说放学就是暑假了，现在可以带着孩子去啊，也可以是下班之后散散步，然后呢在这儿坐一坐，尝一尝手冲的一些饮品，还有就是有蛋糕啊，还有简餐，有一些这个冲饮品的这个酱料都是主理人自己手工制作的，所以坐在这儿也适合发会儿呆。啊，跟朋友们聊聊天儿，那还有哪些在城市当中让你感觉到很清凉、很舒服，也可以在炎热的时候去打卡的地方？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推荐和分享。还有这会儿呢，夏天也继续在回复了，他说谢谢9499的回复，那也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收听，以及及时的帮忙。在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推荐美味。那到了暑假到来的时候，也是新疆迎来了这个旅游的旺季，很多朋友们来到新疆，是不是必须要去尝一尝地道的新疆菜呢？四方美食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有时候可能就是软糯香浓的抓饭，或者是鲜美滋补的羊肉汤，又或者是汁水充盈的烤肉，可以说夏天的新疆是好吃又好看，有美食美景吸引着很多的游客慕名而来。比如说走进新疆的特色餐厅，有非常别具特色的装修，翻开了这个菜单，你也可以了解新疆的美食图鉴。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你又可以在街头巷尾弥漫着诱人的烤肉香气当中，配上啤酒。哎，再凉拌一份黄面，哎呀，真的是人间的绝配。所以这会儿呢，我们也可以继续期待着大家来推荐推荐美味的新疆菜，不光是大盘鸡、辣子鸡，我们也一起解锁一下，也给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分享美味时间。正在收听到的每时每刻，也期待着正在路上的您和我们一起留言和分享。节目当中，我们也继续为您送出一份奖品——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

0: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1: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0: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伴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1: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0: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1: 949美食每刻，
0: 和你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0: 继续回到每时每刻节目当中，每天中午的一点到两点，杨洋陪伴你一起搜罗寻找美食，也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和分享。本节目由威士八星江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刚才一说到呀，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被新疆吸引，就是到了夏天，这儿真是好看又好吃。有什么样的美食呢？必须要来新疆点名就要冲呢？那从环境到菜品，其实在新疆的餐厅当中随手一拍，我相信就是大片儿。那朋友们这会儿也在陆陆续续的和我们推荐，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看到遇见说了，说推荐小河公主融合城店的烤羊腿、烤羊排、爆炒皮带面。哎，确实是，这也是非常有面子的新疆菜。有时候吃到的不但是美味，更重要的是这种满满的仪式感。你说这个烤羊腿啊，烤羊排就一上桌，确实是看上去很过瘾，很扎实。还有就是他家的这个爆炒皮带面，我也觉得真的很美味。就是怎么把这个皮带面做得又筋道，而且还有味儿，更重要的是吃起来还挺香辣过瘾的。你说说是不是？新疆美食就是这么的全面。还有坚持到底说了，哎呀，其实鲤鱼山公园也很不错。带上帐篷啊，或者是天幕，放上一张小桌子，三五个人在这儿啊，喝点小啤酒啊，很舒服的，还可以在这儿乘乘凉，打打牌。确实到了天热的时候，在市区里头确实有很多绿色空间，也能够让我们找到清爽的凉意，所以大家也可以尽情的跟我们推荐了好吃好玩好逛的地方。
1: 主持人桂林路双向畅通，主持人昆明路双向畅通。
0: 好的，谢谢太保的及时路况。这会儿不管是美食还是路况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和传递了。还有这会儿朋友们继续在许愿啊，几分钟一说许个愿，来品老瓷贡。他刚才说了就是肥肠鸡，也给大家解锁了一下，说肥肠鸡之前呢在八道湾有一家吃过，当时呢也觉得挺好吃的，后来这家店可能现在不在那儿经营了，但是他觉得这道菜其实好在家复刻一下，他就把这个总结的食谱给我们来晒了一晒。他说五花肉切片炒香，然后下入鸡肉和肥肠一顿爆炒，再放火锅底料炒香之后呢，后续的步骤就和大盘鸡一样，那是不是还需要再加点水炖一炖更加入味呢？他说友情提示，就是肥肠呢不要用卤好的啊，那就是必须是这种现跟鸡肉一起炒香的这种会更好一些啊，这是他复刻的食谱，也可以在家尝试一下美味的肥肠鸡。那这会儿还有什么样的美食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分享了。看到景师傅这会儿继续来打卡路况，阿勒泰路高架南向北车流量不大，那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继续找找美食。刚才说到了特别的特色的这个新疆菜，也有朋友跟我们推荐了有这个幸福的烤包子。说到这家店，确实很多朋友们喜欢，就是因为热闹，而且新疆菜的种类也很丰富。你看看炒米粉味的烤包子你吃过吗？你说这个创新是不是得给它给个满分呢？还有就是窗花酸奶，你把这个新疆美学酸奶凝成了一种琉璃的这种质地，然后呢雕出传统窗花的花纹，你看看真的是这个酸甜度都拿捏的刚刚好，还带有这种美学的色彩，是不是让你觉得更完美了？还有就是小羊山药奶冻，又萌又好吃的甜品，这个羊咩咩的造型可能你都舍不得下勺了。还有就是囊碗玫瑰花奶茶，你看这个容器都能够吃，这个创意可不得再给它加十分。还有就是在这儿呢有特别美味的烤包子，因为幸福的烤包子特色就是这儿了。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些，到了春天还会有木须清汤混合羊肉的木须烤包子，薄皮包子啊，还有就是羊肉汤真的是特别鲜。所以在如此美味的新疆菜餐厅当中，怎么不让人动心呢？还有哪些值得推荐的，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分享。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

0: 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在新疆，有一样美食的地位无可撼动，它就是皮牙子。各类新疆美食都离不开皮牙子的加持。
5: 949每时每刻就像你碗里的皮牙子，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经典永不过时。

继续锁定收听每时每刻，我是杨洋。在节目当中，很多朋友们也在提示今天天气很热，一定要注意防暑，一定要吃些这个清爽的美食哦。有时候看球容易疲惫，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姜超联赛精彩不断，即日起到7月5号，关注电池抖音、小红书、微博官方账号，点赞赛事海报，预留这个预言，来预测一下啊，这个获胜的球队会有哪些？您的留言如果预测成功正确，而且点赞是前三，还可以拿走2箱电池饮料，更有巨幕彩电大奖，千万别错过。正在收听到的每时每刻也继续陪伴大家分享美食，传递美味和美好的心情。本节目由威士巴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九月优品也为大家准备了奖品，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在节目当中后半段时间，我们还将会再送给一位听友。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再次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看看大家又晒了晒推荐了哪些好吃的。 Mr. D 说了，铁路局商圈的巷子里呢，有一家虎皮鸡爪，特别特别特别香。哎呀，就冲着这三个特别特别特别，就一定要路过的时候去打卡一下。铁路局确实好吃的特别多，那这个虎皮鸡爪要特别尝一尝。还有小凡同学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他说对对对，刚才推荐这个小河公主的朋友啊，真的他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他说小河公主的烧烤真是绝了，他说到已经到了店里啊，他说米东南路观察员也上线了，目前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这会儿呢自己还不饿，待会儿就要吃上香香的羊排抓饭了，也继续许愿古井贡酒。还有这会儿灵儿也来了，他报了路况，大湾南路团结路到天山万科这会儿呢车流量非常大。还有领域也在跟我们分享，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西外环到昌吉一路畅通。眼睛和手臂拥抱，腰肢和身躯融化，血液和思绪。领域呢也在跟我们

0: 打卡，他说今天是妈妈的生日啊，准备一会儿要回去看望一下老人，同时要给他置办一个清凉的电器。炎炎夏日，希望给大家给家人都送去清凉。谢谢您的留言。这会儿呢，寂寞不是我的错，继续来打卡了。说李茂一直在寻找美食啊，感觉吃好吃的都不见了。没关系，在晚间，他白天寻找完美食，晚上的美好的夜晚就一定会在线陪伴大家的，呵呵，放心吧。这会儿的即时路况，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听听太保走到哪儿了。我们也听听语音提示。
1: 主持人，龙腾路双向畅通。
0: 好嘞，谢谢您的即时路况。那这会儿在微信当中也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路互动，分享即时路况，还有传递美食特色。

在节目当中，各位继续在跟我们推荐新疆特色餐厅啊。刚才说到了幸福的烤包子，这会儿朋友们也有推荐丝路有约。确实丝路有约他家不但有特色的烧烤，可以说是汇聚了新疆的特色美食小吃。就是最近呢，他有一款叫丝路维药奶茶，我也尝了一下，就是带着淡淡的这种药草的香气，感觉里面好像有一种这个肉桂的那种香味儿，就是喝完之后感觉胃里头暖暖的，也很舒服。我相信这个奶茶一定是只有在新疆才能喝到的这口。还有就是干果酸奶冰淇淋，包括酸奶粽子，都是他家长期以来的必点甜品。还有什么样的美食餐厅，大家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推荐和分享，包括这会儿刚刚上线的各位朋友们也在准时的打卡。如果还没有加入到949美食江江好听友专属群，那大家抓紧时间回复数字2加入我们，期待着更多懂吃爱吃爱打卡的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美味，同时也在群里头和我们来打卡一些图片和视频，我们也将会做成融媒体产品推广到更多的客户端当中，请大家一起分享和品鉴。那这会儿在路上及时路况，我们再次来看一看，江峰提示了在华滨中学的门口，那你说的应该是河滩南向北的方向啊。河滩南向北的方向在华滨中学的门口这会儿有车辆的事故，目前堵车了，后方的朋友们还是耐心的等待，注意保持足够安全的跟车间距，还是要避让一下事故路段。还有吴里说西外环南向北在北环高架入口处呢有车辆的事故，在最右侧车道，西外环南向北在北环高架入口处有事故，占据了右侧车道，请后方的朋友们还是要提前变道避让一下。这会儿国华也在上线，坚持到底也在和我们打卡留言，就是分享了这么多次的美食，包括自制的美食，我觉得必须要送出一份礼物了。在后半段时段，我们就将古井贡酒老瓷贡送给坚持到底，谢谢您的坚持到底，也期待着每时每刻常常有您分享的美食美味以及养生的这个菜谱啊。大家也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美味，传递最新的路况消息啦。

0: 天别想了。感谢各位持续锁定收听949每时每刻，确实把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一定要吃一顿美味的营养的午餐。那今天的温度还是很高，期待着各位在路上的朋友一定要保持这个轻松的心情，在路上还是要慢点开车，因为刚才说了这个路段河滩南向北有事故，包括在这个西环高架这儿也有交通事故，那如果后方拥堵的话，您别着急，还是要及时的安全的避让。稍后的时间锁定收听949一路畅通，大家也可以继续和我们分享及时的路况。在节目当中再次来刷新一下语音提示，看看这会儿太保走到哪儿了。
1: 主持人龙腾路，
0: 哎，
1: 车流事故。
0: 好的，还有梁晨也说这会儿在会展大道也是比较畅通的，谢谢大家。开心果说了，美食将将好，总共有几个群呢？我们总共有3个群，待会儿就在群里冒泡。那也希望各位在群里头和我们及时的分享美味，节目之外我们在群里见吧。稍后的时间锁定收听949更多精彩内容，一起听听一路畅通。

0: 中午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0: 轻松的午间时光，快乐的车厢氛围，因为
1: 什么呀？
0: 一路畅通啊！
1: 对，欢迎来到交通人的午间专属时间，
2: 一路畅通。
3: 各位升级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杭志。
4: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3: 我们是
4: 把甜蜜品行组合。
3: 哎呀，一直期待着中午两点的到来，能够和听众朋友见面呢。
4: 是的啊，怀着美好的心情跟着大家一起来互动了。
3: 哎，也希望各位朋友啊，中午呢吃过午饭的，还是没有吃午饭的，在路上的，以及呢我们各位朋友呢，大家都打开广播，打开丝路视听，到949交通广播来听我们中午的一路畅通节目。
4: 是的，那等待各位打卡互动签到的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整点路况，此时此刻城区道路通行情况如何呢？
3: 首先来看的是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呢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速度现在是13公里每小时，是有点慢的。
4: 没错，再来看到的是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西向东的方向啊，平均时速12公里每小时。
3: 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平均速度18公里每小时。
4: 河滩快速路呢，是从叶尔窝南立交到喀什东路立交桥，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43公里每小时。
3: 整个河滩路的南向北现在车辆呢都是
4: 偏大的，
3: 偏大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继续来看阿勒泰路的辅路呢，是从西北路到乌昌路的这个位置，由南向北，平均速度23公里每小时。
4: 那泰山街呢，反方向啊，是从卫星路到赛里木湖路，东向西的方向缓行路段啊，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
3: 苏州东街的辅路呢，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平均速度21公里每小时。
4: 跃进街呢，是从和平南路到博格达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
3: 太原北路从河北西路到迎宾路，由南向北，平均速度23公里每小时。
4: 最后看到的是东大良西街北向南的方向啊，平均时速22公里每小时。
3: 好的，继续回来啊，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及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呢可以现在就来打卡了，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好不好
4: 啊？
3: 我们看一下小范同学呢，第一个打卡啊，他说我是你们的饭搭子，只要你俩一来，我就端起饭碗。
4: 哎呦，每次在中午吃饭的时候有我们的陪伴，都多吃两碗饭吧。
3: 你就故意馋我吧啊！
4: 我们俩的肚子咕咕叫。
3: 对，他说呢，米东南路的双向都是畅通的。他说我今天中午吃的是羊排抓饭。
4: 哎呦，这个菜单真美味了。
3: 好吧，那就祝你中午好胃口吧。
4: 你看看啊，
3: 咱们各位。各位听众朋友听着广播呢，也希望大家都有好胃口，和小范同学一样啊，也希望呢成为大家生活当中的饭搭子。
4: 没错，同时呢也看到更多的朋友的打卡互动。 Mr. 杜来了，他说哎，马大爷和婷婷呢？
3: 啊，马大爷和婷婷
4: 去哪里啦？好久没听到他们俩的声音了。
5: 哎，今天中午我终于来直播间了，前两天杭志没来，我也没来。
6: 婷婷也来了，婷婷现在放暑假了，每天都可以跟大家见面哟。
5: 婷婷啊，今天中午把你的压岁钱拿出来，请马大爷吃上一顿好吃的，怎么样？
6: 你看马大爷每次都这样，婷婷一来他就问婷婷要钱，那是婷婷的零花钱。
3: 婷婷没事，你就说我的压岁钱呢现在有5分钱，然后呢让马大爷请你吃一个羊排抓饭。
6: 我再偷偷告诉你们，我的压岁钱都在莲房姐姐那儿呢。
3: 哎呀，你看你这太老实了。其实你说你只有5分钱，
6: 但是马大爷不敢问莲房姐姐要。
5: 哦，
6: 嘿嘿，
5: 那就当我没说，我先走了。
4: 你看一下子就跑了啊！果然莲芳大姐还是有一定的威慑力的啊。
3: 莲芳大姐一来啊，这个马大爷马上觉得天寒地冻的，
4: 变小猫咪了，
3: 还挺解凉快的啊。
4: 哎，
3: 听说今天是星期二了嘛，是吧？昨天凉爽，今天呢就已经开始烫起来了。
4: 你看周一凉，周二烫啊，今天这个温度不低。
3: 对，我觉得今天中午呢，现在这个已经到了高温峰值了啊！我们也邀请咱们的听众朋友，把自己所在路段的这个高温天气，能不能给我们拍个照片发到直播间来？然后看一下你仪表盘上面那个室外温度的温度到底是多少度？
4: 当然，你也可以带上您具体所在路段的点位。
3: 对对对，然后这样呢，我们大家呢也了解一下啊，现在城市当中的温度到底是多少？那我们从气象台了解到的信息呢，就是本周啊。

0: 周二到周日呢，乌市大部分区域呢将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像城北、米东区、甘泉铺等部分路段的最高温度呢会达到34摄氏度啊！哦哟，真的是太高了啊！
1: 如果说这个温度是否还能这个高温天气啊？
0: 嗯，
1: 这个甘泉铺刚刚提到的米东区、甘泉铺城北啊，最高气温呢也会将升至到40摄氏度以上，
0: 哎，
1: 局地气温啊将达到43摄氏度以上，
0: 43摄氏度以上，
1: 够热的啊，
0: 特别的热。
1: 嗯，
0: 那么我们的记者呢也是从气象台了解到，6月30号就是今天，
1: 嗯，
0: 一直到7月5号。全江平原地区啊，大部分区域呢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南江和东江的高温呢将持续到8号。
1: 那今天6月30号起到本周日7月5号，乌鲁木齐市呢也将迎来入夏以来的最高气温。
0: 嗯，
1: 气象专家呢也提醒广大市民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0: 从全区的情况来看呢，夏季的高温天气呢这周呢也将是持续，而且这次的高温天气啊影响范围很广，持续时间长。自治区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云慧呢介绍，其中南江盆地、吐鲁番市和哈密市大部分区域和亳州东部、塔城地区的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巴州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呢在45度以上的高温。
1: 那最强高温时段呢是在南江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那时间呢是在7月1号到4号期间。
0: 这期间更需要注意防暑了，
1: 哎，
0: 咱们首府乌鲁木齐市的最强高温出现在今天到7月2号之间。
1: 嗯，
0: 城区的最高气温啊会升到37到39度，而城北呢会到39到41度。
1: 那除了高温天气以外呢，我区南北偏西地区呢还有降雨天气。
0: 嗯，
1: 从7月1号到6号，南北江偏西地区断续有小雨，山区局部呢区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克州、阿克苏地区等地的山区局地有暴雨，局地发生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嗯，
0: 本周首府乌鲁木齐市大部分地区啊将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城区的低温呢会在20到28度。哎呦，这个温度也够高的啊！
1: 是的
0: 啊。最高气温呢在32度到39度。乌鲁木齐市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蒋慧敏呢也特别给我们介绍说，城北和米东区以及甘泉铺啊将会出现高温天气，我们刚也跟大家说了，
1: 嗯，
0: 将会升至40度以上，而且局地呢会达到43摄氏度。
1: 那此次的高温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影响范围也比较的广。
0: 嗯，
1: 那同时呢高温天气过程当中火险气象的等级也比较高，所以也需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
0: 嗯，
1: 那持续晴热少雨，旱情也将持续发展，对农牧业的生产影响比较大，也需要加强灌溉管理，同时呢用水用电的这个
0: 量也会增大，
1: 哎，需要提前做好能源保供。
0: 嗯，对，提醒啊咱们公众呢高温时段尽量呢减少在户外午后的这段的户外活动。
1: 哎，
0: 因为呢有的时候你说哎呦，
1: 嗯，
0: 我平时啊就有中午吃完饭以后出去遛弯的习惯，今天中午吃完饭我依然会去，结果走在马路上中暑了。
1: 我跟你讲，嗯，今天出门哈，
0: 对，
1: 一股热浪就让你回家了。
0: 对，
1: 以往早上的9点半或者早上出门上班的这个时间是比较凉爽的，温度相对来适宜，但今天早上的这个时间一出门你就觉得今天的温度啊不一般呐。
0: 对，是的，很高啊。
1: 嗯，
0: 另外呢南郊和山区午后到傍晚呢可能还会出现雷电、短时强降水的对流天气过程，山区旅游和户外活动啊咱们一定要加强防范。市民们呢要提醒啊，外出呢要防止中暑，
1: 哎，
0: 是吧，啊，
1: 是的，
0: 同时呢也要应对好本轮的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
1: 那针对此次高温过程呢需要重点关注山区局地融雪型的洪和混合型的洪水以及衍生的地质灾害。
0: 嗯，是的，因为气温一高啊，有一些山区的雪线就会上升。
1: 嗯，
0: 那么大量的融雪呢下来之后它就容易形成融雪型 型的洪
1: 洪水。
0: 对，另外呢，高温对于农作物来说生长的也是不利的，田间地头啊要加强管理。
1: 嗯，
0: 哎，你知道吗？在夏天的时候，

0: 给植物浇水什么时间最合适？
1: 什么时间呢？
0: 晚上。
1: 哦，为什么呢？
0: 黄昏、傍晚、晚上都是最好的，因为白天浇了水啊，水大量的就会蒸发掉了，因为气温太高，所以在黄昏、傍晚的时候浇水呢，它可以让土壤的保湿能力增强。
1: 哎，
0: 嗯，
1: 所以这也算是一个知识点啊。
0: 对，另外还有呢，就是全疆大部分呢，这个气象火险等级啊都非常高，包括森林火险等级和草原的防火等级，
1: 所以也提示到各位 啊，
0: 相关部门一定要做好防范。
1: 没错，那说完高温天气之后呢，其实今天已经是六月份的最后一天了，
0: 对，
1: 即将迎来新的一个月。这个时候呢，大多数的这个学生也要迎来暑假，甚至已经有些人放假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呢，有时间有空闲，那我们也将带来一个好消息啊。
0: 我们九四九交通广播呢，依然组织了伊犁花海自驾游。我们这次呢，组织的是六天五夜的自驾游。也就是说啊，带大家呢六日游，同时呢要住五次的酒店。
1: 哎，
0: 所以我们这次的旅游呢，让大家既体验不会那么累，同时呢又能够玩到很多的非常经典的景点。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您可以打开路书，哎，来认真的看一看我们的这个路书。然后呢，想报名的可以直接点击路书最下方一个红色的按钮，之后就跳转到冰青旅的这个报名通道。完了以后大家呢就可以开始报名了。如果说你有任何疑问，在我们这个红色按钮的下面呢有杭志和窦女士的电话，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给您呢来做一个详细的解答。
2: 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3: 7月12号到7月17号，九四九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2: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3: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2: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3: 九四九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3: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2: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3: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2: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3: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7道弯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2: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3: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
1: 一路畅通，
0: 我是杭志。
1: 各位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
0: 甜蜜
1: 品
0: 行
1: 组
0: 合。来看很多的朋友啊，都在给我们发他们这个仪表盘上的温度。
1: 哎，我们来看一看啊。
0: 对，这位朋友呢，他显示是36度，但是他没有显示他的具体的位置在哪里啊。
1: 没错，
0: 我估计是不是有些朋友他就是你发文字就好了。
1: 我知道啊，
0: 是不是？
1: 很多朋友呢都会通过这个公众号一个功能，是发送位置。
0: 不行不行，我们这显示不出来。
1: 哎，看不到，所以各位可以直接通过文字告诉我您在哪个区。
0: 对，
1: 哪条路上？
0: 你简单的，你假如说我在团结路，我在这个会展大道就行了，不用发位置啊。
1: 哎、
0: 就是
1: 的，
0: 大家肯定是把那个类似于高德地图的那种
1: 定位位置
0: 定位位置发来，那个我们这儿看不到啊。
1: 是的。
0: 好，我们来看这位朋友说他那儿呢是38摄氏度。
1: 哎呦。
0: 这位听众朋友呢38度，哇！
1: 你们都在哪儿呢？目前这个温度还挺高的。
0: 在黄河路中医院，这是35摄氏度啊。
1: 嗯嗯，我们继续来看这位朋友说，我在花天小镇
0: 啊，
1: 36度，
0: 36度。
1: 嗯，
0: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卜月说了 啊，他说呢，杭志老师特别想听你介绍旅游线路途中那些好吃的，
1: 哦哟
0: 啊，然后都在哪有什么好吃的能介绍？他说我虽然去不了，但是我听一下，我就觉得我去过一样。
1: 看能不能通过描述把你吸引过来，跟上我们一起去啊。
0: 其实我给大家说，有时候我自驾游给大家介绍很多的东西的时候，是在输出一种信息。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啊，从全国各地来的好朋友们特别多。
1: 哎，
0: 大家到新疆以后呢，可能正好坐车，哎，坐到你车上说，哎，你们新疆有什么好吃的？
1: 你得给人家介绍一下吧。
0: 对，有什么好玩的？伊犁好玩在哪里？是不是啊？
1: 是的。
0: 突然就是那种直接有点类似于灵魂拷问的感觉，就是你如果要是你自己没有去过呢，你又想装的，
1: 也
0: 不是装
1: 的
0: 啊，就是你又想给大家介绍一点，
1: 特别热情的招待一下。
0: 对，作为本地的主人嘛，你又想介绍我们这儿有什么好东西，
1: 嗯，
0: 那你就听我们的节目好了，因为我们这里给你输出的东西啊，其实你就可以学习到，你没有去，但是你已经了解到了。
1: 然后你跟别人讲的时候，别人觉得哎，这人讲的对，肯定去过。
0: 对对对。所以说大家呢，不要觉得哎呀，你看杭志，你咋老说自驾，你能不能说点别的？不是，实际上我们现在正在报名阶段，我真的需要更多的这个时间呢，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些内容。
1: 哎，所以呢，各位如果说您去不了也没事儿，可以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公众号，先把我们的路书保存下来。
0: 是是。
1: 等您有时间有空闲的时候，也可以把它作为您的旅游自驾线路，我们一起共享给各位啊。
0: 来看一下，那么待会儿我们就来讲一下一路上好吃的东西吧，
1: 期待一下啊，
0: 推荐一下。
1: 嗯。
0: 另外呢，这个坚持到底啊，他说他今天天气特别热，结果他的空调失灵了，是吧？那你这不倒霉吗？
1: 说得很直接啊。
0: 你这样，你去那个洗车行也好，还是修车店也好，你把你的那个冷媒检查一下，
1: 哎，
0: 估计是缺冷媒了。
1: 是的啊，赶紧把这个空调让它恢复一下啊。
0: 对。
1: 同时呢，北纬来了，他说我的温度37摄氏度。
0: 37摄氏度啊。宋媛媛你又发位置，我们看不到啊，36.5度。
1: 哎，收到了。
0: 对，然后呢，这个有朋友问呢，说 S103省道开通没有？我们知道有101，你说的103省道是通往哪里的？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呢？
1: 是的，那我们也会及时来关注更多的路况啊，给大家来分享。
0: 有一位听众朋友呢，拍了一张自己的仪表盘，然后用竖屏，结果呢，我们根本看不到它的温度在哪里。
1: 但是他特别细心的，还专门画了个
0: 圈，
1: 我看到了
0: 多少度，太黑了，
1: 36摄氏度，
0: 36啊，嗯。然后这位朋友的仪表盘呢是那种特别老的啊，然后他把温度调到最低啊，但是他室外温度达到39度啊，
1: 这个空调的风呼呼吹着呢啊，看来是真的很热。
0: 可以可以。
1: 小班同学呢说我在米东区小水渠这儿，这温度显示35摄氏度。
0: 那米东区这边应该温度更高才对。
1: 所以有没有各位开车在路上在米东区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0: 大神归来来了啊，他报一条路况，他说呢，这个河滩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河北路桥附近啊，在最左侧车道呢有一辆货车给坏了。
1: 哎呦，
0: 拖车呢在前面正在拖，大家呢稍微等待一下。他说杭志，你家附近有一个葡萄沟新疆老抓饭，你吃过没？吃过呀，
1: 说
0: 吃
1: 过，特别好吃啊，
0: 挺好吃的。
1: 嗯，
0: 他们老板还认识我，
1: 哎，
0: 我那天正好到那儿去办事儿，
1: 嗯，
0: 老板一下把我抓住了，
1: 哟，你是杭志吧？
0: 一下把我抓住了，说的杭志啊，然后呢，
1: 然后我跟你讲，杭老师肯定是
0: 然后
1: 是我，
0: 我以为他要请我吃抓饭呢。
1: 啊，
0: 他说你进来给我拍条视频吧，说的。
1: 哦，视频小能手，
0: 拔凉拔凉的。
1: 你不让人先把肚子吃饱吗？就干活儿。
0: 我也不太好意思
1: 啊，
0: 我就拿着手机进去，我说啊，真好，拍了一圈，我说我走了。
1: 味道的确不错啊，好吃呢，好吃呢。
0: 但是我看里面人特别多，而且它的有很多小菜啊，种类很繁多。
1: 哎呀，
0: 就是大家点了抓饭之后呢，就可以在里面呢 随意的拿一些不同种类的小菜，
1: 当然不能浪费。
0: 好了，这个宣传给够了
1: 给够了。
0: 好，来看一下啊 ，AI 议员他说，芝山这边38度，哎。
1: 同时呢，也看到这位朋友说，在这个新市区植物园的附近啊，温度显示38摄氏度。
0: 哦，好好好，
1: 嗯，
0: 来看这个杜来了。

0: 他呢是在北湾街，北湾街在哪个位置啊？
1: 北湾街，
0: 我也不知道北湾街在哪儿啊。然后呢，他说呢是在38摄氏度啊。
1: 嗯，同时呢，小西沟也有位朋友、
0: 嗯、
1: 发来仪表盘的温度35摄氏度。
0: 嗯、刘涛、啊、就净给我开玩笑，
1: 你看看啊，
0: 没关系没关系啊，
1: 我们都看到了啊，
0: 对对对，我们就不说了啊，这个说多说无益，
1: 是的、
0: 啊。
1: 同时呢，也看到奔跑的鱼儿来了，他也发来了
0: 语
1: 音信息。
0: 这样吧，我们来听一下好不好？
1: 嗯。
2: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主持人好，播报一条紧急路况。
1: 嗯，
2: 河滩路由南向北，从苏州路桥至河南路桥堵车严重，堵点是在河北路出口的这个地方，超车道有两车的交通事故。
0: 哎呦，
2: 后方的肇事车辆是一辆大车。
0: 嗯，
1: 哎呦，
2: 拖车已经到现场。
1: 嗯，
2: 正在拖移。
0: 对，
2: 请后方的司机师傅请走中间或者右侧车道
0: 就可以了。
1: 嗯，
2: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您的路况提示。
0: 哎，我觉得奔跑的鱼儿报的太好了，
1: 真的很专业，
0: 挺专业的啊、
1: 嗯，
0: 太棒了啊！以后多报一点啊。
1: 收到了啊。
0: 嗯，
1: 同时呢，也看到文化这位朋友分享来路况，
0: 他说什么？
1: 分享来仪表盘温度
0: 啊，
1: 37摄氏度。
0: 你看这个殷海华，他所在的位置呢是在西山，
1: 嗯，
0: 39度。
1: 哦哟，现在目前看到的最高的温度啊，
0: 把最高温弄到我们西山那边去了啊。
1: 哦，
0: 对，然后呢，那个大圣归来说，
1: 啊，
0: 北湾街就在南湾街，北湾街就是在大湾那个地方。
1: 哦，
0: 哎呀，
1: 行了，你看大家的实录啊，越来越棒了。
0: 好，咱们这样天气呢，就先说到这儿。
1: 哎，气温说到这儿，
0: 总是今天是高温天气啊，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户外工作、户外活动，减少中午的时间啊。来，我们今天的实录互动，不过我觉得今天实录互动我们能不能换一种心态，不要出4道题了
1: 啊，
0: 我们跟大家呢来一个发散性的题，让大家来帮我们一起找答案，你看行不行？
1: 当然可以啊，但是这种发散型的问答呢有一定的难度，但是
0: 也不难了
1: 啊，
0: 就是你知道哪个就说哪个嘛。
1: 哎，那我们就出题吧。
0: 对，不让你全部说出来，咱大家最后汇聚起来就是很多。
1: 那就放马过来啊。
0: 对对对，
1: 来，
0: 咱们说呢，其实现在啊，在乌鲁木齐市呢，这种十字路口的转盘呢已经是越来越少了。
1: 嗯，
0: 但是呢，在整个城市当中呢，现在还在使用的这种十字路口转盘啊，还有不少。
1: 还有，
0: 哎，还有，对。那么大家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啊，在乌鲁木齐市现在还在使用当中的转盘路口有哪些啊、你可以讲这个转盘路口附近的两个路的路名就可以了、
1: 哎、
0: 我们就知道了啊。
1: 所以重点就是现在目前还在使用的十字路口有哪些路段、
0: 嗯、不是十字路口
1: 啊，十字，
0: 它有时候转盘啊，它不一定是十字路口，它可能是多项路口、
1: 哦、
0: 就是转盘路口。
1: 明白了，
0: 对，转盘路口有哪些、
1: 嗯、来吧，各位开始答题互动
0: 啊，打起来，打起来啊。有位朋友直接来了，人民路。
1: 哎呦，
0: 人民路
1: 算不算？你看这问答案抛过来，该考的常识，你想一想，人民路算不算呢？
0: 人民路呢，其实现在应该已经不算了，因为以前它是有一个南门转盘嘛。
1: 嗯、哦，对。
0: 但是南门转盘经过改造以后呢、
1: 嗯，
0: 它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十字路口了。
1: 哎，
0: 嗯，它这个不算转盘。
1: 嗯
0: 啊。
1: 你看很多朋友其实一提到这儿啊，第一反应很多朋友都先发来了关于这个人民路这一块儿，然后像天天也说人民电影院这儿啊，
0: 人民
1: 电影院就算一
0: 个，人民电影院这个必须算啊，
1: 那必须的啊、
0: 就是、但这个地方的路呢叫民主路，
1: 你看民主路、
0: 嗯、
1: 记住了吗？
0: 民
1: 主路啊，
0: 对对对，马上来了啊。那么大家呢现在就开答吧，咱们跟大家说几个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吧，好不好、
1: 嗯、
0: 啊，首先跟各位朋友要讲的第一件事情是啊，嗯，油价的事儿，
1: 没错
0: 啊，
1: 那
0: 关心的事儿啊，
1: 所以各位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油价调价的一个时间。
0: 对，
1: 据新华社消息，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7月3号的24时，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那根据专业机构预测，受到近期国际油价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达到了-12.84%，预计下调油价是720元每吨。
0: 嗯、
1: 如果按照目前的预期跌幅，汽柴油的价格呢将会继续大跌，预计是5.5分。

0: 五个烤包是吧？
1: 啊，差不多。
0: 啊，
1: 如果各位能够这个数学比较好，帮帮我们俩。
0: 不是真的，这次降的还是挺多的。
1: 哎，
0: 就是说我们期待啊，就看这个七月三号了。
1: 嗯，
0: 好，我们下面呢再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一件事儿。如果去南疆的话啊，明天七月一号开始呢，
1: 嗯，
0: 有一条公路要开通了，这条公路叫阿阿高速。
1: 七月一号的十一时，G3036阿克苏至阿拉尔高速公路，
0: 嗯，
1: 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阿阿高速呢，将正式通车。
0: 对，
1: 届时阿拉尔、阿克苏两地的车程呢，可以缩短至一个小时左右。
0: 嗯，阿阿高速啊，采取的是分段通车的模式。七月一号的十一点到十四号的二十四点呢，免费体验期。
1: 嗯，
0: 全线呢免费跑。从七月十五号开始临时起啊，正式进入这个收费政策。全长呢，阿高速呢是130公里，设计时速120公里每小时。那么到时候呢，沿线啊总共有六个服务区哦。
1: 有一条新的公路要开通了，也是一则好的信息啊。
0: 是不是的，我们大家呢非常的期待啊。
1: 没错，那我们再来给大家重复一下，今天我们的互动答题换了一种玩法，开放式的答题。问到各位的是乌鲁木齐市现在还在使用的转盘路段是哪些？
0: 然后来看，有一位听众朋友呢，他说他在天山区，他的仪表盘温度是40摄氏度。
1: 哦，
0: 你这个是不是你故意调高了？
1: 但目前的确是我们看到的啊，温度相对来说最高的。
0: 还有一位朋友说仪表盘显示37度，但没讲自己在哪儿。
1: 哎，点位可以带上啊，朋友们。那各位呢，也可以在发来您仪表盘的温度互动同时，来继续答题，等待各位。
0: 嗯。
2: 雨后的山林看着湿漉漉，可枯枝落叶层底下干透了就是一层火绒，雷击一个火星就能烧成一片火海。进山之前，请将这句话在心里过一遍：火种不上山，上山守规矩，不野炊，不吸烟，不烧荒。发现火情，第一时间远离并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青山是祖传的财富，守护青山是每个人的责任。
3: 当你遇到困难，
4: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3: 当你手足无措，
5: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3: 当你身陷险境，
6: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3: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0: 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1: 各位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甜蜜
0: 品
1: 行
0: 组
1: 合。
0: 来，中午的时间也希望大家呢都有一份好心情。
1: 是的，等待各位互动的时候，好消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了。
0: 来说一下。
1: 嗯，
0: 那么就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数字8，哎，你就可以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然后呢跳出一张海报，然后呢上面有个二维码，长按之后就直接进入我们的录书，或者是发送数字8以后呢会有一个链接，直接点击也是可以的。
1: 是的，
0: 在丝路试听当中的报名通道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海报，然后呢进入到录书，了解我们949交通广播为您推出的伊犁花海自驾游。
1: 那去到伊犁这场自驾游啊，可以是很多人非常期待，因为我们从六月初的时候透露出了七月要去伊犁，很多朋友说啥时候开始报名啊？
0: 这就已经开始报名了，
1: 所以各位抓紧时间。
0: 刚才不是有听众说了吗？沿线有什么好吃的，先让杭志推荐一下。
1: 赶紧介绍吧。
0: 那必须介绍，伊犁的美食简直不要太多啊！
1: 而且我们沿线去到的很多的地方都有当地的特色美食。
0: 是的，是的啊。那么，跟大家先说一下啊，我们的这次自驾游呢，我们也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报名，
1: 都可以来。
0: 就是家里呢，你现在家里有亲戚，本身呢在七月份就要到新疆来旅游的。如果呢正好时间呢也不是特别的多，也就只有一周的时间，那你不妨呢把我们的路 路书发给他，让他看一下，如果可以的话提前一天呢坐飞机到了之后啊，第二天开上您家里的车、
1: 嗯、
0: 或者租一个车啊、然后跟着我们车队走就可以了，
1: 因为我们出发都是从乌鲁木齐集合之后一起走啊、
0: 嗯、是的是的啊，非常方便。
1: 嗯，
0: 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给自己的这个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啊都来推荐推荐。
1: 当然，
0: 哎，那么说到我们的这次的这个自驾游呢，
1: 嗯，
0: 我们今天呢重要的主题是吃，是不是啊？
1: 就在美食上一路的

0: 亮点，
1: 美食亮点
0: 啊、
1: 嗯哦，行呢，
0: 你看看、
1: 啊。首先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第一天呢，将要去的是省道101，啊，我们走这个百里丹霞。
0: 但是第一天的时间啊，7月12号开始啊。
1: 对、
0: 嗯、
1: 对对，12号啊，7月12号。然后呢，我们中午吃饭呢是在肯斯瓦特水库，
0: 这儿特美。
1: 对，因为肯斯瓦特水库呢，它本身呢就是在这个山岭之间的一个水库。
0: 嗯，
1: 你远远的一望啊，它特别像什么，你知道吗？
0: 碧玉镶嵌在山峰之间。
1: 对，有点像那个千岛湖的那种感觉，那、
0: 哦
1: 啊、很漂亮。
0: 是的、
1: 啊。对，完了以后呢，我们呢吃饭的地方呢就在水库的旁边的，
0: 看着美景，吃着美食。
1: 对。当然了，新疆的各种美食啊都会有的。
0: 嗯，
1: 那么重要的是，我们给大家呢要推荐的是，在当天晚上啊，我们在奎屯呢吃完这个到了奎屯市以后，我们要去喜安椒辣椒酱厂、
0: 嗯，也是美食之一。
1: 对，其实在这儿呢，大家可以看到各种辣椒酱。咱们新疆呢是这个由于日照充足，
0: 嗯，
1: 我们这儿的辣椒啊是非常的好，不仅颜色鲜红。重要的是这个果肉非常的丰厚，
0: 而且鲜鲜辣辣。
1: 对啊，用它呢生产出来的辣椒酱啊，那味道啊简直别提了。
0: 其实在这前一站呢、嗯、我们要去到安吉海大峡谷。
1: 对，
0: 大家一提到安吉海就知道这儿辣皮子特别出名。
1: 对，
0: 所以辣椒厂的辣皮子原料使用也是非常优质的。
1: 是的，喜安椒辣椒厂呢现在呢是在奎屯啊有标准化的厂房、
0: 嗯、
1: 我们到那里要参观，到那里你可以看到啊咱们的牛肉辣椒酱、暴躁辣子鸡酱，还有呢雪莲辣椒丝酱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0: 你看不同的特色，不同的口味，
1: 现场呢可以品尝，
0: 拿上一个馕就是一顿饭。
1: 嗯、然后给每辆车呢还送上4罐辣椒酱，
0: 走的时候绝不空手、啊，
1: 绝对不空手。
0: 你看看，其实第一站除了讲到这种特色的美食以外，我们去到的路途上的一些值得观赏的景点也非常的多。
1: 所以其实新疆礼物有什么？其实有很多，
0: 嗯、
1: 除了买馕之外啊，你别忘了。再配上一点辣椒酱，
0: 当然
1: 配喜安椒辣椒酱，
0: 组合起来更美味。
1: 对对啊，绝对啊，让你这个哎，这次行程拉满了。
0: 你看，疯狂咽口水啊！
1: 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如果去伊犁的路上呢，到赛里木湖啊，
0: 嗯，
1: 也是美食呢非常的多。
0: 那去往赛里木湖的日期呢是在第二天，
1: 7月13号。
0: 对，
1: 其实赛里木湖边上呢，就是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它的高白龟了。
0: 哎
1: 啊，但是我们这次呢就是。去的餐厅呢是在东门的附近的餐厅、
0: 嗯、
1: 我们呢给大家呢虽然没有配备高白龟、
0: 嗯、
1: 但是呢我们也有其他的一些鱼
0: 特色美食、
1: 哎、特色美食，那么让大家呢来品鉴、
0: 嗯、
1: 另外呢就是在清水河也是一样，清水河啊其实在这个地方呢过去啊有些人呢特别喜欢吃清水河的丸子汤，
0: 哦哟，
1: 但实际上呢清水河这边呢一直从这个五台，
0: 嗯，
1: 从五台到清水河，
0: 嗯，
1: 就是它的那个丸子汤，
0: 嗯，
1: 和葱花饼，
0: 哦哟，
1: 是非常有名的，
0: 两个搭配起来。
1: 对，不过这两年呢，它的餐饮节点呢已经变了，
0: 嗯，
1: 一个呢是在赛里木湖的东门服务区，还有一个这个还有一块呢、
0: 嗯、
1: 是在哪儿呢？就是在咱们的清水河镇上，
0: 美食的聚集地。
1: 对，而且清水河镇上呢，现在的餐厅林立啊，
0: 嗯，
1: 美食也是特别多的，
0: 发展很好，
1: 大家可以随意的去吃。
0: 是的，所以第二天7月13号，除了逛到赛里木湖的美景、
1: 嗯、
0: 沿线的美景以外，特色的美食也给大家安排。
1: 嗯、
0: 其实说到这，有个特别大的感触，因为很多时候、
1: 嗯、
0: 新疆地大物博、
1: 嗯，
0: 有些景区面积是非常大的。
1: 对，
0: 吃的地方离得太远的话，有时候人饿着急了，像我就容易发脾气呢
1: 啊。
0: 所以我们的安排呢，都是就近又吃得好，又没那么累，同时又玩得舒心啊。
1: 绝对不让你发脾气。
0: 那我们就接着继续往下走，还有什么？
1: 为什么呢？因为这次自驾游的过程当中呢，
0: 嗯、
1: 咱们一品整装啊，为每辆车送了60元的小食品的食锦袋，
0: 零食大礼包。
1: 对，就是就应对啊，咱们路上突然哪一顿餐呢，可能要晚上1个小时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对、
0: 嗯。
1: 对付一下，
0: 哎，
1: 你先再吃一点。另外，志邦家整家呢也为我们特别送上了60元的零食食锦袋和水，
0: 嗯、很贴心，
1: 所以说呢就是很丰富啊。大家呢，我们上次自驾游送的东西根本吃不完。
0: 哦呦，
1: 还有听众朋友自己会带一些什么卤制品呀，
0: 哎、是的，
1: 各种、啊、
0: 水果
1: 啊，对对对，
0: 嗯、
1: 饼子啊都带上，再加上我们的喜安椒辣酱，
0: 哦
1: 吼，还有120块钱的黑卡饮料一
0: 件，再喝哈、
1: 嗯。你这路上根本不存在饿的问题、啊，
0: 你看就。 不会像我一样啊，恶着急发脾气。
1: 但是啊，这虽然说车上给你备了这些东西，说归说啊，我们的吃饭的地方的每顿餐都是大餐，
0: 对，
1: 都是大餐啊。鲫鱼都是正常的，都会有啊，然后美食都是为你准备好，而且我们还为了，因为大家呢吃这个大餐吃太多了，还怕大家鸡食啊。我们特别啊，在那个这个
0: 某一站，
1: 某一站就是那个
0: 哪站，
1: 到尼勒克县的那一站啊。要进百里画廊之前的尼勒克县，我们为大家安排了一次拌面。
0: 但是这儿的这个拌面也是当地的必吃榜的美食。
1: 我们吃过，特别棒，它全是那种大盘，而且什么酸菜肉、过油肉啊，就是一下每个桌子至少六盘大盘的菜，
0: 你可以吃多种口味。
1: 对，然后拌面上来之后，你自己就往里头挖啊，土豆丝儿各种。
0: 你确定这个吃了不及时吗？
1: 我觉得不及时。
0: 其实这算是我们其他的餐食当中相对来说啊，
1: 拌面对于我们的饭来说已经是不及时的了，
0: 长家常了已经啊，
1: 已经是一种消食餐了啊。
0: 是
1: 的，
0: 嗯，
1: 就是特别棒。所以说呢，我们的餐也为大家准备的特别好，
0: 没错
1: 啊。住宿呢都是准四星级的酒店，也希望各位朋友啊抓紧时间，现在呢就来报名参加到我们的自驾游当中。
0: 没错，
1: 那么这次呢，我们的活动也特别得到了咱们一品整装的大力支持。一品整装啊，这家店呢最近一段时间又重新装修了，
0: 升级了，
1: 就是他们的那个旗舰店呢把以前的装修风格全部改掉，打掉重装，所以让大家看到的样板间啊都是今年实心的，最棒的，像什么那种奶油风的，还有呢各种时代风，包括呢中老年朋友喜欢的反古风
0: 啊，
1: 就是那种宋式风格，
0: 就紧跟潮流。
1: 你去了以后，你都可以看他们的样板间，而且他们有17年的装修品质啊，在业界的口碑呢非常的好，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在鲤鱼山路的上面有他们的旗舰店。另外呢，这个志邦整家呢，它是一家啊在1998年成立的这样的一个家居品牌了。他们的这个现在呢，像衣柜、橱柜和全家的家庭定制的这个柜体呢，都是非常棒的，
0: 主打就是量身定制，
1: 让你从毛坯房直接到精装软装，他们全包含。而且啊，最近一段时间呢，又升级了自己的很多的柜体的这个风格，审美呢进一步的啊得到了大家的满足。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去看一下，他们有两个店，一个店呢是在老华林至尊店的2楼，还有一个是在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
0: 两处各位都可以前往现场啊看一看。
1: 志邦整家的这个形象代言人你知道是谁吗？
0: 谁？
1: 周杰伦，
0: 我的偶像。
1: 对对对，
0: 所以呢也感谢路上的各位伙伴的一路相伴，然后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优质服务。那这次自驾游的时间7月12号到7月17号，6天5夜。那详细的内容呢，大家可以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平台，点击链接或者是扫描海报二维码一键跳转进入报名。如果您还有任何的问题呢，这个时候啊在节目当中呢也可以通过发送文字语音的信息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来解答啊。
1: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安永盛啊。安永盛呢他说说到转盘啊，我知道的比较多，我来回答一下啊。其中呢他说到了这个人民路电影院的转盘，就是民主路转盘嘛，很好。他说第二个转盘呢是北京路科技馆那个位置，就是这个地方呢实际上转盘呢已经没有了，但是它有一个标志，就是城市旅游城市标志，就马踏飞燕那个标志，
0: 是的，
1: 形成了一个转盘。那么这是一个。还有呢是他说大地窝铺的
0: 转盘，
1: 这个是立交桥，这个不是转盘。
0: 哎，你看看，
1: 这个不是啊，安永盛你说错了，这个我们说的转盘就是在地面上的转盘。然后你看这个大圣归来说石化转盘，石化的转盘知不知道？
0: 不知道，
1: 不知道。就是在那个米东区石化的厂子那个附近有一个大转盘呢。
0: 同时呢，我其实看到很多朋友说到了，在维泰路上也有一个转盘。
1: 对对对，有
0: 这个我知道，
1: 知道吧？
0: 嗯。
1: 但是这个转盘，你知道它交接的道路是什么路吗？
0: 是哪几条呢？
1: 维泰路和峨眉山街。
0: 但我知道它这离那个大小绿谷很近。
1: 对，就在大小绿谷的门口。
0: 你看，
1: 还有呢是八钢大转盘。这个大转盘大啊！
0: 你看，大家对于这个答案啊，一点都不难不住大家。
1: 还有一位朋友答的说是， 红山环岛。
0: 红山环岛，
1: 对，这个也算。
0: 还

0: 有就是他也提到了在迎宾路上桥口那个位置算不算是一个转盘？
1: 嗯嗯，
0: 也算吧。
1: 迎宾路，
0: 迎宾路上有一个转盘。
1: 迎宾路的在哪儿？
0: 在这个桥面上有一个小的，不知道能不能算是转盘的道路。
1: 迎宾路他说的是大地卧铺立交桥吗？
0: 嗯，
1: 不是，那个是立交桥啊、
0: 哎、
1: 那个不算。嗯，那个是其实也是转盘、嗯、但是呢它是属于立交道路的一种方式，我们说的是地面的路口的那种转盘。其实大家没说全，我还知道几个啊，
0: 补充一下，
1: 补充一下。有一位朋友叫一块砖，他说
0: 嗯，
1: 一起自驾游要交费用吗？
0: 哎，
1: 嗯，你觉得要不要交费用呢？
0: 对，自驾除了我们有路上的同行伙伴能够交很多的朋友以外，在路途上的一些安排，吃宿吃住，我们都会给大家一站式安排，那当然需要一定的费用了啊。
1: 嗯，因为什么呢？我们的这个费用啊、
0: 嗯、
1: 有朋友问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问题、
0: 嗯、
1: 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啊、
0: 来，
1: 他呢这个费用里面包括你五天的住宿费。
0: 嗯，
1: 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景区啊旺季了，
0: 哎，
1: 这个住宿非常贵的，
0: 而且不好定、
1: 啊、对，然后呢是因为旅行社呢它有它的这个一些资源，
0: 嗯，
1: 所以它能定上。第二呢就是吃呢，我们顿顿吃的都是这种十桌的桌餐，
0: 嗯，
1: 而且不是简单的团餐啊，一定是非常高标准的团餐，
0: 是、
1: 啊、所以说呢给大家带来的体验感呢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景区的门票，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就是进了景区以后有些地方呢是要特殊游玩的
0: 娱乐项目，
1: 你比如说我们进赛里木湖，
0: 嗯，
1: 和进这个昭苏的下塔、
0: 嗯、
1: 不是进下塔和赛里木湖是要开车进的，自驾游、
0: 哦、
1: 自驾车进去是有车费，
0: 有相应的费用。
1: 对，然后呢我们在赛里木湖还要坐船、
0: 嗯、
1: 船票船费
0: 也需要，
1: 对吧？然后呢我们去了这个就是下塔，
0: 嗯
1: 啊、然后呢也是要开车进去的，
0: 没错。
1: 除了这些油费、旅游的费用之外呢，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咱们冰青旅的这个导游啊，
0: 嗯，
1: 还有前后工作车的服务费啊、
0: 哎，
1: 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费用，
0: 嗯，
1: 加到一起，最后呢才产生了这样的一个价格。
0: 那当然，在、
1: 啊、
0: 路上呢，比如说如果说是老人、
1: 嗯、
0: 小孩，他有相应的一些门票政策的享受优惠，
1: 回来都要有一个退费。
0: 对，同时呢、
1: 嗯、
0: 小朋友如果说跟着家长一起去，在住宿方面不需要单独的床位、单独的房间，
1: 哎，要退床位费。
0: 你看看，
1: 还是有退费的、
0: 嗯、
1: 啊。所以说呢，大家呢就是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啊。心若无语说了啊，他说主持人你好，听说呢今天京一高速啊，这个呢我们没有得到确切的信息、
0: 哎、
1: 啊，如果有的话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介绍。
0: 没错，那也看到了来自若羌县的听友、
1: 嗯、
0: 他发来了仪表盘温度、
1: 啊、
0: 39度。
1: 若羌也很热啊。
0: 没错，做好防暑工作。
1: 同城快运我们的老听众来了，听听
2: 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就有一个转盘，
1: 嘿嘿，我们家
2: 从石老山隧道高新市往西站这边出来，
0: 嗯，
2: 右拐第一个红绿灯左拐，前面第三个路口就是一个转盘，房子、
0: 嗯、
2: 你想一想是什么路？
0: 你看这个描述就知道他对这条路这周边道路非常熟悉、啊、
1: 石火山隧道过来之后，其实他说的这条就是我知道大家没说出来的、
0: 啊、
1: 这条路呢叫新叶路。
0: 哦呦，新叶路、
1: 啊，对，
0: 嗯，
1: 然后这个就是在九鼎市场啊、一直呢往前走，
0: 嗯，
1: 啊，在这个地方有一条路啊，大家知不知道呢？这里有一个转盘，
0: 哎，啊，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可以来补充一下啊，
1: 对，补充一下，补充一下，
0: 嗯，
1: 啊、然后那个也听说峨眉山街转盘、嗯，对，这个呢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那个转盘嘛，
0: 是的，
1: 嗯。好，那我觉得大家今天互动都特别好啊，
0: 当然
1: 还有没有转盘了，
0: 对，各位也可以来积极的补充，那稍后我们一起再来看一看。
1: 嗯，
3: 大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4: 奶茶120块，心疼不？
5: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6: 河滩、水库、野塘。

0: 水面看着平静，水底却藏着暗流、深坑、缠脚的水草，那不是游泳池，那是吃人的水。请您一定把这句话刻进自己和孩子的心里，不游野水，不进险滩，不逞英雄。万一看到有人落水，千万别头脑一热就往下跳。正确做法是一抛，抛绳子，抛浮具；二呼，大声呼救；三报警，打110、120；四找大人，找附近成年人帮忙。科学施救才是真英雄。
1: 我们来听语音。
2: 方居有两个转盘，一个是在乌鸡路上，还有一个是在
3: 文化
2: 宫呢。
3: 文化宫，
1: 你看看昌吉的转盘，
3: 回答太好了，
1: 棒棒的啊、
3: 对，就是那个乌衣路上的是那个飞马转盘嘛，是吧？啊，对，我们都知道呢。好，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
1: 我看到有朋友问
3: 啊，
1: 他说刚刚提到的伊犁花海自驾游，几号出发呀？
3: 7月12号出发，
1: 到
3: 7月17号，
1: 6天5夜，
3: 6天5夜啊。
1: 同时也有朋友问到怎么报名，那这位朋友呢，您已经收到了我们的报名录书链接，直接点击进入最下方红色按钮就可以来报名。那其中呢，也有一些详细的安排会给到大家啊。
3: 大家呢，其实发送阿拉伯数字8，
1: 一个8，
3: 对，然后呢就会跳出一个海报和我们的这个报名链接，你点击直接就进入录书了，
1: 很方便。
3: 进入录书呢，你先看一下，了解一下。如果还不清楚呢，下面有，这个
1: 联系方式，
3: 冰青旅的窦经理和杭志的电话，你可以咨询。如果说都咨询好了，想报名，在最下方有个红色的按钮叫点击此处报名，点击之后呢就会跳转到冰青旅的这个收费通道里，然后呢在这儿填写身份证、姓名、电话，填实自己的信息之后呢交费即报名成功。
1: 没错，那今天时间已经来到了6月30号，我们出发是7月12号，在出发前呢我们也有些准备工作要做，所以呢报名进入倒计时当中了，那名额也有限，
3: 我们只有80个人的名额，
1: 你看看现在差不多已经，
3: 我觉得今天我再了解一下，因为估计今天一天呢，可能已经到50多人了吧。
1: 因为昨天已经到了一半以上。
3: 对对对对对，这是真实的数字啊。
1: 所以各位啊，抓紧时间别错过。
3: 好，
1: 那紧接着我们先来给大家 Q 播流程吧。
3: 对。
1: 那看到今天乌鲁木齐站在中午的14点到15点到达，旅客人数是3100人，需要487辆车辆。
3: 下一个时间段呢是3000人，也就是15点到16点啊，需要480辆出租车。
1: 所以各位，如果说您是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网约车司机啊，可以前往乌鲁木齐站来接送旅客啦。
3: 哎，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他在芳草湖，他说我的室外温度在38度啊。
1: 哦哟，真
3: 热
1: 呀，
3: 挺热的啊。
1: 嗯，
3: 好，来咱们这样带着大家呢，继续看几条啊，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那些事儿，跟大家再多说几条。
1: 嗯，
3: 既然说到了这个省道101线，其实我们这两天呢也在一直在关注，因为在6月28号的时候呢，受降雨天气的影响呢，呼图壁县的省道101线的92公里到99公里的位置呢，这个路段啊突发泥石流啊，灾害。道路呢已经不具备通行条件，那么为了保障咱们的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呢，从28号的23点开始啊，双向的实行了交通管制，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
1: 那其中呢也提供了一些绕行的方案，跟大家来说一说。第一个呢是由昌吉经省道101线前往马纳斯东向西的车辆，可以在省道101线的92公里管制起点前驶出，绕行到县道的153线转国道312线通行。那第二条路呢是由马纳斯经省道101线前往昌吉西向东方向的车辆，需要在省道101线的99公里管制的终点前驶出，可以绕行到县道146线转国道312线来通行。
3: 其实呢它这个管制路段呢只有这个
1: 七公里
3: 啊，七公里，但是呢这7公里啊，它由于泥石流呢要进行一个清理，还有一个过程。我们也期待着啊，希望呢在我们自驾游7月12号之前啊，它能够正常的通行啊。
1: 是的啊，提示各位。
3: 对，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大家呢都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安永胜今天啊总结转盘呢。
1: 哦哟，
3: 他说 九鼎那儿有一个转盘，
1: 嗯，
3: 啊，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兴业路的位置嘛。
1: 是的。
3: 还有呢，那维泰南路的交警支队那儿的转盘，就是说的峨眉山街的
1: 小绿谷附近。
3: 昌吉的飞马大转盘，
1: 嗯，
3: 还有八钢的转盘，
1: 哎，总结得很到位啊，
3: 非常好。
1: 那当然，一提到转盘，好像各位朋友平时在生活当中走的道路比较多，就对某处的转盘是比较有印象的哈。
3: 对，哎，你看这位朋友说，嗯，他在人民路啊，车外温度38摄氏度。
1: 我看到紫气东来，他说我在米东区，
3: 嗯，
1: 我的车外温度显示是40摄氏度。
3: 40啊，
1: 这是目前今天看到最高温度啊，
3: 温度太高了，
1: 所以各位要及时补充水分，车里的空调咱该开就得开一开啊。
3: 嗯，然后呢还有说，
1: 嗯，
3: 霍拉拉说西大桥有一个，西大桥的有转盘吗？
1: 嗯，
3: 没有了呀，
1: 应该是没有了啊。
3: 对，你这你说的是红山转盘对不对？
1: 嗯，
3: 然后它是沙区时代广场，这个地方是大十字路口啊，
1: 它不算是转盘，
3: 它那个以前有老的，嗯，早都去掉了，已经没有了。
1: 没错，你看看，啊，
3: 然后还有说老啊，这个没有啊，他说的几个啊都可能是过去的。
1: 所以刚刚我们根据这个听友安永胜的盘点哈，啊，我们边说他边总结几处的转盘的位置都比较的明晰了。
3: 对对对，
1: 如果还有需要补充的，各位也可以来发送过来。
3: 咱们刚才说了几个路是不是 啊，那么接下来说一下咱们身边的路吧。
1: 有些朋友在这个生活上下班通勤过程当中，有些路是经常要走的，
3: 嗯，因为今天呢已经6月30号了，
1: 哎，
3: 从今天的零时起，就是现在已经啊，
1: 已经开始了，
3: 有多条道路呢现在已经开始全封闭施工了，
1: 8条
3: 啊，来说一说吧。
1: 那这次的施工的工期啊，是从6月30号到10月30号，有一些，
3: 哎，
1: 部分路段会分时段的来进行封闭，
3: 还挺长的。
1: 是的，
3: 哎呦，
1: 首先我们来说到是从6月30号今天开始，
3: 嗯，
1: 一直到10月30号的路段，
3: 嗯嗯，
1: 其中呢有黄山街，也就是翠湖路至红湖路至翠湖路这一段路全封闭，车辆行人进行绕行的路线呢，可以走华山街、泰山街
3: 啊，华山街
1: 啊，华山街，嗯，
3: 好，我们来再看一下华山街，它呢是在维泰北路一直到翠湖路之间这一节是全封闭施工的，建议走黄山街、维泰北路和翠湖路。
1: 还有呢就是北站一路，也是月湖路到红湖路这一段全封闭，
3: 嗯，
1: 绕行建议呢可以走月湖路、纬一路。
3: 嗯，好，我们再看一下啊，明天呢也将有部分路段呢进行封闭。
1: 嗯，
3: 像洞庭洞庭路，
1: 哎，
3: 从松山街到黄山街这一节儿，它封闭呢一直要到9月14号。
1: 嗯，
3: 绕行呢也是黄山街和松山街了。
1: 那明天7月1号封闭施工的道路呢，还有松山街是从卫星路到维泰北路，一直到8月31号这个期间来进行施工。
3: 嗯，
1: 绕行路段呢是卫星路和维泰北路。
3: 嗯，那泰山街啊是从月湖路到北站四路，一直封闭到8月22号，绕行黄河
1: 黄
3: 山
1: 街
3: 和北站四路来绕行。
1: 嗯，还有呢就是 C15路，那这一段路呢是 C16路到千岛路的这段，那封闭的时间呢一直到8月29号，绕行的路段呢可以是黄山街、C16路还有千岛路。
3: 还有鄱阳路啊，那么它呢是从进出口加工区一直到庐山街之间，也是到8月20号之间，绕行路段呢到是从
1: 庐山街、
3: 卫星路包括呢黄山街来进行绕行了。
1: 所以提示各位，如果说您的通勤之路呢会经有此几处啊，大家提前做好绕行准备。
3: 嗯，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
1: 嗯，
3: 大圣归来又说了一个转盘。
1: 哦呦，
3: 他说呢，在八道湾去丝路有约的那个镇安街的路口是个转盘。
1: 哦，
3: 哦呦，你真可以啊！
1: 这个地方都让你找到了啊！
3: 真这全部挖出来了。
1: 你看，
3: 啊，
1: 所以转盘的道路今天的盘点也是非常的多。
3: 谢谢大家的盘点啊！
1: 那当然，时间来到了14:55，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
3: 首先来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晴天，36度到24摄氏度。我们说的这个温度都是平均温度了啊，
1: 哎，所以。
3: 嗯，
1: 温度在这个时间的中午还是比较高的。
3: 嗯，对对对。
1: 同时再来看到昌吉晴天，38度到25度。 石河子晴39度到23度，
3: 奎屯呢是晴天38度到27度，
1: 克拉玛依多云39度到29度，
3: 伯乐多云36到21度，
1: 伊宁多云37度到21度，
3: 塔城小雨转多云36到20度，
1: 阿勒泰晴转多云35度到20度。

0: 我们再来看一下东江哈密呢，是多云的天气，36度到23度。
1: 吐鲁番多云转晴，41度到31度。
0: 嗯，吐鲁番真的很热啊。来看南江，库尔勒晴，35到25度。
1: 阿克苏晴，37度到24度。
0: 阿图什晴，37到21度。
1: 喀什晴，37度到20度。
0: 和田晴，37到24度。
1: 再来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高温36度，低温24度，北风转南风3级。那同时呢，我们前面也说了，这两天的温度呢将一直在上升当中，高温天气来临。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后两天的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
0: 好，
1: 一号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转晴，高温39度，低温26度。二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高温40度，低温29度。
0: 好的，那说到这儿啊，咱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其实有那位听众朋友啊，就是今天也问说，你们去伊犁玩，伊犁有什么特别值得一说的美食，是吧？啊、哦，我突然又想到了，我可以跟大家呢简单说两句啊。如果你到伊犁去的话呢，我觉得一定要去哪儿呢？去察察尔县呢，品鉴一下他们的大西迁餐厅的锡伯族的这个特色宴席，
1: 嗯、
0: 对他们的那个小菜儿、啊，
1: 然后加那个锡伯饼，
0: 锡伯大饼，对、哦，然后还有很多的特色美食。
1: 嗯，
0: 除了这个之外呢，到伊宁市的话呢，你可以去品尝一下一把抓。
1: 哦，
0: 当然一把抓现在在咱们这个乌鲁木齐很多地方也是有的，是吧？但是伊犁那个很地道。
1: 哎，
0: 然后呢，还有伊犁的冰淇淋。
1: 那必吃啊！
0: 对，它那个是就是
1: 鲜奶，
0: 对，鲜奶做法非常好吃，
1: 而且各种小料可以加满的那种、啊。
0: 对，作为伊犁人的话呢，我要去的时候，我一定要去那个街巷啊，去找一种馕。
1: 什么馕？
0: 这种馕呢是长形的，就是有点像那个
1: 列巴。
0: 对，很像列巴，
1: 外形像列巴。
0: 它就是长形的，有点像鞋底子的那种感觉，我们叫鞋底子馕。
1: 哦。
0: 我不知道咱们，它是一种油馕，就是特别好吃，
1: 特别香，
0: 很香，就是那种馕不太好买，
1: 哎，
0: 就是有个别的这个店铺呢烤制，
1: 所以、啊、
0: 其他一般没有啊。如果要是再往下走的话呢，到假如说像到了这个新源呐、啊，还有昭苏啊，你就不得不吃这里的羊肉了，
1: 很鲜美，
0: 对，真的是非常好啊。当地的羊肉那绝对是最鲜美的了。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
1: 我们的自驾游的美食先介绍到这儿，当然沿途的风景亮点还是非常非常的多，路上的好搭档、还有一些这个大礼包也非常的多，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的主页的右下角的伊犁自驾游的按钮来报名。同时丝路试听的专属报名通道也已经在开启，报名倒计时进行当中，名额有限，各位抓紧时间来报名，跟着我们一起出游吧。
0: 一会儿呢是罗明继续带来劲爆体育，不要走开，
1: 我们明天见了，朋友们，
0: 明天见。

0: 中午三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4: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10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带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

0: 记得在昨天中午劲爆体育节目的尾声阶段还提示过各位哈，说昨天呢是在高温来袭前的短暂的凉爽，结果过去了24个小时，到现在到了2026年6月30号午间的15:02，耶不耶？刚刚呢在这个杭志和天宇的节目当中哈，也是看到很多朋友在晒这个温度计哈，劲爆体育节目就不晒温度计了哈哈，因为我觉得这个会儿哈，15:03，如果您的温度计没有显示在35度以上，就别发出来了吧。今天这个温度，这个天气，这个阳光，是不是、啊、这个感受，如果你身边的朋友有人跟你说你哪凉快哪待着去吧，这朋友能处啊。这会儿您在哪儿通行着，前方路况怎么样，您的体感温度怎么样，开空调了吗？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此刻的感受哈。当然在路上的朋友也要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截止到目前为止呢，首府乌鲁木齐有三条道路是在略微的缓行的，有两条道路是在天山区，都在这个新疆广播电视台的附近哈。首先排名第一位的是在大湾北路，由于受到施工的影响啊，从东大梁西街到团结路北向南的方向是在缓行的，通过大湾北路这一节需要多花11分钟。第二条路呢是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需要多花6分钟的时间。第三条就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门前，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这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啊，团结路通过也需要多花10分钟的时间。不是说不晒温度计吗？怎么晒出来个41度？你在哪儿？这是41度，在米东区，还是在吐鲁番呢？不管天晴天阴，不管刮风下雨，不管春夏秋冬，每天午后这一个小时，劲爆体育节目如约而至。各位中午好，我是罗明。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宇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今天劲爆体育将带领各位来关注到以下重点内容：世界杯的32进16的比赛，从今天凌晨到今天上午进行了3场对决，可以说是有人欢喜有人忧。五星巴西2-1逆转日本，挺进16强。德国战车在点球大战当中遭巴拉圭淘汰，连续3届无缘世界杯16强。最后一场对决，这个橙衣军团荷兰队也是经过点球大战不敌对手，这个摩洛哥也是无缘16强。所以这个世界杯哈，在今天凌晨进行了3场对决。您喜爱的球队晋级了吗？这会儿有没有德国球迷，有没有荷兰球迷听到自己的球队，自己的主队被淘汰了，此刻感受怎么样呢？除了关注世界杯之外，也会来关注一下自己身边的姜超联赛以及温布尔登网球观赛的消息啊。除了关注赛事资讯之外，劲爆体育节目答案只有一个，依然会通过4条线索来猜一个运动项目。所以如果您是一个体育迷的话，可以来了解赛事资讯，如果说您是一个答题高手的话，也可以来锁定劲爆体育节目的答案只有一个。
1: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

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热情似火的六月，热情似火的世界杯正在我们身边。进入到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的世界杯时间，在今天凌晨的1点钟，世界杯的1/16决赛，巴西队在休斯敦对阵的是日本队。这个比赛我相信看过的球迷应该都看到了，上半场日本队的表现确实比较的优秀。第29分钟，日本队断球后一条龙破门，半场比赛结束，日本队1-0领先巴西队。我相信在今天凌晨如果熬夜看球的球迷看到这个上半场，应该会说巴西你怎么了。但是我想说，这个瘦死的骆驼确实比马大哈。在中场休息之后，这个主帅安切洛蒂进行了非常快速的调整。下半场，卡塞米罗第56分钟头球破门，随后呢，维尼修斯击中了门柱。在比赛的补时阶段，马丁内利在第96分钟绝杀日本，巴西2-1闯入16强。日本队本届世界杯小组赛3战保持不败。首先呢，在首场比赛当中呢，4-0战胜突尼斯，创造了亚洲球队世界杯的最大比分取胜记录。同时呢，日本队本届世界杯呢3场打入了7粒进球，也创造了队史单届世界杯的进球记录。即便有这样出色的表现，那也没有打破魔咒哈。日本队连续3届晋级世界杯的淘汰赛，但是呢，却面对着淘汰赛的魔咒。此前呢，4次晋级16强战，日本队从未取胜，分别被土耳其、巴拉圭、比利时、克罗地亚队淘汰。尤其呢，是在2010年和2022年，日本队分别在点球当中分别负于了巴拉圭和克罗地亚，惨遭淘汰。对于这组对决，可能很多球迷哈，在今天凌晨1点钟哨声吹响之前，都这个比较好奇，说日本队能踢过巴西队吗？但是不得不说，就在去年的10月14号，日本队曾经3-2战胜过巴西队，队史首次战胜巴西。然而呢，日本队也从未在正赛当中战胜过巴西，4次交锋仅取得2平2负的成绩，包括呢2006年世界杯以1-4的比分负于日本队。本场比赛巴西队可以说是完全的占据了主动，全场比赛控球率超过了69%，传球数也是682脚比315脚，全面的压制日本队。同时呢，根据数据统计显示哈，巴西队在进攻3区完成了多达210次传球，这也是自1966年有详细统计数据以来，巴西队在世界杯正赛的一项记录。你想一想，在禁区跟前完成了210脚传球。所以恭喜五星巴西队闯入到了16强当中。

关注完巴西队的比赛，再来关注一下在今天凌晨的4:30，另外的一场1/16的决赛，德国队和巴拉圭队在波士顿的体育场展开了较量。上半场，巴拉圭队凭借着恩西索的头球破门，半场1-0领先德国。在下半场第54分钟，维尔茨助攻了哈弗茨头球破门，德国将比分扳为了1-1。90分钟，双方1-1握手言和。在加时赛的上半场，德国队的这个球员呢是头球攻入了一球，但是因为队友犯规在先，这粒进球被吹无效。120分钟的比赛全部结束，双方依然无法分出高下，比赛进入到了本届世界杯淘汰赛。

赛的第一组点球大战。所以说这个比赛哈，一旦进入点球大战，变数那就大了。双方呢在前五轮的点球大战当中踢成了平手，4-4。在第六轮的点球对决当中，在加时赛顶入一粒进球的德国的后卫塔踢飞了点球，而巴拉圭的卡纳莱也是攻入了一粒进球。最终呢，这个巴拉圭队凭借点球大战5-4战胜了德国，晋级16强。这个比赛呢，点球大战踢完是在今天早上的7:30左右。因为罗明呢是要这个主持早间开心路通，一般出门的时间就在7:30，所以早上这个起床的时候正好看完了点球大战哈。那德国队此前呢在世界杯当中呢4次点球大战全部胜出，而这一次失利哈也是遭遇到了世界杯德国的首次点球大战的失利。随着德国队的出局，这个世界杯的淘汰赛的上半区这个形势哈彻底被打乱了。接下来巴拉圭队8分之1决赛的对手呢将会是在法国队和瑞典队之间产生。本届世界杯法国队被公认为夺冠的热门球队。不出意外的话，这个法国队呢同瑞典队的比赛法国队可能会拿下。那接下来巴拉圭

悬念是拉满了。这个昌吉队依靠这个凯塞尔哈斯穆江的进球与博州队1-1战平，这一粒进球也将昌吉队的这个晋级的悬念留到了最后一轮。塔城队0-1负于伊犁队，克拉玛依队本轮轮空，两队同积4分，所以说六轮战罢之后，昌吉积7分位列北区第四，博州积5分，克拉玛依和塔城均积4分。如果按这样的情况来看的话，最后一轮小组赛江超联赛的末轮的形势分析哈，博州队在主场如果说能击败阿拉泰队，那博州晋级；如果博州战平或输给阿拉泰队，晋级名额将会属于昌吉。而克拉玛依、塔城此前对阵昌吉均告失利哈，即便末轮全取3分，也会因为胜负的关系排在昌吉队之后。所以说呢，这个周末7月4号、7月5号啊，江超联赛的小组赛最后一轮这个比赛也将最终决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南区和北区最终晋级的8支球队。那在名额产生之后，这8支球队将会捉对厮杀，将会进行的是主客场的淘汰赛，那8进4，然后最后呢半决赛以及决赛，究竟哪支球队能够问鼎到首届江超联赛的这样一个冠军，也是我们本土球迷哈非常关心和期待的。其实我想说，足球比赛在中场哨音吹响之前，什么事儿都可能会发生。最后一轮小组赛，您的家乡球队会晋级吗？我们值得期待哈。

0: 刚刚公布了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答案只有一个的第一条线索，还有很多朋友哈都在参与答题。这个叫马建成说他猜是冰壶，这个叫子峰他说了我猜是接力赛，什么接力赛啊？还有朋友正在通过语音参与，来听一听他们的答案。
1: 罗明，我猜是接力赛，接力赛对吗？
0: 什么接力赛呀？是在地上的接力赛，还是水里的接力赛？
2: 橄榄球或者是排球。
0: 橄榄球或者是排球，是吧？再来听听这位朋友。
3: 河南高架向东，国家电网桥面这一边。为啥堵得这么厉害都不动了，后面堵了好长。
0: 克南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在堵车，有没有朋友知道的哈？现在看了一下大数据地图，确实哈，在克南高架由西向东市政府的桥面上这个位置哈，有南湖这个位置有排队。这会儿如果有走在克南高架由西向东的朋友，也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跟进一下路况哈。15:32了，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劲爆体育，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我是罗明。继续来公布我们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答案只有一个的第二条线索。这个线索大家请听好，这个线索呢和一个数字有关系，而且和一个长度有关系，这个数字和长度就是3米。第一条线索，这是一个集体项目，有一个队员放弃的话，全队就会被取消资格。

0: 第二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和一个数字和一个长度有关系，3米。请问您知道正确答案了吗？
1: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0: 在等待各位听众发送来正确答案的时候，我们继续回到劲爆体育节目的资讯环节。说完世界杯，说完姜超联赛，把目光要转向的是篮球赛场。今天是2026年的6月30号了，距离新赛季2026至2027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的新赛季还有将近4个半月的时间。而现在呢，各支球队都已经集结开始夏训了哈，包括咱们的新疆伊利特男篮。那现在呢，球队正在水磨沟区的温泉西路的温泉疗养院，新疆广汇篮球俱乐部的驻地来进行训练。也可以告诉各位的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呢，带队的教练员依然是上个赛季的主教练姜正秀。那现在呢，球队除了一些伤员在进行自主的康复之外，像这个谢尔扎提啊，像这个艾兹麦提，还有这个葛浩然等等年轻队员都已经是归队了。那现在呢，队长阿卜杜沙拉木由于这个脚部的受伤，依然是没有能够参与合练。而这个麒麟呢，也是在北京自主的康复，吴冠希在美国进行康复训练。大家比较关心的哈，关于球队的外援，到目前为止呢，新赛季的外援还暂时没有确定啊。说到外援，就在今天呢，新赛季 CBA 的外援的使用政策基本上是浮出水面了。新赛季的 CBA 联赛，每支球队最多同时可以注册3名外援。上个赛季呢，是每个球队同时可以注册4名外援。也就是说，新赛季外援的同时在队的人数减少了，同时也确定了外援注册的总次数为6次。上个赛季是8次。那不过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出炉有关于新赛季外援的出场总人数以及单节的使用人次。所以新赛季哈 CBA 联赛关于外援的更换次数以及外援同时在队的人数也是发生了变化。上个赛季哈，这个是可以更换8次，这也就意味着哈 CBA 20家球队的总经理必须在挑选外援的时候谨慎谨慎再谨慎。因为如果说你一旦挑来的外援不合适，你要去更换的话，一个赛季只有6次更换的名额。你像上个赛季咱们的新疆队8次都用完了，结果8次好像情况都不是特别好。那这个下个赛季呢，如果说还没有挑到心仪的外援的话，真的得谨慎谨慎再谨慎哦。说完了外援，再来说一说这个其他的队伍的这个教练员的一些变动。那到目前为止呢，有部分球队的教练员在主教练的位置上确实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就在前一段时间呢，北京首钢男篮俱乐部是正式官宣了新赛季哈，他们的主教练已经发生了变化。上个赛季执掌教鞭的徐黎明许指导已经离任了，上个赛季担任顾问的李楠李指导将会接过教鞭，在新赛季担任北京北汽的主教练。而就在这段时间呢，深圳男篮也是这个宣布了消息哈，上个赛季带队的郑永刚指导这个也是选择离任了。而接替郑永刚指导的是一直哈在球员时代效力于深圳男篮，上个赛季作为助理教练出现在深圳队的一名球员叫做顾全。那下个赛季呢，顾全将成为深圳男篮的主教练，来出现在新赛季的赛场上。说完了教练员，再来说一说球员。那本赛季呢， CBA 的总冠军球队上海男篮在夺冠之后，他们的任务啊也是比较繁重的。那目前呢，重中之重就是和外援要提前续约。目前呢，上海男篮已经和洛夫顿和古多温达成了一致，两名外援下个赛季都会继续效力于上海男篮。那并且呢，上海队也给到了这个张镇麟、李洪权顶薪续约。但是在上个赛季哈，上海男篮领军的一个国手级后卫

崔小龙在队伍当中发现好像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那休赛期崔小龙可能会摆上货架选择交易。所以现在是6月30号，也可以告诉各位的是哈，新赛季呢 CBA 的夏季联赛预计会在8月份就将打响，一旦有最新的消息，劲爆体育节目也会第一时间来告知各位，也期待着哈新赛季的新疆伊利特男篮能够给咱们的全疆球迷奉献大家期待的结果，挑到心仪的外援，挑到心仪的内援吧。我只会

刚有朋友在说克南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在南湖的桥面上哈有堵车，有朋友跟进了，在路的最右侧是有事故发生哈，可以看到事故车辆把后备箱的盖儿都打开了哈。在路的最右侧，现在克南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在南湖桥面上有事故，在最右侧。

刚刚是公布了答案只有一个的第二条线索哈，还有很多朋友就是发来了这个千奇百怪的答案。安子说，我猜应该是三人绑腿跑。这个不是一个全民健身的运动吗？这不是一个正规的比赛运动啊。执子之手说了，我猜是双人三米跳板。哎，那确实和三米有关系啊。这个双人三米跳板，一旦有一名队友要这个弃权的话，这个比赛确实没法进行啊。好像这个双人三米跳板满足了前两个条件哦。刚刚有人猜这个是接力赛啊，这位朋友说，我猜是4x100米的田径接力赛。4x100米和我们的第二条线索三米有什么关系吗？好像没有什么特别这个近的关系，是不是？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劲爆体育，如果说你也想参与到劲爆体育节目的答案只有一个的环节，依然可以来发送正确答案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接下来就要公布我们今天答案只有一个的第三条线索，这个线索出来以后呢，会给大家缩小缩小缩小这个正确答案的范围。第三条线索就是，在进行这个比赛的时候，运动员如果超时了会被扣分，如果运动员触底了也会被扣分。请问你们知道正确答案了吗？什么运动项目会触底？什么运动项目会比赛超时？可以来编发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吧。

15:42，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每天午后这一个小时的劲爆体育节目。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稍后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0: 网球方面的最新赛况赛果。
1: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五 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出门看路，出门看天，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在乌鲁木齐还有全疆各地的天气情况。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是一个大晴天，高温36度，低温24度，发布了高温的橙色预警信号。即便是36度，大家还是要珍惜哈。相较于明后两天，这个36度还挺凉快的哈。明天乌鲁木齐多云转晴，高温升到了39度；后天乌鲁木齐多云，高温升到了40度。刚刚有朋友也是拍了一张这个仪表盘的照片，说在喀什西路已经41度了啊。关注完乌鲁木齐，来关注一下今天在全疆最凉快的地方在哪儿哈？给您找一找，是在阿勒泰，晴转多云，高温35度，低温20度。最热的地方依然是在火州吐鲁番，多云转晴，41到31度。而在南疆的几个城市哈，包括库尔勒、阿克苏、阿图什、喀什、和田，高温都在37度哈。所以这一波高温天气，全疆的温度都挺高啊。如果说这会儿有外出计划，或者说有这个工作需求的朋友，一定及时补水，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关注完天气，继续回到劲爆体育节目答案只有一个的环节。刚刚呢是公布了我们的前三条线索，这第三条线索出来以后呢，看到有7-8位朋友哈，都是第一时间就发送来了正确答案。我先不公布哈，来说一说错误的答案啊。这个王说，我猜应该是篮球吧。篮球超时会被罚分吗？篮球超时只是说，比如说你进攻24秒，进攻结束没有出手，会宣布您这个进攻24秒违例。你如果时间到了的话，没有这个比赛，比如说第一节打完以后你没有得分，你在中场哨音吹响之前你得分了，得分无效，但是不会罚分哈。榴莲他说了，我猜是游泳。哎，这个答案离正确答案有那么一点点近了哈，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发送正确答案吧。
4: 不只是赛事结果，更有深度战术解析；不只是体坛热点，更有独家体育观点。劲爆体育，带你看懂体育，读懂竞技。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劲爆体育节目当中，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年度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的首个比赛日的战果。首日比赛，中国有4位女单的选手参与比赛，其中呢，王昕瑜和张帅分别击败了各自的对手，成功闯入下一轮。而中国的女单的名将郑钦文遗憾的止步首轮。 这也是郑钦文过去四年第三次在温网首轮遭遇到了对手西尼亚科娃。比赛当中呢，郑钦文激战两盘，遗憾不敌对手，连续四年遭遇温网一轮游。同时呢，这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第五次在大满贯一轮游。自从去年温网开始，郑钦文在他所在的这个参加的所有的全部三战大满贯赛事当中，均在首轮出局，比较的遗憾啊。另外的两名中国球手王昕瑜在首轮同意大利选手科恰雷托战满三盘，2-1将对手淘汰出局，这也是王昕瑜连续第四年在温网首轮突破首轮大关。现在第二轮比赛，王昕瑜将同11号种子本西奇隔网相对。另外的一名中国球手老将张帅在首轮面对的是前美网冠军安德莱斯库，两盘比赛双方均战至抢七才分出胜负。那最终呢，这个成功击败对手的张帅时隔四年再次在温网闯入第二轮。接下来第二轮比赛呢，张帅的对手是十号种子穆霍娃。也希望无论是这个年轻的球手还是老将，在温网当中都能够继续的发光发热吧。

看到有朋友说罗明刚来哈，今天答案只有一个的前三条线索能不能再重复一下，没有听着哈。行，来重复一下哈，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答案只有一个的前三条线索，请听好。第一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呢，它是一个集体项目，如果在比赛之前有一名队友放弃的话，全队将会被取消比赛资格。这是第一条项，第一条线索。第二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和一个数字和一个长度有关系，三米。第三条线索，就是这个运动项目在比赛过程当中，如果运动员超时了会被扣分，如果运动员触底了也会被扣分。请问您知道正确答案了吗？当然还有最后一条线索，我相信最后一条线索出来以后，绝大多数的朋友都能够锁定正确答案了啊。

这位朋友说，我确定了，确定是三米跳板，哎，而且是双人三米跳板，这么绝对吗？你别忘了，我在节目当中所有能够公布出来的这个项目都是错误答案啊、哦。

0: 体坛新鲜事，劲爆全知道，劲爆体育，快乐听体育，时刻有惊喜。
1: Mr. D 他说了，听完这三条线索，我猜应该是花样滑雪。花样滑雪是啥运动？他又猜了一条花样滑冰，还有花样啥？稍后时间就要公布今天答案只有一个的第四条线索了哈，各位朋友敬请期待。

今天答案只有一个的最后一条线索，各位朋友请听好，这个运动项目运动员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哈，他这个身体的这个体态是非常特殊的。一般的运动呢不都是头朝上吗？对不对？那这个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他的头是朝下的，请问你们知道是什么运动项目了吗？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文字还有语音的方式发送正确答案了。

在等待各位正确答案的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的体彩开奖时刻。能不能让你提醒，体彩公益金点亮健身路，温暖千万家。下面为您播报的是2026年6月29号周一超级大乐透的开奖信息。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26072期的开奖结果，前区号码为01132629 30，后区号码为0911。下面为您播报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第261707期的开奖结果，中奖号码为417。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五第2610107期的开奖结果，中奖号码为41772。接下来为您播报的是2026年6月28号周天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第26073期的开奖结果，中奖号码为66848890。基本上第四条线索被公布出来以后呢，就看不到错误答案了。什么运动项目它是一个集体运动，比赛的时候头还得朝下，而且触底还会犯规，而且超时也会被犯规。好了，不卖关子了，今天中午劲爆体育节目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午后，我们猜的运动项目就是一个水上项目，确切的说运动员他是在水底下进行比赛，这个项目就是花样游泳，您猜对了吗？有人说为什么是花样游泳，我们一起来对照一下四条线索啊。首先花样游泳它本来就是一个集体项目，它最少也得有两人，同时呢还有人数比较多的情况。那如果说比赛过程当中花样游泳如果有一个运动员选择放弃的话，整支队伍都将会被取消比赛资格，这是第一个啊。第二，这个花样游泳呢和这个数字三和长度三米有什么关系呢？一般的花样游泳的比赛的这个泳池哈，使用的是一个标准的50米游泳池，奥运会和世界锦标赛的这个比赛区域为30×25米，这个水深就是花样游泳的水深哈，它是3米。第三条线索，为什么说花样游泳超时会被扣分，触底也会被扣分呢？因为花样游泳它是一个表演，这个自由表演的项目，运动员如果说有严重犯规会被扣罚2分。比如说一个运动员为了帮助自己的队友而触底，就碰到了泳池的底部，将会被扣分。如果是无意接触到池底则不算犯规，轻微的这样的一个犯规将会被扣1分。比如

0: 说，因为花样游泳啊，它是一个表演性的项目，它是规定时间的，如果你超时了，将会被扣一分，是轻微的犯规哈。所以花样游泳，无论是触到泳池底部或者超时，它都会被扣分。最后一条线索，花样游泳运动员都是在水下进行操作，他们在比赛的时候哈，都是头朝下的。您答对了吗？这么热的天气，在泳池里面泡一泡，应该挺凉快的吧？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的最后，来做一个赛事预告哈。如果说您是一个体育迷的话，别忘了在明天凌晨。
1: 赛事预告。
0: 我们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哈，来关注一下，在明天凌晨的1点钟，科特迪瓦将会迎战的是挪威队。在明天凌晨的5点钟，法国将会对阵的是瑞典队。在明天早间的9点，另外的一支东道主球队墨西哥将会对阵的是厄瓜多尔队。这三组对决，哪三支球队能够挺进16强，而哪三支球队将会被淘汰出局？劲爆体育节目也会来详细关心和关注。感谢各位朋友锁定中午的劲爆体育节目，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我是罗明，稍后时间是由主持人韩帅带来的边走边听，一会儿见。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3: 中午的时候呢，到一个面馆吃饭哈、吃面。然后呢，就看到哈桌子上写了一句话，他说还挺有哲理的哈，说的什么呢？人间的面吃一碗少一碗，人间的面见一面少一面。哎，你看哈，他就说，所以说呢，这个面呢要常吃，面也要常见。就说哇，这个话还挺有深度的哈，中午吃一个饭，你还把眼泪整出来了，这还是哈。所以你看哈，生活的精彩就在于身边这种突然的共鸣跟感慨哈。那么到了下午的4:01了，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吃拌面最多加一个面的韩帅。您是谁呢？咱们可以继续啊，分享一下更多的道路出行变化路况，您可以随时的分享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有人在问说河滩快速怎么不快，哪个路段呢？我们看了一下，确实啊，这是在河滩快速北向南，对尾呢几乎是快到城北大道了，对头的位置呢是快到河南路之间。

0: 前是红色的拥堵情况，长度超过2公里。哎呦，如果您要是有急事的话呢，打算从走河滩哈，从城北主干道一直到河南路再往南走的话呢，建议就是绕行吧，好吧，绕行米东南路也行，长春路也可以，要不然的话，河滩这会儿北向南拥堵长度挺长，2公里呢。还有更多的出行提示啊，咱们可以及时的把路况呢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怎么关注我们呢？很简单呢，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打开以后呢搜索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文字语音都可以。坚持到底，马师傅他说：“韩帅下午好啊，我吃拌面从来不加面，节约成本这只是啊。哦呦，其实我也不怎么加面，我偶尔除非特别好吃，好吃的不行的时候，我才可能会加一个面。如果两个人的话呢，我们就两个人一起分这个加面。我不想上班的第 N 天说我是拌面哥，打卡签到。行，那问一下拌面哥，您是吃拌面加几个面，吃不吃蒜啊？来吧，欢迎老朋友子健激情打卡签到。怎么参与节目呢？咱们可以继续啊，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准备互动参与节目。今天的第一道题目要准备一下了。
1: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0: 今天第一个题目呢，其实是一道扩展题，但是我们想改一下，因为不是挺热的吗？太阳不是挺大的吗？那就先出一个跟太阳有关的题目吧。啊，什么题目呢？吓一跳。字谜，好吧，字谜呢就问大家，是这样的哈。猜一个字，谜底是一个字，谜面是大太阳底下写作业，打一个字，请问谜底是什么呢？重复一下哈，就是大太阳底下写作业，打一个字，请问一下这个字是什么字？您知道吗？太阳底下写作业。

好嘞，上车就听949，到了4:08了哈，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出了个题目哈，提问呢是问大家，字谜，谜面是大太阳底下写作业打一个字儿，请问是什么字儿呢？大部分是对的，看了一下呢，张同学答的是暑假的暑，看来盼着暑假哈哈，应该是中学生7月10号放假对吧？快了哈。韩师傅发来了3个字，哦，答案太丰富了吧？热字、烤字，还有一个呢是一个口一个晒，这是一个生僻字，应该念晒是吧？晒晒是一个口气用词，口气用词哈。包括赵师傅答的是暑假的暑，因为暑假都很热嘛哈，所以说呢到了暑假同学们都在太阳底下做作业，这样其实不好，因为的话对眼睛不好，太阳直射光太强了对吧，咱们还是尽量的在家里室内写作业啊，光线呢要适中，不能太暗也不能太亮了。不想上班的第 N 天拌面哥，他说是昨天的昨字，大太阳底下写作业，那应该在太阳旁边写作业吧，应该这是啊。他还说我呢是典型的什么新疆森系男孩，就森林系男孩，为什么呢？说我正在挑战吃100天的拌面，我吃拌面的要求呢就是必须加面无限加，哦，有无限加，你最多吃过几个加面？说必须呢要吃大蒜，大缸签子烤肉也不能少，哇塞，可以呢。一听这么说之后啊，感觉到哇，就是一下子会很想念哈，就是很馋。虽然说刚吃过午饭呢，就感觉说哎呀，就是跟着能吃的人在一起呀，这个饭量也会逐渐的增大起来。你看哈，来吧，公布答案，很简单。大太阳底下写作业，不就是显示的显吗？你看答对的朋友是多的，消失的瞬间呐，幽兰呐，小白娘子以及燕子倩儿，还有呢这是魏师傅、汪师傅、哦，以及小耳朵，还有是猫丫丫、米兰李师傅，欢迎李师傅这个打卡签到哈，尾号是8298的李师傅。另外呢，后悔关师傅，您是把这个信息复制粘贴错了吧？还劲爆体育呢，咱们已经到了949边走边听的环节了啊，都开始互动猜字谜了。那这样吧，咱们再加赠一道字谜，这道字谜相对来说经典，还改良了。谜面是一点一横长，下半句可能都猜不到哈，常规可能会想一撇到南阳，南阳两棵树，不是这么着的哈，咱们要改了一下，改良版的一点一横长，两点一横长，就两句话哈，一点一横长，两点一横长。当然了，这个笔画呢不是严格的是两点哈，就是看着它是像两点啊，这么提示哈，啊，毕竟是个字谜嘛，它带有一些娱乐的气质哈。请问，一点一横长，两点一横长，打一个字，是啥字？

0: 我就说呀，这个题目呢感觉应该是难的吧，但是大家答的好像正确率又特别的高。我们看一下哈，刚才出了个题目，是一个字谜，问大家什么呢，说一点一横长，两点一横长，打一个字是什么字呢？哇，坚持到底马师傅、燕子、随心、倩儿、不想上班的第 N 天、拌面哥以及杜师傅、白小白娘子，哎，不是应该是红果娘子吗，是吧？还有什么幽兰 HC、赵师傅，我们是朋友，他还说韩帅吃拌面能加几个面呢，我来迟否？那肯定都来迟了呀，已经迟到了12分钟了，刚才这已经哈哈。我一般不怎么吃加面，就算很好吃我刚说过了，我就顶多加一个啊。还有赵师傅，这个清浅流年，人生不易，大圣归来，小林，答案都是统一的栗子，哎，就是站立的栗子啊，包括这个哦也是栗子，没错，很简单嘛，一点一横长，两点再一横，那不就是站立的立吗？有人说六，对不对？六好像也行吧，因为没有说那一横不能重叠，如果能重叠的话，那就666也是对的啊。除了发文字，很多小朋友们参与节目是发语音的，就很感动、感激、感谢，是吧？小马哥。
1: 一点一横长。

0: 胜利
1: 啊，站立的立字很棒。王仔牛奶，哎呦，好甜蜜呀、啊！
0: 9499，答案是站立的立。
1: 小朋友们都已经放假了吗？现在已经还是已经下课了呢？也欢迎各位小朋友们来打卡签到哈，来报报路况，分享一下更多路上的心情啊。我们看一下，真的是。贾师傅啊发来路况说，目前在苏州东街由西向东，在银川路路口最中间车道的一个故障车，过往车辆注意减速避让一下。位置呢是在苏州东街，就是桥面下方哈、啊，西向东，在银川路路口的位置，中间车道一个故障车，请各位要注意减速避让一下。还有呢，彭师傅也说了一下，说目前在河滩北向南喀什路立交到苏州路立交之间，目前通行压力偏大，行驶缓慢。河滩北向南喀什路立交到苏州路之间，目前是排队缓行。杜师傅、啊、他说，我吃线面能吃十两的老朋友。您吃的是面还是老朋友？是大圣归来说，哎呀韩帅呀，下午好啊。哦呦，太热了，现在车里没空调，还是空调压缩机不太行了、啊、还是 AC 忘按下去了。不过确实提示一下大家哈，咱们这会儿呢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就是把这个空调该开就开开哈，不要直吹，但是呢也不要太热，热到出汗虚脱别中暑了，那就更不安全了哈。好嘞，朋友们，上车就听949，更多路况呢可以及时的把信息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怎么关注呢？用手机软件微信点开以后呢，来添加好友，搜索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发文字，发语音，发图片，发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还有听到，好吧。路况来刷新看看咱们商圈周边吧。这会儿呢是不是这个因为天气热嘛，大家是不是都要去商场吹空调啊啥的，这也是个好方法哈。目前我们看到呢是在友好路由南向北方向，从明园到友好商场之间车流量有些偏大，排队长度大约400米。再来看一下目前的新华路 ACC Mall 附近，现在通行还不错。我们看到呢这个西大桥桥面双向通行正常，光明路的东向西轻微的缓行大约200米，红山路呢是西向东的方向缓行300米，新华北路啊，我们看到路口目前通行正常的，但是呢北向南的方向大概呢是到了民主路之间路段红绿灯下，现在呢是缓行，长度大约200米。继续刷新看到的是在新华南路啊，由南向北方向，从广汇桥桥下到龙泉街，目前红绿灯的方向呢是排队长度大约300米。龙泉街由西向东的方向，大约呢从和田二街一直是到了自治区人民医院路段，由西向东，目前呢是拥堵的，拥堵长度大约600米。那么更多前方路况变化，欢迎各位继续用手机软件微信把路况及时的分享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大圣过来说，空调一直开着还很热，那就空调得修了。一直开着空调还很热的话，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啊。还看到这是专业装修小王王师傅发来图片了，显示现在呢这个温度啊，室外已经到达了40.5摄氏度了。这个温度您不定个位吗？您在哪儿啊？我猜应该是城北吧，因为总体来说好像城北的温度比城南要更高一点，高一个2度左右。您在哪儿？是城北还是城南？好了，咱们继续跟大伙来互动吧。互动什么题目呢？咱们今天其实准备的第一道题目压轴了，压到了第三道题目上，是一道脑筋扩展题，脑筋扩展题，脑洞大开题。什么题目呢？开放性思维，想一想，请问数字1到9，就是1、2、3、4、5、6、7、8、9哈，哪个数字最有钱？为什么？把答案可以现在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了。1到9哪个数字最有钱？ Why？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当你遇到困难，
3: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2: 当你手足无措，
4: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2: 当你身陷险境，
5: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2: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0: 刚才大声过来说呢，说空调一直开着，但是还是太热了。有朋友呢就帮他分析了一下，说刚才那个师傅啊，大声过来是不是一直开的是暖风？作为一个正常的司机，这会儿不应该开暖风吧？是真的，真的是不亚于火上浇油啊，这会儿哈。然后呢，刚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是关于数字的问题，请问您认为1到9之间哪个数字最有钱？这是一个脑洞大开题的脑筋急转弯。答案其实不固定，根据您的解释其实是可以变化的哈。我们刷新看看呢，有朋友发信息，杜师傅说的是一，为什么呢？因为是一诺千金。但是光有一不行啊，你得有诺呢，这关键是 得有这个承诺才行哈。还有呢，看到呢，这个是哎，王师傅啊，刚才天气哈，40度这块哈，像小马哥的信息，我们看看，
1: 1到9，一最有钱，
0: 为什么呢？哎，就完了，这一啊，可以哈，小朋友说一最有钱，还有呢是坚持到底，马师傅他说呢，7和8，为什么呢？因为七和钱的发音相似。不相似吧，这个七和钱还差一个安呢哈。然后呢这个还有说八，就是谐音嘛，就是发啊，能说得过去。韩师傅说的是一，我们是朋友，说那不应该就是八嘛，是吧？八八就是发嘛啊，咔咔就是发。陈师傅发来了图片，显示这会儿的温度呢是45摄氏度，这个地方是在吐鲁番吗？齐师傅他说，我猜应该是酒，为什么酒最有钱呢？因为金九银十嘛啊，而且有人说酒最大，因此呢酒就最有钱，酒最大它不一定最有钱呐。这个还有呢，我像我吃我胖，他刚才说的是刚才那个大圣归来可能开的是暖风。他还说那肯定是酒啊，还说你想999足金，那不是吗？那也是999啊，那可是单个酒的话就不行啊，那还是达不到这个纯度。他说八也不错，八就是发的意思，谐音啊，谐音可以。你看这答案还确实挺多的哈，从一二三四，四季发财，还有人说哈，还有人说是一，为什么一呢？一是一诺千金。

时的用语音方式来分享一下，把路况呢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刚才节目一开始提到的是在河滩快速北向南方向，从河北东路一直呢是到苏州路高架之间，目前是排队，现在呢是释放一些了。刚才呢是排队了2公里，目前呢现在是缓行，长度大约1.5公里。我们再来看一下此刻的机场高速啊，是在这个地卧铺立交的位置往市区方向，桥下现在缓行长度大约400米。再来这个整个看一圈吧，东西南北外环环线现在通行是正常的，同时呢柯南高架显示双向正常。另外呢还看到呢此刻的阿勒泰高架北向南的方向大约呢是在西北路的下桥口的位置轻微缓行，长度大约400米。

0: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示您，安全生产，警钟长鸣。
1: 新疆旅游旺季来了，自驾游的车友们出发前记得准备随车垃圾袋，沿途自驾不要车窗抛物，在景区游览美景时不乱扔垃圾，爱护景区环境卫生，文明旅游，保护大自然，让新疆更美丽。
2: 刘师傅发了微信说说刚才开空调还是觉得热的那个朋友，是不是空调的 AC 没有打开？我相信大圣归来应该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吧。如果不开的话，就意味着压缩机没有开，压缩机没开，那吹的风啊就不会太凉哈。我们是朋友也说了一下，说大圣刚云游回来，可能不太适应当前的温度，说给他来一个72变中的一变就凉快了。是咋个变法？怎么个变法呢？以不变应万变吗？这是。好嘞，欢迎各位此刻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第二环节开始了，音乐游乐场。
3: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音乐游乐场。
2: 感谢大家哈，都很热心，在帮助咱们这位听友说空调打开不冷的原因是什么，都在帮忙分析。有的呢是凭经验，有的呢是凭借豆包啊，感谢哈。无论怎样的话，都感谢大家的互动参与。然后呢，还看到一个朋友的发信息，这是在高架桥上，明显是高架桥上有一个外卖小哥在高架桥行驶，太危险了，朋友们。哎呀，这个一直在说哈，但是大家还是屡禁不止，还是有这样的朋友呢，在高架桥上骑行。他说是在克南高架由东向西方向，一个外卖小哥在桥面骑行，各位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哈。今天的音乐游乐场跟大家进行互动的是一位歌手，四位歌手应该是哈，有三位是假的，就是模仿者，其中一位是就是原版的原声，另外三位呢是模仿者，需要各位来听一听，能否分辨出哪位是真正的本尊演唱的版本。这个题目可以说咱们之前的时候一直在猜哈，真假歌手猜猜猜环节，但是这个环节确实是难度增加了，因为模仿者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所以说今天题目难度其实是大的，所以呢您需要仔细的聆听，同时呢可以把音量适当开大一些，听一听分辨一下到底以下四位歌手谁几号歌手是真正的刘德华，
4: 到底哪位是华仔真本尊。第一位，
5: 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
4: 第两位，
5: 要不该伤口总是很残忍，劝你别说是新人。
4: 第三位，
6: 我不得不存在像一个真爱。
4: 第四位，

0: 是不是啊？这四个演唱的都非常的像，甚至答案也是出乎我的意料的。我这句话是个提示，您可以去跟刚才的那四个歌声啊去分析判断一下，综合分析到底谁有可能是真正的刘德华本尊演唱的这一首《谢谢你的爱》呢？后悔关师傅，您这抢答的速度真的是太快了哈，歌还没放完呢，您把这答案都发过来了，关键是您还居然答对了，好厉害啊。哎，你看这会儿答案呢，我们刷新一下哈，整个先通过第一首时间最快的分析一下，目前答的比较多的有人选 A 是偏多的，选 C 的也是挺多的，选 D 的少，就是 A 和 C 目前是多的，二和四选的是偏少一些的，所以说您认为到底是一还是二还是三还是四呢？是难的，这很容易混淆，确实呢，这个不看视频本身的话，这真的是很难猜对，有些得意了我这哈，看到哈，目前答错的人多起来了。来吧，咱们看看哈，这是赛师傅答的是错的，德路梦雨李师傅倩儿，我们是朋友，以及呢是傅师傅王女士哈，米兰李师傅马掌柜，以及这是安师傅，目前答的都是错的，以及 Sim 和加黑狼，你看咱们刷新一下出来一波，哎呀就错误率就增加了一些啊，要不你看，要不说啥这个题目今天难度增加了呢，是不是？模仿者也是模仿的惟妙惟肖啊。那咱们再听一听，到底一、二、三、四当中哪位是真正的刘德华呢？
1: 到底哪位是华仔真本尊？第一位。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第两位。要不该伤口总是很残忍，劝你别说是新人。第三位。我不得不存在像一个真爱。第四位。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
0: 哎呦，这么听确实啊，越听越容易动摇，刚才选的答案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呢？刚才我已经提示了哈，如果您答错的话呢，您可以再尝试选一下您的第二个备选答案，说不定啊就蒙对了。洒脱马师傅以及呢是青蛙严师傅选的是第四个选项，是对的吗？安师傅又改答案了，是不是？选了一个 A， 又选了一个 B， 那么到底是 A 还是 B， 还是您都答错了呢？杜师傅说一二三四，刚才那四个人都不是真的刘德华本人，说只有韩帅是刘德华伪装的，我咋不太理解您这个？有点晕了，哎呀，晕碳了，这是您的，中午吃拌面加面了，这。布师傅选的是第四位，钢蛋儿说确实越听越糊涂，我也是，因为一开始啊我在听的时候我真的我也猜错了，我选的是，哎，我当时选的应该是第二个还是第二，反正我当时选的是错的，看了视频以后发现说哦，原来意想不到的答案才是正确答案。为梦想而努力，他说刚才呢给华仔打了一个电话，他说是一，第一个是他自己，他也听广播啦，意思是这个题目他应该恐怕也不知道吧，是吧？你被骗了，是吧？再看一下哈，哎呦，这样吧，咱们看哈，有朋友选 A 的，选 B 的，选 C 的，目前是反而变少了啊。听啊，我的言外之意，选 C 的反而变少了哦。

顺心如意。那咱们这么这样哈，咱们把这个正确答案咱们过一下啊，确实屈指可数，喊张同学答的是对的，哎，没错，张同学答对了，顺心如意答的是对的，没错。冰冰，我们看了一下，目前答的是对的，一叶知秋答的也是对的，风答的是对的，他说第三个，因为呢年代感有呢，哦，这倒装倒的哈哈哈。啊，我装进去了。还有马师傅坚持到底，后悔关师傅，恭喜你们答的都是对的，没错。第三位演唱的才是真正的刘德华本人。确实啊，刚才确实一号二号学的是像的，第三位反而音质感觉不一样，因为他是在现场的版本。第四位呢也是直播间的演唱版本啊，所以说感觉加了混响啊，加了一效果以后容易混淆。这样吧，咱们来重温经典，来听真正刘德华版本的《谢谢你的爱》，你会唱吗？

0: 怎么样，猜对没有啊？刚才呢，就是第三位是真正刘德华演唱的《谢谢你的爱》，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哈。路况来分享一下，董师傅。
1: 下午好，韩帅。
0: 哎，你好。
1: 我觉得这个原声应该是二刘德华。
0: 哦，打错了。
1: 报个路况
0: 啊，好嘞。
1: 从新开区庐山街到北环高架下河滩到赛博特，一路畅通。
0: 嗯。好嘞，感谢董师傅的路况哈。同时也不要忘记哈，咱们这天气很热的时候呢，需要及时的补水。这炎炎夏日啊，大家是不是想回家以后呢，就立刻的可以喝一杯甘甜可口的纯净水呢，来清凉解渴。也有很多人反映说哈，说目前家里的水呢，水垢挺多的，而且高温天气水质容易出现一些滋生细菌的情况，烧开之后啊，口感比较差，大人孩子都不爱喝水，长期饮用的话呢不太好。那么今天跟各位来分享的是啊，爆款的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它可以多重的深层过滤哈，而且还可以精准的去滤除水中的一些泥沙和水垢，高温天气也能够时刻的输出鲜活的净水，直饮清甜无异味，包括咱们煮饭啊、煲汤啊、日常的解暑啊，都是很合适的。同时呢，全方位的可以守护咱们全家人的饮水健康。如果您害怕买错了没关系，厂家提供的呢是超长30天的免费试用，全程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不收取任何的人工跟材料费用。30天之内啊，如果您觉得不满意的话，厂家是可以无条件免费拆走的，您不用花一分钱，没有任何的试错成本。如果您感觉说，哎呀，这有点贵哈，没关系，厂家还提供的是特别贴心的零手续费、零利息的分期付款的福利，每个月只要支付199元，13个月付清就可以了，而且每

0: 天算算的话，不到7块钱，全家就可以喝上干净、纯净、健康的好水了。怎么样？现在呢，可以赶紧啊，拨打电话来报名，电话呢就是400-700-2939，电话呢是400-700-2939。那么立刻订购呢，可以获得的是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搭配净水机使用呢，3秒可以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45度冲奶粉不破坏营养，65度冲蜂蜜啊，保留活性，85度冲咖啡香气浓郁，100度泡茶口感是很好的。再给您送的是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干发，还能够呵护发质。再送一台折叠洗衣机，您可以单独洗婴儿的衣裤或是大人的衣服啊，分开洗，既方便又卫生。更加劲爆的是啊，咱们在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活动期间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够额外获得厂家给到的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的福利呢。你看这3年免费换滤芯啊是没套路的，您不用花1分钱，名额真的是很有限，只有前15位，抢到就是赚到。所以说您这会儿啊，赶紧拨打电话吧。电话是什么呢？就是400-700-2939，电话就是400-700-2939，您可以立刻拨打了，名额只有15个，手慢无，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哈、啊、各位还在互动呢哈、啊、这常师傅说呢，完了，感觉刚刚那4个都是真的哈、啊、确实真的很像，很难分辨哈、啊、就说现在模仿者啊，歌手的演唱能力、水平、经验和技巧都是杠杠在线的。钢蛋说，我刚才给夏洛发了一个微信，夏洛说是3个啊，他说对了哈，您没事别给他发信息了，夏洛特烦恼，不是，就已经很烦恼了啊，就不要再打扰别人了。堂堂孙师傅，
4: 对，下午好。
0: 哎，你好，
4: 我的绿化，
0: 嗯，
4: 从这个西斯洛，然后上东麦环，下广汇桥，再过河滩到南郊，向四路畅通。
0: 哦，好嘞。
4: 啊，炎炎夏日啊，大家注意注意那个防暑。
0: 对，防暑降温哈、啊，确实确实。看到大圣过来还说哈、啊，说感谢各位的支持啊。然后我开的呢是纯电的车，纯电的。吉利帝豪出租车跑了100多万公里了，说还有2个月报废了，说空调冷门呢也没有换过，风开到最大了已经哈，说再坚持一下，就是把这最热的2个月坚持过去啊，天气冷了以后呢就换车是吧，也行也行。好嘞，这会儿呢是到了4:47了哈，有朋友还在问说咱们今天的扩展的关键词出了没有啊，就是还没有出哈，现在出。咱们现在呢跟大伙来说说，如果您现在，我们刚的题目是什么呢？猜的是谢谢你的爱这歌，对吧？因此呢，现在还有时间，还有10分钟，请大家赶紧抓紧时间，把您曲库记忆当中带有谢谢这俩字的歌，不管是歌名里有还是歌词中有，把歌声可以现在用语音方式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歌词歌。

0: 歌名中有谢谢的歌有哪些呢？来吧，这会儿呢可以把歌声用语音方式发过来了。
1: 如茵的草原上骏马奔腾，千年的胡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飘香的瓜果让你沉醉其中。美丽新疆是远方的呼唤，是心中的向往，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追寻诗与远方的浪漫。九四九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更多新疆美景啊，也不要忘记可以随时来分享一下，把图片呢、您拍的短视频啊，用微信发送到九四九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上车就听九四九，路况的变化不要忘记。这会儿呢，可以继续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把信息呢直接的分享发送到九四九的官方微信平台。有朋友说，目前看到呢是在克南高架下河滩北向南引桥处有排队缓行。我们看到确实啊，在下引桥的位置呢，目前排队了，长度大约排了400米。提示大家，在交汇路口的位置呢，注意要这个拉链式的前行通过哈，不要把这个距离跟得太近，万一前车一急刹的话，您刹不住的话，这耽误事儿，对吧？韩师傅说：“小芳里有谢谢呢。”对呀、谢谢你给我的爱，是这歌吧？这歌是不是也好久好久没有听过了呢？您还想到哪些歌有谢谢两个字呢？可以演唱一下。

我们是朋友，他说我的曲库中没内存了，是啥意思？您的曲库没内存了，那有扩呀，可以扩展一下哈。说只能想到一首歌，就是华仔的《谢谢你的爱》啊，这个我们刚放过呀，这个歌。那就从硬盘里再调调吧，有没有想到的一些歌带有谢谢两个字，可以继续把歌声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我们看看，这个是一个无名，还有呢是一吐浮尘，说刀郎的谢谢你。谢

0: 点点滴滴感谢你哈，更多的大家想到的一些歌曲当中带有谢谢，请继续把您的歌声现在用语音方式直接演唱哈，把歌声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就是请大家来演唱一句或两句您想到的歌词中带有谢谢的歌，能想到哪些呢？有人说一分钱，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叔叔再见，哎，有谢谢吗？这个好像没有谢谢啊。再来看一下任素汐的《湖广生》，哦，这歌是好听的，但是能想到当中有谢谢两个字吗？
1: 走走停停不如定定，凄凄切切说句谢谢，
0: 在这儿呢，谢谢。
1: 等等，不必等等，等等，别等等。
0: 还有朋友发信息来说，《早安龙回》这个歌，哦，这个歌之前也是挺火的哈。谢谢。
2: 我要对你说声谢谢你。
0: 哦。
2: 早安，我的龙回。
0: 在这儿呢，有谢谢。你看，包括这个是邵师傅啊，也发信息说听我说谢谢你，感谢有你温暖了四季。那这歌的名字不就是叫做听我说谢谢你吗哈，跟咱们下档节目的名字啊非常的一致哈，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稍后呢还过五分钟，希望各位能够继续的关注锁定收听参与。我笑我吃我胖也说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哈。好嘞，你看这个有谢谢的歌还有哪一些呢？各位还可以继续把歌声来发过来来分享一下。大家发的是语音比较偏多哈。今天有人说最亲的人，最亲的人这个歌是不是小岳岳唱那个版本呀？

唱得好，哎，可以啊，好听的。阳光青年的歌声啊，就像是一个外号，叫什么叫小王杰哈，这个音色呀，唱歌的唱腔啊，唱歌的方式啊，都跟王杰独出一辙呀，如出一辙。有人还说，如果这都不算爱，哎，为什么歌名中没有谢谢，但是歌词中有那么多的谢谢呢？

我们是朋友说今天的会买车节目是韩帅主持，不是，今天是彭程。他说大圣归来应该听一下，该换车了哈，他再过两个月就可以换车了哈。好嘞，咱们继续关注一下大家发来的信息哈，就是歌词歌名里有谢谢的歌还能想到哪些呢？可能不是太多吧。

0: 要谢谢你哈。还有呢，安师傅。
1: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0: 哇，还很好，是那一句还是说唱，还是说出来的哈。不过确实时间关系，咱们今天要唱歌的时间就到了哈。然后呢，如果您想继续参与节目的话，不要这个气馁啊，是明天的下午4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由韩帅带来的949边走边听。稍后呢，是由菊萍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哈。咱们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的关注锁定收听，明天的4点整，咱们不见不散。

0: 下午5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4: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3: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5: 谢谢，
3: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4: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3: 说出你的故事，
4: 传递一份谢意。

气温在一路的攀升，这时候热浪扑面。来自新疆气象台的最新预报说，6月30号到7月5号，全疆大部平原地区都会迎来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乌鲁木齐、昌吉、克拉玛依以及南疆盆地的部分区域，最高的气温呢会突破40摄氏度，红彤彤的一片。那今天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在清凉的歌声当中开始我们的旅程。

那句老话是这样说的，心静自然凉。今天在我们办公室，这句话被好多同事都说着，而且相互鼓励着，说不热不热，心静自然凉。我是菊萍，透过电波向您来问好。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也期待着您的关注、收听和参与，希望您传来清凉的好消息，也期待着您的分享。在路上如果有及时的路况消息，请您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方便大家选择好出行路线，让大家一路畅达的到达目的地，心境自然就凉了。

0: 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欢迎你的打卡。大圣归来你好啊。还有呢，看到了杨青你的留言，说准时要收听美好的故事。是的，在这样高温酷暑的时候，在这样热浪扑面的时候，有人暖心的接力送去了夏日的清凉，有人呢贴心的守护，解决着群众的难题，还有人坚守岗位，筑牢着安全防线。所以在今天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当中，我们将说身边故事，感受生活里的真情和力量。在生活当中，您得到了谁的帮助？面对面不好意思说出口，或者说没有机会告诉他你的谢意，那在949的电波里，在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当中，请你告诉我们，我们来做传递。
1: 新疆，一个被大自然偏爱的地方，胡杨林的坚韧与壮美，赛里木湖的澄澈与宁静，从无垠的沙漠到秀美的绿洲，到葡萄架下的欢声笑语，共同构成了美丽新疆的动人画卷。走吧，下一站一定是新疆。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2: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1: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2: 我要说声谢谢你，
3: 分享爱，传递爱。
0: 今天呢，我要说声谢谢你。我们首先要认识一位了不起的普通人。今年52岁的他，坚持公益有数十年。在17年的时间当中，他默默地等待配型的机会。一朝圆梦，他毫不犹豫地捐献了造血干细胞，为陌生的患者撑起了生命的希望。在6月29号，在乌鲁木齐市一家医院，52岁的王先生顺利地完成了造血干细胞的采集，

这份满载着希望的生命种子将送往的是远方，为一名素不相识的血液病患者点燃重生之光。王先生坚持无偿献血已经超过30年了，他常年参与公益捐献，同时对造血干细胞的捐献，他的这个流程他自己说了然于心。因为在2009年的时候，在一次献血活动当中，他听完现场的科普之后，当即就留下了自己的血样，加入了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他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志愿捐献者。这一等就是17年。当接到了配型成功的通知的时候，王先生没有丝毫的犹豫，他当即就做出了捐献的决定。他说，救人等不得，早一点行动，患者就多一份生机。他的话语很质朴，却透着满腔的诚意。整个的捐献过程，王先生呢，全程是由新疆红十字会的志愿者陪同照料。他说，真诚地祝愿对方安心治疗，早日康复。王先生呢，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一名退役军人。多年来，他坚持规律的作息，定期的献血。2008年至今，他连续八次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他累计参与到全血及血小板的捐献447次。多么了不起，447次。2017年，他荣登了中国好人榜助人为乐榜单。此次的捐献使他成为了新疆第249例、全国第23273例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者。平凡人的大爱，值得我们向他致敬和学习。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我要说声谢谢你。在酷暑的时节当中，一份清凉可能是来自于彼此之间的温暖相助。那在949的电波当中，也期待着听到您的讯息、您的谢谢、您的信息的路况的分享等等等等。为每一份拼搏我们要加油，为每一份善意来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您可以发送信息到949的微信平台，就有可能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现在是17:13，我们看到路上有车辆拥堵和排队的路段，在团结路。现在从静影路到明华街，明华街一直呢到和平南路都出现了车辆的排队，车行的速度呢在每小时21公里左右。大湾北路现在车流量也非常的大，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目前呢，庐山街车流量稍大，是从赛里木湖路一直到外环路的西向东方向。
1: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949，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繁忙的街道，
2: 疾驰的车流，
1: 每一个相遇，
2: 每一次加速，
1: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2: 在城市的上空，
1: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3: 谢谢你啊，
4: 谢谢你们，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2: 我要说声谢谢你。
1: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0: 面对这样的高温，给自己的清凉方式有哪些呢？可能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降温小妙招，也希望来做分享，请您留言到949。因为酷热的时候，高温笼罩在整座城市的时候，你会发现户外工作者特别的辛苦。那么现在在路上奔忙的你，无论是开着出租车、网约车，还是呢在送货的外卖小哥，大家其实呢都是奔忙在烈日之下的。而在这儿有一条暖心的好消息要告诉大家，由社区牵头发起的暖心行动，联动了辖区的企业，开启了一场一瓶水的接力的活动。一瓶瓶的冰水，一次次的暖心馈赠，可以驱散夏日的燥热，温暖着奔波的户外的劳动者。6月25号，乌鲁木齐当时的最高温呢是超过了35度，地面上就感觉好像是热浪滚滚，而风都是烫的。在正午10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友好南路街道明源石油社区工会驿站的门口，社区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将一箱箱的水呢码整齐。不一会儿呢，在驿站门口就来人了。美团的骑手刘建成，他停下了车，探头往里看，他刚送完了一单，他的工服的后面呢被汗水都已经打湿了，他的额头上的汗呢是顺着脸颊就往下淌。他当时问，他说这水是免费领的吗？是啊，一直到9月底不限量。社区的工作人员呢说着话就给他递过去一瓶水。刘建成拧开瓶盖，仰头呢喝了一大口，他有点意外，他问，真的假的？这么长时间？真的，整个夏天都有。刘建成没再多问，他没几口呢就喝了一瓶水，太渴了，跑了一上午渴得不行。喝完水，刘建成呢拧上了瓶盖，他掏出手机拍了一张驿站门口的矿泉水堆，他一边发语音一边往外走。以后呢渴了就来这儿拿水，到9月底都免费呢。群里呢很快就有了回复。刘建成看了一眼笑了笑，他把手机呢揣回了兜里，骑上车走了。不限量的矿泉水，它不是一次偶然的活动，在这背后是明源石油社区一直推行的133工作法，一条党建引领主线， 汇聚辖区的企业、行业部门、志愿服务三支力量，共同呢进行共建、共治和共享。今年的六月份呢，社区多次在企业座谈会上就提出，高温的天气之下，新就业群体的饮水需求量非常的大，送清凉应该怎么送，送到户外劳动者的心坎上。面对这个难题，辖区的企业呢，农夫山泉、北江大区、沙依巴克区办事处工会呢，相关的工作人员就表示，愿意免费提供三个月的瓶装饮用水。乌鲁木齐华美整形美容医院有限公司呢，也主动出资说要加入，并且购置了像冰袖呀、手持小风扇一些防暑的物资，放在驿站进行发放。看来大家是一拍即合，说干就干，不到三天的时间，第一批的物资呢就发到了户外劳动者的手中。环卫工帕利旦麦麦提，他看着手里的防暑的物资说，这些东西太及时了，说我天天在外面扫地干活，这些防暑物资都是最实用的。在驿站的门口，陆续呢就有户外劳动者停下来领水，有人当场喝完就走，有人呢还会多拿一瓶塞进快递车里备用。不到半个小时，第一批送来的水呢发出去了一半多。明源石油社区党委书记王金凤站在了驿站门口，他一边招呼着来往的骑手，他一边说，辖区有372家企业商户，只要把这些物资精准对接上，一瓶水就能够一直的接连下去。说到这儿呢，一名外卖骑手骑着车停在了路边，探着头问说，这边可以免费领水吗？外卖骑手接过水，冲志愿者笑了笑，拧开瓶子，咕嘟咕嘟就喝下去了。瞧，一瓶水给大家带来的不仅仅是有清凉的感觉，同时呢，还有内心的这种温暖。一瓶水的接力才刚刚开始。

手机尾号是8681的香菜泡饭，在微信平台里留言说，我要特别感谢早晨帮我充气的大哥，顶着大太阳帮我忙活了有半个小时呢。他的车号我记下了，是新 A356XO， 祝好人一生平安。

0: 天够热的，但是你的消息很清凉。那我们看到了景师傅刚刚在949微信平台的留言，他打卡正在播出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说卫星路现在是车流量适中，卫星路南向北车流量适中，谢谢你景师傅的消息。还有呢，我们看到现在在市区道路之上，在949直播间的高德数据显示，除了团结路现在车流量很大，团结路民华街到和平南路的南向北现在车行的速度只有每小时12公里，另外就是西北路辅路从西红西路到阿勒泰路的南向北有车辆的缓行，还有呢，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民华街的北向南现在车流量也比较大。您在哪个路上呢？有新的路况发现吗？欢迎传递到正在直播的我要说声谢谢你。
1: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2: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1: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2: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1: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2: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0: 金马广告，我看到了你的图片和留言，说准备提示一下他，怎么追不上呀？这辆车的这个车牌好像给坏了是吗？有一段没有，只能够看到新 AL8N。那如果是车牌损毁的话，或者是故意污损车牌的话，在路上呢，这是违法行为，被交警呢发现的时候呢，会有处罚的。所以呢，你说我想追上他，提醒他，但是没有追上啊。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光看着车头部分了。又有多少人现在有习惯说每次我开车出车之前我先绕着车一身转一下，全部都看一看，车尾也要看一看，估计现在有这种习惯的人不多吧。那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常常会提示说，瞧你的刹车灯不亮，赶紧要修车啊，那这都是善意的提醒。在路上呢，因为车牌是我们的身份证，另外一张身份证，所以提醒大家带好，还有呢一定把它保持干净整洁清晰。

吉明发来了图片，是里车里的这个温度计啊，可以看到车外的温度42度，太热了。

今天的高温呢有很多的预警，就像昌吉州气象台在今天12点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说7月1号到3号马纳斯县到奇坦县平原及木垒县北部将先后会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呢会达到42度。在今天早间10点46分乌鲁木齐气象台呢发布的是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在6月30号到7月3号乌鲁木齐大部区域的最高温将在37度以上，城北的部分区域米东区和甘泉铺的最高气温呢会达到40度以上，火险等级比较高，要注意防范。就像刚才我们就看到有听友吉明的分享，他就是在米东区啊，已经到42度了，他说热呀。

0: 亲爱的你，此时此刻在路上的你，现在你车里的温度是多少度，车外的温度又是多少度呢？前两天我们还提示大家说，从环保绿色生活的角度说，我们的空调最好打到26度，但是估计今天这样的高温，可能大家说26度不足以让我现在能够清凉的感觉出现，所以很多朋友的温度打得非常的低，甚至我们看到有的人车里的温度打到了19度，那不冷吗？估计可能打一会儿的时候你身体会觉得有点不舒服，那摇下车窗，这时候呢又热浪扑面了，所以呢车里的温度调在24度左右吧，这可能会比较舒服。因为我看到有朋友确实发来了图片，说我车厢里的温度24度。苏苏看到你的留言了，你好你好，说这两天看球赛看得太晚了，下午回去得补觉，说昆明这儿的天气比较舒适，温度没有那么高啊。昆明是春城嘛，所以呢即使是在七月份的时候，现在温度还很适宜啊，有点小羡慕呢。纯冰糖你好，
1: 上车就升九四九，在路上河滩华林段，汽车多汽车多，车辆多车辆多。
0: 谢谢你的路况，说在华林的路段现在车比较多。那在我们出行的路途当中，收音机前的您如果还有新的路况发现，也欢迎继续提供到949的直播间，请微信我们，请给949打个电话。那目前我看到有听众说庐山街车流量也比较大，收到了，这些讯息我们都做以分享。
2: 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心生欢喜，
3: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4: 车窗外的风景，广播里的声音。
5: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2: 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4: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不再沉默。
2: 我要说声谢谢你，说出你的感动，陪您温暖前行。
0: 我是菊萍，在电波的这一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刷了一个短视频，是一位外孙女讲述

他陪着姥姥看病的一个经历。他提到说，推着姥姥在医院就诊的时候，这一份不容易。他说身体的疲惫呢还好，但是精神上的这种疲惫呢就显得特别的累。那其实对于高龄的独居的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出门看病、日常用药都是难题。怎么样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医疗队呢主动的上门义诊，贴心的指导用药，把关心送到老人身边，这可能对老人家来说是最最需要的。6月29号上午，家住在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也就是新市区二宫乡金轩社区的77岁的老人郑桂荣，他打开门看到上门走访的乡干部和医护人员，他的眼睛瞬间就红了，瞬间红了的眼眶，他说没想到你们又来看我了，我现在的腿脚不好，下不了楼，你们就把大夫送到家里来了，这比啥都暖心。郑桂荣老人呢，他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日常服药的种类非常的复杂，时常分辨不清。社区呢，在摸排过程当中就发现了不少的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都面临着就诊难、用药难的问题。面对这类特殊群体而言，出门挂号、测血压、看小病都是一件费力的事儿。现在呢，辖区依托着幸福家园项目，二宫乡主动的就对接了各村社区卫生服务站，组建了专属的医疗服务小队，聚焦65岁以上的老人，尤其是失能和行动不便的群体，常态化的开展了上门义诊、慢病用药指导，还有暖心健康包的发放。连日来呢，医疗小队穿梭在辖区的各小区的楼栋，上门为特殊的老年群体问诊、查体、指导用药，解决老人家们居家就医当中的难题。在当日下午呢，是在湖州路西社区高新区新市区二宫卫生院的医生马新苗俯身半跪在床边，为89岁的黄德全老人测量血压，并逐一的核对老人的常备药品。他耐心的叮嘱说，降压药要按时吃，就算血压稳定也要吃，随意的停药反而会更加的危险。同时呢，他还详细的记录着老人的身体状况，及时更新了个人的健康档案，还为老人送去了健康暖心包。这个暖心的健康包里包括有像体温计、口罩、消毒湿巾和常用的药品。医生呢还细致着讲解着夏季防暑、居家养老过程当中的注意事项。老人说啊，以前身体不舒服就忍着，不想麻烦人，现在政府把服务直接送到家门口了，医生上门看病，我们老年人心里就特别的踏实。在此次的专项的走访当中，辖区里75位高龄独居、失能及行动不便的老人全部享受到了上门义诊服务，并且领到了暖心的健康包。听到这儿，我想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是暖暖的。那一方面呢，可能有来自社区的关心，另外一方面可能也需要子女以及后辈的关心。

看到有听众在微信平台里留言说，社区工作真的是越来越接地气了，点赞。是，越来越接地气，而且实实在在的服务才能够走心，才能够让大家感觉到有滋味。郭先生告诉我们说，他的母亲呢，在出租车上捡到了一把奥迪车钥匙，上面没有任何的挂件。他说也希望失主听到广播能够联系啊，电话是136993923301。谢谢郭先生。

0: 做牵挂就别回头望。
1: YZ 他说今天必须要把温度拉到最低，必须18度拉到最低，有图有真相啊，你车里的温度真的是够低的。还有木瓜他说乌鲁木齐今天的温度到底有多少度呀？前面有朋友在米东区说已经达到42度了。今天早间呢，我报早间气象预报的时候说最高温度是在36度，但是到了中午时分我们会发现好多地方的温度可能已经远远超过36度了。而且乌鲁木齐气象台在今天上午也发布了一个高温的橙色预警信号，说在6月30号今天一直到7月3号，乌鲁木齐大部区域呢最高温在37度以上，城北部分区域米东甘泉铺的最高温度40度以上，火险等级比较高，要注意防范。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回头。青春之歌，你好，欢迎你打卡正在直播的我要说声谢谢你，我是菊萍，真高兴你喜欢我放的今天的所有的歌，是吗？继续来收听吧，我们将持续相伴到18点呢。刚才有朋友问说乌鲁木齐的天气到底多少度呢？来，我们详尽的关注新疆专业气象台提供的最新的讯息。来自气象部门的消息显示，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天空晴朗，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24度，有南风转东南风3级，阿勒泰晴转多云37到22度，塔城多云转小雨36到22度，伊宁小雨转多云36到22度，伯乐多云转小雨38到23度，克拉玛依多云39到29度，奎屯多云39到24度，石河子晴39到22度，昌吉晴41到23度，哈密晴39度到21度，吐鲁番晴，高温都达到46度了，低温30度，低温都特别特别的高，真的是好炎热的。库尔勒呢，白天到夜间晴，夜间到明天白天晴，37度到23度，阿克苏晴38到24度，阿图什晴转多云39到27度，喀什晴转多云37到23度，和田晴37到26度。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高温39度，低温24度，南风转东南风3级，火热的一片。

君红在微信平台里留言说，我在米东，现在是在三道坝这个地方，这个车内的温度显示是40度，他说我的车呢拉到了22度，就是你的空调开到了22度是吗？感觉还可以，不是特别的热。说我今天来三道坝钓鱼的，看能不能够报户吗？看能不能够报户。报户是指的你钓鱼的时候钓好多好多吗？今天这么热在三道坝钓鱼，你的勇气真的是很可嘉。

0: 上车就清九十九，今天明天高温，
1: 嗯，
0: 上庙沟农大林场避暑啦。
1: 啊，披着酿皮儿的囊，他已经去避暑了，到南山去了是吧？也看到有朋友说，是不是高温就这两天呀？高温要一周的时间呢，6月30号到7月3号，持续的时间有点长，对吗？尤其是乌鲁木齐大部区域的最高温在37度以上，部分的区域米东区和甘泉铺的最高温度呢会达到40度以上呢。而来自新疆气象台在今天早间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显示呢，在今天白天到7月4号，南疆、东疆会到7号，全疆的平原大部会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好防暑和降温，多喝水啊。空调呢，前面有朋友说我必须要拉到最低，有说17度的，有说18度的，太低了。那所以呢，在空调的调节过程当中，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和孩子的时候，还是要打得高一点，24度到26度吧。也有朋友在打卡，正在收听我们的我要说声谢谢你，欢迎健健老师。同时还有听众告诉我们说，今天这么热，我到三道坝去钓鱼了。瞧，每个朋友呢在炎热天气的选择不一样，而在我们电波的这一头，在我要说声谢谢你当中分享更多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致敬劳动者。
2: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

0: 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戈壁荒原上，西起东输能源大动脉横贯东西。在这条气龙源头，有一位石油工匠十八年如一日坚守一线，以匠心攻克技术难关，以担当守护能源安全。他带领团队圆满完成了多项国家级的重点工程。他就是2026年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新疆华油油气工程有限公司皖景工程部副经理工程师戴永涛。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他扎根戈壁实干筑梦的奋斗故事。2008年从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戴永涛，怀揣我为祖国献石油的初心，一头扎进了塔里木戈壁油气一线，从此与皖景石油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十八年来，他始终坚守生产一线，面对戈壁荒漠的艰苦环境、高压气井的复杂工况，他从未有过退缩。作业高峰期，他连续数月坚守现场，日均工作超过12个小时，以辛苦指数换取皖景工艺的安全指数，确保每一口高压气井皖景工具顺利下入，成功作风，安全投产。作为皖景工程领域的技术骨干，戴永涛深耕技术，勇于创新。他深知油气行业技术迭代快，坚持勤学新知，钻研新技术，耗时2年攻克高压气井皖景作业难题，编制了专项操作规程，大幅提升作业的成功率。2025年，他面对国内首口万米深井这一国家级的重点工程，他带领团队直面技术瓶颈与重重挑战，驻守现场，日夜紧盯，凭借着过硬的专业本领和顽强的毅力，攻坚克难，圆满完成了试油皖景任务，为国家深地油气勘探开发贡献着力量。在同事们的眼中，戴永涛是敢打硬仗的领头雁，也是倾囊相授的好师傅。他对待工作严谨细致，技术上精益求精，遇到极难险重的任务总是冲锋在前。同时他还注重团队的建设，耐心带教青年员工，把技术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下去，带出了一支技术过硬、作风优良、能打硬仗的油气铁军。从石油新人到技术专家，从一线骨干到团队带头人，戴永涛以18载戈壁坚守践行初心使命，用忠诚守护能源动脉，用匠心铸就石油丰碑，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石油工人的奋斗精神与责任担当，为新疆油气事业发展书写了精彩的劳动者篇章。

与光同行，听身边故事。到这会儿，今天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菊萍，感谢您的收听、关注，还有您的参与。稍后时间是949会生活，鹏程会和您相会在949，请大家继续收听。

0: 午6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5: 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坚香酒。伊利坚香，浓酱坚香，伊利特荣誉出品，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0: 18:02，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还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又到了跟您评车聊车时间，在每天下午的18点到19点，大家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儿呢，现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三个电话：0991-255-1949、256-1949，还有257-1949，等待各位的互动。那今天呢，节目刚刚开始啊，三个电话都是属于畅通空线的状态，想要来评车聊车的各位，现在来猛打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0991-255-1949、256-1949，还有257-1949，等待大家的参与。那可以来给您评外车剩余的价值，想知道车子开了这么多年之后，现在想把它卖掉啊，看能卖多少钱。打进电话呢，说一说您的这个大概的车况，介绍一下车子的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车辆的在用状态等等，根据您的这个描述给出车子一个合理的评估价值区间。除了评车之外，最近看上了什么样的新车、二手车，想要换车了，说说您所看中的这个车型，我们也跟您聊聊看这车怎么样啊，适不适合您的使用。还有车辆在使用过程当中，如果您遇到了一些小的问题、故障、麻烦啊，车辆的故障信息呢也可以简单的说说看，我们帮您看有没有什么这个好的解决的办法。最后就是可以来帮各位找车了，想知道您所在城市当中呢有没有相关的这么一二手车的车源，打进电话之后说说您的需求，要找一个多少钱的车，什么样的这车型，说说您的具体的要求之后啊，我们帮您发布信息，让卖家跟买家面对面的来沟通。总之在每天下午的18点到19点是跟大家评车聊车的时间，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呢，打电话参与我们的互动，0991-255-1949、256-1949，还有257-1949，等待各位的参与。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二手车 4S 店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你好马老师。
1: 彭程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现在评车聊车的各位拨打三部电话之后呢，除了可以给您这个爱车估值之外啊，我们还可以有奖品送上。那今天的节目奖品呢，依然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为您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一送给您送2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酱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兼香酒呢，在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那今天跟我们这个互动的大家都有机会获奖啊。那我们的第一份奖品呢，就送给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三个电话255-1256-1257-1949，看谁能够这个第一个把电话打进来，并且呢接到我们的这个热线当中，我们就把这第一份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送2瓶啊，送给这位朋友。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跟我们一块互动，当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留言，刚才我们所说的跟车有关的这些事情呢，大家都可以来发文字发语音啊，我们也都能收得到。那根据您的这个文字信息，我们也一样可以来跟您这个互动聊车啊。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天气非常炎热啊，今天看这个最高温啊都30多度啊，30好几。最近就有好多朋友依然是因为这个空调的事情比较头疼啊。有好多朋友在留言说这个空调呢，不是说不凉，它这个空调是忽冷忽热。
1: 哎呦，这个确实是有点问题
0: 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啊，这个一般都是看得怎么解决的马老师。
1: 哎呦，这个忽冷忽热，我估计还是高压管里头可能有这个没有排干净的一些这个气体和这个冷媒的这样的一个杂质的啊，可能是这么一个情况吧。
0: 这高压管什么杂质这些的可以去看一看啊。其实关于这个修空调这个事儿呢，它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的复杂。那但是一定要找准这个病根儿啊。你就说之前我每年都要去加点这个冷媒，因为车老了嘛，它那些管路啊会泄漏等等。以前是这样，然后后来呢加了那个堵漏剂，加过几次啊，今年我都没加冷媒啊，到现在用
1: 还不错，
0: 哎，还非常不错。可能我那个渗漏也比较小，可能这些管线的这个皲裂啊，它会这气体会溢出去，加点堵漏剂还行。但有些朋友这个东西你还是得让师傅给你
1: 对
0: 去专门的看一看啊，
1: 细致的把这个漏点呀，或者是细致的把整个管线排查一下啊。
0: 对，不是说每一台车它都是因为什么压缩机故障啊这么大的问题。 但是呢，你也得让师傅给你逐一排查这个问题在哪。严先生打进电话要评估他这2015年的比亚迪 F3。你好，严先生。
1: 你好，严先生。
0: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嗯，说说您的比亚迪 F3。
2: 我这是2015年8月份的比亚迪 F3，然后是45000公里，
1: 嗯，
2: 全车原版原漆，
0: 嗯，
2: 啊，纯油的。
1: 哦，40000多公里确实跑的少。
2: 啊，对呀、啊。
1: 嗯，2015年
2: 的
1: 车，嗯，我觉得还能卖个7000-8000块钱啊，这个车。
2: 哦。
1: 啊，上万的概率不大。

0: 7-8千可以试一试。
1: 主要最近想换个电车，
2: 嗯，
1: 所以想这个因为放着不打开，
0: 嗯
2: 啊、哦，那没用的话就卖掉，确实，要不然的话就它就一直掉价啊。
1: 对，是的，
2: 嗯，几千块钱
1: 换一个，
2: 换个啥？
1: 10万块钱左右电车。
0: 哦，10万块钱左右现在没问题啊，这个400公里续航左右的这样的小一点的车型问题不大。
1: 因为家里还有2个油车，所以就想要换个
2: 电
1: 车。
2: 电车其实挺好的、
0: 嗯。
2: 你看上有没有什么车型、啊？
1: 就是最近也在看，就是具体还没有哪一个车型，就是决定哪个车型。
2: 那有看啥吗？最近
1: 比亚迪的看了一下。
2: 比亚迪
0: 就是海豚哦，海鸥吧？对，海豚买不到可能。
2: 嗯，
0: 海鸥和元 plus 元 up 应该也可以看看。
1: 可以稍微增加一点，所以在看，很纠结。
2: 纯电的吗？
1: 对对对，纯电的。
0: 纯电的就不行，就比亚迪的元 up， 这个车还是保有基数不错，空间内部也还可以的一个选择，而且正经是个 SUV。刚才我们说像海鸥呀、星越呀这些就稍微弱一点、
2: 嗯、
0: 还有吉利的 E5 啊也可以看一看。
1: 好，老师，我那个到我们到 4S 店的时候再看一下试驾一下、
0: 嗯、
1: 因为前面没开过电车、
0: 嗯、
1: 所以还是想在试驾一下的时候再决定。
2: 嗯，
0: 哦，对
2: 对，电车试完之后你会发现啊完全不一样，颠覆你的感受。
0: 对，
1: 所以就是没开过，所以想去、嗯
2: 确实，反正电车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啊，现在买呢分两种，一种就是像这位朋友一样啊，他这个预算呢可能就是个10万来块钱，把这车完完全全你就当一代步工具，
0: 嗯，
2: 你就多开它个几年，绝对给你把这钱省回来，因为车价本来便宜嘛。
0: 是。
2: 另外一种呢，就是你绝对要把这车当做一个，怎么说呢？你提升品质，这个可能30-40万买这么一个车，但是你的前提你也一定要多开几年。
0: 对，
2: 要不然赔的太大。
0: 是的，
2: 要不就像你这样
1: 的
2: 便宜车赔的少。
1: 好，好，麻烦老师了，谢谢老师。
2: 好，那这个车要帮您发布吗？这个 F3？
1: 暂时先不发布了。
2: 啊，
0: 好的，
2: 好，那叶先生，这样你有没有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你是第一个打电话的。
1: 哦，我已经关注平台了。
2: 啊，行，那现在这样，叶先生，你把你的真实姓名、电话，来给我们发一下，我们会有一个回执信息发给你，凭借这个信息去领奖，好不好？
1: 好，谢谢、
2: 嗯、好，那我们就先到这儿啊，
0: 再见，
1: 再见，
2: 嗯，好嘞，再见。那严先生获得的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为他提供的价值78元46度伊利兼香酒送2瓶啊，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降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兼香酒在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刘先生打进电话要评估他的2022年的一个朗逸啊，你好刘先生。
0: 你好
3: 啊，你好，两位主持人，
2: 你好。
3: 那个是22年那个朗逸1.4T 的，现在跑了个5万多公里，
0: 嗯，
3: 现在要是叔叔的话呢，大概的什么价位？
0: 22年1.4T 的啊，
3: 对，
0: 嗯，这个朗逸现在的话，跑了多少？
3: 5万公里
0: 啊，
3: 对，
0: 啊也不多，也不多啊、嗯，这个车我觉得卖个。大概6.5万左右，7万以内，啊，6.5万上下的概率大一点，可能。
3: 8万卖不上。
0: 8万。
3: 啊，
0: 你把你的车当速腾了是吧？啊，朗逸和速腾差距还是很大的，啊，这个就别想了，没这个可能性。
2: 哦哟，
0: 你看22年的速腾配置好一点的，有可能卖到这个价。啊，
3: 也是六万上下。
0: 不，有可能卖到8万块钱。就你这个车根本就不用想，
2: 啊，
0: 不管是朗逸还是宝来，其实它就是一汽大众和上汽大众推出的一款国内的专供车型，它和大众的本身的血统，也就是用了大众的这个发动机变速箱平台，
2: 嗯，
0: 啊，包括底盘设置调教，这都是国内自己搞的，啊，速腾是真正的大众血统，啊，这是不一样的，啊，
2: 听了之后还是有些。失望了，
0: 你们买宝来朗逸、你们不了解这些，就你买斯柯达明锐都比宝来朗逸强，这是真的啊，明锐和速腾是同平台的，
3: 行，
0: 好吧，
2: 嗯
0: 啊，
2: 好，那您参考价啊，
0: 好，
2: 先到这儿，
3: 再见，
0: 再见啊，
2: 好，再见啊。 当年什么朗逸呀、宝来呀，那绝对是作为这个轿车市场的这主力啊。那会儿朗逸、宝来、南北大众加起来一个月也是大几万台，那现在再刷新一下，
0: 已经完全找不见了，
2: 完全找不着了啊！原来跑量的车现在都。还是因为市场冲击太厉害啊！现在就是轩逸，因为降价断臂求生，稍微还能够行一点。
0: 是的，
2: 嗯，其他的这些原的这种 A 级家轿都已经差太远啊。董先生的车是一个2022年的蒙迪欧。你好，
0: 你好，董先生。
2: 董先生，
4: 你好，马老师，你好，
0: 你好，
2: 你好，介绍一下。
4: 哦，2022年7月份的，珍珠白至尊。嗯，至尊版，
0: 嗯，
4: 跑了75000左右，
0: 嗯，22年的75000，咱们这个车可能卖不到8万块钱了，
4: 啊，8万都不到，
0: 嗯，
2: 嗯，当时，
0: 你看我最近卖了一个，我给你参考一下，就你这款蒙迪欧，7000公里，22年的车。
2: 嗯，
0: 我的车卖了103900吗？105900。
4: 嗯，
0: 你算你7万公里和我7000公里对标，我们是同一款车型，同一个配置。
4: 嗯，
0: 所以我觉得8万你可以尝试，这个价位就很不错了，好不好？
4: 哦，行的，好的，好的，
0: 好的，
2: 好。那您这车要发布吗？
4: 那就先不发布了。
2: 嗯，哎，您这款22年的蒙迪欧的话，是不是那个带鱼屏长长的那个屏了？
0: 对，已经是这款了。
2: 哦，
0: 已经是新款，8档手自一体的。嗯，
2: 对，
0: 这款配置还很棒，带 BO 音响
2: 啊，
0: 嗯，而且还带这个前面的龙鳞铠甲一样的那种主动闭合式进气格栅。
2: 嗯，哦，是，车是好东西，但是现在价格
0: 对
2: 不值钱啊。好吧，董先生，当时买时候多少钱？有没有20？
0: 应该18左右吧。
4: 20万1800
0: 啊？
4: 19万9800嘛，加了2000块钱的车漆嘛。
0: 哦，你还加钱了？哦，对，刚
2: 哥，你要是第一批买的话啊，都是一样的。你早买早享受，
0: 对，后面这个车至少能优惠2万。
2: 哥，你要是第一批买的话啊，都是一样的。你早买早享受，
0: 对，后面这个车至少能优惠2万，甚至于3万。
2: 嗯。
0: 哦，优惠就特别大。
4: 哦，后面是的。
0: 对，现在就更多了。嗯。
2: 对，其实车是个好东西，给的配置啊，给的这些东西都很足。
0: 对，有点超出想象，是吧？
2: 嗯。
4: 我想的可能还有个12000的话。
0: 你看，我刚跟你说了，我7000公里的车才卖了105900嘛，103900。你想吗？这就是最客观的给你的一个参考。
2: 好，那就先到这儿。
4: 好的。
2: 啊，好，不卖不亏啊，再开一开也行呢。
0: 好的，
2: 好，再见，
0: 再见啊，
2: 嗯。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们三部电话2561和2571空线啊，评车聊车，各位可以来打这两部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当然如果说这会儿忙，手头忙打电话没时间的话，也可以给我们发文字发语音留言，我们也都能收得到。先来听一下小方框给我们发来的消息。
5: 老师你好。
2: 您好，
5: 我的车是2017年的尼桑劲客，到现在跑了85000公里，
0: 嗯，
5: 是1.5自动挡的。请问老师，现在我这个车能卖多少钱？白色的。
0: 嗯，8万多公里，21年的劲客啊。
2: 劲客吗？还是逍客？劲客，
0: 劲客。哎，是不是21年的？刚才
2: 再听一下。
5: 老师你好，我的车是2017年的
2: 2017年
5: 劲客
2: 2017的劲客，
0: 嗯，
2: 啊，听懂了。
0: 有2017的车那就太长了啊，虽然里程跑的不多，我觉得尝试一下3万块钱吧，3万块钱应该可以。哎呦，够呛了，2万5、2万8尝试一下吧。好不好？
2: 2万5，好一点28000块，
0: 大概这样。
2: 好，这位朋友，您参考价格啊，您这劲客觉得价格能接受，发电话，我们帮您找一下喜欢这车的朋友，让他来跟您联系啊。安先生打进电话，要评估他2022年的一个起亚 E 跑， 你好，
0: 安
2: 先
0: 生。
6: 你好，主持人。你好，王老师。我想评估一下我媳妇儿这个车现在能卖多少钱？
0: 一跑1.5的是吧？
6: 1.4。
0: 哦，1.4啊。
6: 啊，他是改标第一次那个22年改标车了。
0: 嗯。
6: 啊，跑了50,000公里可。
0: 22年的啊。
6: 啊，对，22年。
0: 22年的，看看能不能到个36,000、37,800这样的价格。
6: 好嘞，好嘞。
0: 这可能就挺好的了。
6: 行行行，那发布一下吧。
2: 嗯，好，您说你的电话。
6: 18690275088。
2: 18690275088。
6: 对对对。
0: 嗯，咱们这个是自动挡的啊。
6: 啊，对，自动挡带天窗的，它那个当时是
0: 嗯，
6: 还是双色吧。
0: 嗯，那就好。
6: 车啊，双色的。
0: 那好。
2: 嗯
0: 嗯，差不多。嗯，
2: 好嘞，好，那帮您发布了啊，喜欢这车的就跟你联系。
6: 嗯，好的，好的，谢谢啊。
2: 嗯，好，
6: 嗯，
2: 再见啊，
0: 见
2: 安
0: 先
2: 生啊。来关注一下，亳州气象台给我们发布了一个雷电黄色预警，说到的是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亳州大部呢将有这个雷电活动发生，局地伴有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这个强对流的天气。同时呢，还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说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夜间，亳州大部分的这个阵风呢是可以达到8级，阿拉山口到爱比湖的阵风是9级到10级，极大风力有11级。所以附近的这朋友听到这个预警之后，您要注意提前加强防范啊。目前2551空线，评车聊车，各位可以打这个2551949跟我们一块互动啊。刷新一下大家发的文字消息，平凡他的车是一个21款的星越 L 2.0T 高功四驱，21年10月份买的，发票价，哎呦，当年好贵啊，17万，
0: 将近18万，对，就是
2: 17.7万呢，
0: 嗯，
2: 里程是80,000公里，现在是值多少钱？
0: 哎呦，现在这个车，如果情况好的话啊，我觉得80,000公里，21年，哎呀，我觉得怎么尝试一下，看能不能再个85,000左右吧，85,000上下吧，啊，
2: 88,500。
0: 对，85,000左右啊。
2: 嗯，然后想换车了啊，之前开的是吉利的星越 L， 现在想换吉利的星耀7，说这个星耀7这车行不行啊？银河，吉利银河那个星耀7嘛。
0: 嗯，星耀8、星耀7，还有一个
2: 银河
0: 的
2: M
0: 嘛，
2: 啊 M9。
0: 哎呀，反正这些车总体来讲都还不错。如果你看这个车的话。
2: 嗯，
0: 就我的建议可能还可以考虑大一点的车啊，这个车还不算太大，
2: 4.9米。
0: 嗯，
2: 你要比星耀8的话还是小一些，
0: 小一点。嗯，
2: 就说这台车呢，它整个这个星耀系列造的这些东西啊，都是那种花小钱办大事儿。你比如说这星耀7，它那溜背啊，跟那 A7 差不多。
0: 嗯，
2: 有那感觉啊，嗯，然后尺寸也跟 A7 差不多，但关键是价格呢，你要跟 A7 比的话，那简直是给它 A7 顶它5个，它只要它的1/5，是你10万块钱，
0: 嗯，
2: 你可以买一个颜值一点不输那 A7， 尺寸也一样大的这么一家伙啊，关键是插混的，一会儿回来之后再跟您多说两句啊。
7: 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888，加微信13491198888。
2: 那刚才说到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吉利银河的星耀7，我觉得您这星越换星耀之后啊，这台车给你可能带来的更多的是一些你在市区上下班的经济实用性。
0: 对，
2: 因为星越 L， 你说实话，它这个 2.0T 的油耗。有些朋友还是觉得会有些高，可能9个，你脚狠一点。
0: 这个两驱的，反正开到8个多的人多见啊，
2: 嗯。
0: 但是4驱的，我估计可能得到10个油。
2: 10个油，对，这么一台车，你要是换这个星耀7的话，它最差的也有个220公里的续航。
0: 嗯，
2: 这些东西你要在市区里边开的话，2天一充，
0: 对，
2: 一天的话，1公里的话，合下来可能不到1毛钱。
0: 嗯，
2: 啊，跟你这车比起来，油可能省不少啊。
0: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现在星耀这些车给大家带来的一些

0: 成本上的节约吧。你就像那个 M9 啊等等啊，银河 M9 那些车也都是，
1: 嗯
0: 啊，量大管饱，而且用起来成本也便宜啊。
1: 对，
0: 再来看一下线上的下一位，这个是陶先生，有一台2014年的斯柯达明锐啊。你好，陶先生。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1: 陶先生，说说您的明锐。
2: 斯柯达明锐，
1: 嗯，
2: 那个手自一骑的，
1: 1.4T 还是？
2: 跑了154000多公里。
1: 啊，是1.4T 的还是1.6的？
2: 1.6的。
1: 1.6的啊，
2: 嗯，啊，
1: 手自一骑的啊。
2: 啊，
1: 嗯，现在的话，估摸着能卖个10000出头。
2: 10000出头。
1: 嗯，差不多可能。
2: 这个10000几，老师，
1: 12000-13000，
2: 12000-13000，
1: 反正15000是真的有点够呛，也不是不能试，可以试试啊，但12000-13000的概率大一些。
2: 好的，好的，老师，还一台车，
1: 嗯，
2: 那个奇骏，
1: 嗯
0: 嗯，
2: 高配的那个四驱，
1: 2.5四驱啊，
2: 2.5四驱，2020年，现在跑了50000多公里，
1: 哦，
2: 像原版原漆，
1: 嗯。
2: 看这个车，
1: 这个车现在的话，20年的车，
2: 啊，
1: 看一下75000，
2: 75000
1: 啊，看看。
2: 哦，好的好的，
1: 啊，
2: 去年老师给我拼了8万。
1: 哦，
0: 去年，那今年掉个5000块已经是很少了。
1: 对，你这个车如果有 BOSS 音响的话，说不定还能多卖一点。
2: 我还有4个那个龙锅圈和轮胎。
0: 啊，
1: 而你75000-78000都可以试试，
2: 啊，
1: 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0: 嗯，
2: 谢谢老师。
0: 好，那谈一谈。要发布电话吗？
2: 嗯，不要了，等我想好了再说。
0: 可以，可以，那就想好了再联系。
2: 啊，谢谢啊，哦，谢谢，谢谢。
1: 嗯，好的，
0: 不客气，再见，
2: 啊，
0: 陶先生。
2: 啊，再见啊，
0: 嗯，
2: 再见。
0: 好，再见啊。来听听这位黄师傅啊，你好。
3: 我的车是2020年5月份买的这个。捷克君威，
1: 嗯
0: 嗯，
3: 一代版，当时发票价是168000，
0: 嗯
3: 嗯，白色的，
0: 嗯，
3: 有带天窗，嗯，现在是1.5T 的，
0: 1.5T
3: 现在的话能值多少钱？
0: 20年的君威，
1: 哎呀，这个车现在盖板的话，我估计可能也就是能在个45000-50000块钱吧，哦，刚才说的好像是60000公里是吧？
0: 嗯，
1: 啊，45000-50000
0: 试试
1: 吧。
0: 啊，对，行，那您参考一下价格啊。就是他当年买别克的时候呢，那会儿 4S 店也多，车卖的其实也挺好啊，
1: 嗯。
0: 但是现在我们看，别克好像是国内各家厂商第一个推出买车什么一口价的这么一个品牌。啊，现在你去店里面好多东西他都给你一口价定，不讲价了，因为人家把成本已经说给你控制到就是有点薄利就可以了啊。当然我觉得别克这个品牌还是挺思进取的，因为现在在新能源这么卷的一个时代啊，你看他出的那些车型，哎，我有一次去别克 4S 店看了一下，还真的人家挺用心啊，起码那车做的那些质感包括里边的一些用料还是很接近现在很多国产新能源它的这些水准的啊，所以在这么卷的这情况之下，没办法，当年吃香喝辣那么多 4S 店，现在也只能是卷价格、卷产品质量。其实车还是蛮不错啊。朱先生有一个23年的大众朗逸，你好，朱先生。
2: 你好，彭程老师，马老师。
1: 您好，您好，朱先生，您说。
2: 那个23年的手动挡的。
1: 嗯。
2: 跑的公里数有点多一点，80000公里了。
1: 嗯。
2: 现在评估一下，能卖到多少？
0: 嗯，这个车是80000公里。
1: 嗯
0: 啊，
1: 23年跑的确实也不少了啊。
0: 3年8万。
2: 三年车。
1: 哎，这是1.5的啊。
2: 就那个朗逸1.5的。
1: 啊，那就试试看，23年的车能不能卖到个，哎呀，接近50000块钱，4万56000-50000块钱之内这样的价格。
2: 哦，没啥毛病都没有
1: 啊，
2: 就是有一点小刮擦，那个就是在，
1: 嗯，差不多，
2: 别的毛病没，
1: 差不多，嗯，

0: 手动挡的，手动挡的是吧？
1: 是，
2: 哎，您这手挡的啊？
0: 对对对，手动挡。
2: 行，那就差不多这个价，您参考一下。
0: 4万多，5万块钱之
2: 啊，
0: 内。
2: 4万5、6万块钱之内。
0: 好的，好的，好的，
2: 啊，好，要发布吗，朱先生？
0: 先不发布了，评估一下。
2: 可以，好，那就您
0: 好
2: 听
0: 好，
2: 个
0: 谢
2: 价
0: 谢。
2: 啊。

0: 16L 的哪一款车型？大概跟你说，想了解一下，谢谢。
1: 十万开 A6，大概是能开到个哪年的 A6？马老师，10万块钱想买个 A6 开的话，大概是个一几年？
2: 哎呦，10万块钱买 A6，基本上可能16年，
1: 一六，
2: 一六
1: 哦，
2: 年、一
1: 十
2: 五
1: 年
2: 年
1: 左
2: 好
1: 右
2: 点的车，17年的车，这几个年份都可以看一看
1: 啊，
2: 啊。
1: 那就10年左右的，或者是车况差点的，买一个那个8年的，实现啊，10万块钱也能够实现你开 A6 的这么一个梦想啊。再来刷新一下这位朋友啊，尾号706的师傅，他说他有一个04年，哎呦，这个我好像记得给他说过这个事儿啊，04年的4500，直接想卖掉，车况良好，两边漆面很好啊。那这样的车的话，现在是多少钱？04年，哇，20年，22年的车，4500。
2: 这个车况要是好的话，我看14年的，
1: 04年，
2: 啊，零四
1: 04年，
2: 年的啊，
1: 22年前的东西。
2: 04年的真的不好说了，啊，可能2万来块钱也有，啊，说贵一点卖的好了，到个3、4万块钱也有可能。
1: 2万来块钱，3、4万块钱啊，好
2: 哦，不
1: 吧，
2: 对，它这是个四五零零啊，
1: 4500，
2: 四五零零的款应该还是个老款，哎呀，差不多吧，试试吧。现在反正和过去不太一样了啊，就是价钱还是得买家说了算
1: 也是，
2: 啊。
1: 像这种老家伙啊，这个买来之后还是得多操心。一般年轻人是不愿意买这样东
2: 对，
1: 西啊，
2: 三五年前
1: 有点
2: 可能还
1: 情
2: 真
1: 怀。
2: 有人愿意花10多万买这样的车，那现在可能少见了。
1: 好吧，那就这位朋友也发电话了，那就碰吧，看有喜欢这车的可以跟他来联系。18099003777，18099003777，3个7啊。有喜欢这个04年的丰田4500的，可以跟这位师傅来电话联系。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本节目呢，还由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二手车 4S 店、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再来看看糖糖，你好。
0: 上车就进行十二，上车车包的话包入话，从济源走这个南外环，然后下至河滩，往回就环桥这里啊，车辆非常大。现在河滩这个南向北，小从人民路到小平门路上啊，他们大面积排队，不知道啥情况。上车就进行十二，上车就要包路况，继续打卡，继续包路况。河滩南向北，在小平门这个位置，现在进行。刚才看到了，这个出租车和另外一个车给相撞了。那个出租车已经靠边，已经上拖车了。过了这个位置，在这个下桥这边车流量稍微缓一点，但是环境路状我看。车流量又大开始喽，
1: 那就是河
0: 天
1: 滩。
0: 气炎热，堵车不堵心啊。
1: 是的，
0: 祝大家心情愉快。
1: 河滩现在堵车是连起来了，由南向北，从小西门开始，是有事故发生啊。不过现在这个事故呢，在缓解的过程当中，因为事故车辆已经上了拖车，再往下走，华林依然是在这个拥堵排队。他也提示大家了，现在天气非常炎热，但是呢，我们要堵车不堵心，把心态要放平和啊。继续来看线上打入热线的这位朋友是，这位是艾先生啊，有一个17年的逍客。你好，艾先生。
3: 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艾先生。
3: 你好，你好，你好。
1: 啊，说说您的逍客。
3: 我的逍客是17年的，跑了14万公里。我现在这个卖的话，这个能卖多少钱？这个车，
1: 17年的14万公里的逍客啊，
3: 对，这个车况嘛，就是两次一个注意位， 有个这个保险。

0: 一楼也有。
1: 嗯，两次追尾也命中，就换个杠吗？还是追成啥样子
0: 他前面前杠换了，还有引擎盖换了，
1: 了？哦，引擎盖也换了，前
0: 引擎
1: 杠
0: 盖也
1: 换了。
0: 换了，
1: 那
0: 对，
1: 其他的呢？那个梁啊啥的，
0: 其他的没上去。
1: 其他的没啥。好，那大概这些。
2: 嗯，不是
0: 上去，
2: 一期的逍客，
1: 嗯，14万公里啊。
2: 基本上就尝试一下，看能不能在个3万5之内的价格，好不好？3万5以
1: 3万5
2: 内，
0: 以下，
2: 嗯，
0: 3万5以内是吧？
2: 对，
0: 对，哦，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
1: 没事，要发布吗，艾先生？
0: 发布的话也可以。
1: 可以，你说电话，喜欢这车的跟你联系。
0: 17799171，5709。我在这个喀什啊，喀什这边。
1: 哦，你在喀什，
2: 那就最好是我们喀
0: 对，
2: 什的听众，
1: 嗯，
2: 和你对接
0: 对，
2: 方
0: 喀
2: 便一
0: 什
2: 些
0: 听众。
2: 啊，嗯，
1: 可以。
0: 对对对。
1: 好呢，咱们这个广播也是全疆落地啊，有
0: 全
1: 喀什
0: 讲
1: 的朋友呢，
0: 啊，
1: 嗯，好，艾先
2: 好
1: 生，
2: 的，
1: 喀什这边怎么样，热不热？
0: 热啊，天气热，对，
1: 哦，你全疆都
0: 对，
1: 热。
0: 天气
1: 好
0: 对
1: 呢，
0: 对，
1: 艾先
0: 全
1: 生，
0: 讲
1: 那
0: 听
1: 你
0: 懂
1: 注意
0: 了，
1: 防暑啊。
0: 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嗯，
0: 你也注意一下，
2: 嗯，
1: 好
2: 好
1: 好，谢谢
2: 先
1: 艾
2: 生，
1: 先生，
2: 再见。
0: 你辛苦了啊，
1: 哎，
0: 没有没有，
1: 好，谢谢，再见啊。行，那有那个喀什的朋友想买这个17年逍客的，跟咱艾先生联系17797915709，17797915709。节目全将落地，正在听节目的除了乌鲁木齐的朋友之外啊，全疆各地的都有。那大家看车聊车的话，也都可以说一说啊。打进电话呢，说说您所在这城市是在哪个城市，也有这个同城的朋友在听节目，咱们也搭建起大家沟通的这桥梁。所以在每天下午的18点到19点，各位喜欢车的朋友啊，咱们都可以一块儿这个畅所欲言来聊聊车。2551-2561-2571949三部热线等待各位的参与啊。好友道阻且长说，想问问哪个地方有做这个玻璃修复修的比较好的？他的车呢，挡风玻璃之前被石子崩了一个口，他钻了一个孔，但是呢，坚持了可能刚刚一年吧。它又从那个孔那儿往外裂了10来公分，现在总共有一个20多厘米的一个裂口，内层玻璃完好，他想去修复一下，还是说这个就没有什么修复的必要了，直接换一个挡风玻璃会更好一点？
2: 它这还是双层加胶的吗？
1: 嗯，
2: 哎
1: 内
2: 呦，
1: 层
2: 这样
1: 好
2: 的
1: 的，
2: 玻璃我觉得还是换了吧。
1: 20公分了已经，
2: 啊，这个太长了，可能修复起来效果不会太好，还会影响这个整个的视线啊。
1: 嗯，嗯。不过这位师傅，我看他这几个操作，他也算比较专业的一个人，一个师傅了啊。因为之前崩的这些口子，他还知道打个孔，防
2: 嗯，
1: 止它继续再裂下
2: 对，
1: 去。
2: 裂开，
1: 嗯，
2: 对。
1: 其实现在做玻璃修复的地方很多啊。我之前去的那个叫什么，车博匠，博呢博士的博，匠就匠人的匠啊。他上面那会儿有一个什么抖音团购，那时候买了一个团购券，100块钱，因为我那个裂的像一个蜘蛛网一样啊，大概一平方公分，一平方厘米这么大一个，团券好像是98块钱吧，反正修挺好。修完之后呢，就剩一个点儿了，之前是裂的跟那个蜘蛛网一样，就
2: 对，
1: 只剩一个点儿了。
2: 嗯。
1: 我修了大概有3、4个月啊，目前还可以，没有怎么再裂开。所以大家这个车玻璃不是说你一旦崩了这个石子之后啊，你这车玻璃你就废了。啊，因为车玻璃一般来讲，你要换原厂的，真的挺贵的啊。
2: 对，
1: 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你先补救一下。如果你没有什么那种强迫症的话，你先稍微补救一下，还能再挺个一段时间。运气好的话，它，没有太大的概率会这个裂开啊。但是前提是你一定要去把它修一修。像现在这个天儿特别热啊，咱们都听过热胀冷缩这个原理。你要不修的话，这坚持不了多久，它就会从1个1公分的口子裂成从这头裂到那头
2: 对，
1: 啊，
2: 这种情况已经不新鲜了。
1: 是，所以一定要这个抓紧时间去修一修啊。那像这个20多公分的口子，你修起来可能价格就会稍微贵一些，而且效果也不太好。
2: 对。
1: 现在其实买玻璃的话，你要是有保险，你可以毫无疑问你走保险嘛，让这个厂家给你赔一个原厂的啊，什么都可以。但是你要是没保险的话，你像我之前那个车玻璃换掉，就是因为，没保险也从这头裂那头了啊，换了一个国产的，大概也就是个不到1000块钱，它连工带料 啊，我用起来也还
2: 实惠的、啊，
1: 对，用起来也我也觉得也还可以啊。
2: 嗯、
1: 之前问了一下那。

0: 玻璃，如果说你要买那个什么原厂的拆车件儿，都得5000块钱一块玻璃，你更别说原厂的新件了啊。后来国产的其实也挺好啊。来看一下冯先生有一个2017年10月份的帕萨特，你好，冯先生。
1: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
2: 好，你
0: 好，介绍一下。
1: 我这个是2017年10月份上牌的这个大众帕萨特1.4T 280的那个尊荣版，现在跑了82794，
2: 280的啊，
1: 对，
2: 嗯，
1: 全车就右后有一点补漆，基本上都是原车漆。
2: 跑了多少？
1: 82000。
2: 80000多啊，跑的不多。这个车我觉得看一下能不能再个接近40000块钱吧。
1: 啊，就四万块钱，
2: 嗯，
1: 这个价格是吧？
2: 差不多了，
1: 好的，
0: 接近40000，好，
1: 那还不到40000
0: 啊，
2: 对，差不多，
0: 卖的好了，
2: 差不多。你碰上喜欢的人，哎，真的有人找这个1.4T 的帕萨特，因为这个车省油，市区都可以开到5毛钱以内。
0: 哦，
2: 那可
0: 以，
1: 对，
2: 有人找这个车的，啊，可以碰，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的。那要发布吗，冯先生？
1: 那就先不发布了啊，谢谢啊。
0: 可以，好，那先到这儿啊，再见。再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还有好多车啊，有一个2017年的 1.8T 的 CS75 白色，9万多公里，车况一般吧，说现在能卖多少钱？2017年还有这排量？
2: 对，这个车现在可能25000左右。
0: 好，贾先生，你既然说了这个车呢，你这两年也没跑，就放那儿吃灰的话，就抓紧时间卖掉。
3: 对，因为就是我前面说跑业务的，家里经常跑车，这段时间这几年，因为娃娃上大学去了，这个车基本就
2: 没人开了。
0: 对，没人开的东西就赶紧给它处理掉。车子这个东西越放越不值钱。
2: 是的。
0: 好吧，行，贾先生，恭喜您获奖啊！那个，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了没有？
3: 关注了。
0: 现在发你的姓名电话，我们给您送个奖。
2: 对。
0: 啊，
2: 价值156元的两瓶儿啊，伊利兼香酒，
0: 对。
3: 好的，那太谢谢了，这不好的。
0: 没事，贾先生，好，那你现在就发啊，一会儿我们会给您回执信息，凭着信息去领奖，好吧？
2: 再见，贾先生。
0: 好嘞，再见。那给贾先生送出的是由伊利兼香酒为他提供的价值78元46度伊利兼香酒两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酱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在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那没获奖但是有想品尝的各位朋友啊，也可以去这个各大烟酒超市，自己去这个来一个伊利兼香酒，您尝一尝啊。再来看下一位是王先生，有一个吉利熊猫。你好，王先生。
4: 你好，二位老师好。
2: 你好，
0: 你好，
2: 王先生，
0: 说说您这个。
4: 我有一个去年的6月份买的这个吉利熊猫迷你。
2: 现在还有这个小车车啊？
4: 啊，200公里续航的，续航还挺扎实的。
2: 嗯，
4: 就是嫌这个车有点小了，想换一个。
2: 对，这个车是小了点。
0: 对，
2: 你买的200公里续航的应该也不便宜，当时。
4: 当时是53800，就是。4S店优惠了10000，43800，
0: 43800，
4: 看看现在
2: 跑了多少？
4: 10000公里，
2: 10000公里，25年买的啊，
4: 对，25年6月份刚好一年。
2: 这个车现在可能卖到30000的概率不大，可以尝试一下吧，接近30000，28000，这样都可以卖一卖，好不好？
4: 那给发布一下呗。
0: 可以，您说电话。
4: 150。995。60260。
0: 150995 60260是吧？
4: 啊，对，我这个是那个带大天幕的那种。
2: 哦，就既有天幕，同时还有200公里的续航。一般城市里买菜啊，或者接孩啊，这样距离短距离行驶还是很适合的。
4: 黑白配色的，上面是黑顶的。
0: 挺好看。好，王先生，那有喜欢这车的联系你啊。
2: 好的，再见啊。
0: 好嘞，再见啊。 最近呢，世界杯的比赛是进行的如火如荼啊，好多朋友看球容易疲惫，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了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加的清爽，提

0: 人充电，更有70%的亿元换购的综合的中奖率。姜超联赛精彩也依然不断，即日起呢到7月5号关注电池抖音、小红书、微博官方账号，点赞赛事海报，留下这个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且点赞前三，就可以拿走2箱这个电池饮料啊！更有巨幕彩电大奖，千万别错过。继续来刷新一下大家的车子，这边有一台2015年12月的吉利英伦金刚，199,000公里，什么价？
1: 哦，这个车现在的话，就尝试一下能不能到个7-8千块钱。
0: 嗯，
1: 反正这个气罐说不定能多值一点啊。
0: 嗯，
1: 但这个前提还是买车人啊，看他对这个价值的看法吧。
0: 嗯，7-8千块钱啊。嗯，好嘞。那节目真有限，跟各位聊车，咱们先聊这儿，但线下可以去找马老师来评估车剩余价值，最后留个地址电话，马老师。
1: 好的，大家可以到我们位于南湖王家梁的华林二手车市场15号展厅懂车帝德宝二手车，或者拨打13999420134，我们免费为您评估咨询。
0: 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到的是由小叶和刘瑞为您送上的晚间开心路路通，路况需要各位的更新，一会儿见。
2: 晚上7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江河。哎呀，这个旋律一响起啊，刘瑞怎么样？
1: 我已经开始扭脖子了。
0: 这个特别有画面感啊。
1: 是是是啊。
0: 也不知道这会儿下班路上大家的心情怎么样啊，应该是很开心的，是不是？
1: 嗯。
0: 这打起手鼓唱起歌，路上路况怎么样？我们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我俩一会儿表，我们先让指挥中心的小龙先盘点一下。小龙下午好。
2: 下午好。周二的下班路上快乐的时光，这会儿的时间呢，晚高峰的又有些路段呢已经有所表现。首先还是机场高速建设区的方向，在小丘桥这儿呢已经是早早就进入到了排队的状态。现在在这儿呢，进市区的小丘桥这儿大家要多花点时间了。然后还有就是河滩路，现在南向北的方向，从人民路立交桥下然后到华林桥下，现在是属于一个已经是常规的车流量逐渐增大的过程。还有呢，就是柯南高架整个西向东的方向呢，现在早早进入到了晚高峰的状态了。堵点依旧还是在南湖路出口，反方向的东向西呢，在绿道湾桥面到南湖路出口之间这一节呢，也是会有一个缓行的状态。南外环是在月经街出口这儿，现在也是在缓行，队尾呢是来到了广汇桥的桥面了。二位，
0: 嗯，好。

0: 谢谢小龙的盘点，今天感觉路上的路况并不是很多，是不是啊？这个盘点的时长来推断好像还可以啊。好吧，那这会儿路上的情况我们再看看高德地图交通大数据，在城区范围之内行驶相对缓慢的其他道路。首先有团结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依旧是稳稳的稳坐头把交椅啊，这会儿的速度在平均时速 15.8 公里每小时，需要13分钟的通行时间。
1: 这会儿呢，机场高速从乌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的西向东啊，也是逐渐的车流量大了起来，提示朋友们注意加大跟车间距。
0: 还有杭州东街从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西向东的方向，这会儿呢还可以，需要7到8分钟左右通行此路段。
1: 红山路这会儿呢，从河滩辅路往水墨沟路的方向西向东也是一个常规堵点，提示大家这会儿从高德地图数据上来看呢，西大桥的这几个方向目前车流量都是偏大一些啊。
0: 除此之外，快速路上呢还有河滩快速南向北的方向，从人民路立交桥到西大桥华林集团立交这一节呢会多花费您一些时间，而在北段北向南的方向，一个是喀什东路立交桥下，还有在河南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由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也是在逐渐增加的。
1: 看到冰霸也在持续跟我们跟进一起事故，是在阿勒泰高架由北向南西北路出口200米处，这还挺危险，有位女士手持三脚架哈，其实这个三脚架放地上就可以啊，在最左侧车道前方150米有一辆车辆坏在路上了，广车辆注意一下吧。
0: 也不知道这位女士需不需要我们949的帮助啊，如果大家在路上看到了这辆故障车，咱们主动的予以避让一下。正在为您直播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刘瑞。
0: 我们是
1: 刘作业组合。
0: 自治区司法厅也温馨提示大家，安全出行记交规，文明生活惧抛物，理性处事不越法，学法守法，平安相伴。
1: 今天的小凡同学不是东外环观察员了哈，这会儿在回家路上，目前的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收到。
0: 累，谢谢小凡同学。
1: 嗯，
0: 今天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气温呢、很高。哎，盛夏时节嘛，那我看今天上午的时候，乌鲁木齐市气象台呢在10:46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30号，就从今天到7月3号，乌市大部最高气温呢将达到37摄氏度以上，城北米东区和甘泉铺最高气温呢会达到40摄氏度以上。
1: 真的是，我们也关注到呢，像2号白天到夜间呢就是多云天气，40度到29度，这个天儿可怎么出门呢？
0: 怎么出门呢？尤其是很多朋友开车出门的朋友啊，
1: 嗯、
0: 刚刚下班。走到停车场，哦吼，拉开门的一瞬间啊、
1: 一股热浪，
0: 那个热浪啊！所以很多朋友其实他也有一些自己的降温防暑小妙招。哎，我想先问问刘瑞啊，你有没有一些好方法能让车内快速把气温降下来？
1: 我每次上车之前，我会先把这个主驾和副驾两边的车门先打开，让通通风，然后再上车、
0: 先通通风啊。
1: 对，这样我最起码是，就是那股子热浪不会让我进车那一秒钟就一脑门子汗
0: 啊，桑拿房的感觉啊。
1: 对，
0: 所以其实很多朋友也有一些自己的小妙招，不妨今天来分享一下，有没有一些好方法、好办法，一上车之后啊，迅速能够降温的啊。

0: 松辉来了，他说留作业组合，晚上好，赶紧检查一下小爷100字的小作文写完了没有。
1: 怎么样，
0: 100字小作文啊，
1: 嗯，
0: 烂熟于心啊，
1: 是不是啊？
0: 你让我说一个小时都可以、啊、我就是话多没别的啊。那个作业不是好像是互相留的吗？
1: 不是啊，是我这方面单方面给你留的。
0: 你好像忘了点什么吧？
1: 忘的是 rap 是吧？
0: 你的 rap 呢？
1: 我的 rap 我不敢展示，我怕你展一下子展示完之后你想申请、嗯、说安老师下周我也想跟刘瑞达、哦、听不够啊、哦、根本就听不够。
0: 你这么有信心的吗？啊、
1: 当然。
0: 我特别好奇啊，昨天下节目之后、嗯、过了一个小时，
1: 嗯，
0: 这个晚间一路畅通怎么样，跟搭档天博关系还融洽吗？
1: 非常融洽呀，只不过就是他可能就是用一些不在意来掩饰悲伤吧、嗯、啊，被我看出来了。
0: 他有没有就是给你这耳意思呀那样子？有没有欺负你？
1: 把我胳膊都掐紫了，昨天一个小时、哦、
0: 说有本事你就别回来了。
1: 你就去上吧啊，

0: 谁不想呢说着
1: 来吧，各位下班回家路上，这会儿您走到哪里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语音和文字的信息啊，请您发送到949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当中。
0: 一帆风顺说了，留作业组合会给我留假期作业吗？今天的作业就是来说一说您是如何做到迅速给车辆降温的。
1: 车辆降温，你给车辆降温也好，你给自己降温也行，
0: 是，
1: 反正路上呢温度比较高，也希望大家在路上堵路不堵心，尤其是遇到一些比如说可能是无意间的把你憋了一下，哎呀，你可千万不要路怒啊，千万不要冲上去非要讨个说法，那是万万不可取啊。看到这位朋友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这是车内的仪表显示车外温度40摄氏度啊！
0: 哦吼，这会儿这个节点车外温度有40度，您在哪儿啊？
1: 您在哪里？更贴心的949在您身边。
0: 版图你好，
2: 学长，雨婷今天打铁证了吗？
1: 哦吼，还雨婷。
2: 东二环转温泉路高架。匝道处先是两车追尾，是一个四车追尾，就在匝道里。
1: 是东二环吗？东二环出口是不是啊？
0: 我再听一下。
2: 铁打于心，今天打铁证吗？怎么不在啊？东二环
0: ，睡不醒。
1: 继续来跟进一下啊。
2: 主持人晚上好。
0: 你好。
2: 那个机场高速，也不知道这边。过了乌鲁木齐翻译林，就是往那个首都啊，不是从西南西北，就是往那个迎宾路方向，一路堵。
0: 迎宾路啊，
1: 一路堵啊，一路欢歌一路堵。桃说：“我单位家里都是地库，不怕热啊。”
0: 真好啊！
1: 另外，北环高架东向西长春路出口车流量大。
0: 收到。
1: 振兴说呢，现在有一个功能叫做远程手机控制，让空调远程打开。
0: 哎，这个那个功能是不是大多数的新能源车是可以这样的？
1: 对，新能源车标配啊，
0: 对，
1: 基本上都有这个功能，
0: 真好。
1: 但是有一些油车啊，这年限老一点的就没有。
0: 你看这位朋友和我一样，他说两边车门都打开，用拉风箱的原理也很散热，
1: 这
0: 是吧？
1: 好方法啊。这个一般人不告诉他这方法啊。宋辉说坐标红光山，仪表盘显示42摄氏度啊。
0: 热，狼图腾你好。
3: 949你好。
1: 你好。
3: 这个浙江大道和这个农村街十字路口，西向东的左拐灯在这么转。就两个绿灯一亮，两个车过了就变红了。
0: 配时问题。
3: 就能不能给他们说一下，让他把这个时间调一下。太堵了。
0: 我们来反馈一下。
3: 过了两个车。
1: 又刷新了最高温度了啊！这位朋友在新市区机械厂附近显示40.5度啊。
0: 平说了，河北东路西向东车流量也是有点大呀。收到。
1: 我们这个组合名叫留作业啊，很多朋友给我们那样子各种乱喊名字呢，我们叫留作业组合。强博来了，说刘瑞和天博搭档的时候说话都是虚的声音，小心翼翼的，
0: 得哄一哄啊。
1: 是吗？谁虚？到底是刘瑞说话声音虚吗？
0: 对啊，毕竟我们都当完小明星了嘛，是吧？要这个在意一下天博的自尊心。
1: 要在意一下对方的感受啊，
0: 还是有点太过于善解人意了，咱说啊。
1: 小心翼翼的啊。也是不容易啊，
0: 真是。哎呀，
1: 彭子说刘瑞你是要留在晚开了吗？都不想你回去了。
0: 没有啦，其实如果让我一天上两档节目我也能接受呢。
1: 可以呢
0: 啊，可以呢，可以。
1: 反正前后脚的事儿嘛，多一双筷子的事儿嘛，是不是？
0: 最好是脸上啊。
1: 这样还能早点下班，是不是？
0: 东说了，会展大道北向南正常通行，铁打的于婷去哪儿了？
1: 于婷去哪里了？
0: 于婷休息了。
1: 休息了。
0: 嗯。
1: 6月6说下午好啊。
0: 嗯。
1: 劳模瑞。
0: 这是对我的爱称啊。

0: 他
1: 说打卡签到，单枪匹马，我是小马，
0: 嗯，
1: 昌吉石河子路一西向东一路畅通、啊、
0: 收到
1: 昌吉的听友啊，欢迎你、嗯、零度空间说和田二街时钟门口车流量较大，
0: 收到。这会儿高铁站柴师傅跟进是38摄氏度啊，车外温度。
1: 这位朋友说我在百商桥面，现在是36度啊，
0: 就是
1: 防暑降温啊。
0: 陶你好，
1: 也中暑了。
2: 天津北路和长春南路14巷交汇处的这个红绿灯现在不工作了。
0: 收到。
1: 红绿灯不显示的问题啊，我们也记录一下，及时反馈一下这个问题啊。
2: 小叶下午好。
1: 下午好。
2: 刘烨兄弟下午好。
0: 你好。
2: 下午好。
0: 嗯。
2: 长春南路从苏州路一直到喀什路，畅通畅通，热热热。小叶冷不冷？
1: 冷冷。
0: 咋的？咋了？咋回事、啊？
1: 你的意思是我跟搭档刘瑞搭档就会心冷吗？
0: 我听到了什么？
1: 并不是啊，
0: 你是很怕冷吗？
1: 我
0: 接受不了这个直播间的空调温度，是不是？
1: 没有没有没有，他说的是，他说的不是这个空调，
0: 他说的是我们俩之间的气氛吗？
1: 也没有啊，多想了，多虑了啊，他就是关心我，因为他一直听说我们空调这个直播间的温度很低。他怕我感冒了、
0: 哦、
1: 就是提醒我披一件外套呀啥的。
0: 行的，
1: 我应援的呢吗？
0: 没招啊。 Mr. D 说了，坐标红光山，目前仪表盘显示42摄氏度，说瑞瑞你不是二手自行车吗？哪来的两个车门？我装的好吧。
1: 装的。
0: 我装的，不是我给自行车装了个车门，是我在硬装我有车啊、
1: 哦、是这样的。
0: 硬装
1: 自行车是你的保护色是吧？LD 说车天窗打开、
0: 嗯、
1: 跑起来这热量呢就被风带走了。
0: 哦，还可以这样吗？
1: 哦，风也有心事儿，是不是啊？风把你的这个一半热量都带走了。
0: 刚那儿来了，他说刘作业组合下午好，从西进场隧道西向东出来，上东进场高架，再到长春路出口，全线车流量适中啊、
1: 嗯、
0: 收到。
1: 说这天博啊，是不是今天又带着游泳劲儿上节目呢？
0: 不知道嘛，反正昨天我回去的时候正在擤鼻涕呢，不知道是不是刚哭完啊。
1: 哎呀，都被你发现了这些小心思啊。这位朋友给我们发了一张现场交通事故的照片，这个位置看着像
0: 西外环，对，
1: 这个徽商酒店嘛，
0: 是是、
1: 哦、好像是那块儿吧，
0: 嗯嗯嗯，
1: 好像是南向北的方向啊。来听一下版图。
2: 刘作业组合，捞一条消息，刚才通报了一下，东二环到温泉路高架匝道上的两车加五车队。
1: 哦。
2: 哦，不对，两车加四车队是。
1: 嗯。知道了，这个东二环温泉路高架就是转柯南高架出口的位置是有事故的。
0: 嗯。
1: 我们也请指挥中心小龙马上帮我们来定位看一下现场的情况啊。
0: 这会儿呢，时光慢度跟进的跃进街43摄氏度啊。
1: 月景街啊、
0: 嗯、
1: 学美说啊、
0: 嗯、
1: 刘瑞啊长得好漂亮啊，
0: 你
1: 在哪儿见过刘瑞啊？
0: 应该是比较好奇在抖音上搜索了一下我的名字啊，
1: 一搜出来了成千上万个刘瑞。
0: 然后找到最好看的那个
1: 就
0: 是我，就
1: 一定是刘瑞啊。叫刘瑞的都好看是吧？哎，我们有没有同名的听友啊？就叫刘瑞的听友有没有？
0: 哎，我见过一个叫刘瑞阳的听友，比我多了一个阳字儿。
1: 阳啊，
0: 嗯，
1: 还有一个听友叫王晨什么？哎，有三个字的，不好意思，那位听友把你名字忘了，他就比王晨多一个字儿、啊。
0: 对对对，很巧。
1: 回忆说：“小刘啊，组合下午好，啥意思？”
0: 小刘来也说呢，哎，真好、
1: 哦，
0: 哎，我喜欢这个小刘来也。
1: 俺老孙来也啊！小刘来也组合下午好，车门一开，烫的我是硬没坐下啊。
0: 哦，就是这两天这个车呀、啊，尽量就是能看能停到这个有阴凉的地方就停到有阴凉的地方吧。
1: 是，
0: 确实是太烫了。
1: 哦，尤其是你要是穿个短裤啥的，一坐上去烫秃噜皮了啊！
0: 我刚开始开车都是那样子，两个手指头抓着方向盘，
1: 对，
0: 根本就握不住，太烫了。
1: 还有一些这个车的仪表盘上不是有那个镀铬装饰吗？
0: 嗯。
1: 就比如说那个空调出风口那块，还有那个挡把子上面、
0: 嗯、
1: 它不是有一块是那种银色的镀铬嘛、
0: 哦、
1: 那个都不敢摸，太烫手了那个、哦、
0: 蓝色说了，刘作业组合晚上好，从珠江路立交桥南向北下河滩到红山体育馆到劳动街一路，然后再到新路立交桥到银

0: 川路到家了，这会儿车内温度应该车外温度啊是38度、
1: 嗯、你车内应该没有38度啊。燕子说啊，早上和晚上小叶、嗯、你感觉完全不一样，早上听节目感觉你好严肃呀。
0: 单播嘛，单播没有人跟他那样你一言我一语的去调侃的话，可能就会相对来说要严肃一些。
1: 是的啊，我早上呢比较严肃。
0: 要不你那样呢，你申请一下，
1: 嗯，
0: 我去，我和你一起的。
1: 早上我们一起嘻嘻哈哈的交通热线是吧？然后你觉得大家会觉得这个节目有可信度吗？
0: 确实不行啊，
1: 这主要是节目定位的原因啊。
0: 对对对，雀、嗯、九说了，上海路37度非常热，说出门回房子感觉像洗了个澡一样，
1: 蒸桑拿的感觉啊。
0: 这两天相信大家冲凉的这个频率也是变多了啊。
1: 是，
0: 嗯，
1: 这我看了一下明天的这气温呐、啊
0: 嗯，
1: 最高温度啊39摄氏度啊。
0: 就是。廖先生说现在呢电视台门口37度北向南，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堵堵堵，说的、
1: 嗯、到我们广播电视台门口了啊。九、
0: 嗯、
1: 月说到刘瑞差点装成有带天窗的车了，他那个不用啊，
0: 没事，
1: 自带那个啥天窗、啊、
0: 就是硬硬说嘛，自行车嘛是吧，全景大天窗360度啊。
1: 这让我想到了有一位朋友的一句话
0: 啊。
1: 这出门在外身份是自己给的、啊、
0: 确实是
1: 就管你开什么车，反正自己说就行了啊。
0: Mr. D 说突然想起来一个特别搞笑的名字，刘大爷说呢，
1: 刘大爷啊、
0: 哦哦、把我性别都改掉了吗、哦、
1: 你把我们组合一下子年龄拉高了，
0: 就是
1: 甜甜的樱桃说，我以后再也不说燕儿窝不凉快了，现在室外温度34度，
0: 哇哦，
1: 难得啊，
0: 真好啊。
1: 从燕儿窝路上东二环辅道竟然堵车了啊。刚才有朋友说是东二环北向南，应该是在这个柯南高架温泉路出口匝道的位置是有事故啊、
0: 嗯、
1: 多车追尾事故，应该还在处理当中。这会儿呢我们从高德地图当中显示呢，就是出口到维斯特这个位置就开始排队了啊。
0: 彭子一听我骑的自行车，给我圆了一下，说刘瑞那是敞篷车，
1: 敞篷车，
0: 豪华敞篷、
1: 啊、对。旅途说龙胜街西向东快到一鸣大厦，这个红绿灯排队非常的长，
0: 收到了。当
1: 初的爱情匆匆走过，6月29号，也就是昨天啊，我们了解到乌鲁木齐市驾驶人保有量呢182万余人，乌鲁木齐市机动车保有量呢却已经突破了200万辆，其中166万呢是私家车，约占有这个保有量的83%啊。
0: 哇塞，突破200万辆、
1: 哎、也是一个里程碑啊。
0: 嗯嗯，
1: 200万辆乌鲁木齐市的这个机动车保有量，其中呢新能源车呢是占比10%左右啊。嘿说米东区乐明路是吧、
0: 嗯、
1: 啊是月明路啊，
0: 乐明
1: 乐明路
0: 乐明路
1: 啊，
0: 然后我们那个乐明小区，我觉得应该读乐明
1: 乐明路啊。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上线啦，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

0: 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1: 欢迎您接着来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叶。
2: 大家周二快乐，我是刘瑞。
1: 我们是
2: 刘作业组合。
1: 开始的开始说下午好啊，现在呢刚在新市区显示38度、一到米东区就变40度了啊，
2: 热呀
1: 啊，往城北走的就是温度越来越高嘛。
2: 空调打开啊，朋友们。零度空间说了，19:18，龙泉街2医院门口还算畅通哦。嗯、
1: 大家都在说这个天气热是吧、嗯？想避暑，想去哪儿避暑呢？给大家支一招，可以7月份我们有949伊犁花海自驾游已经开始报名了，7月12号到16号6天到17号6天5夜的行程，跟着949金牌领队。杭志啊，一起出发，杭志亲自带队啊，这一次
2: 太丝滑了。
1: 昨天我看他那样在办公室练歌的呢，我说哎呀杭老师干啥呢，准备歌的呢，我7月份带队，我自驾游路上那么长的线路上，我不能让听众闲了无聊了呀，我准备歌曲的呢，
2: 可以呢、
1: 啊、把他那个小曲库嘛更新的呢啊，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想带着孩子出去转一转玩一玩，没有想到太好的地方，咱们就跟着949啊，这是非常省心的一次行程。怎么报名非常简单，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者是在这个按钮的下方有一个自驾游按钮，您点击一下，详细了解一下我们这次路书和出发的行程。
3: 7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4: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3: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4: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3: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4: 949微信平台发送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4: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3: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4: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3: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4: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七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3: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4: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5: 狂浪是一种态度，狂浪在起起伏伏，狂浪狂浪狂浪狂浪。
1: 刚才呢，有多位听友向我们报路况，说到这个东二环北向南温泉路柯南高架出口的位置有多车追尾的事故，小龙在指挥中心也应该看到了啊，小龙。
6: 嗯，这会儿的时间看到是东二环北向南的方向，从雪莲山路立交桥下开始，一直到温泉路高架的方向，尤其是最右侧的，就是去往这个温泉路高架的车辆。在往辅道走的路上，他家在这儿呢，都会这个走走停停，走不动。事故的点位我的镜头是看不到，但是刚才做了个排除法，也就是在那个由东二环往温泉路高架辅道行驶，现在都是拥堵的。但是呢，到了克鲁马伊西街的东沿以后啊，也就是在7英里这个地方呢，现在镜头再看过去呢，都是畅通的，也就是过了这个。由二环往温泉路高架的引桥过了这个堵点之后，继续往柯南高架的方向，往东外环的方向， 都是一个畅通的表现，堵点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1: 嗯，好，谢谢小龙盘点啊。东二环北向南，在柯南高架温泉路出口到这个匝下匝道的位置是刚才有事故，目前这一段呢是排队缓行当中，事故还在处理啊。
2: 略略晴也在跟进说，万盛大街还有59米左拐卫星路辅道有一起事故，掉头车辆撞向了直行车辆，在中间和左侧车道，朋友们注意提前减速慢行。

0: 油嘛，
1: 对，看起来就黑亮黑亮的，
0: 黝黑的皮肤哈、啊，这个，这我不瞒大家啊，我包里面因为我也是那个油性皮肤啊，容易出那个出油，
1: 嗯，
0: 我包里面那天装了一个那个
1: 吸油纸，
0: 吸油纸，
1: 哇，好精致、啊，
0: 好精致，就是我不是这东西我咋知道的，你知道吗？就是我们。
1: 嗯
0: 经常去录晚会嘛，
1: 嗯，
0: 还有一些化妆老师，他就有这个小小妙招，是吸油，因为我们脸上有这个粉底嘛，很厚，然后老人就出油，他就给我安利推荐了这个东西，
1: 嗯，
0: 然后我就备了一点。那天我坐在办公室里，我就拿着我就吸了，然后王晨和彭程就特别惊讶的看着我，哎，你在干啥的呢？是
1: 化妆呢是吧？
0: 我以为我在补妆的呢哈、嗯啊，其实就是吸油用的哈、啊，因为你毛孔容易堵上之后，就容易这个长痘痘啊。
1: 嗯
0: 就是还是挺好用的
1: 哟，很精致啊
0: 哟，没看出来啊。就是这个粗犷的外表之下，还有一颗这么细致的内心，是不是、啊？
1: 就是。
0: 你为啥保持沉默和那样犹豫了一下？
1: 表示就是不是很认同、啊
0: 哦，
1: 就是我觉得你不是很粗犷，就是你还是挺白净的嘛，毕竟。
0: 一白遮百丑嘛。
1: 哦，真好。
0: 你好像搞得你很那个啥。行了行了，来来来啊！这位朋友说：“哎呀，属实是汗流浃背了、啊。”
1: 对，确实很热，今天的天气。
0: 嗯，明后天可能会更热一些啊。嗯、
1: 杨师傅说：“米东南路南向北一路畅通，收到啦。”
0: 嗯，还有哪里是一路畅通的？特别需要大家畅通的路况给我们降降温啊！
1: 我很忙，说呢，吸油纸啥牌子？链接发一下是吧、
0: 哦哎？
1: 来，我们三二一，上
0: 链
1: 接。
0: 你说我们去带货怎么样？
1: 嗯，可以呢。
0: 我就是第一款就给大家上吸油纸、啊、
1: 对美妆产品就你白嘛是吧我们就上那种就是比较、
0: 啊、
1: 清透的粉底液夏天是吧然后还有这个防晒霜吸油纸、
0: 嗯、还有啥
1: 还有防晒袖套虽然你用不上你不带穿着毛衣吗今天啊
0: 哎呀这毛衣这个字你就不要说了啊大热天
1: 怎么
0: 大
1: 热天穿着毛衣上节目啊确实怕冷
0: 怕冷吗、
1: 嗯、
0: 就是自我是自带毛衣啊大家懂的都懂啊哎呀美羊羊说好喜欢你们这个组合啊最有趣的组合
1: 谢谢你
0: 为了不得罪其他组合你最好在后面加两个字叫之一啊要不然其他组合这会儿路上听肚子胀呢说这个天气骑摩托的是勇士啊
1: 嗯热呀
0: 啊多热呀但是骑摩托咱们说归说闹归闹啊你别上高架桥啊好不好然后呢快速路上不能载人啊嗯
1: 傅师傅你好
2: 主持人好报个路况
0: 你好
2: 河山路北向南喀什东路往南走缓行缓行有点堵有点堵车有点多
0: 嗯
1: 收到
0: 宋辉说坐标河南西路五福苑仪表显示车外44度啊
1: 说呢让我晚间把小叶的吸油纸给天博推荐一下不
0: 天
1: 博不需要吸油他比较干爽他需要的是啥呢
0: 他需要
1: 就是需要一个能让他就是
0: 润肤乳
1: 哎因为哭多了吧就脸上发皴
0: 你
1: 知道吧对就有皴
0: 这个皴这个词用的太微妙微笑了啊哎呀村性的是太对到位了
1: 是就那种大宝 SOD 蜜那样东西啊就
0: 你得给它润一下
1: 眼周得润一润要不然不行、啊、
0: 尤其是有泪痕了你
1: 就是的
0: 王启说新市区万达出发走兰溪街长春北路喀什东路长沙路中南上月城、
1: 嗯、
0: 一路畅通车流量适中
1: 收到也提示各位朋友们啊，
0: 嗯，
1: 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文明驾驶，好不好？注意行车素养啊！
0: 要不然我跟你讲啊，直接一个曝光啊！明月说河滩路北向南，从米东区上河滩路到新华林这边开始堵了，
1: 嗯、
0: 堵得黑红黑红的。他想问一下，是不是前面有事故啊？
1: 嗯，
0: 城北这边啊，有没有事故呢？在、从新华林这边北向南过来的车友，帮忙看一看呗。
1: 森巴提说学生放假了吗怎么今天一点都不堵已经到家了其实路上这会儿还是有一些拥堵节点的只不过你今天确实比较幸运啊你回家路很畅通
0: 你就是那个幸运儿雀九说啊喀什东路东站路这块行驶缓慢那就是东向西在东站路那大十字路口这儿啊、
1: 嗯
0: 我看好多朋友在发数字八有朋友在问为啥要发八呢 七月一。

0: 花海自驾游马上就要开始，我们已经报名开始了
1: 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路线哦。
0: 嗯，经典路线。
1: 嗯，
0: 每年非常成熟的一个团啊，就是小朋友都是家长带小朋友啊，不是小朋友带家长啊，家长带上小朋友，哎，这个其乐融融，我们一起一路欢歌，一路向伊犁出发啊。
1: 刚道尔说，刘瑞，你给天博说你接下来一个月都要上晚开，天博一听心一凉就不冒油了，说的、就要哭哭冒泪了哈。
0: 谁知道呢，天博是心里想的、
1: 天博我就感觉昨天上节目说话都要咬着牙说的那种感觉，
0: 咬着后槽牙
1: 往
0: 上吼。哎，你们叫啥组合？
1: 天降祥瑞，怎么样，
0: 你们是怎样的，我给你模仿一下来。你们是怎么那个说自己的那个组合名的，我来模仿一下。
1: 嗯，
0: 大家，哎，你们是在 Hello 还是大家？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天博。
1: 不是大家好，我们有一个 slogan
0: 啊，你来说一下。
1: 他是奋力拼搏，我是天博；我是伶俐敏锐，我是刘瑞。然后我们是天降祥瑞组合，怎么样？
0: 哦，奋力拼搏，
1: 我是天博。
0: 啊，来来来来啊，三二一，试一下啊，来，三二一，奋力拼搏，我是天博。
1: 不是，你这个语速要快一点，他语速可快啊，再来。
0: 三二一，奋力拼搏，我是天博；
1: 伶俐敏锐，我是刘瑞；
0: 我们是
1: 天降祥瑞组合。哦吼，
0: 有没有那个感觉？
1: 很像啊！
0: 你说他这会儿如果在办公室里用思路试听收听我们节目，会恍惚了。哎，怎么把我的组合名给念出来了？
1: 他会觉得啊，怎么小叶说的比我还要好听，是吧？
0: 没有吧，没有没有吧，不敢班门弄斧啊，就是稍做一个模仿而已啊。
1: 逍遥也在提示新 AT 零零四零这位朋友啊、
0: 嗯，
1: 超车要打转向灯，还要排队啊。
0: 小爱说，暴路况，西山路往西外环方向严重堵堵堵啊。
1: 嗯，想也说了，兰溪街道杭州路目前是畅通的，收到。
0: 还有这位朋友说，北京南路走。
1: 新京花苑
0: 哦、
1: 嗯，
0: 车外温度38.5度啊。他说：“这不是太阳马上就下山了吗？太阳公公马上就要下班了啊。”
1: 哎，才19:37，也没有马上，还得两个半小时呢。哦、
0: 新疆人的马上，你知道吗？你啥时候到单位？领导打电话，马上，是吧？
1: 真的是啊。杨师傅说了，昨天天博在我们直播间锅碗瓢盆摔的是叮叮当当的。
0: 哎呀，你们那个锅碗瓢盆那个音效在哪儿呢？我找的呢。哎，你们就是有一个那个特别好玩的音效呢。
1: 对, 对, 对, 对, 对，你再往下翻一瓶呢，那个摔盆看到没有？声音小点。哦，怎么样？是不是
0: 我咋这么开心啊？
1: 嗯。
0: 你们还有啥音效？
1: 还有很多特别好玩的音效，还有小鸟叫。
0: 来这个。哦。
1: 还有快板。
0: 快板啊。我觉得最哦，还挺好玩的哈，我能玩一天，你知道吗？我觉得摔盆子那个最有意思的，
1: 是不是？就是破防了啊，感觉嗯。
0: 来，这位朋友说，我记得天博昨天晚上说，虽然我内心咬牙切齿，但是我表面毫无波澜，
1: 真的装的呢
0: 啊，不行，这个不形于色啊，
1: 嗯。
0: 来看看这位朋友说，四平路双向畅通，四平路这儿还表现不错啊。好，看看这位朋友，
1: 杨师傅说，哦吼，你们俩天博的口号都抢完了，你俩完了9点到10点，你啥意思？你俩完了说呢？说天博没机会了，搭档都被抢了，说注定了说呢？
0: 哦、现在连 slogan 都给他抢走了，
1: 知道吗？
0: 就是走天博的路，让天博无路可走了。

0: 这个晚上呢，很多朋友啊，就是表示，现在天气很热，有时候喜欢这个开着窗户睡觉，是吧？但是呢，有些路段呢，晚上就凌晨一点到三点啊，会看到这个飙车炸街的这种这个扰民现象啊。然后呢，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夏季呢也在做这个静音行动、整治专项行动。有一位听友就向我们这个帮您问了，他就说华瑞街彩霞路至紫云路路段附近晚上经常有这个改装摩托车，声音很大啊，能不能严查？能不能在这路段增设减速带，限制骑摩托车炸街呢？就是此问题我们反映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回复说呢，已经安排了巡逻警力，对加强对河马泉新区的关注与巡逻管控力度，进一步杜绝车辆的炸街、飙车等违法行为的发生。在车辆较为频繁的路段啊，建议呢会安装这个考虑安装减速带，降低车辆的行驶速度，并安排民警持续关注与治理啊。
1: 点到为止问说，刚打开收音机，你们俩组合名起好了吗？我们都叫了一个半小时了都、
0: 一个半，等一下我捋一捋啊。
1: 昨天一个小时、今天半个小时吗？
0: 你这么说有道理啊，我一想咋今天上两个小时呢。
1: 我们
0: 叫
1: 留作业组合。
0: 还有一位朋友刚问的说于婷呢，昨天一看就是没听节目、
1: 于婷下周一就回来了。
0: 是吗？确定了吗？
1: 确定吧。哎呀，没事，最好别回来了。再来一个。
0: 这一段我要是那样子音频截下来发给他。
1: 李拉利说了，盘丝洞也就是蜘蛛山隧道是吧？
0: 往
1: 高
0: 铁站
1: 不堵车、
0: 就是东向西啊。大家伙儿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个天气比较温度高，哎，您有什么样的好方法能够快速的让车内降温呢？把您的小妙招分享出来，我们大家帮大家啊。长这位朋友说，哎，我们先关注路况吧。他说机场快速进乌方向，在乌鲁木齐欢迎你大牌子刚过20米，司机正在拍照，是右侧的车道有三车追尾的事故啊。
1: 收到了。
0: 常说刘瑞啊，用张掖话来一段 rap。
1: 哎呀，其实我发现，虽然说我是从小在张掖长大，但是我对张掖的方言的开发率不足10%。
0: 不足10%。
1: 我这两天一直在跟我的朋友们玩一个游戏，就是不是有很多抖音上能刷到那样段，就是一个词儿用你们那儿的方言怎么说
0: 啊？
1: 我发现我想到的还是过于普通话版了，就是他们想到的，就是完全老人用说的那种方言版，我
0: 完全听不懂的那种。
1: 对，我是真的想不起来，就是我听到我也能听懂，但是你让我想，我还真想不起来。
0: 就是你表达的或者你的发音还是接近于国家通用语言的就是不太像，
1: 所以说你让我用这个 rap， 我感觉我可能不会说话啊，用张掖话说 rap，
0: 是你就是话说都不会话那种啊。哎，我特想好奇，就是这是哪里的方言？你听啊。

0: 你莫回
1: 我知道了，我知道，我知道，这应该是偏宁夏的方言。
0: 宁夏，
1: 宁夏，兰州附近。
0: 哦，这子母哥，
1: 子母哥，
0: 这首歌啊，这是小叶专属 BGM。
1: 是的，听说过。
0: 哎，就只要我出现了，这歌必在啊。
1: 而且这个"康子"还有"嘎脸手"都是基本上兰州的朋友会说的话，那附近的话我感觉应该是宁夏，80%的可能性是宁夏人。
0: 行了，我们问一下原唱段新华老师啊。有一点甜说，两位晚上好，你们这个组合名字起的攒劲儿，个人觉得比其他的任何组合都好听，
1: 是不是？就小朋友有点接受不了啊。
0: 对，小朋友那样一听到我们妈妈快关上收音机，
1: 我想听不留作业组合啊。归零说了，留作业组合下午好，报个路况，景辉路上柯南高架，上东二环，然后一直走到燕儿窝路到友谊医院，虽然远了点，但是一路畅通不、无阻。他觉得小刘来也这个好，
0: 小刘来也，
1: 小刘来
0: 也、哦、
1: 哎，我也觉得这个好，感觉这个组合的主体性是我一个人，
0: 小刘啊。大家好，我是小刘的同事小叶。
1: 我们是小刘来也组合。
0: 来听听 Dino 啊，
2: 留作业组合说的。
0: 你好，
2: 这组合名字听上让人就心里乱凉乱凉，
1: 咯噔一下是吧？
0: 啊，就怕你中暑嘛。所以就是，尤其是在这种高温天气，取这样的名字，
1: 动不动给你来一盆凉水浇一浇是吧？嗯 ，Free 你好，
3: 我是小九四九，我毕业了。我拿到毕业证书了
0: 哦，小朋友你真棒啊！
4: 谢谢你的路况哟。
0: 小朋友是准备上一年级了是吧？
1: 应该是，听着声音很稚嫩啊。七你好，
5: 留作业组合你俩好。
0: 你好。

0: 喜欢你俩这个组合，雨婷可以不用回来了。
1: 哦，雨婷的心才挖凉的，现在啊，
2: 现在发给领导。
1: 雨婷想呢，这个假其实也可以不休的，是
2: 家被人偷了
1: 啊。这位叫 W 的朋友说，东外环的南向北六道湾下桥口啊，车流量大，是不是？
2: 是的。
1: 刚才的听友继续跟进一下，说乌鲁木齐怀疑你的位置中间车道三车的事故啊，正在拍照协商解决呢。
2: 另外，卢员外说，米东南路清宫学院路段车流量大，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啊，因为路上会有很多这个外卖小哥啊。
3: 九九，包子矿，
1: 你好，
3: 矿河山路北向南向北，从小西门到老化林。车流量大，缓慢出行，缓慢出行。
2: 收到，
1: 谢谢啊。
3: 北向南，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北向南辅路车流量大，辅路一路畅通。
2: 好的，
1: 谢谢建成。小龙又有新的发现了吗？
4: 首先为大家盘点一下。那么继续说到的是东二环，现在呢是明显能看得出来，现在从雪莲山路立交到温泉路高架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车速呢较刚才的上一次连线来说呢有一定的好转，但是队尾呢现在已经来到还是在这个雪莲山路立交桥下这个位置了，大家耐心的等待。然后再来看市区道路通行情况来说，现在是属于一个晚高峰的峰值状态了。首先河滩路的南向北的方向，从人民路立交桥下华林桥下，然后一直到柯南高架桥下，现在这个南向北的方向通行压力很大。继续看到的新一路立交桥下也是有一个堵点，苏州路立交桥下的南向北也是会有堵车的情况。反方向的北向南，重点是在城北大道的这个桥下，它现在呢是走不动的一个状态，然后再到喀什路立交桥之间，整个北向南的方向堵车。河南路立交桥下到苏州路立交桥下也是有堵车排队的情况。北外环西向东的方向，芝山隧道进了之后就要进入到缓行状态，这种状态会一直持续到鲤鱼山路高架，整个西向东是常规的晚高峰节奏。东向西的方向主要是在这个苏州路立交桥的桥面，东向西现在是有一定的排队缓行的状态。还看到的现在的西外环呢是北向南的方向，在克马埃西街这个位置呢现在也是有一个堵点，它现在呢也是缓行的状态。南外环呢西向东的方向，从这个友好商场，然后一直到运街出口，整个西向东都是满满当当的车流压力。柯南高架也是常规的车流压力的这个释放过程当中，现在由河滩引桥上了柯南高架，西向东一直到南湖路出口之间都是满满当当的车流压力。二位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2-00030号。

0: 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联通会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0: 19:50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周二快乐，朋友们，我是刘瑞，
0: 我们是
1: 刘作业组合。
0: 微信平台九哥说，城北主干道高架桥由西向东离下桥口300米，两车追尾，占据中间车道，注意避让。
1: 感谢提示。沙师傅说了，下班了，出来车上温度45度嘛，半瓶矿泉水都直接跟开水一样了，喝点开水对身体好啊。
0: 多喝热水啊。
1: 说高温能持续几天呀？我们了解到的是近5天内都会有一个高温的持续过程啊。
0: 是的，到7月。我看看啊，应该是
1: 7月5号
0: 前后啊，
1: 对对对，
0: 都是高温天气啊。
1: 嗯，
0: 晶晶说到的是河北路桥上，他在这行驶呢啊，显示的温度40度。
1: 晶你好，
2: 主持人好，
1: 你好。
2: 由南向北机场高速快到这个宁滨路出口，大概约1公里处，中间车道有两车事故。
1: 收到。
0: 好的，谢谢这位小姐姐的语音信息啊，
1: 嗯，
0: 完美，声音有一点点小啊。西安这位朋友说，组合前面能不能加一个不啊，叫不留作业多好啊。不留作业啊，不是谁呢？
1: 留上吧，留上吧。哎呀，我觉得还挺好的，留作业组合啊，
0: 把爱流浪组合。
1: 每天你想想看，每天啊，小朋友都坐在车上，
0: 嗯，
1: 哎，一听到我们留作业组合，就想起来，哎，暑假作业今天的写了没有呀？
0: 啊、
1: 是吧？啊，起到一个督促的作用。
0: 对。
1: 齐说了，北京南路北向南铁路局到苏州路路段拥堵，收到啊。
0: 他说了一个张掖话，他说看看主持人会不会念。
1: 嗯。念一下呢。
0: 他这是这么说的啊。
1: 嗯。
0: 今天的今，
1: 嗯，
0: 个体的个，
1: 嗯，
0: 户口的户。上学的上，你我的你，
1: 嗯，
0: 然后咋的咋，
1: 嗯，
0: 还有客服的客，还有咧嘴笑的咧
1: 啊，
0: 连起来呢念就是，今个户上你咋克咧，是不是这个？我是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
1: 啊，其实很简单
0: 啊，什么意思？
1: 你要不盲猜一下呢？
0: 嗯，今儿个应该就是今天嘛。
1: 今天，嗯。
0: 户上好像就是，哎呀，什么什么的上面。是不是这个意思？然后你咋克咧，有点像你聊咋嘞，有点像西安话，就感觉是很厉害的意思。我不知道，我盲猜
1: 啊，完全错误，
0: 完全错误，
1: 完全错误。
0: 那你给大家解释一下吧。
1: 他说的应该是今天晚上你干嘛去？
0: 哦，是这个意思吗？
1: 金哥虎上你咋克咧？
0: 你要
1: 听起来是不是土土的？
0: 特别棒啊！
1: 是不是不像一个美女能说出来的话、啊？
0: 没有，这个很棒啊！这我也是学习了一下、啊
1: 嗯，
0: 这完全猜不到是真实的意思、啊。
1: 对，他这样打出来，其实跟他原本的意思就是完全不沾边，你完全猜不出来，很正常。
0: 所以王启是咱们
1: 应该是张掖话，
0: 张
1: 掖的朋友啊，
0: 朋友啊，欢迎你啊！
1: 来关注一下张师傅
0: 啊，阿伟啊，
3: 小叶、刘瑞，晚上好，
1: 你好，
3: 路况
1: 嗯。
3: 西外环由北向南，在西安之家辅道这往水库方向走，车辆特别大，缓慢行驶。
1: 哦，这是咋了？这是咋了？这是？
0: 这就是我就说以后节目当中会有很多的梗，你要慢慢去理解。这
1: 是咋了？
0: 你看啊，是这样的，他只要叫马叫，我这就得跟他呼应上。你看啊，他是狗犬吠，我这马叫，看着。代表就是收到
1: 哦，暗号嘛，
0: 这对暗号啊，
1: 太狠了！
0: 这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保留曲目啊，欢迎你来到晚间开心路路通。
1: 行呢，又学到了。
0: 好了，休息休息啊。
1: 嗯、
0: 传奇说下班快乐，已经到家。刘瑞的声音听着跟于婷很像啊，小叶心里那叫一个美滋滋啊。
1: 还好吧，
0: 说啥呢？那是、
1: 嗯、
0: 开心、啊，
1: 当然了，说
0: 开心，特别开心啊。
1: 你好，散。
4: 上车之前99上车就要报路况了。
1: 嗯，
4: 西北路桥底下4个方向车辆。

0: 大，大家有序通行即可。刚才那个新疆味的那个那首歌，感觉不错哎，以后多放点这样的歌曲吧，接接地气儿。
1: 那个吗？
2: 那个不是新疆味的歌曲啊。那是那个西北方言，刚才说是宁夏是吧？
1: 对对对，宁夏，
2: 宁夏甘肃兰州那边是吧？
1: 我的咖喱是
2: 你把我的烤子冰头，就是心里哇凉哇凉的。来看看杜先生说，红光山路东向西左转堵堵堵，直行车道没有车啊，就是但是左转的车辆很大，往那个米东南路走的是吧？
1: 嗯。小凡同学说了，目前的会展大道双向是一路畅通的，收到了啊。
2: 琼琼说，今天河滩的河北路桥下咋双向这么堵，感觉车好多呀。
1: 嗯。
2: 看这位听友说，报个路况，西虹东路东向西严重拥堵啊。
1: 还有韩的语音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你好。
3: 胡作业组合，晚上好。
1: 你好。
3: 报一个路况，从这个河滩路，北向南到快到这个古树小镇这块，最左侧的这个快车道有三辆车已经追尾了，然后目前是司机已经下车正在处理了，已经变成了个三明治了。
2: 这种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发生二次事故。
3: 如果有经过这个路段的车友们，可以避开最左侧的快车道。
2: 哦，
1: 收到。
2: 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嗯。
2: 这位朋友说，小叶玩那个音效摔盆玩的开心啊，以后我动不动我就。
1: 橘子说了。从人民路出发，过建国路、东泉路到虹桥一路畅通。
2: 嗯，
1: 说呢，天博朝思暮想暮想的开心路路通被刘瑞先抢先了。说呢，哎呀，他也是当过小明星的人，
2: 他早都上过开心路通了。你们以为呢？
1: 就是的，
2: 他早都上过了，
1: 也该给我们这些年轻的选手留一点这个小位置，让我们挤一挤了，是不是啊？
2: 那话说是啊，是的。我咋真没有信心呢？小丸同学说，会展大道一路畅通啊。
1: 收到，你好。
4: 9499，下班好。
1: 嗯，
2: 你好。
4: 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美女说方言，她怪好听的嘞。
2: 哦，
1: 是不是啊？
2: 无敌怪。
1: 你说啥？
2: 你猜一下这是哪儿的方言啊？无敌怪，多大点事哎？
1: 南京。
2: 哦，可以，有东西，可以啊。
1: 开玩笑呢，是不是南京？
2: 是的是的，
1: 哎，
2: 这个苏北方言，偏南京和安徽近点的方言，
1: 是不是啊？
2: 哦，可以啊。你
1: 知道我为啥知道吗？
2: 为啥？
1: 因为我去过南京，然后有一次坐了一辆公交车，旁边坐了一个阿姨，她特别热情的跟我聊天，她跟我聊了半个小时，我听懂了两句话，
2: 就说
1: 就是确实还不太难，有点难懂啊，但是呢就是她说太多了，她那个音儿那个调啊就记得很清楚，
2: 就这个调啊，
1: 就是尝试头脑风暴想要去理解他在说什么，但是实在是听不懂啊。
2: 是这样的，
1: 就跟你刚才猜那个张掖方言的时候
2: 一
1: 样，
2: 我是一点猜不出来，那个难度太大了，
1: 根本不搭嘎。
2: 但有一些就比较的简单，比如说这一句啊，味儿真足，
1: 北京，
2: 你吃了吗您呢？嘿，您猜怎么着？这就是直接就能听出来什么意思啊。
1: 是是是，还有河南
2: 中，
1: 回缅
2: 中，往事如歌说啊，晚上好两位，万盛大街西向东维泰南路路口车流量有点大啊。
1: 收到啦，钢蛋也跟进了，湖州路北向南在城北大道路口车流量稍大，有排队啊。收到。越来越觉得有点这样，孟希说呢，南京话说的有点硬，再软一些就像了，是不是南京话比较适合女孩说呀？
2: 对，你说一下。
1: 你再说一下呢，叫啥？
2: 无敌怪，多大点事。
1: 哎呀，我有点不太会啊，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好温柔，我有点不太会这么一
2: 点。他不让我温柔一点吗？
1: 多大点事儿啊，
2: 多大点事哎，
1: 是的。哎呀，可以呢，我觉得很好了，已经很柔软了，听起来非常温柔啊。
2: 尽力了啊。
5: 高桥路况，
1: 你好。
5: 西外环北向南，从九寨湾水库往西干的方向走，车流量特别特别的大，慢慢跑着呢。
2: 好的，

0: 谢谢阿伟啊！哎呀，这一看时间啊，已经是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支持今天刘作业组合所带来的晚间开心路通节目第一小时。稍后的时间，精彩继续，杭志和丹阳继续陪伴大家。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朋友们。
2: 晚上八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5: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4: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让我们爱上晚高峰。整个地球
6: 有人围着我转。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晚间开心路通，我是杭志。
1: 郝老师，你声音好大！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丹阳，我们是
6: 把哦，对，
1: 你重新来，
6: 我俩是杨之玉组合，耶、yeah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在哪里呢？也可以把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传到直播间。
1: 小龙，我不能跟你凑、听众朋友，我也不跟大家凑。
6: 哎呀，你看路上堵的啊！小龙
1: 来
6: 了，
1: 看一下路上消息、
6: 啊。小龙，你好。
7: 杭志，丹阳，晚上好。
1: 晚上好。
7: 这会儿的时间确实也是周二晚高峰的一个高峰值。现在呢，首先盘点一下这会儿的时间呢，这个机场高速进市区的方向，小丢立交桥这个位置它就是一个堵点，上个时间段一直堵到现在了，所以说进机场高速进市区在这个位置呢会多花很多的时间。然后北外环呢，现在从上个点位呢是芝山隧道里面就在堵，但是现在呢有所好转，走起来问题不大。但是从北京路出口到骊山路桥面这个位置的西向东依旧还是有排队的缓行的状态。但方向东向西主要是苏州路立交桥的桥面会有堵车。
6: 就是北商是吧啊。
7: 对。然后是广这个柯南高架，柯南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继续是晚高峰的一个常规的车流压力的释放，从河滩路上了引桥之后，西向东整个就是满满当当的车流压力，然后一直到南湖路的出口，反方向的东向西，从水区人民政府这儿，然后一直到南湖路的出口，这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堵的是走起来非常非常的慢，大家伙在这儿呢要多花一些时间。河滩路现在也承担着更多的通行压力，这河滩的南向北的方向，从人民路立交桥下、华林桥下，然后一直到这个柯南高架桥下，再到新优路立交桥、苏州路立交桥下，南向北的方向车流压力呢都是比较大的。反方向的北向南重要的堵点是城北大道这儿，现在目前呢这个位置是走起来会花很多的时间，这排队缓行在挪动当中。然后喀什路立交桥到河南路立交桥之间现在通行起来也会比较费神，这个车流压力大。在上个点位当中我们说到的东二环，东二环在温泉路高北向南的方向往温泉路高架的这个引桥匝道，上个点位是有一个事故的发生，所以说造成后面呢是有一个比较长距离的一个排队。现在镜头当中也看到呢，从这个雪莲山立交雪莲山路立交桥下这个位置，一直到温泉路高架的引桥匝道处，依旧还是在释放这股车流压力，大家在这儿缓行。
6: 好的，有最新的信息咱们再传到直播间。好，现在目前呢也看到了啊，在今天呢我们就是在那个水墨沟路啊，就是水墨沟风景区的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到整个有一段路啊现在堵的是很厉害，
1: 就是在水墨沟公园，
6: 对
1: 对
6: 吧？
1: 水墨沟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就是在水墨公园的这一侧，
6: 对对，
1: 整个的道路当中现在是排满了车。其实今天我发现，因为中午我路过这儿的时候，发现好像今天进公园的人非常多，
6: 是吧？
1: 不要说发现了，
6: 是热，
1: 避暑，
6: 到这避暑，
1: 是的，是的，是的，
6: 相对来说，
1: 因为太热了，因为大家离水越近，或者离绿植越近，就会那还是会凉快一点，
6: 是的，是的。
1: 所以今天很多人进公园去避暑了。
6: 待会儿我们跟大家呢好好说说天气，然后我们现在呢先来看一下咱们高德数据呢提供的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再来说一说河滩路吧。 河滩路呢是由

0: 南向北的方向，从人民路立交开始，一直到西大桥盘桥的位置，红山口盘桥，包括呢华林桥的盘桥的位置，整个这节由南向北啊都是排队的。那么过了柯南高架之后呢，一直从新一路到苏州路立交到河南路立交的这个之间呢，也是处于一个排队的状态。
1: 我说韩老师为什么今天不抢我的鼠标？因为我这边的鼠标完全是暂停。它就是停滞不动的状态。
0: 你想了解哪一条路，我马上给你调出来。
1: 所以我现在只能靠韩老师。韩老师，我来说一下我能看到的那个北外环高架啊。现在呢，由西向东的方向啊，从蜘蛛山隧道开始啊，第一个隧道口到第二个隧道口，再到北京路的下桥口，整个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很大。反方向啊，依然也是以下北京路为节点。这个北外环高架的由东向西的方向啊，这呢基本上是从其实从那个下河滩出口，
0: 对，河滩的位置，
1: 再往百商方向，
0: 对，
1: 下长春路，
0: 长春路口，
1: 下北京路出口，这一路排队现象都比较严重。
0: 是的啊，这节呢现在是堵得非常厉害啊，大家慢慢的走，不要着急。我们来看一下柯南高架，依然呢是从这个还没有就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吧，到南湖路出口的位置有堵车，而且呢从这个河滩路交汇的这个位置啊就已经开始出现排队，也就是下河滩的位置呢就已经是在排队的状态了。而东向西呢，则是从水墨沟的位置，就是温泉路高架过来之后，然后一直到南湖路出口呢是有排队的情况的啊。
1: 韩老师，你想让我说哪儿？你把视频放在哪儿？
0: 广
1: 汇
0: 桥，
1: 广汇桥今天其实整体还行。
0: 对
1: 啊，首先呢一段呢是从雅山隧道出来之后啊，北向南经过那个就是乌鲁木齐那个火车站那个南站的那个大盘桥，
0: 对，
1: 在下广汇立交的方向啊，大湾道那儿现在有一点堵车。下河滩路的出口啊，目前呢算是一个常规的流量，
0: 就是只
1: 是
0: 匝道的位置，
1: 就是，对，广汇立交下河滩的那个下匝道那儿，
0: 对，
1: 是一波正常流量。但是除此之外呢，依然在下跃进街的方向啊，整个现在流量
0: 比
1: 较
0: 大。
1: 对，
0: 那么说到这个位置呢，大巴扎这儿包括呢团结路还是以珠江路为节点啊，双向的车辆呢非常大。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十二中的位置，在仓房沟立交和雅山路交汇的位置，现在堵车的点啊还是在仓房沟路的南向北和北向南的位置，雅山路呢倒不是特别的堵啊。
1: 现在会展片区呢，
0: 对，
1: 会展片区呢，刚才我通过大数据看到的是龙胜街，
0: 龙胜街
1: 啊，龙胜街呢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啊，目前从一鸣大厦这儿，
0: 对，
1: 再往七道湾南路的方向，目前的时速会稍有点慢，你知道原因是在哪儿吗？
0: 什么原因呢？
1: 原因呢在那个龙翔路路口
0: 啊，
1: 以及那个多个几个路口的那个位置，它都有中间车道的围蔽施工，
0: 哦，
1: 施工呢现在围挡是结束了，但是它中间那条道路的平这种工作还没有完全结束，道路变窄，
0: 是，
1: 所以尤其是和七道湾路的那个路口，
0: 对，
1: 整个龙胜街西向东流量就很大。
0: 是的，今天呢在龙胜街和这个会展大道交汇的位置啊，其实排队还是挺长的，包括会展大道由北向南的方向呢，现在在这个路口这里啊也是有一定的排队的。今天河滩路呢由北向南的方向呢基本上表现的还是不错的，
1: 是不是？
0: 除了从这个北环就是
1: 城北大道桥下，
0: 对，城北大道一直到喀什路立交的盘桥的位置，还有过了之后呢到河南路立交的位置呢稍微有一些排队，其他路段的车辆啊真的不是很大啊，还是能够保持正常通行的。
1: 市区道路呢我也看到了大数据，说到了一条是武兴北路，就是武兴南路到温泉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就是从兵团二中，
0: 就是那个兵团二中开始
1: 啊，继续往那个温泉西路的方向，就是南湖路的那个路口，整个桥下道路目前流量也是比较大的，
0: 桥下道路
1: 南向北的
0: 比较严重
1: 啊，
0: 桥上
1: 道
0: 路呢基本上呢还可以，
1: 就
0: 是在成功桥的位置呢稍微的由南向北有点排队，其他都是保证正常的啊。
1: 还有团结路的啊东西方向，目前呢以陶瓷厂红绿灯为节点啊，道路交通压力都比较大。
0: 对，那么今天啊其实我还想说一条路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西山高架过来之后呢，不是这个有一个交通节点，就是G30连霍高速的位置吗？ 盘桥现在呢也已经出现堵车了，而且今天这个堵车呢还影响到了连霍高速，由北向南的方向啊，在这里呢出现了一定的排队。那么今天呢就是在这个路上呢还有一。

0: 条路呢，叫大白山街，也就是在四道岔的位置啊，要跟大家特别讲一下了。最近啊，有个好消息，这条路呢开始建路灯了，而且两边呢有施工。但是我们也希望大家呢稍微的配合一下，因为这个施工啊，主要是为了给这条路呢增加路灯，保证呢将来啊这里晚上能够亮起来。
1: 对，暂时的施工作业是为了以后大家在夜间通行过程当中啊，视线会更好。
0: 对，所以我们大家呢一定要配合啊，在这条路上呢，尤其是要慢一点走啊，不要太快了。
1: 来看一下大家的路上消息啊。
0: 好嘞，来了。
1: 晴空说。
0: 啊，
1: 莲花高速。
0: 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值班编辑呢发来了一条最新的信息啊，是周女士的车辆亏电了，我们来接听一下啊，周女士。
2: 啊，你好，两位主持。
0: 周女士，您的车辆是在哪个位置亏电
2: 了？我的车，我第一次到这个位置。
0: 嗯。
2: 那个啥，就在那个喀什东路，就是北京路直直过来，好像第二个红绿灯右转，它是。他不是北京路那个，就直直往喀什西路这个方向走。
0: 对对对。
2: 有一个大门，我是在那个第二个红绿灯右转，然后在就是我在前面红绿灯掉头上来一点，在他这个侧面的这个大门口，就在这个路口。
0: 你就是在那个
2: 直他那个大门口，我
0: 植物园
2: 又溜出来了，让人把推着。我想着他这个不好走。正好是个小下坡，我就
0: 你在北京，你现在是在
2: 大路口这了。
0: 周女士，你听我说一下啊。您所在的位置呢是
2: 忘把电瓶关死，听收音机一下给亏电了啊。
0: 周女士，这样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啊，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在北京路的辅道还是在喀什路上？喀什西路。
2: 北京路往喀什西路这打有一个五月广场。
0: 五月广场。
2: 就是不过五月广场这个红绿灯右转，然后要是车来
0: 帮。五月广场。
1: 你确定啊？
0: 不是五月广场吧？这个是不是？
2: 直直上去是上海城。我这条路直
0: 上
2: 去离上海城不远。
0: 比较近是吧？
2: 因为我乌鲁木齐人大的方向我知道啊。
0: 行，这样的啊，周女士，您的车辆呢现在亏电了，然后呢，因为刚才呢也是听收音机，然后现在呢，这个正好呢也需要人过去给您购电，您说一下车型吧。
2: 我的是一个白色的面包车。
0: 白色面包车。
2: 现在就在上海城那个方向直直往。
0: 明白明白啊，这个位置咱们不说了啊，这样我们待会儿让听众呢给您打电话。咱们呢到时候可以发个定位。
2: 加微信。
0: 对对对。
2: 详细发定位。
0: 那这样。
2: 定位才能找到我。
0: 行。那周女士您留一个电话号码好吗？
2: 对，留两个行不行？
0: 可以可以。
2: 我就怕那个啥啊。
0: 对，您留。
2: 是1839。
0: 1839。
2: 130409。
0: 1839。
1: 1930。
2: 130409。
0: 好，
1: 第二部电话
2: 还有一个手机号是，就是我现在打的这个，打回
0: 13999174417，对吧？
2: 对对对对对，好，
0: 13999174417。
1: 这个号码不对呀、
2: 啊，这是第二个啊，
1: 13999174417啊，
0: 对，
1: 明白，
2: 这两个都留下啊。
0: 好的，好的，好，那您别着急啊，我们相信路上啊有很多的朋友呢都非常帮忙。
2: 我再说一下，尽量让师傅加我那个18391304090那个微信快一点啊。
0: 好的，好的，好，周女士。
2: 这个老手机微信登就是
0: 慢，
2: 发东西啊，登录慢的很啊。
1: 好的，周女士。电话保持通畅啊，安永胜也替他着急，他说是植物园对面，在北京北路那个有一个
0: 高
1: 新
0: 五
1: 月广
0: 场，
1: 新开的。
0: 对对对。
1: 那如果是大位置定位的话，大家可以打电话给周女士啊。
0: 其实他的位置呢，就在北京路和喀什路交汇的那个植物园的对面的位置，就那高新五月广场那个位置啊。对。
1: 两部电话啊，大家可以看哪部电话能打得通。
0: 是的。
1: 啊，离他近的朋友啊。
0: 快去勾电，也一部电话呢，很好记啊，13999174417。你看我这样念是不是很好记了？
1: 另外一部电话啊，189993-0409。
0: 哎，大家呢来帮个忙啊，谢谢各位朋友了。好，那么接下来
1: 我念的不对一样。
0: 哎，你念的很好啊，给你敲大拇指。
1: 大家又看不到。
0: 来，咱们接下来呢，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语音和互动，好不好？
1: 我这有语音啊。
0: 好，来，
3: 他应该是在锦州东路上。
0: 锦州东路啊，那条路叫锦州东路。谢谢大家啊，
1: 倩儿听到了你刚刚说大白山街终于要装路灯的消息。
0: 对。

0: 点
1: 赞，开心坏了，点赞了
0: 胜利的这种那个图标啊，
1: 是的是的，
0: 收到了。
1: 好，
0: 王琦呢说，现在阿拉泰路啊，由南向北的方向，在温州街的路口车流量大，目前呢有拥堵、啊，
1: 有拥堵。晴空来了，它是在连霍高速往昌吉方向出口，说这个位置有施工。说是什么时候结束，其实这几天啊，确实
0: 不是这几天，这段时间，
1: 这段时间
0: 他可能要到八月份了，他的围蔽施工。
1: 所以说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地方呢，确实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啊，连霍高速这儿呢是有一些堵车的，是吧？
0: 大家是可以选择在前一个路口和后一个路口下高速啊，错开那个昌吉出口那个位置啊。
1: 对，
0: 另外呢，李李说现在会展路啊，北向南的方向，刚才他看到一辆车，有一辆新 A55。
1: 哥 A，
0: 哇，你这写了多少个号码？说在车上慢慢悠悠的走。他说虽然啊，我并不是说让他跑得有多快，但是你这儿跑1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在会展路上慢慢悠悠地走，对，站在直行车道上，打个左转向灯，哎呀，不知道你要去哪儿，
1: 对，不知道要干什么，就是有的时候看到这样的车啊，也是不知道该给他让呢，还是要超越呢，是吧？啊，
0: 对，有时候你明明看他是动势是往左转向，
1: 对。
0: 或者站直行道，他却打着右转向灯，
1: 对对，
0: 确实站的又不是右转向的车道，所以你也是觉得。
1: 超越也不敢超，是吧？啊，就是我遇到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头疼，有的时候呢就会
0: 他慢悠悠的，
1: 轻轻的按下喇叭提示一下他，
0: 问问你究竟朝左走朝右走呀？
1: 对，还有的车啊，压线，就本身呢在一些路段呢就比较窄，完了以后呢他还压着中线，就是他那个轮子啊，就两条车道嘛，他就压着中线，然后让你想超越呢就不敢超，然后给他按个喇叭，
0: 明明是两车道。
1: 对，
0: 他会压着中线走。
1: 对对，好，来看一下啊，而且走得很慢。好，来看
0: 很浪费。
1: 对，
0: 滕大乐说，现在天津北路啊，北向南，在河北不是在杭州东街路口最左侧车道上发生了有个故
1: 障
0: 车。请过往的车辆注意小心避让一下。
1: 杭州东街的这个位置啊，
0: 杭州东街。
1: 现在故障车一停在路上啊，就有可能造成后方堵车了，因为现在已经进入晚高峰的峰值了。清茶淡雨说了啊，河滩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呢，河北路桥下三车事故的发生在最左侧的车道，过了这一块呢就好了。
0: 哎呦，
1: 怪不得
0: 这是每一个晚高峰就会有拥堵的位置，就是大家从喀什路立交进市区的方向本身车就多。现在又在河北路立交桥下左侧车道又有三车追尾，
1: 亮灯亮灯绿灯通行。大家好，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亮灯警官不得不跳出来了哈。哦，丹阳姐，
0: 亮灯警官，你平稳安稳的走出来就别跳出来。
1: 谢谢谢谢，好久没见了哦。
0: 哎呀，亮灯警官好呀。
1: 希望大家呢在路上行车一定要慢一点，保持足够跟车间距，相互礼让啊。不要发生交通事故，要不然嘛就会造成堵车啊。你的后面嘛，你的后备箱阿布斯。你的后座位我在哪？
0: 至少给亮灯警官找一个通风换气的地方是吧？热心市民说，现在他是刚从河滩路南向北往米东区的方向。
1: 对，
0: 他说一路上我看到对向车道，你看他其实看到的就是河北路立交桥，
1: 对，
0: 左侧车道的。有两起交通事故，一起是在河北路立交桥附近，一起是在城北大道上，都是追尾的交通事故。
1: 哎呦，你看就是在由北向南有事故才有排队啊。
0: 对，但是它是南向北啊，看到对向车道。
1: 然后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呢，过了四道岔东向西的方向有一个大车坏在最右侧了，哎呀。这造成这里堵车了。
0: 他说的方向是西向东哈，西向东就是从阿凡提物流过来。
1: 哎，大车。
0: 他刚说的是东向
1: 东向西啊。
0: 西向东。
1: 东向西。
0: 对对，东向西。哎呀。
1: 但是四道岔这个位置啊，它你说东西啊，它或者西东呢，
0: 不，
1: 实际上它就是等于说从这个高架桥下来，就是东向西的方向。就是从咱们西山高架下来到四道岔的位置。但是这个大车坏在了最左侧的车道上，啊，不是最右侧的车道上。那么具体呢，就是在靠路边了。
0: 它其实东向西，其实大方向，等于是往那个就是，咱们说的那个，
1: 就是往九鼎和
0: 九鼎的方向，
1: 就是往那个西泉街的方向，
0: 是是是是，
1: 就这个意思。
0: 对对，东向西。
1: 刘瑞来了啊，他说
0: 刘瑞，
1: 另外一个刘瑞
0: 哦，回家吃拉条子，吓了我一跳。
1: 对，
0: 在想刘瑞怎么能去拉条子去？
1: 还给我们抱一抱啊！
0: 嗯，这么短时间好像不够吃一碗拉条子。
1: 真是的。好，来看一下啊、哦，王女士有车辆亏电了。王女士啊，
2: 哎，你好，杭志啊。
1: 哎，您的车也亏电了吗？
2: 啊，对对对，我的车在那个公园北街这儿有一个那个吉祥小区
1: 啊，吉祥小区
2: 院子里面
1: 啊，在院子里边停着呢。
2: 对对对，今天中午就是不小心把那个打开了，可能
1: 对对对，
2: 电了给。
1: 哦，那这样，您现在呢？车是一个什么型号的车？给我们说一下。
2: 啊、一个三菱的一个
1: 越野 SUV 还是什么？
2: 啊 ，SUV 欧蓝德。
1: 哦、欧蓝德 SUV 好，现在呢也是需要有一辆车过去呢，给您勾一下电，好不好啊？
2: 谢谢你，杭姐。
1: 那您留一个电话号码。
2: 好，13999。253468。
1: 13392534168，对吧？
2: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好的好的，您稍微等待一下，我们看一下在咱们这个公园北街附近的朋友啊，来帮个忙，好不好？
2: 好的，
1: 就在吉祥小区里边啊。
2: 对对对，
1: 好，
2: 在25号院这个吉祥小区里。
1: 25号院，好，吉祥小区里。在公园北街25号院吉祥小区里，王女士的电话呢是13392534468。车辆也是亏电了，此时此刻啊，需要一位朋友过来啊，给他点能量输入。咱们的绿丝带的各位车友，现在你们还处在那儿干什么？赶紧去呀、帮忙啊！
0: 好嘞，他只认识杭志啊。
1: 啊，
0: 好，来看一下倩儿的文字路况啊。
1: 不是，当时我就是
0: 他说我从南山回市区
1: 啊，
0: 走的是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他、
1: 啊、
0: 说我一直到三
1: 屯
0: 碑啊，目前呢都是一路畅通的。
1: 谢谢倩儿啊。
0: 好嘞，
1: 然后
0: 浩海呢说，今天大家车内仪表盘
1: 温
0: 度
1: 是多少？
0: 是多少？
1: 他
0: 想问问大家，哇，
1: 哎呀，
0: 那温度可太高了。
1: 这个点儿，其实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发一下仪表盘的温度，
0: 很高，还是很高的、
1: 啊。因为我们今天中午的时候呢，最高的到40度啊，挺高的。
0: 这会儿
1: 有的地方38，
0: 这会儿差不多，应该也在36-37度。
1: 咱们别猜了，让听众发好吗？
0: 不是，我刚
1: 啊
0: 从直播间。之前、
1: 你在你车上，
0: 对，我其实看了一下
1: 哦，
0: 因为我想到我车内去放放气，
1: 不是
0: Sorry、
1: 什么放，
0: 车内热气太高了，当时没有那样、开个缝
1: 去啊、散散热，那个叫散散热气，不叫放放气。你这说的我一下都不好意思了。是这样的，你就是当时想把车里的热气散一下，然后呢，
0: 因为我中午停那儿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就是，
1: 然后在40度的车厢里呢，再睡一觉。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大可不必。
1: 哦、没有好的好的，来我们看一下听众朋友的最新路况信息吧。最新的来了啊！哎呦，你看这听众马上就开始给我们发信息了啊。先看一下李李又来了。他说呢，还是他说这个站直行道，然后晃晃悠悠，这是另一辆车是吧？
0: 还是他？他还在说那辆车。
1: 哎呦，
0: 他
1: 把车号又重新报了一遍，新 A 五哥 A94，啊，这次我们彻底把这个车号曝光一下了啊，新 A 五哥 U94，你咋了你啊？好，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显示的仪表盘的温度，36.5度，
1: 36.5度挺高的，
0: 巴音布鲁克。
1: 哎呀，你这别凑热闹，你别来凑热闹了，你
0: 城北这边。36.5度，
1: 36.5度，
0: 不是、
1: 啊、
0: 你们现在报路况也像这种报仪表盘的温度积极就好了。
1: 这拍了照就能报啊？你看这个温度是多少？它仪表盘哪有温度啊？哎，还真看不到，光看到公路里程了啊。
0: 艾杰说，此时此刻的温度是
1: 37摄氏度。你在哪儿啊？迎宾路38摄氏度，哇，真热啊！这个。他所在的位置39.5摄氏度。
0: 今天的高温天气啊，大家都真的是感受到了那种温度的威力。
1: 那咱们
0: 这还不是本周最高的温度。
1: 是的，
0: 那
1: 本周呢，乌鲁木齐市大部分区域呢将会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城区的低温呢在20到28度，那高温呢在32到39度。城北和米东区甘泉铺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升至40度以上，局地甚至可能会达到43摄氏度。
0: 所以这两天啊，大家真的是要尽量减少，就包括中午。 午啊，
1: 户外
0: 午后啊，户外活动啊，
1: 对，
0: 包括户外工作者。
1: 丹阳老师，你中午吃完饭喜欢出去？

0: 遛弯儿这个习惯稍微停一下行吗？
1: 所以我就迅速把车停到之后，我就到办公室避暑了嘛。
0: 对对对，
1: 到了晚上这会儿
0: 散热，
1: 对，
0: 不是放
1: 风。
0: 我以为你要给轮胎放气
1: 儿。到了晚上这会儿出去散了散气儿，
0: 啊、
1: 不是？
0: 啊啊，对，散了散热气，
1: 散了散热气的时候，
0: 啊、车辆的热气，
1: 对、嗯，也感受到外面室外的那个温力，
0: 还
1: 是
0: 很热，是吧？啊
1: 啊，这两天呢，嗯、除了。这个中午的高温啊，还有其实早晚的温度都很高之外，
0: 对对对，
1: 受到这种强对流天气的影响、
0: 嗯、
1: 包括南郊、嗯、还有山区午后、
0: 啊、
1: 到傍晚还有可能会出现包括雷电啊、短时强降水、
0: 哦、
1: 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因为这种温差的对流性太剧烈、
0: 就是、
1: 太强烈了。
0: 那个雪线以上的有些路有些山区啊，它可能会有融雪，然后还有可能会有这种混合型和这个融雪型的洪水的发生，所以到户外玩的一些朋友一定要注意
1: 山区旅行、
0: 嗯、
1: 大家都要注意。
0: 对， 对，是的，
1: 嗯。再次希望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啊！
0: 是的、啊，
1: 安全度过本轮高温天气。
0: 嗯，就户外工作者啊，一定要注意，大中午别干了。咱们呢，可以放在晚上，或者说一些太阳落山以后，气温下降以后呢，再从事户外工作啊、
1: 嗯。另外呢，高温天气来临啊，
0: 嗯、
1: 包括空调啊、
0: 嗯、
1: 冰箱啊、电风扇啊，它的用电设备的使用量也会大大的增加。就有时候大家会开一晚上，
0: 嗯、对对对，
1: 因为太热了。
0: 嗯，
1: 但是这种电器设备线路如果是老化了、
0: 嗯、对， 对对，
1: 或者那个空调哦，不是空调，插线板、
0: 啊、
1: 嗯啊，你可能不符合标准，或者插线用电负荷太大，它都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安全隐患。
0: 所以这个安全隐患还是存在的、
1: 哦、
0: 要特别的注意，
1: 对，要做好这种防自燃的准备工作啊。
0: 嗯，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北望啊，望北来了，他说河滩快速路呢，快到河南路在最左侧的车道啊，有两个外卖小哥头盔也没有戴，还在这个车流里左穿右插，那你说这应不应该呢？是不是啊？啊、
1: 嗯，刚才有朋友给我们了一个标准，说四十度以下的那个仪表盘的温度就不要报了，说报四十度以上。那现在没有。
0: 对，你这个要求有点儿啊。
1: 现在没有。
0: 对，这个这位听众朋友说呢，河滩路北向南现在呢还是有堵车。你说的这个位置啊，应该是在城北大道和河北路那块儿，因为那里呢有两起交通事故的发生啊。
1: 郝老师，现在100条消息我看了一下，都是定位自己的位置和仪表盘的温度的。
0: 谢谢大家啊、哦，我们这个
1: 这可怎么办呢？
0: 晚开的这个听众的这种参与度太高了，谢谢大家。这样我们走点宣传。趁着人多的时候，我们介绍一下自驾游好不好啊？给大家凉快
1: 一
0: 下啊！
1: 一直都挺多的呀。
0: 嗯。
2: 移动网银越长，回馈越多，移动用户越领爱奇艺、优酷、B 站、QQ 音乐等会员流量话费券、电影券随心选，月抽美团、高德、天猫百元优惠券，详询100086。
3: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4: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5: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6: 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7: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晶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6: 走省道101，百里丹峡、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7: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6: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7: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8: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7: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9: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7: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8: 新疆好辣酱，认准

0: 成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1: 告别装修焦虑，选智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二楼，美居家居生活馆二楼。怎么
2: 好看怎么办？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晚间开心路路通，我是杭志毅。
3: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2: 我们是
3: 杨志毅组合，
2: 青萝卜那么大个儿的啊。
3: 那如果是杨志毅在车上
2: 晒
3: 一天之后
2: 没事，
3: 我们是安全的，
2: 保持的。杨志毅又不是杨志，所以是肯定没问题吧？
3: 你说的是那个肉上的那个脂肪吗？
2: 羊尾巴油。
3: 思路说了，我的车在米东区暴晒了一天之后，车内的温度显示，
2: 车内的温度
3: 46，不是？
2: 它这个温度仪表盘上温度一般是指的车外温度，
3: 因为它晒完了之后，那个玻璃上的那个
2: 周边的温度都比较高，
3: 对对对，是非常高的，
2: 对对对，所以说它积温了，是吧？啊，对，积聚了温度。
3: 我只听到说积食，没听到说积温了，
2: 积聚了温度。还这位朋友显示是42摄氏度啊，
3: 在哪里呀？
2: 听听这位听金融云
4: 49，
2: 中
4: 外环，从由北向南，快到中后街高架桥这方向，最左侧车道有一个从好像是从车上掉下来这个轮椅影响车道，
2: 从车上掉下来一个轮椅，那这个掉下来之后，就是车上的这个人员都没有发现啊，他就掉在路上了，然后就掉路上肯定就是障碍物了呀，是不是？车辆又跑了，所以这个还是挺危险的，也希望能够把这个轮椅啊，
3: 至少移到路边上。
2: 对对对对啊，然后交到
3: 车道上，
2: 交到咱们这个或者交给附近的工作人员，是吧？啊。环卫工人呢，或者说是附近警务站的工作人员都可以。是吧？啊，
3: 然后在我们节目当中发一个实物招领，
2: 谁的轮椅掉了啊？
3: 哎，
2: 好，来看一下零二来了啊，他说杭志问你一个问题，外卖小哥电瓶车河滩路上，跑100，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3: 这怎么可能呢？
2: 首先，电瓶车是不能够跑到100的啊，你是感觉啊？电瓶车呢，它按理说它的最高时速是25公里每小时。
3: 在新标那个新标准当中，现在出厂的新标准当中，它是有最高的时速限制的。
2: 对，25公里。如果它跑高了，这个就是它是摩托车吗？或者是
3: 改装车？
2: 对，
3: 这
2: 个其实违规的啊，
3: 违
2: 法的啊，违法的。
3: 大沙漠呢，想问一下，说 BRT 车道的进行时间是几点到几点呀？
2: 我
3: 们俩出现的时候啊，就已经没有 BRT 车和公交车的限行了，
2: 进行时间了。对，但是呢，在上一段时间，就是19点到20点呢，是一个进行时间，
3: 对，
2: 就是
3: 早上
2: 工作日啊，对，
3: 嗯，
2: 工作日呢，9点到10点和19点到20点之间啊，这个你就清楚了吧？
3: 啊，清楚了。机场高速啊，往那个昌吉方向，他说刚过桥洞，在大概500到800米的中间位置发生了两车刮擦的交通。
2: 你说的这个机场高速往昌吉方向桥洞，他说的是不是那个乌鲁木齐欢迎你那个位置啊？
3: 那它其实有多个桥洞呢
2: 啊，然后还是大地沃立交桥，
3: 小地沃立交桥也有，大地沃立交桥也算有，
2: 还乌鲁木齐欢迎
3: 你，乌鲁木齐欢迎您也算桥洞，
2: 它不算桥洞，但是它是个门洞，
3: 小门洞啊，
2: 对，然后你得确定一下你所在的位置，然后听众朋友如果知道这个位置呢，也可以给我们讲一下。这位朋友呢，在库车，他说：“你们看一下我仪表盘的温度，
3: 37度，
2: 37度，
3: 跟乌鲁木齐差不多。
2: 哦，好，差不多啊。
3: 哟，你这个有点小瞧的意思啊。
2: 啊，没有小瞧，没有。
3: 对，这温度很厉害了，不，
2: 这个温度
3: 41.5度
2: 哦，
3: 最
2: 中
3: 间呀，中
2: 间，你看这模糊的啊。
3: 他说他在二道桥。
2: 对，钢蛋来了。
4: 上车就进流行，三人杭志杨志玉，晚上好。
3: 晚上好。
4: 米东区永顺街由西向东，在正兴南路路口这儿，现在车流量较大，尤其左转车道排队比较长。
2: 米东区正兴南路，还有他前面也报了一条信息，他说城北大道由西向东的过了湖州路的位置，大概1公里左右的位置啊，路边加油站出口的地方呢，小轿车和电动车发生了事故啊，说120都到现场了，那就还是比较严重的， 是吧？啊，
3: 孙慧说啊，丹阳，你到车上的时候别忘了把你抽屉里的那个冰棍啊，
2: 哎呦，
3: 给杭志润润喉啊，聊聊自驾游的

0: 事儿。
1: 行行的，哦，
0: 我有冰棍水。
1: 行行，你
0: 都热了，那个冰棍水，
1: 自驾游的单子都拿到手里了。
0: 喝完了冰棍水之后，可以说一下自驾游了。
1: 大家呢可以发送数字八到九四九的微信平台来看一下，我们九四九呢这次由杭志啊带队的伊犁花海自驾游正在报名的过程当中。我们是7月12号到7月17号，总共是6天5夜的行程。那么大家呢可以跟上我们啊，6天5夜，你想我们就要住5天的酒店呢。而且现在呢到旅游旺季，很多伊犁的一些酒店价格呢也是比较高的，但是我们这个整体的费用啊还是压缩到一个非常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也希望各位朋友呢打开发送数字八呢看一下我们的路书，会跳出一张海报，然后上面一个二维码，你长按之后呢就进入路书通道了，你呢来了解一下自驾游的相关信息。如果有任何不清楚的啊，在这个自驾游路书的最下方呢有杭志和冰清旅的窦女士的电话，就是窦经理的电话啊，您呢可以直接打电话呢向我们进行咨询。如果想报名，有一个红色的按钮，点击之后啊就会跳转到咱们冰清旅的这个通道当中，
0: 嗯，
1: 然后呢就可以直接呢来进行报名了。
0: 嗯，
1: 其实我们这次活动啊也得到了很多企业的大力支持，包括呢咱们的黑卡广州黑卡饮料啊，常年来呢一直支持我们自驾游活动。这次行程呢也比较长，全线下来呢可能得有1500多公里了，路上开车的地方呢比较多，所以大家路上困了呀或者说劳累的时候呢，喝上一瓶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啦，是不是啊？
0: 耳熟能详哈。
1: 对，而且我们这个呢是每车呢赠送120块钱一件的这个黑卡饮料，大家
0: 够一车人喝一路的，我觉得。
1: 对，喝一路没有问题啊。然后呢我们还在奎屯呢还要去这个喜安椒辣椒酱厂参观，同时呢他们还要特别给我们赠送喜安椒的辣椒酱哦，
0: 很好吃
1: 哦，太好吃了，雪莲辣椒丝儿你吃过吧？
0: 蒸上一大锅馒头，
1: 对，然后或者买一个馕、还
0: 加上辣椒酱，
1: 他们现在一个品牌叫暴躁辣子鸡儿，太带了，
0: 你说暴躁辣子鸡儿也是咱们辣椒酱的
1: 名字
0: 一款，
1: 对，还有呢
0: 咱里面有辣子鸡儿呢，
1: 有辣子鸡儿
0: 啊，
1: 真
0: 的就是炸的那种酥酥的那种，
1: 对对对对，
0: 酥香酥
1: 香的，然后雪莲辣椒丝呢就很经典了嘛，是不是啊？
0: 嗯嗯嗯。
1: 还有呢，就是这次啊，我们还特别呢，也得到了一家企业支持，那就是中汽质检啊。我不知道呢，咱们今天啊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当中呢，有多少呢是那种新能源车的，就是带电池的。
0: 我刚才看到大家仪表盘的时候，好多呀。
1: 好多是吧？
0: 嗯、
1: 啊，其实呢，现在咱们这个新能源车有的用了4年5年的车也挺多的。那么大家呢，对于大家这个车辆的三电系统，包括呢的动力电池啊，还有驱动电机，包括呢电控系统呢，可能它的安全性呢都需要做一个检测。而且今年下半年之后呢，国家呢就对一些车辆呢要进行强制性的检测了，
0: 嗯，
1: 因为是为了保证咱们这个电车的安全性。他们呢现在呢中汽质检呢他们的这个检测系统啊已经呢是全国铺开，已经进入新疆，而且呢现在在水磨沟区七道湾的888号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呢已经上线了一套检测系统了。据了解在全疆呢要上线300家，
0: 嗯，
1: 这样的话呢就专门为咱们的这个电动车辆呢来进行检测
0: 啊。
1: 所以我们这次自驾游呢我们会给每一辆车友啊每个车呢都要发一个这个检测券，这个检测券呢拿上之后呢可以家里有亲戚朋友的啊去可以检测
0: 一下，有电车的，
1: 对、
0: 嗯、
1: 而且它不是说要怎么拆啊，就是它就是直接插到那个充电口上，
0: 嗯，
1: 然后呢系统就给你整个把三电系统呢要检测一遍
0: 啊、
1: 哦、啊，就是
0: 像这样的检测是现在是要按年、比如说要按规定来进行检测的，
1: 对，因为马上国家就要出相关规定了、
0: 哦、
1: 等出来之后呢会有一个明确的信息，我们也会给大家告知。但是呢这个车辆的三电系统的检测啊已经提上了一个议事日程，大家呢也应该多了解一些。那中汽质检呢就是这个三电检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同时呢像有些公交啊出租网约车等公司物流公司使用的电车呢他们还可以建立呢实时监控的监测平台。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好的系统啊，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呢参与互动的相关内容吧。
0: 嗯，微信当中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信息啊。
1: 对，
0: 大家还在发自己仪表盘，然后显示户外的温度啊，有37、8度的、
1: 嗯、
0: 有40摄氏度的啊。大家来报路况哈，
1: 路况，
0: 对，我们
1: 的
0: 路况节目正在进行、
1: 嗯、大家哪里有堵车排队呢，咱们也把路况信息传到直播间啊。
0: 头顶呢说现在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啊、
1: 嗯、
0: 从新一路到东靖城高架、
1: 嗯嗯

0: 方向。一路它是走的辅道，
1: 辅道
0: 基本上是一路畅通的
1: 啊，就是南向北的方向过了新一路，现在已经差不多通了。
0: 其实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在晚高峰啊，其实过了就是河南路立交之后，
1: 嗯，
0: 整体其实都还是好的，
1: 就通了，是吧？
0: 对，但是反方向北向南的方向是一波大的流量，
1: 嗯
0: 嗯。
1: 这位叫饕餮的朋友呢，他说怎么互动？怎么互动？
0: 就在这儿互动、啊。
1: 对呀、啊，你就已经在互动了，你可以把你想说的内容呢发送过来，文字、语音都可以啊。
0: 对，这个平台就是我们互动的一个平台、啊嗯。
1: 对对，零度空间，我们的老朋友了也来了。他说看到有一些这个电车啊速度还是蛮快的，是这样的啊，现在呢咱们交管部门联合多部门呢也对这些车辆呢进行一个治理、啊、
0: 其实他们的现在整治的一个方向就是一个就是电动车的一些违法行为啊、
1: 嗯嗯、
0: 就包括呢在那个骑电动车的时候呢上城市快速路、
1: 嗯、
0: 还有一些呢不戴头盔，
1: 对
0: 啊，另外还有一些改装车辆，
1: 嗯
0: 还有呢现在夜间就包括有一些那种就是飙车，
1: 对
0: 噪音夜间扰民等等一些这种噪声污染的问题，其实都是咱们交警部门现在的一个整治重点啊。
1: 望、嗯、北又来了啊，今天报的还挺多的。他说呢，河滩路上在那个西红路高架，就是河流路口的位置啊，这个地方的上桥上面呢有车辆刮擦了，就是西红路高架河流的位置，那就是刚好盘桥上来嘛，
0: 就
1: 是
0: 河滩上华林立交桥的那个盘桥上来之后啊。
1: 哎呀，
0: 嗯，
1: 这怎么又出现了堵车呢？本身这个地方就容易堵。
0: 昌吉的乌衣路目前有点堵车啊，盘、
1: 嗯、
0: 分的消息我们收到了啊。
1: 对对对，来，
0: 赛博特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
1: 嗯，
0: 快到红绿灯、嗯、这个位置又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
1: 哎
0: ，F 要提醒一下，
1: 亮灯亮灯，绿灯通行。各位听众朋友，你们能不能保持足够的跟车间距？我是，
0: 你是谁？
1: 我是亮灯警官啊！
0: 哎，我听你的声音越来越像李维警官了。
1: 你们大家哦，把那个跟车间距码拉出啊，五个行制啊，五个行制，五米，五米啊。
0: 咋，你们俩的这个说法越来越一致了呢？
1: 我就想问一下亮灯警官，你说的五米是指的我的高度呢，还是
0: 宽度呢，
1: 还是厚度？
0: 我来严重声明啊，恒老师的宽度现在真的没有五米啊。
1: 对，现在我已经是一道闪电了，
0: 真的他瘦了好多啊。好，杨志玉组合晚上好，说滨河中路也堵了很长的时间，
1: 啊、
0: 就在名媛。有色局有色家属院、
1: 啊、
0: 这个位
1: 置,、那个、位
0: 置，
1: 对，
0: 他说平时走这儿怕堵在友好，但是今天没想到堵在滨河中路上了
1: 哦，
0: 因为他是名媛有色家属局两个那个就是有名媛的那个进小区，
1: 那也就是说
0: 在滨河中路上也有一个，
1: 滨河路上有交通事故还是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呢、嗯、啊，什么原因呢？大家能不能给我们也讲一下？好，来看刘洋。
2: 新 A 七4832的车主堵车，刹车灯一个都不亮啊！注意一下。
1: 行了，你不要跟在他后头了啊、哦！你不要死死的跟哈，一直跟到人家家啊、哦！
0: 王老师每次遇到这种情况说，你赶紧别跟他了，说别跟他回家，你赶紧变道吧，说像这种人。
1: 哎，他灯没亮，我就要好好的盯上他，看他到哪呢？最后人家一下停下来了嘛，
0: 了
1: 你还停到人家后面，叫人家下车说，同志，我到家了，你干啥呢？嗯，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最新信息啊。
0: 一帆风顺呢说明天要去吐鲁番出差，但是我有点不太敢去，我现在都替你开始那种热气腾腾起来了。
1: 吐鲁番的温度呢至少在40度以上，高温天气啊，
0: 这两天接近44-45度，
1: 44-45度、嗯、但是呢你如果要是去办事到室内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室内呢它还是温度不错的啊，有空调嘛，
0: 对，
1: 是吧，
0: 在路上是在车内嘛，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有空调，
1: 嗯，
0: 到了那儿办事之后抓紧时间进室内，
1: 对、
0: 啊、
1: 你在户外你就呲溜一下，呲溜一下，
0: 对，不要，
1: 你别
0: 在
1: 外面
0: 待
1: 的长啊。倩儿来了，他说河滩路由南向北从人民路立交一直到华林立交，整个呢这个路上啊车辆特别的大，行驶速度缓慢，那肯定了，我们这个都已经说了好多次了啊。嗯，
0: 在每个晚高峰啊这段都是堵点。
1: 对，
0: 祥飞说现在东外环北向南的方向、嗯、快到
1: 东
0: 后街
1: 转
0: 转
1: 桥，嗯，
0: 最左侧车的哦，那个轮椅他也看到了、
1: 啊、嗯，
0: 那个轮椅，那轮椅
1: 还在路上啊，
0: 行车道上，
1: 哎呦，
0: 对，他能不能
1: 自己肯定
0: 不行，自己动一下。
1: 这个也跟辖区的交警沟通一下啊，看一下能不能过去把他拿过来，拿到那个就是三角地带那个位置就好了，是吧？啊，
0: 嗯，
1: 先别当路。好，那孙建伟他是在
0: 东
1: 二环，
0: 说的是
1: 东
0: 外环，也是东外环啊，也是在转转桥那儿。
1: 哦，不是东二环，
0: 北向南
1: 啊，
0: 同一个位置啊，最左侧车道上。
1: 明白了，嗯，好，来看这位过眼云烟，他说我这会儿呢已经到了陶瓷厂路口了，但是这显示啊红绿灯时长是300秒。
0: 他说红灯时长，
1: 红灯
0: 是红绿灯时长，你是把红灯时长和绿
1: 灯
0: 加起来了。
1: 300秒，这个地方是不是现在呢有这个交警灯控？是吧？啊，因为这现在呢，确实也到晚高峰了，这个地方确实也是非常堵的啊。嗯，好，我们继续来看，有一位朋友报了赛博特附近的气温。哎呦，这点不开，你说这啊？
0: 你就不要抓住我的鼠标了嘛，
1: 37度。37度啊，
0: 嗯，
1: 好好好，来，好来继续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
0: 刚说过了。
1: 嗯，哇。
0: 来看一下大数据的路上消息吧，好不好？我们刷新一下啊。哎，从你那儿吧，
1: 来来，
0: 我这也啥也看不见呀。
1: 三声哇，就表示啊，这个这样我刷新一下，因为我害怕不是最新的。哎，你看还真车流量没那么大了。河滩路上啊，最起码没有特别堵了。就是从人民路开始呢，一直到红山路口，车流量呢可能会稍微的偏大些。CC Mall周边车流量大一些，其他的河滩路上啊，基本上已经是畅通了。
0: 你就是为了劝那个刚才我们那位热心的朋友，过了华林立交之后，河滩路前方就不堵车了，你放心走吧。
1: 嗯，
0: 堵点其实就在人民路立交桥到华林立交桥河滩路这一段。
1: 但是今天呢，就是刚才不是有一位朋友说，从华林桥上桥之后，那个河流路段有交通事故吗？看来这个位置还是堵的，因为这里呢是有一块飘红的，
0: 很严重。
1: 对，包括呢西红路的由东向西的方向，就在华林门口的位置都是堵车。
0: 因为他说河流又正好，那就应该是
1: 对，
0: 他从那个河滩路
1: 过来之后，
0: 往那个华林立交桥再
1: 转弯的位置，
0: 对，
1: 再
0: 从东望向西，就那个河流路口，所以他整个把这个上盘桥就全部堵死了。
1: 再来看一看啊，这个柯南高架呢是东向西已经不堵了，西向东呢还是在南湖路出口的位置有排队，其他都是挺好的。
0: 北外环高架啊，依然现在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啊，依然在下北京路的下桥口这儿还是堵得很厉害啊。
1: 是的，是的。
0: 反方向啊，由东向西的方向呢，从百商桥面下长春路下北京路的方向啊，其实桥上桥下都在堵车。
1: 而且河滩路呢这一家是堵的，就是河滩路在苏州路和河南路之间的双向，现在车辆都非常大啊。
0: 哦，不只是北向南堵，南向北方向也堵。
1: 对，南向北也堵，而且上盘桥匝道的位置也堵。那么现在广辉桥呢是跃进街出口这个位置啊，车流量稍微大一些，其他路段基本上保持畅通。
0: 嗯 ，X 说了说，吐鲁番现在烤肉应该不用架炉子。
1: 哦，哎，那肯定还是得架的，要不然的话没有那个。人家现在不叫，有一个人说烟熏味，然后那个大师说啊，不对，啥烟熏味，那个叫木香味儿，烤木的香味儿啊。
0: 哎，
1: 明白了啊。好，来看，
0: 太吓人了，就听上去感觉到那之后能够闻到木香味儿。
1: 长夜有星光说了啊，
0: 西山高架西山方向
1: 对
0: 车流量有点大。
1: 嗯，
0: 他说的西山方向应该是东向西的方向。
1: 对，西山高架嘛，东向西。
0: 嗯，东向西
1: 那儿有一个交通事故啊，是有一个故障车大货车停在路边上，啊，
0: 这么久都没有移开，
1: 那我估计肯定是没有移开了啦。
0: 嗯，
1: 对吧。啊，好，来看一下围城来了啊。嗯，
0: 它是一个建议啊。
1: 啊，
0: 嗯，
1: 啊，
0: 他问一下关于非机动车的建设的问题。
1: 哦，
0: 是要看城市部门的综合规划的问题了啊。
1: 对，
0: 嗯，
1: 因为咱们乌鲁木齐呢在这么多年来呢，因为它是一个南高北低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所以呢过去啊在没有那种电动车的时候呢，就是人力的这种自行车啊很少有人骑，所以后来在城市规划的时候呢就没有
0: 设置
1: 更多的设置，
0: 那么多
1: 的对
0: 机
1: 动车道
0: 非
1: 机动车道。
0: 嗯，
1: 那后来呢就是随着城市的发展啊，这个 谁知道这个自行车变成了电动自行车啊？
0: 机动车的保有量又在急剧的增加，所以在整个城市的那种道路规划当中啊，
1: 嗯、
0: 对于非机动车的一些建设，
1: 嗯、
0: 它是有条件，道路宽，
1: 而且
0: 它可能会有一部分的设置。
1: 交警部门的交警呢，其实就这个问题啊做过解释。
0: 嗯、
1: 第一呢，咱们的这个。

0: 非机动车的，就是这种电动自行车啊，它的时速呢是在25公里每小时，这是它的一个正规时速。第二就是说，在除了像这个城市快速路以外的其他道路能走的道路上啊，咱们城市道路呢，在最
1: 右侧
0: 行驶，不要在其他车道行驶。最右侧呢，而且要看路行驶，它是这样的一个要求。哎，所以说在人行横道过人行横道斑马线的时候呢，必须是推车过。你看它有好多要求，但是呢我们在路上实际上看到的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跟着车辆左右穿插的，
0: 对，
1: 甚至超越机动车的速度，是吧，
0: 对，
1: 超速行驶的等等一些问题啊，其实我们也都看见了。其实交管部门现在也在加大整治和处理的力度啊。
0: 是的，是的。我们来看有一位叫蛋黄的朋友啊，他说呢，东二环北向南，在那个团结路延安路出口的那个附近，说在最右侧的车道上啊，有一些垃圾，好像呢是汽车的零部件儿啊，大家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啊，这里估计可能发生了交通事故啊。
1: 我今天路过，我也看到了
0: 啊，
1: 就是。它不太像一些车辆的那种大部件，但是很像是一些散落的垃圾，
0: 那可能、
1: 就是、而且是撒了一路。
0: 哦，那就不是、
1: 撒了一路
0: 车辆的问题了。
1: 对，
0: 那估计可能是什么车没有把它捧好，掉的垃圾。
1: 对，它不是像那么大，它就很像一团纸、一团东西、一个木块、一个什么，就是掉了一路，长长的大概有那么接近小。几百米，它都是这样的，在道路的右侧车道上。
0: 在东二环由北向南团结路和延安路出口的这个附近，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好，我们一段广告，了解天气。
2: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九四九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通，我是杭志。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0: 我们是
1: 杨
0: 志玉
1: 组
0: 合。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的天气变化。首先啊，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天，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9度，而且呢，乌鲁木齐也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
1: 再来看一下昌吉，昌吉发布的是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啊。
0: 哎呦，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啊是晴天，低温23度，高温41度，
0: 41度了。
1: 对，
0: 石河子呢晴，22度到39度。
1: 奎屯呢是多云天气，24度到39度。
0: 克拉玛依多云，29度到39度。
1: 伯乐呢是多云转小雨，23度到38度。
0: 伊宁呢是小雨转多云，22度到36度。
1: 塔城多云转小雨，22度到36度。
0: 来看一下阿勒泰的天气，晴转多云，22度到37度。
1: 东江城市啊，哈密呢是晴好天气，21度到39度。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吐
1: 鲁番
0: 晴天。30度到46度，
1: 我能劝一下刚才那位朋友吗？一定要去吗？
0: 对，而且呢，这个哈密也发布了红色高温红
1: 色
0: 预警啊，就是这个高温真的是太高了，户外工作呢一定要停下来啊。
1: 再来看一下南疆城市啊，库尔勒呢是晴天，23度到37度，
0: 阿克苏晴天，24度到38度，
1: 阿图什晴转多云，27度到39度，
0: 喀什晴转多云，23到37度，
1: 和田呢是晴好，26度到37度，
0: 首府乌鲁木齐晴天，24度到39度。
1: 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啊。
0: 对，我们来看乌鲁木齐未来3天的天气显示吧，也是这个高温持续不断啊。就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24度到39度，晴天。1号到2号呢是晴天，26度到38度。可是2号到3号啊，晴转多云，26度到40度。这温度够高的，
1: 把郝老师吓到了，对，
0: 引起了我的一片沉思啊。
1: 郝老师这两天会坚守在直播间的。
0: 对，哪也不去。
1: 对，哪儿都不去。节目都交给我们吧。
0: 对，让我们上吧啊。
1: 现在有空调的地方。

0: 是可以避暑啊。嗯，
1: 来看阿小松来了啊，他说呢，西红路高架桥东向西吧，应该他说东向东，就是东向在河滩路口，
0: 他就是想说东向东，就是他要转环一下。
1: 在河滩路口的位置，两车刮擦正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0: 就是那个河流那个位置。
1: 对对对，嗯，来看，
0: 他就现在导致了那个河流口那儿现在堵车很厉害啊。
1: 对，
0: 倩儿呢现在是在贵州路东向西的方向，他说一路再到阿拉泰路啊，目前你一路都在拥堵。你看你今天走的这些路吧，
1: 你为什么要到那个贵州路呢？那现在都是吃饭的，你肯定啊，
0: 太堵了。
1: 来看围城来了啊，他说呢，这个信息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咱们就先不说了啊。
0: 嗯，
1: 现在来看一下阿星的这条信息，他说：“杨志玉组合晚上好，东站路和喀什东路的路口呢，车流量都比较大，三个绿灯啊没有过去。东站路和喀什路，哎呦，这一节啊，大家呢慢一点走吧，因为晚高峰了嘛。”是不是 啊
0: ZH 呢说现在水磨沟路南向北的方向流量还是很大的啊，目前车辆有排队啊。
1: 嗯，
0: 原因呢是水磨沟公园出来的
1: 想搭车的人也比较多，
0: 搭车的人比较多啊，大家因为现在避暑纳凉基本上结束了。
1: 对
0: 啊，
1: 就是
0: 要不你们再稍微晚一会儿跟晚高峰错个峰，
1: 就是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开车的时候，第一是经过就是喀什路植物园的位置，还有呢经过水磨沟路的水磨沟公园的位置，凉凉的，一股凉气，
0: 非常感觉到，
1: 是不是啊？
0: 对，
1: 所以说在这样炎热的天气呢，很多的朋友呢都喜欢啊到这样的一些有绿植的地方呢消暑纳凉。
0: 周末的时候你到过这些公园了没？
1: 我去过，
0: 凡是树下
1: 全是，
0: 凡是水边，
1: 对，
0: 甚至连人行道上，
1: 但是蛮凉爽
0: 的，都摆的铺的毯子躺着人，
1: 挺好挺好啊！祝大家呢有一份好心情。哎，发送数字8到微信平台，跟着航志呢一起去自驾游，咱们消暑纳凉，怎么样？
0: 这也是一个避暑旅行线路啊！
1: 对对对，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我们报完为止了啊！也希望各位朋友呢抓紧时间，现在呢就发送数字8到微信平台上来看一下我们的路书吧。
0: 另外再次提醒大家，这两天的温度真的有点高，希望大家啊一定要这个注意避暑，同时呢吃一些过冰过冷的一些食物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肠胃的负担啊。
1: 对，
0: 因为最近大家所有的食物都放在冰镇里，
1: 就是
0: 冰镇西瓜雪糕，
1: 也不要太冰，
0: 也不要太冰，
1: 这样子容易伤脾胃。
0: 嗯，
1: 另外呢就是绿豆汤家里可以准备一些，
0: 今天晚上煮起来，
1: 对，喝常温的，别喝太冰的，好不好啊？冰的只能增加那种冰爽的口感，但实际上你喝下去之后对肠胃
0: 不一定消暑。
1: 对，好的，那么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积极的参与和互动，
0: 大家赶紧发送数字8号
1: 对
0: 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稍后来
1: 稍后呢就是天上掉下刘妹妹，祥瑞组合刘瑞和天博继续为大家带来
0: 一路畅通啊，
1: 羊脖子一路畅通。哎呀，为啥叫羊脖子？
0: 不知道呀。
1: 好吃啊，是吧？啊，一路畅通节目，
0: 你就多吃点。
1: 对，这个节目啊，大家一定要听。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嗯。
1: 天博的笑话太冷了，有助于纳凉。
0: 哎呀，那天气炎热就得听一路畅通的晚间版的节目啊。
1: 是的，是的。
0: 听冷笑话是吧？
1: 而且也要听中午14点的午间版的一路畅通，还有航志和天宇呢。打个广告，
0: 唐老师你真可以、
1: 发送数字几？
0: 接下来扫我的二维码，发送数字8。
1: 对，赶紧发送8，了解我们的路况，了解我们的自驾游。拜拜，
0: 再见。

0: 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4: 周二晚间的9点，路面的通行情况，小龙继续做个介绍吧。
5: 目前还在拥堵状态的是柯南高架的西向东，依旧还是在南湖路出口这儿是一个堵点。河滩路呢，主要是在苏州路桥下、河南路立交桥下到苏州路立交桥下的北向南，现在这儿还是缓行。广北外环西向东的方向，北京路桥面依旧还是有排队。
4: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喀什飞抵乌鲁木齐的成都航空1910次航班，以及成都飞抵乌鲁木齐的春秋航空7333次航班，都会在晚间的9:05左右抵达机场。
6: 还有6分钟，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600次航班落地，提示大家。
4: 以上信息由新疆949交通广播、新疆应急广播为您传递，祝您出行顺利。
7: 当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8: 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7: 好期待啊！
8: 出发，
7: 949一路畅通，
8: 比9点再长一点。
7: 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949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了，
8: 开始了，开始了。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7: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
9: 949一路畅通。
7: 949一路畅通。

0: 晚上好呀，各位，在每天晚间的九点到十点锁定关注到的是九四九晚间的一路畅通，奋力拼搏，我是天博，
1: 灵力敏锐，我是刘瑞。我，
0: 你怎么笑场了呢？
1: 没有啊，
0: 我们是
1: 天降响瑞组合，
0: 来，彦斌告状了。哎呀，我要开始审判了。向上看三条是哪一条啊？
1: 昨天有事儿没有在你伤口上撒盐，今天一定要撒一把。
0: 所以
1: 撒的就是这一把是吗？
0: 口号都抢了是啥意思啊？什么叫天博的口号都抢了？你俩九点到十点没机会了，搭档注定。我没太明白你抢了什么口号吗？
1: 小叶把你的口号给抢了。
0: 什么？
1: 他说了你的 slogan，
0: 我的，
1: 并且用了你的名字，还和我组成了天降响瑞组合。
0: 哦，好抽象。
1: 但是嘛，你知道的，都是逢场作戏。
0: 没事儿，你也是我的过客。哎
1: 我都成过客了，
0: 我们就伤害吧你。哎呀，
1: 这有啥呀？
0: 这算啥呀你？哎呀，那么多年呢，这算啥呀？
1: 试图用不在意来掩饰悲伤啊！
0: 今年新疆广播电视台还社会招考吗？
1: 想换个新搭档，
0: 我现在就要打申请了。希望新疆广播电视台社会招考多招几位女主持人到我们交通节目中心，
1: 直接给我焊到晚间一路畅通，
0: 就来晚间一路畅通。
1: 那我就去晚间开心路路通，
0: 把刘瑞直接连夜就送回张掖，张掖融媒体中心把你调过去。
1: 不可能的，
0: 我现在就打这个报告。
1: 是广泽言说就喜欢听你俩互相伤害说的。哎呀，
0: 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刚刚我们演的这一段你还满意吗？
1: 我行啊，如果能让我去开心路通的话，
0: 直接送回张掖。这说这什么路路通啊？
1: 我要上路路通呢。
0: 你去张掖上路路通吧。啊，张掖
1: 不，
0: 你张掖晚上这个七点到九点这时间段你就上路路通。
1: 我觉得我跟小叶搭的挺好的，我就想在这上路路通。
0: Mr. D 说，那你

0: 上吧啊，你上吧，我不接你的话了。
1: 来，继续互动一下。
0: 嗯，你药没吃？
1: 知道为什么笑场吗？说呢？
0: 因为盆没了，快板没了，口号没了，搭档没关系，新搭档马上已经在路上了。新搭档，我票都买好了，这会儿在来的路上了啊！
1: 已经在备考了是吗？
0: 一会儿就见面了，我跟你说啊。还有刘娟说了，今天好冷，
1: 是吧？感觉我们现在的气氛，我们俩之间的这个气氛，
0: 冷吗？
1: 嗯，
0: 这个火都已经都冒到我的头顶了，我可一点都不冷。
1: 我这会儿有点冷啊，虚的。
0: 今晚打老虎说了，单枪匹马，我是小马，昌吉中山路由南向北，车流量大，堵堵堵。
1: 比拉利也来了，晚上好。
0: 晚上好，还有朋友们在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参与到的是航长社带队的7月份出发的这个伊犁花海自驾之旅。
1: 哎，还有这个王琦说了，天宝晚上好，今天问过牛儿就不问了。
0: 好的好的好的，
1: 没有关系啦。
0: 也有朋友在提示，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快到河南路桥下有个外卖的头盔在路中间，是属于路上有异物了，朋友们需要来留意一下。
1: 诺说了，你俩还要搭档30年呢，现在就这样以后可怎么办呀？
0: 谁是搭档30年？
1: 我们呀，
0: 我还要工作30年，谁跟他搭档30年？新搭档在路上了已经啊。哎呀，你就瞧好吧，
1: 不会有人再比我和你更加默契了，不会了。
0: 真的吗？
1: 真的，我就把话撂这儿了。
0: 那我一个人主持节目也不是不行。
1: 看吧，朋友们，看吧。喂，领导，
0: 谁还离不了谁了？哼。
1: 金条说了，明天休息，今天这个班下的超级开心啊。
0: 是吗？晚上不会有群里的工作群里的消息吧？希望不要有啊。
1: 好好休息一
0: 下。希望你不是这个单位离家住的最近的那位同事临时通知你回去要加个班干个啥的。
1: 倩儿说了，天降祥瑞不能换啊，千万不能换。我也觉得。
0: 有朋友在提示四道岔超级堵车，收到了，谢谢。
1: 木子李晚上好。
0: 晚上好。
2: 主播刘瑞晚上好。
0: 你
1: 好。
2: 河南高架李
0: 想
2: 东。过了那个华光街那个一条最左侧车道有两车小段。
0: 好的，
1: 提示大家
0: 最左侧车道朋友们需要来留意。
1: 我这怎么对手已经都不是在路上了，怎么都已经到直播间了，
0: 给你打明牌了已经。
1: 哎呀，橘子说呢，
0: 你就颤抖吧。
1: 说高尔夫路双向一路畅通，社会招考我要报名，跟天博组天降橘子组合。
0: 可以可以的，太好了朋友们。哼哼哼，
1: 好在哪里啊？我也会有新搭档的。
0: 你已经有了呀，你和小叶吗？
1: 我还会有新的更新的搭档。
0: 你想说更什么的搭档？
1: 我有点破防，现在已经开始语无伦次了。
0: 你逐渐行话了，我只能说
1: 我现在要想摔个盆儿。
0: 两个小时的这个节目确实啊，就像杭志老师中午一小时晚上一小时，刘瑞是7点1小时9点1小时，你就慢慢的会和杭志老师越来越像，越来越这个语无伦次，
1: 断档了刚才啊，
0: 越来越就是想说想表达的话但是说不出口。
1: 二说了，瑞瑞天波就是一时图个嘴快，心里绝对舍不得放你走。当然了，
0: 当然不是
1: 了，谁不知道呢？
0: 我是刀子心刀子嘴。
1: 豆腐心刀子嘴。我是豆腐心刀子嘴啊。
0: 那我是刀子心豆腐嘴吧呢。
1: 还有更多朋友的语音信息我们刷新之后来分享一下。
0: 梦还是在提示四道岔为什么会堵车呢？因为在四道岔桥下有事故发生，占据车道，占据哪个车道来帮我们留意一下吧。左侧还是右侧，我们提前通知后方的车有变更车辆。
1: 没错
0: 啊，变更车道啊，
1: 变更车怎么想换搭档，让人家换个车是吧？啊，
0: 彦斌说了，刘瑞跟其他主持人主持的时候从来没用过天博这个盆儿啊什么的，今天比小叶，
1: 就是那个啥，小叶听过我们的节目，说我们有一个特效特别好玩，就那个摔盆的特效。
0: 嗯，
1: 然后他在节目当中放了一下嘛。
0: 没事，杭州也经常用呢。
1: 朋友们怎么这样啊？
0: 没关系的。
1: 就这点底全被你们给透完了。真是的啊。
0: 路上的消息怎么样呢？各位行驶在路上的小伙伴可以继续来听听看了。你好
1: 你好。
2: 不是在没有上晚开之前和天波搭档和笑的偷偷看。现在是从上了2天晚开以后笑开不是。
1: 是不是啊？很明显。
0: 听出来这些情绪
1: 啊。都不用说。
0: 平安是福，你好。
3: 天波刘瑞晚上好。
1: 你好。
3: 长春路从城北大道一直到恒大， 双喜。

0: 看看喽。
1: 好的。
0: 天博超喜欢你最近领导，你看看。
2: 哦，他最喜欢
1: 你。你最喜欢我告状是吧？
2: 那可是到了天博的舒适区了。
1: 我每天都坐在领导办公室里边呢。
2: 就在门口堵着领导呢。
1: 嗯，一进去我一屁股就坐在沙发上，我就开始诉苦。我都不用滴眼药水那种，
2: 直接临阵起手是吧？
1: 说来就来啊。梦说了，四道岔立交下是有事故，是在东向西的中间车道，目前的车辆已经移开，交通释放有个过程，朋友们就耐心等待一下吧。
2: 春和景明想要表达的是这个高温把您的玻璃给晒炸了啊。
1: 没有吧，我也没看出来哪。
2: 确实有啊，你看这么大一个
1: 是裂痕吗？
2: 嗯，是裂痕啊。
1: 我感觉像雨刮器没刮干净的那种。
2: 不，哎呦，那确实是，尽量选个阴凉的地儿停车吧。
1: 是的是的，啊，咱们这个看看车险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九月的手作也说了，上车就听949，这两天确实上车得开空调了啊。
2: 是，
1: 羡慕二位吹着空调坐在直播间然后互相吵架是吧？马上就要动手了，我跟你说啊，
2: 已经开始掐脖子了。水中王爷说，主持人好，天博是幽默王子。
1: 我还是当情歌王子吧。
2: 那刘瑞呢？刘瑞是啊，
1: 刘瑞是啊，
2: 快回答我啊，一定要理理我啊。
1: 张掖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
2: 新晋主持人。齐说了，还是天降祥瑞组合的风格让人回味悠长，谢谢您的支持
1: 青林也说了，城北主干道车流量适中，目前是由西向东的方向。仙儿姐姐来打卡签到太好了。
2: 嗯，
1: 仙儿姐姐只有在每天晚间9点才来打卡签到。
2: 对，
1: 刘瑞主持的其他节目根本不听，
2: 听不到啊。
1: 他说晚间一路畅通，必须得来打卡，听你俩巴拉巴拉巴拉的挺好玩的，每天9点就准时收听949，听你们的节目感觉会收获很多的快乐吧，好不好？
2: 谢谢你。
1: 不言相似的三条语音我们收到了，稍后一起来关注，还有倩儿的语音我们也稍后来关注，朋友们行驶在路上的路况提示可以继续分享啦。

0: 好像这周并没有那么期待这个周末的到来，
1: 因为温度太高了，
0: 因为温度周末的温度相对来说还可能还是会比较高的，所以朋友们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暑的准备。
1: 没错，
0: 昨天我们也说了绿豆汤啊藿香正气水呀、咱们都得备好，但是也不要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里边，尤其是空调不要对着这个关节吹，
1: 对，会有空调病的，
0: 你不然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啊你就腰来腿不来了。
1: 哎，是到了天博这个年纪啊，我还有点年轻呢，我现在
0: 没事，你上两个小时节目你也老了呢。
1: 看起来有点老了是吧？
0: 听起来也老了啊。
1: 你好
0: 你好，上车就听
2: 949，上车就要报
0: 我的帅弟
2: 天博哥哥刘瑞姐姐，下午好。
0: 你好，
2: 新中东街东向西到西环高架桥下一路畅通，
0: 收到了，
1: 谢谢。
0: 放暑假了吗？这期末考试是不是已经结束了？还是
1: 昨天
0: 在
1: 考 呢？不知道今天是不是？哎，昨天是不是最后一天啊？
0: 应该今天是最后一天吧？
1: 是不
0: 是
1: 啊？是
0: 小学，但是中学我不太了解啊。毕竟这是不是？中学离我们
1: 也
0: 很远
1: 了，
0: 啊、对啊。
1: 比拉利说来给身体降降温哦，这在一个泳池旁边啊。
0: 还有阿亮也在说，龙胜街由东向西，益民大厦门口车流量正常，加完班回家了，特别喜欢刘瑞的声音。
1: 谢谢你。
0: 水中望月也说了，刘瑞是一号女主持。
1: 谢谢你。褪色也说呢，刘瑞很好，谢谢你。
0: 提起来了是不是？
1: 站起来了，我现在已经。
0: 怎么站起来打我？
1: 齐说了，初中的同学们今天也已经考完了，你看看，
0: 那么我们今天来说说有关于步入到这个暑假，或者是更大一点的这个同学们步入到这个职场当中的一些问题。
1: 说啥？
0: 哎呀，今天我们来继续总结人生，总结生活。天博老师又要上课了。今天说点什么呢？说一句这个有些朋友可能听过的俗语或者俚语，叫开口三分力，有需求大胆提。
1: 哎，其实我在生活当中是一个脸皮比较薄的人，就是有些话
0: 不太好
1: 意思
0: 张口，是不是？

0: 所以说你说的这句话，我想请老师展开说说呢。
1: 开口三分力，有需求大胆提，我们该怎么理解呢？
0: 嗯，
1: 比如说咱们去买东西，是不是？
0: 嗯，
1: 咱们都可以问一句，能便宜点吗？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尤其是在一些路边摊的时候，或者是一些小店，那么大商场那种统一定价那就另说了啊。能便宜点吗？你得问一句，万一他同意了呢？对不对？
0: 哦，
1: 你问都不问，你指望他主动给你降价吗？他说，哎呦美女，我听你声音好听，我给你便宜打个五折，你觉得可能吗？
0: 那就说明这个价格可能远远要高于他本身的定价，
1: 是不是？有可能啊。
0: 对对对，
1: 他说，帅哥，听说你是情歌王子，我给你打五折，可能吗？不可能，对不对？你不问，你主动，他给你主动降价，不会的。
0: 对，
1: 你说便宜点吧，同意你就赚了，
0: 嗯，
1: 不同意你就算了呗，你也没啥，没啥损失，是不是？
0: 确实是。
1: 你想找人帮忙，你多问几个人呀，
0: 嗯，
1: 尤其是步入社会的年轻朋友，
0: 嗯，
1: 你这不初入职场，你想找个这个一些老同事帮带带你，是不是？
0: 嗯，
1: 你多问几个人，你说，哥，你嘴甜一点，哥能帮帮我吗？姐能帮帮我？你说你嘴勤甜一点，你别一到步入职场，你叔叔阿姨呢？你哪怕叫个老师呢，
0: 对，
1: 有一
0: 个
1: 帮你的，
0: 这个，对，
1: 你是不是就已经有帮手了？就算大家都不愿意帮你，是不是也没有任何的损失？如果大家不愿意帮你，你要考虑一下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啊。
0: 确实是。那你看这都6月30号了，暑假快来了，
1: 哎，
0: 如果暑假出去旅游，你有啥实用的建议吗？
1: 暑假如果出去旅游，
0: 嗯，
1: 尤其是这个下面这两条建议，适合所有的年龄段，不管是小朋友大朋友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小伙伴啊，
0: 嗯，
1: 尤其是现在出去旅游的时候，很多年长一点的朋友喜欢拿包占座，
0: 嗯，
1: 见过了吧？
0: 当然，
1: 是不是？那你就过去问一嘴别人嘛，
0: 嗯，
1: 你说你这儿有人吗？如果没人，他是不是就可以把包拿起来，你就能坐了？
0: 那如果有人呢？
1: 有人，你说，哎呦，人还没来，我先坐一会儿呗。他是不是也不能拒绝你？
0: 啊，
1: 是不是？这座也不是他的吧？对不对？不用不好意思。
0: 嗯，
1: 脸皮就像咱们新疆人说的皮牙子一样，一层一层撕一层，你撕了一层，下面还有一层。
0: 学到了，老师，
1: 是不是？
0: 学到了。
1: 你看这位朋友就说了，
0: 嗯。他说，面子是可再生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1: 你就多张嘴多问那么一句，
0: 而且最重要的是嘴要甜一些，
1: 获利者就是你自己，
0: 太牛了，
1: 是不是？
0: 嗯，
1: 哎，这都是经验，都是干货，
0: 哎呀，
1: 夯爆了，我跟你说，顶，
0: 真是能学到东西。在晚间一路畅通，真是能学到东西。
1: 你像晚7点到8点的节目能学到啥？就会模仿，从来不会超越。
0: 真酸呐，啊！今天直播间比昨天还要酸，
1: 反正小爷爷听不到了，
0: 啊。诺说了，
1: 嗯，
0: rap 女王，情歌王子，949唯一互对出圈的组合，没有之一。说呢，
1: 谁是 rap 女王？
0: 我啊。
1: 你是 rap 女王？
0: 对啊。怎么样，
1: 嗯，
0: 还可以吧？
1: 可以可
0: 以呢，啊，
1: rap 女王和情歌王子，
0: 嗯，感觉我们俩好像都是那种唱功很厉害的人。
1: 对对对，
0: 实则呢不然，哦，实则这个 rap 女王是胡说八道的。
1: rap 女王逐渐行话。
0: 九月的首座说，藿香正气水正常喝可以喝，也可以开车吗？应该是可以的吧。
1: 这个还是要根据藿香正气水，有的它添加了酒精的。
0: 哦，是不是啊？
1: 嗯，但是，哦，但是你这个测出酒驾，其实这只是一部分，这个吹可以测出来，但是你要到，你可以解释嘛，对不对？就像吃了蛋黄派一样，吃了荔枝一样，你是可以解释的。它还有第二步，
0: 嗯，
1: 可以在血液当中也可以检测，这个是检测不出来的嘛？
0: 是的，
1: 是不是？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如果您就是喝之前要看看这个配料，如果确实有的话，喝完就不要轻易的动车，好不好？
0: 我还是建议大家喝绿豆汤，多好喝呀！藿香正气水它是药嘛，是不是啊？
1: 嗯，
0: 也不好喝啊。
1: 是啊。
0: 其说了，福海路到客西街新大北校区是一路畅通，
1: 收
0: 到
1: 了，谢谢。还有倩儿说了，上午就考完试了，就已经放假了啊，
0: 嗯，
1: 建议编辑一本职场攻略，肯定能够帮助到不少人。我职场攻略我连自己都帮不了，我自己的搭档我都没有办法攥在我的手里，我的搭档都要跑去跟其他主持人组成新的搭档。
0: 你可好好珍惜我吧，要不然我就去开心路通了。我刚才
1: 你好，
2: 刘志新，刘志新，天波，刘瑞，天健，陈瑞，晚上好。
1: 晚上好。
2: 城北大道由东向西，在东站路口这儿，现在车流量较大，排队较长。
1: 好的。
2: 然后东向西太阳宝宝修的眼睛都更偏在这儿。
0: 哎呦，打开那个遮阳镜啊！哎，那叫遮阳镜
1: 遮阳板
0: 啊、哦，遮阳板。
1: 嗯，或者准备一个太阳镜。
0: 对，
1: 遮阳镜是。就是用太阳镜的这个玻璃片做了一个遮阳板。
0: 好话了，真好话、
1: 哎、已经好话
0: 了，
1: 开始胡言乱语了，马上啊
0: 断档了。阿亮也在跟进路况了，
1: 说到的是苏州路高架桥上，从会展大道一上来车流量正常，但是一直到苏州路出口路段车流量都是正常进行当中的、
0: 嗯、
1: 那有哪些路段会有车辆缓行，朋友们知道的话也可以继续分享啊。
0: 朱默人说了，九四九晚上好，听叫小瑞晚上好，说留作业组合给天博布置一个作业吧，拿出实力来说呢。周四唱啥歌呢？今天下午走机场快速东向西一路畅通，现在已经到昌吉了，到家打卡。
1: 周四的这个歌目前还没有准备好，哎哎，好像准备好了，我看一下啊。
0: 嗯、
1: 我看看今天好像韩帅埋头苦做呢。
0: 哦，是吧，
1: 我看看是不是好了，
0: 搜一下呢。哎呦，
1: 爱情这个先差点说出来先保密吧好不好，先保密啊。
0: 你觉得现在不算是透露了是吧，我感觉已经透露了。
1: 嗯嗯嗯，五个字呢才说了两个字儿，不算不算啊。
0: Mr. D 又来、嗯挑拨我俩了，说刘瑞说领导我想上晚开两个小时。
1: 不行，你就跟天博搭档。
0: 哎呀，领导通融一下吧。
1: 好吧，只能上前一个小时
0: 也行呢，也占便宜了，说是、啊、
1: 上不了几天了，
0: 当然小明星了，
1: 还剩三天了
0: 下周雨婷就回来了刚才说你啥时候唱歌呢，音响又调了一下、嗯、周四晚上，
1: 周四晚上啊、嗯、朋友们可以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路上的消息，各位行驶在路上的小伙伴或者在家可以看看窗边的这个路况，都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了。

0: 青灵说天魔这歌唱得好听，是不是啊？我也觉得这声音非常的像我啊。
1: 是的是的，很像。
0: 阿亮说了已经到家了，一路畅通，没有堵车的地方。
1: 嗯，
0: 鹏收到的信息是鹏子说打卡阿勒泰路高架由北向南一路畅通，刘瑞说他要留在晚开不准备回来了。
1: 我没有说啊，我真的没有说。
0: 他可以留在张掖融媒体中心。
1: 我没有说，我明明说的是我可以每天上两个小时的节目，没有说我只上晚开不上晚间一路畅通。
0: 那一路畅通的时候你就行话了， 你只能选一个小时。
1: 那要不你把一路畅通往那个晚开前面调一调呢？能不能这样？
0: 到咱们俩到会买车。
1: 嗯，也不是不可以啊。
0: 那谁评呢这个车？
1: 我们试着评一评的，要不然。
0: 胡说是。哎。两万吧，你就卖两万吧，你也不行吧，这个
1: 零度空间。你好，
0: 你好。
2: 解放南路大巴扎门口车流量比较大，
0: 嗯，
2: 非常拥堵。
1: 收到，谢谢提示啊。阿江你好，
0: 你好。
3: 解放南路北向南，快到，就在这个冰川大饭店，
1: 嗯，
3: 快到红山转盘的单车发车。
0: 好的。
3: 占据了中间车道，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0: 中间车道啊，朋友需要留意。觉得手做的这个问题，互相正气水可以测出酒驾，我们帮您在豆包上咨询了一下啊，
1: 嗯、
0: 是互相正气水还有酒精。那么互相正气口服液或者软胶囊滴完呢是没有酒精的，开车可以放心使用。如果被查出处理办法是可以出示药盒或者清水漱口，等待15到20分钟重新的这个吹气。如果仍有争议呢，可以选择申请这个抽血检测。
1: 嗯，
0: 如果咱们要动车的话，至少要间隔30分钟以上再开车，最稳妥的还是直接选择无酒精的这个藿香正气水啊。
1: 阿亮说了到家了，一路畅通，没有堵车的地方、
0: 嗯、
1: 收到
0: 收到了，谢谢。
1: 张师傅跟进了说兴业路由北向南一路畅通。
0: 哎，还有越来越好也说了西泉街双向畅通，今天家里的小朋友小学毕业了。
1: 哇
0: 哇，他说祝宝贝，哎呦，这个你念吧。
1: 日有西月有光，且富且昌，寿而康，专门把这个男的你留给我是吗？长乐未央。
0: 嗯，祝福这个小伙伴啊，不，即将步入到这个初中的这个学业当中。
1: 哎呀，
0: 初一很关键，
1: 初二也很关键，
0: 到了9年级的时候更关键了。
1: 然后要中考了，中考完高一啊，又是打基础的关键。
0: 高二分水岭了，
1: 高三决定你能不能考上一个好大学。
0: 到了大学大一。你就要养成良好的这个大学的学习习惯了。
1: 大二啊，就要开始去准备一些，是吧？啊，想想这个就业方向了。
0: 大三的时候，咱们这个实习的这个单位呀，包括论文就要开始准备了，很关键。
1: 大四如果准备考研的话，哎呦，那可要准备开始复习了。
0: 不然你就要这找好这个工作，你是国考啊，还是要怎么步入到什么样的岗位？你得好好研究研究了。
1: 你看，
0: 一步入职场。你是不是就开始又是一个全新的面貌了？
1: 给孩子都听哭了。
0: 很重要啊，从小学幼儿园就开始很重要了。
1: 真的是啊、
0: 嗯、
1: 希望你能够顺顺利利快快乐乐的长大啊。
0: 嗯，还有飞鱼也说了晚上好，打卡签到。九提示到的信息是红山转盘往西大桥的方向有3车刮擦的事故，目前交警已经到 了。
1: 越来越好说，谢主持人给宝贝的规划，会努力的是吧？我们这是大概，
0: 我们开玩笑的。
1: 嗯，所以说我们的成长之路嘛，是吧？
0: 路上的信息怎么样呢？可以继续分享一天的心情状态，可以来到节目当中一起互动交流了。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5: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4: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5: 11点整，丝路视听。

0: 9:30 AI 菜谱思路试听6:0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试听6:0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试听6:0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思路试听6:0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949一路畅通正在直播。

0: 上车是禁止自由，上车交通。
1: 你好。
0: 河南高架由西向东，在这个中国电信这个正式的桥面上，有一个车坏到最右侧车道。
1: 最右侧。
0: 前面标志车比较大，大家慢行。
1: 好的，最右侧车道朋友们需要来留意一下。小凡同学也来了，东二环观察员。目前东二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墙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恢复到了正常通行。他说刘瑞怎么两个节目都让孩子这么难呀？
2: 对啊，我那个节目叫留作业。哎，
1: 谁不难呀？
2: 我们都是提示小朋友暑假作业每天都要做哟。然后胡师傅说歌好听啊，
1: 刚这个歌
2: 谢谢
1: 我是就着刘瑞这个音色专门找的，
2: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冷若曦，谢谢。
1: 冷若曦是这个歌名歌手的名字啊。
2: 是的，是的啊。
1: 即将到来的这个暑假，各位家长朋友有什么样的出游计划呢？随着2026的暑运到来，乌鲁木齐航空也是集中推出了多条国内新开复航的航线，满足了各地游客的暑运出行需求。
2: 七月份呢，乌鲁木齐航空计划使用国产 C909 客机直飞乌鲁木齐至博乐至和田，喀纳斯至博乐至吐鲁番，乌鲁木齐至富蕴至喀纳斯，共三条新航线。
1: 同时呢，乌鲁木齐航空还会计划新增乌鲁木齐到鄂尔多斯到福州，乌鲁木齐到天津到景德镇的航线。七月呢，还会复航郑州到兰州到博乐，乌鲁木齐到喀纳斯，乌鲁木齐到银川到南京的航线。
2: 时间已经到了20:35，相对节目一开始这会儿呢，路上的交通压力已经相较9点钟小了很多，但是还是要提示大家一些常规的堵点，比如说团结路、明华街到和平南路西向东，以及东向西啊双向，还有中湾街从明华街到北四巷的东向西，以及大湾北路因为有施工，这会儿呢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的南向北整体排队缓行。
1: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刚刚你说的是9:25。
2: 我说9:35吧，我说到25，完了
1: 完了
2: 完了
1: 完了，越来越像杭老师了。
2: 我明天挂个号吧，但是咋回事啊？我的大脑还正常吧？
1: 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啊。

0: 北京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16次航班，青岛飞抵乌鲁木齐的天航7540次航班，拉萨西宁飞抵乌鲁木齐的川航3454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了。
1: 还有三分钟，深圳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8924次航班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0: 谢谢，这是我刘瑞共同带来的歌。
1: 我在这首歌里面起到的作用是啊，
0: 弹钢琴的那个女孩，
1: 嘴吹萨克斯，脚踩钢琴键。看到有位朋友在跟进，妍妍在提示这歌6NB15，这位朋友啊，开车扔垃圾属实不应该啊，注意行车素养。
0: 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暑假，朋友们可以带着家里的小孩一起看看外边的世界。
1: 嗯，
0: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刚好您有这个休假的话，也可以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能够参与到杭志老师带队的7月伊犁花海自驾之旅，
1: 非常不错的一个线路，抓紧时间发送数字8，了解路书和价格哦。
0: 7月12号出发，7月17号返回，总共是6天的这个时间。
1: 对，
0: 快乐出发949伊犁花海自驾6日游。抓紧时间发送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可以看看每天我们的这个行程，然后每天会去到哪些景点，同时还可以看到你发送数字8报名参与我们自驾游之后还有哪些惊喜可以一起来获取。
1: 没错，英子也来了。英子姐晚上好。她说
0: 中
1: 外环呢，从幸福路上桥到长春路下桥一路畅通。今天好累啊，就想默默的听会儿你们的节目。
0: 好累好累好累，
1: 感谢陪伴
0: 可以继续锁定关注。有朋友感兴趣康佳石门子岩画吗？感兴趣肯斯瓦特水库吗？感兴趣安吉海大峡谷吗？如果您还想去赛里木湖深度自驾还可以在赛里木湖坐船。哎呀，我去过赛里木湖那么多次，我都没坐过船。
1: 我也没坐，我甚至都不知道有船。
0: 对呀，很少一部分的朋友可能才会选择在这个赛里木湖有1天的时间留给赛里木湖。

0: 真好、啊、
1: 留给在赛里木湖自驾也好，坐船也好、
0: 嗯、
1: 当然我们还可以去到喀拉峻景区，还可以去到八卦城、特克斯、尼勒克、百里画廊，还有我们的这个黑风庄园，包括三文鱼养殖基地，我们这次自驾游都会去到，还可以穿越 S101 百里丹峡，穿越伊昭公路，穿越这个乔尔马林公里独库公路北段。所以这次杭志老师七月份带队自驾游还是非常值得参与报名的，抓紧时间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吧。
0: 是的，还有其他朋友的路况信息也可以持续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5: 大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6: 奶茶120块，心疼不？
7: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8: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10: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9: 走省道101、百里丹峡、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10: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9: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10: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9: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0: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9: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0: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9: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10: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7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9: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10: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艾琳看来今天是又加班了。说到的是天下小瑞组合晚上好，打卡下班，上海路由南向北往迎宾路，目前车流量不大。
1: 艾琳的路况分享完之后呢，王琦的分享是从博物馆到农大家属院是一路畅通的，
0: 收到了，谢谢。看来很多小伙伴都感兴趣我们即将出发的七月出发这个伊犁花海自驾之旅，
1: 都在发送数字八呢。
0: 是的，其实在26号的时候，自驾游平台呢也是发布了2026暑假自驾出行的风向标报告，显示呢国内市场当中乌鲁木齐、成都等城市持续领跑，新能源租车成为了增长新看点。
1: 报告显示呢，暑假自驾热门目的地前十呢分别是乌鲁木齐、成都、广州、贵阳、上海、海口、昆明、伊宁、三亚、南宁。持续升温的自驾热潮呢，让各地游客奔赴乌鲁木齐，沉浸式感受大美新疆的辽阔和壮美。
0: 文旅体验层面呢，乌鲁木齐持续丰富自驾游玩的业态，串联城市人文景致。那么近郊自然景区包括民俗村落，打造了多条精品的自驾环线，同时呢联动了各大景区、民宿还有商圈，推出了暑期专属的惠民政策，门票的减免包括住宿的折扣，还有非遗体验、特色餐饮这些福利全都覆盖了，进一步激活了文旅消费的潜力，让自驾游客呢既能够赏美景、品美食，还可以沉浸式的体验新疆非遗以及民俗风情。
1: 这个馕那么香，欢迎您到新疆来。
0: 是的，所以如果咱们刚好在七月份有其他城市的小伙伴亲朋好友要来到咱们新疆，来到乌鲁木齐，您刚好有时间带着他说来一次这个自驾之旅，就可以发送数字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了，
1: 抓紧时间啊。
0: 这次自驾之旅非常的经典，这次自驾之旅呢您全程都不用操心，不管是订门票也好，还是咱们要预约独库公路，对，订酒店也好，很多时候订酒店也是个头大的事儿，
1: 真的是，而且
0: 又要选性价比高的，
1: 对，
0: 又要选离景点近的，还要选咱们这个酒店相对来说这个服务好的，品质好的，很难很难。
1: 您就把这件事儿交给咱们九四九，都给你包圆了啊！
0: 包括咱们自驾路上会突发的一些情况，九四九包括我们专业的领队，都会全程为您负责。而且这次还有九四九的主持人杭志亲自带队出发，7月12号到7月17号，总共是6天的时间，伊犁花海自驾之旅，非常的可以说是靠谱了，非常的让您省心了。抓紧时间发送数字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1: 艾琳呢，这会儿在迎宾路西向东往安宁渠路车流量适中啊，说安宁渠路南向北往城北大道也是一路畅通的，
0: 收到了，谢谢。

0: 到了晚间的9:54，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高温呢在39度，低温在24度。到了1号的夜间，2号的白天，乌鲁木齐依然是晴好天气，高温在38度，低温在26度。但是乌鲁木齐2号的夜间到3号的白天，晴转多云，高温就要上到40度了，低温也在26度左右。
1: 所以说还是要提示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
0: 嗯，
1: 如果说车上比较热的情况下，还有比较晒的情况下呢，一些像防晒眼镜啊、防晒口罩啊，还有一些防晒袖套，都是一些必不可少的东西、啊。
0: 是啊，
1: 嗯。
0: 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在提示新 AB55R3 这位车主，
1: 嗯，
0: 机场快速由东向西的方向啊，车窗抛物。很不文明，也很不应该。
1: 艾琳这会儿已经到了北京北路，他说到的是北京北路南向北往东进场高架车流量不大，那么也祝大家的回家路一路畅通了。
0: 哎，稍后是由礼貌陪伴路上的朋友美好的夜晚，我是天博，
1: 我是刘瑞，
0: 明天见啦，
1: 拜拜。

0: 晚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时间又如约来到了22:01，美好的夜晚，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相信最近来新疆的朋友都是人手一只卷毛小羊，披着绚丽的爱德莱斯绸裙，戴着小花帽，如今也成了炙手可热的顶流。它的走红其实并非偶然，它的制作者呢，大家亲切唤作小羊哥的阿卜杜拉艾米日拉呢，19岁的年轻手艺人，在客流高峰期呢，一天能够做出600余只小羊。其实面对热度，他说不是我带火了新疆小羊，而是这些本土风物呢，本来就应该被更多人看见。其实这份对于家乡风物的敬意，让每只小羊也都承载了一份独特的温度。但是呢，这股温暖远止步于摊位，这只小羊像一把钥匙，开启了整座城市的一场宠粉接力。面对天南海北涌来的热情呢，乌鲁木齐的商户们也都拿出了像烤包子呀、馕啊、烤奶皮呢，让排队游客尝鲜。社区志愿者呢，也在热门打卡点呢，设置了一些便民的休息区，备好了绿豆汤和瓜果，也送上了一份清凉。有游客呢排了4小时队之后感慨说，排队的疲惫全部被这份诚意所治愈了。在大巴扎步行街呢，甚至联合商户也推出了宠粉盲袋啊，每天呢100余份福利，天天不重样。所以说一座城市的温度就在一口美食、一口汤饮、一份惊喜的细节当中流淌着。其实更深远的意义在于，一只小羊也串起了一条文旅产业链。爱德莱丝绸的销量上涨，特色餐饮排起长队，城郊民宿预订火爆，一个人的热度正实实在在的化作一座城的温度。所以说，如果说您被这只小羊引来，别忘了乌鲁木齐值得留下的远不止于此。您可以去红山公园俯瞰城市，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呢感受丝路文明，傍晚呢一头可以进入到林管巷的烟火气里，尝尝外酥里嫩的烤包子和焦香四溢的羊腿抓饭，或者去亚马里克山追一场落日音乐派对。时间充裕的话呢，南山牧场的羊群、天山大峡谷和白羊沟景区呢更是美不胜收。其实一只小羊把人引来，而这座城市的千面之美足以让人留下来记在心里。此刻无论您是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还是计划着下一段旅程，希望新疆小羊的这个故事能够为您这个夜晚增添一份对这座城市的美好想象。

也看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小凡同学哈，好久不见，舒茂晚上好。东外环观察员这会儿在线，目前呢，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块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的出口呢，都是畅通的。说小杨哥天天做完你的，做你的，做完你的，做你的，是吧？完了之后也看到了灵儿哈，我们的飞鱼老朋友了，茂晚上好，收到了。阿江师傅持续路况输出，河滩北向南，在七台路路口右拐往和田二街方向呢，车流量还是有点大的啊。

各位正在夜色当中穿行的朋友，晚上好。此刻的乌鲁木齐，那晚风也正从南山牧场吹来，带着青草与泥土的气息，掠过雅马里克山的轮廓，拂过河滩快速路每一扇半开的车窗。如果说您的车上恰好放着我准备的音乐，不妨让它再轻柔一点，因为今晚呢，想带您再去尝一口由新疆烧烤灵魂的孜然做成的冰淇淋。当孜然遇见香草，当烧烤摊的烟火气撞见冰淇淋柜的清凉，那是一种怎样的味道？它就出现在刚刚结束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古兰丹姆冰淇淋展台前的排起长队。其实这款新疆非遗老字号呢，为本届博览会呢也量身定制了三种新的口味，一种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孜然香草、薰衣草，还有红酒葡萄干，就来自于深圳的这个参展商呢，尝过之后说过这样一句话，说冰淇淋的香甜在舌尖上融化之后，然后品尝到了孜然的这种余香，其实这种味道还是挺新奇的。您想想看啊，入口是冰凉绵密的奶香，然后紧接着一股熟悉的带着阳光温度的孜然的这个味道啊，缓缓在口腔里边升腾，这不是突兀的这个咸或辣，它是一种什么味道？它是回甘般的余韵啊，就好像把这个夏天的风、戈壁滩上的篝火、烤炉边升起的青烟都浓缩进了一勺冰淇淋里。所以说，新疆美食的创新力从来不只是大胆，而是对这片土地风物的深刻理解。而其实说回来，古兰丹姆的这个魅力啊，它不止于我们刚说到这几款新口味，在那个伊犁蓝为主色调的展台上呢，其实还摆满了像葡萄干啊、山楂条啊、核桃、草莓酱、树莓酱等十多种特色的一些配料。那每一位顾客呢，都可以自己动手去 DIY 一下，调出自己的那一份新疆味道。店长说，其实他们希望让游客在品尝冰淇淋的过程当中呢，也完成一场与新疆风物的对话。那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参展商呢，上一届博览会其实就对我们刚介绍到的这个古兰丹姆呢是念念不忘。那在今年呢，其实又惊喜地尝到了一些新的口味，感叹也说真希望能够开到乌兹别克斯坦去，让我的家人朋友也尝一尝。所以说你看，一个小小的冰淇淋杯当中，它承载的不只是甜蜜，也是对于新疆文旅融合的无限可能。就在博览会啊开幕的两天啊，已经售出了上千份，而且众多参展商呢也来洽谈合作。他相信啊，如果说您尝试过的朋友，也会成为这个夏天比较特别的味觉的记忆啊。如果说这个没去成啊，也没关系。这会儿呢，您行驶在乌鲁木齐市的夜色当中，这座城市的万千风味，从大巴扎的烤包子到领馆巷的羊腿抓饭，再到一杯孜然味的冰淇淋，都像夜空当中闪烁的灯盒，静静的等待您去探索。美好的夜晚，希望您的夜路总有温情与美味相伴。

看到我们的老朋友王琦师傅，这会儿应该是出差回来了哈，好久不见，打卡签到，欢迎回来。你看到董师傅哈，这怎么说？夜色一渐深了之后，突然有一些多愁善感。董师傅说了，生活的苦啊，是不是都是自己的呀？我看您突然这样发问哈，我觉得您应该是遇到了这么大概其几种心境。我说说您听听是不是符合啊？一个事儿呢是一点啊，是比如说您遇到事儿，哎呀，没人可以诉说，所有的委屈只能自己去消化，慢慢就觉得哎呦，万事只能靠自己呀。第二个呢，就是可能您被最近的一些这个关系啊所伤害到了，满心期待，最后有一点点小失望，然后反思所有的煎熬都是执念造成的。第三个就是您应该比较贴切的，就是您长期比较内耗了一点，一到夜里啊就反复胡思乱想，越挣扎越疲惫，开始学着跟生活去妥协了。其实啊，都说这个有些世事无常带来的辛苦没有办法去避开嘛，但是呢也没有必要给自己增添一些心结嘛，累了就停下来歇一歇，帽一直都在啊。

0: 看中强中自有强中手，说华光街西向东，向七道湾南路十字路口这边呢左转的方向，绿灯亮之后呢，有部分车辆啊是逆行超车。哎呦，这晚上怎么着？有什么着急的事儿吗？没有啊，没有，咱们就好好的啊，遵守一下交通规则，好不好？这晚上这夜这么美的这么深沉，是不是？把这灯都打开喽，开近光，咱们不用开远光。慢慢悠悠的咱就回家不好吗？大美丽说到了，说晚上好，说万圣大街双向通行很顺畅，收到您的路况了。最新的路况小米看到您了，老朋友说红光山路离红光山景区红绿灯100米的位置西向东的方向，这会儿是有一个三车发生相撞的一个事故点位在这边，如果说您行经此处呢，我们注意避让，控制您的车速以及车距啊。
1: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0: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夜晚是美好的代名词，落日余晖后便是满天繁星，在弥漫的暗色中，在透亮的星光外，热烈的是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我。

也看到了王师傅这会儿下班打卡，说五加渠回乌鲁木齐，京新高速转西外环，希望能够一路畅通，慢点稳当的，没有问题。

夜晚是美好的代名词，落日余晖后便是满天繁星，在弥漫的暗色中，在透亮的星光外，热烈的是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我。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各位，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李健的一首向往。倩儿来了说，帽晚上好，每晚的歌都特别好听，今天太累了，回到家直接躺平，啥也不想干，静静的在听歌呢。辛苦一天能够陪着倩儿放松下来，包括很多路上的各位能够陪您放松，帽特开心。好好歇着，什么都不用操心，伴着歌声呢可以安安稳稳的放空一会儿，也希望今天舟车劳顿的各位一夜好眠。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穿。

0: 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思路试听6:00，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0: 14:00，思路试听6:00，你身边的生活搭子，思路试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思路试听6:00，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思路试听来助力。
0: 17:30，思路试听6:00，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思路魅力。
1: 19:30 AI 菜谱，思路试听6:00，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0: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试听6:00，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试听6:00，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0: 搜索下载思路试听6:0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也看到月亮早安说到了下班下班喽，说提了离职啊，一点儿都不可惜，失望攒够了就要离开了。看来今天这个生活还有工作上哈，有一些小的一些变动。当然了，能够理解月亮早安啊，老朋友的这种感受啊。其实所有的离开呢，也都是经过了您的深思熟虑之后的一些选择。那既然委屈已经装满了，那咱们就体面的退场。也希望月亮早安前路坦荡，遇见舒心的人和事儿啊。

个人都有暂时的低谷时期，但是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走出来。949美好的夜晚，愿你拥有美好的梦境，明天更加精彩。

夜深了，不妨看看窗外的月色，感受它的美丽和宁静，调整生活中自己的脚步，享受当下美好的生活。949，美好的夜晚。

继续关注到了月亮早安说好的生活帽啊，说可不可以有一首老旧的歌，随便哪一首都行。这个老旧呢，不是咱家那个老旧，是让它有一个很经典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是不是？那好，手边正好有这样一首，开场不经意，突如其来，散场不得已，人山人海。王菲，如风。

0: 晚上十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扫把星吓走了蛮太岁呀，这蛮太

太岁也够倒霉的，一害怕这耳刀啊还不好使了。其实人家马桂花说，这埋汰水还不给我倒喽。蛮太岁呀、啊、听岔了音了，听成了这蛮太岁还不给我倒喽。哎呦我的妈呀，想起了刚才那土地爷那城隍爷，俩人都吃了大亏呀。再想想连那九头雉鸡精都在姜子牙这里吃了大亏呀，知道姜子牙那老婆子不是好惹的呀。那您琢磨琢磨也是，姜子牙乃是昆仑山玉虚宫元始天尊的门人弟子啊。元始天尊那手下有弱兵们，哪个门人弟子那不是大罗金仙级的呀？虽然传言姜子牙乃三界的大学渣，那也是传言，那也是元始天尊的弟子，而且是元始天尊的算最小的弟子了。那常言说得好啊，老人爱小子，哪个大师手底下最末的那关门弟子最得烟抽啊？怎么的，那大师年岁大了，就把他看成孙子辈的人了，就产生了隔辈亲这个情感了。再加上大师那早年的门人弟子一个个的人家都成家立业了，人家各奔东西了，还就是留下这个小弟子在身边服侍啊。所以呢，那大师最疼小弟子了，哎，也有时间调教着小弟子了。原来收大弟子的时候，收那些弟子的时候，就是老师他还在创业呢，他还忙于应酬呢，哪有闲工夫调教你呢？哎，等收这小弟子的时候，往往这大师年岁也大了，社会事务也干不动了，怎么办呢？在家调养小弟子吧。所以呢，往往越小的弟子得到的东西越多呀。那大师是越疼爱这小徒弟呀。人间况且如此，那仙界难道不这样吗？姜子牙是玉虚宫最小的徒弟了，那元始天尊难道不宠着姜子牙吗？估摸着怎么也得宠爱呀。即便姜子牙他的法术啊比他几个师兄略微低一点儿，但是啊，那人家元始天尊难道不会赐给姜子牙一些法宝吗？来弥补他的法术上的短缺吗？哎，即便不赐给他法宝，那也一定会从姜子牙周围来弥补姜子牙法力不足这一点。那从哪里弥补呢？估摸着呀，就从姜子牙的老婆身上弥补了。你看姜子牙那么多师兄没有一个成婚的，那为什么偏偏姜子牙就能成婚呢？姜子牙就能娶媳妇呢？这还用说吗？那肯定是老天尊给姜子牙安的这么一个贤内助啊。姜子牙能耐不成，他媳妇儿能耐一定顶了天了。弄不巧啊，他的媳妇儿 那也是老天尊手下啊暗地收的女弟子，要么就是服侍老天尊的那仙女儿，反正是啊，估摸着跟那通天教主碧幽宫里头的什么金光圣母啊、归灵圣母啊、这些圣母是一个级别的。弄不巧这位那就是桂花圣母，桂花圣母啊，她不叫马桂花吗？弄不巧就是桂花圣母，最厉害的是她。这仨仙胡琢磨都认为这马桂花最厉害，所以对马桂花心生三分惬意呀。这一生惬意坏了，怎么呢？杯弓蛇影，
见风就是

去呀、啊！还没咋地呢，这耳刀就插音儿。这三仙呢，全听岔了，都以为这马桂花发现自己，哎，吓得他们屁滚尿流，是逃出姜子牙府啊。那位说：“怎么那么巧啊？你光说无巧不成书，无巧不成书，那你这树也忒巧了吧？”这仨神仙，仨神仙，就听岔音儿就给吓跑了。你这书的逻辑性不成啊？哎，怎么不成啊？你得明白，这仨神仙遇到的谁？遇到的是扫把星啊，倒霉神呐、啊！遇到他，那谁不倒霉呀、啊？哎，耳朵上火，耳朵听岔音儿，活该！谁让你去惹扫把星了？你就该耳朵上火，你就该听岔音儿啊！尤其这蛮太岁，那跑的才冤呢。哎呦，因为前面俩大仙儿啊，被这马桂花吓得如此的狼狈。就这位蛮太岁，你别看开始气势汹汹，其实啊，色厉内荏，外强中干呐，也害着怕呢。稍微有点风吹草动，马上那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啊！吓得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由打夏大夫府跑了。这一口气儿啊，直接跑到城门口啊！哎，嘎嘎吱，怎么呢？自己给自己刹住车了。耶，这蛮太岁喊着自己的名字，蛮太岁呀、啊，蛮太岁，你就这么被吓跑了啊？刚才你怎么嘲笑那城隍土地的呀？如果你过去，人家一问，你说这马桂花出来说我一句，把我吓得没敢动手，吓得跑出城来了，那人家俩人肯定得笑掉大牙呀。人家害怕有情可原呢，那毕竟在人家出发之前没有任何人嘲笑人家，现在我大败亏输，我怎么有脸呢？我刚才可是把人家俩人嘲笑一溜够啊，现在轮到我了，我也败回去了，那人家会怎么笑我呢？哎呀，那我的脸往哪放，面子往哪搁呀？这蛮太岁呀、啊、在这里搓了手了，这可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哎，蛮太岁眼珠一转，对呀，我刚才呀、啊、到姜子牙府上去了，只看到了姜子牙的老婆呀，没看到姜子牙。我算算，这蛮太岁掐指一算啊，蛮太岁也会算，都会算，这在人家神仙那里啊是基本学科呀。哎，神医就得学。什么叫神医啊？神仙一年级那就得学着掐算呢。你想想，凡人都能算，何况神仙乎？最基础的学科呀。所以呢，哪个神仙都会算，只不过根据这个神仙的道行，神仙的悟力，神仙在学习过程中掌握知识的程度，那这个算命准确度有所差异。这里头还有那么的因素，当然了，那就跟现在的大学生、硕士、研究生似的，虽然我都是硕士，那都是硕士，都一样水平吗？有的只不过是书呆子，你别看我是这个专业那个专业。白搭，出来啥都不会。那有的呢，那是真才实学呀。神仙也如此啊。这蛮太岁那自然也会算卦了。秀退灵官，掐指一算，闹了半天姜子牙今天不在家呀，去上朝了，家里是他老婆子呀。哎呀，我早算呢。我要早算一算，知道姜子牙不在家了，我何必到这夏大夫府上去呀、啊？我直接的到姜子牙办公的衙门里头把他掏出来，我把他弄死。我算看清楚了，姜子牙身边就他老婆厉害，姜子牙本身并没太大能为呀、啊。

那么既然我打不过他老婆，我干脆呀、啊，在半道上拦截姜子牙，用法术或者法宝把这姜子牙置于死地，也就是了。嗯，就这么一个主意。这蛮太岁呀、啊，打定主意之后，之喽，又把身子转过来了，脸上带着狞笑，迈步噔噔噔，他又回到昭歌城了。就在姜子牙回府的必经之路，那个地方啊，有两条小巷子，这两条小巷子对着，哎，通着这一条大马路，他就避在了小巷子里头，心说等，我就在这等着姜子牙下班，他只要往家一回，我就在此将其致死。这蛮太岁呀、啊，在这里整理整理自己的法宝，把他所带的什么雌雄剑呢、落魂钟啊、等等等等这些法宝全都准备齐当了，心说姜子牙，姜子牙，嗨，慢说你没有能耐，你就算和你那十二个哥哥一样，都是金仙级的，我一样在这里让你丢魂落魄，死在我的雌雄剑下。嗯，这蛮太岁势在必得，就躲在小巷子里等待姜子牙呀。等啊等啊等啊等啊，你琢磨琢磨，到姜子牙府上那才几点啊，现在在这里要等姜子牙，姜子牙得到晚上才回来，再加上最近呢、啊、天下战报纷纷打入朝歌呀，商纣王又不处理朝政，所以天下奏本堆积如山呐、啊，把亚相比干忙得不亦乐乎啊。幸亏有姜子牙最近帮忙，才减轻了一些压力，但就这几个人共同办公啊，那还是捉襟见肘啊，太多了，处理一份又一份，处理一份又一份。于是呢，亚相比干说了，各位各位，最近大家辛苦辛苦啊，咱们把工作的时间呢延长延长，咱也甭双休了，咱改轮休吧，好吗，单休都不让单休了，改轮休了。说那年代也这样吧，反正就这意思吧，大家轮着休息，实在撑不住了，那你回家休息，如果说还能干，大家呢加班加点的干呐，为咱们大商的国家社稷累点苦点又算什么呢，不过各位放心，大家不白干，回头啊我给大家双薪，怎么加班费呀、啊，按照劳动法我不能欠，你看，要么人家当亚相的人家还懂劳动法呢，那年代有劳动法吗，反正那年代劳动法全是向着这些贵族阶级的奴隶主的，那奴隶们当然没什么劳动法了，反正是以此收揽人心吧，你不能老让马跑还不给马吃草啊，你怎么也得把大家心拢一拢，管以后这奖金能发多少呢，反正是有这个奖金的许诺，哪怕打白条呢，那短时间内也能够提升大家的信心呐。大家呢好好干吧，加班加点的干吧，早一天处理完国政，早一天休息呀。姜子牙呢还真就认真，这是姜子牙性格所致啊，当一天和尚我就得撞好这一天钟，既然我食君之俸禄，那哪能不效功劳呢，哎呦，认真的批阅公事啊，批阅完了交给亚相比干审核，比干打开一看，哎呦，这姜子牙真是治国能才呀，哎呀，每件事情人家批示的那真是井井有条，特别正确呀，有一些连自己都想不到，看来这个姜子牙在政事上远高于我呀，哎呦，那子牙呀，

然你如此精通政事，能者多劳，你呀、接着再多批几本。得，姜子牙一看，哎呀，要么说呢，在这个机关单位里头啊，少干活，怎么的？你干不完活呀，少撇能耐，一撇能耐，所有的活都是你的了。你看看，现在又对到我这了，一句话，能者多劳啊，那我就得能者干活呀，干吧，没办法。姜子牙批阅着奏章，就批到了按现在钟表来说晚上九点多钟了。当然晚饭呢在这公廨里吃了，到了九点多，哎呦，姜子牙呀头晕脑胀，身子乏累呀，腿脚酸麻。您想多大年岁了，七十大多奔八十岁的人了，一般的那都得拄着拐出来了，能像姜子牙这样啊，还能够在这里认真批阅公事，批那么多，批到晚上九点多快十点的人不多见呐。姜子牙伸个懒腰一看，不错，今天分给自己任务啊基本完成了。亚相，我能不能回去休息了？你看比干比他的干劲儿还足呢，怎么不足不行呢？这天下是他们老子家的天下，老子家啊，他们姓子啊，老子家的天下呀，那你想想他不干谁干呢？哎呦，老头子也是熬的双眼通红啊，一看，哎呦，子牙，你都批示完了，都批示完了，看放在这里等候您审阅呢。哎呀，也不用审阅，也不用审阅，你批的奏折呀基本上不用改呀，我让人呢用上圣上大印也就是了啊。哎呀，既然如此，亚相啊，那臣暂时告退，我这肩膀这太酸了，不行啊，回去让我老婆子给我拔个罐啊，给我按摩按摩，不然的话呀，明天我怕落枕。哎呦，快快回去，快快回去，你的年岁比我还大呢，一定注意身体，注意休息，少要劳动的。嘻呵，姜子牙心说，这当领导的都这样啊啊，平常拍着肩膀注意休息啊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漂亮话便宜话不够他们说的，那你们倒是给假呀，你们倒是别让人加班啊，你们倒是少给人工作呀，哎，一点不少班，一点不少加，哎，反正是说漂亮话呗。姜子牙也明白，做领导的嘛都得如此，苦笑一声，那微臣告退了。来啊，送下大夫。这是有人呐带亚相比干把姜子牙送出宫廨，那早就有下大夫府上的轿夫抬着轿子过来了，请姜子牙上轿。姜子牙坐上轿子之后，这轿夫抬起来，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离开宫廨，是回归下大夫府啊。现在是夜深人静了，朝歌城中是一片黑暗呢，哪有路灯啊？那个时候啊，也没人在外面烧油啊，大家物资都非常匮乏，所以呢，这路上非常的黑暗呢。但是这些轿夫们，那对朝歌弟弟太熟了，抬姜子牙来去那又不是一回两回了，轻车熟路啊，抬着大轿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行走如飞，往下大夫府上走啊。走不多远就来到了蛮太岁躲藏的那小巷子附近了。蛮太岁在这里等了大半天了，由打街上这人呢串流不息，到稀稀落落，再到路上基本上没有一个人了。现在夜都深了，偶尔能够听到几声狗叫，除此之外呀，这朝歌城中是寂静一片呢。哎呦，没把这蛮太岁给急死，这姜子牙怎么还不来呀？啊，这真是个工作狂啊！这不是工作狂，
奶是个受虐狂啊，怎么的？这不是找罪上？

0: 候的们，差不离就行了呗，怎么还不来？赶紧来呀，来了让我碰到了扑哧一雌雄剑，把你脑袋不能下来不就结了吗？我拎着你脑袋去见妲己娘娘，那我就立下大功一件的。哎呀，怎么还不来呢？难道我算错了吗？正在着急呢，啊，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嗯，有轿子声响，啊，唰，这蛮太岁赶紧双手接印，把这中指往自己的脑门上一杵，唰，怎么呢？做起法事，透视眼望着姜子牙大轿这边看，一瞅，哎呦，果然有八个人抬着一顶大轿，嘎吱嘎吱嘎吱，正往自己这边来呢。大轿里面所坐的正是姜尚、姜子牙。他收了神通，哎呀，姜子牙，你终于来了，好，我就在这里拦着你，将你碎尸万段。他就屏气凝神，在这里等候姜子牙。大叫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声音越来越响，人是越来越近呢。蛮太岁心说，我这要是一出去，姜子牙这些轿夫肯定要保护姜子牙，到那个时候那我就得大开杀戮了啊，我就犯了杀戒了。按说作为修仙之人，那一般不要犯杀戒，这八个人是无辜的，我要杀姜子牙那是奉了妲己娘娘的命令，那对这八个人我没有什么仇恨呢，我何必要他们的命呢？但是不要他们的命，姜子牙被他们抬着呢，怎么办呢？这蛮太岁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好，我就等着你。姜子牙大叫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就来到了蛮太岁这个小巷子旁边。蛮太岁突然间腾一纵身就出去了，一张血盆大嘴对着姜子牙那大叫，哦，就吹了一口气呀。这口气吹出去，再看那抬轿子的八个人这么一闻，什么味道啊？哪地方下水道没堵啊？太臭了！阿且，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怎么的？这八个人全部倒在地上。蛮太岁狞笑一声：“姜尚，今夜就是儿的死期。”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达，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5: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

0: 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2: 满太岁夜袭姜子牙呀，他一张血盆大嘴，先把给姜子牙扛轿子的那八个人给吹迷糊了。您想想，他太岁呀，那吹出那气儿，那都叫歪风邪气儿啊，普通人哪能受得了啊。这八个人当时一闻就给熏昏过去了。这时蛮太岁噌往外一纵身，就来到姜子牙轿前头。姜子牙拿命来啊！他这一咋呼，姜子牙吓一跳啊，怎么的？那八个轿夫光光往旁边一躺着，大叫帮往地上那么一蹲，姜子牙当时差一点没有打轿中啊给蹲出来。姜子牙赶紧的双手一抓这左右轿窗的窗户框，自己这才没被甩出轿子呀。姜子牙怀里那哮天犬没有站稳的肉，有打轿子里头甩出去了，咕噜噜噜，把这哮天犬呢摔了一路跟头啊！嘣，哮天犬站起来，怎么的？哮天犬也知道啊，遇到了敌人了，所以马上就做好了战斗准备呀。先呜噜呜噜，怎么的？那狗都会呜噜呜噜啊，先吓唬吓唬，警告警告敌人，你要是不听啊，还想进犯，那我就吭哧给你几口。这一瞪眼呀，把这蛮太岁吓一跳啊，哟呵，没想到姜子牙还带条狗。嗨，带条狗算什么呀，啊，我连人带狗一起杀，人砍了脑袋我去交差，这狗嘛，狗我就砍死了，哎，烧狗肉吃。你看狗肉好吃啊，要吃飞禽鸽子鹌鹑，要吃走兽还是狗肉啊。哎呀，只可惜啊，这是一条白色的细犬。怎么的？这狗它也分好几种啊，最好吃的那是黑狗啊，这白狗，哎呀，白狗就没黑狗好吃啊。哎，他还惦记吃狗肉呢。这是姜子牙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了，稳定住大轿，姜子牙吧嗒一条轿帘一哈腰，有打轿子里头就钻出来了，直起腰，姜子牙定睛观瞧，说黑天也能看见，那当然了，人姜子牙毕竟玉虚宫的门人弟子啊，你练得再不地，那双眼练个夜眼那还算有的呀。姜子牙刷把眼睛一睁，哎呦，一看呢吓一跳啊，面前站着这么一个人，好不凶恶呀，上处天下处地，锯齿獠牙，电脸朱眉呀。哎呀，你是什么人呢？你是神仙你还是人妖啊？我是人，你才人妖呢，你怎么说话的呀？不是，我这里头有顿号，你是神是仙还是人是妖啊？我告诉你干嘛呀，姜子牙，我今天呢是奉了别人的命令前来要你项上人头的，也可以说我是个杀手啊，杀手的任务就是杀了你，至于我叫什么你不必过问。我告诉你，今天遇到我蛮太岁也算你阳寿一计。我怎么说出来了，这蛮太岁也250，把自己的名号说出去了。哎呦，姜子牙一听机灵灵打个寒战呢，啊，您就是太岁爷呀，你喊祖爷爷都没用，既然你知道了，姜子牙，我劝你啊，识时务者乃为俊杰，还要我动手吗？啊，干脆自我了断，你自杀了我可以答应你，不娶你陆阳魁首，给你一具全尸，你看如何呀？姜子牙一听啊，那就得让我

0: 颁布天条新规，规定的可明明白白呀，神人鬼三界各异，互不干涉呀。若是没有玉皇大帝他老人家旨意，哪个神人敢屠害人间百姓？按照天规，那鹿神台上难免一刀啊，这难道您不知道吗？那玉皇大帝铁面无私啊，我听说了，他那个妹妹私自下凡跟凡人成婚，被他知道后，他说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虽然她是我妹妹，也犯了我规定的天条新规了，我也不能容忍。据说把他妹妹啊给压到哪个山底下去了，玉皇大帝执法如山，难道说这一点瞒太岁您不知道吗？啊，我甭管您受谁唆使，要来取我姜子牙性命，我想劝瞒太岁一句，要好自为之啊，要想一想自己的前途啊，您能落一个太岁 那可不容易啊，您难道不知道吗？现在天庭缺少正神呐，三教欠押封神榜，未来啊要寻找凡人，让这凡人成神呐。这么多人都想着要成神，您呢？您已然是神了，怎么不珍惜自己的神位呀？啊，还这么霍霍自己，还这么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这对吗？啊，你对得起你的父母吗？你对得起天公对你栽培吗？你对得起你自己吗？
1: 我这是江先生，这我错了。
0: 哎，知错能改善吗？大烟啊，知错了就行，赶紧回去吧。
1: 哎，好，那我回去了，回去了。咱回见，回见吧，回见吧。哎，好嘞，我这
0: 哎，不，这瞒太岁一拨了脑袋，好嘛，这姜子牙太能说了，得不得，差一点没把我是说回心转意了。哎呀，姜子牙呀，你气死我了，把我气蒙了啊！你就说我这瞒太岁有点瞒呗。你也不至于就让你当着小孩子耍呀，啊，得不得，上嘴皮一碰下嘴皮就完了，姜子牙，没这么容易。我今天既然要来劫你，那我就不完成任务，绝不罢休。姜子牙说：“瞒太岁，你可这叫蛮干了。对了，蛮干就打我这来的。”谁让我叫瞒太岁呢？姜子牙，你拿命来！慢着，瞒太岁，你知道我是谁吗？你不是姜子牙吗？我的身份是什么？你身份？你有什么身份呢？不就是现在朝廷给你个小小的什么下大夫吗？就这芝麻粒大的官，难道还想在本太岁面前抖官威吗？姜子牙说：“瞒太岁，那只是我在人间的一个俗官，你难道不知道我的恩师是谁吗？恕个罪说，我恩师乃元始天尊，我师大爷太上老君，我师叔通天教主，我还有十来个师兄大罗金仙呢。瞒太岁，我有背景，你难道说要跟玉虚宫为仇作对吗？”瞒太岁一听哈哈大笑啊，哈哈，姜子牙，别说这个，你不说这个呀我还不笑，你一说这个呀，哎呀，笑得我心疼啊，谁不知道你姜子牙乃三界第一大学渣呀，学啥都不成啊，被你老师赶出了玉虚宫啊，骗你什么轻浮无分，鸿福有缘，其实啊那就是一套说辞啊，那就是婉言把你开除了，你还当你怎么地了呢？你那十来个师兄又能如何呢？我今天把你一杀，神不知鬼不觉，即便他能算得中，找到我这里，我把脑袋一拨楞， 我说我。

我没干这事儿，他能奈我何啊？抓我到玉皇大帝那里，那也得打个官司啊。他一告，我还得一诉呢，对不对？没有证据，谁也不能把我瞒太岁，如何如之何？姜子牙，废话少说，拿命来捂！这瞒太岁啊，不再跟姜子牙废话了，往前一扑，张开獠牙锯齿，咔，奔姜子牙呀就咬过来了。姜子牙一看不好，赶紧的唰，双手一合印，往外这么一怼，哧溜，一道金光啪，正好打在瞒太岁面门上啊！瞒太岁打的一不能，哎呀哈！这瞒太岁说：“这姜子牙呀，你个大学渣，你还会这法术啊？我看是你的法术厉害，还是我的法术厉害？”这瞒太岁呀，一怒劲唰，就在眉心这里开道缝，缝往旁边那么一裂，唰！哎呀，缝里头啊，长了一只眼，人太岁三只眼呐，这只神眼呐，往外一努，哧溜，一道红光就奔姜子牙那金光来了。啪！姜子牙这道金光跟那道红光在半空当中就对在一起了。啪！怎么的？此消彼长啊！一会儿人家的红光推着姜子牙的金光啊节节败退，都快推到姜子牙身上了。姜子牙一怒劲，还吃那金光啊，往前一顶，又顶着红光快顶到蛮太岁的眼珠了。蛮太岁一看，一看使劲的一怒，这红光啊又怼出去了。这一红一金两道光就在这里彼此此消彼长，叉叉叉叉拉开大距了。姜子牙心说话，这蛮太岁厉害，看来我这法术啊够呛能赢他。姜子牙一看旁边的哮天犬还在那里冲着蛮太岁叫呢，还运气呢。姜子牙喊了一声：“哮天犬，你别在这运气，去咬这蛮太岁，咬他的后边，咬他的大腿，咬他的屁股蛋子下去。”怎么的？还得抵挡那红光啊！他一说这话，那哮天犬呢，好像听明白了，小腿往前一蹬，一道白光就穿到蛮太岁后边去了。这蛮太岁啊瞪着眼睛给姜子牙在那里抵那光呢，没想到这哮天犬一下子窜到蛮太岁后边，一张嘴照着蛮太岁那屁股蛋子啊，咔，就这一口，哎呦，把蛮太岁疼的呀啊直溜，怎么呢？一疼身子不由自主的往后一仰，这脑袋就对不住那姜子牙了，脑袋往天上一仰，一道红光噗就射天上去了。哎呦，把这蛮太岁给疼的呀，把脑袋往下一低，一扭头一瞅，那狗啊正咬自己的屁股蛋子呢。哎呀，可恶，这蛮太岁心说话啊，我刚刚啊只把那八个人给弄迷糊了，我不知道姜子牙这里还有一条狗呢。这下子一人一犬前后夹攻，我受不了啊。哎，姜子牙呀，没想到你还给我用生物武器。生物武器啊，这狗这不属于生物武器啊，你太可恶了。他突然间一晃膀子，砰，怎么的？顿时啊是三头六臂，长出三个脑袋来。三个脑袋，每个脑袋上面都三只眼呢，三三得九，九只眼，怎么的？射出了三道红光啊！啊，就跟那激光似的呀！就这玩意儿，射到哪里，哪个地方融化呀？这三个脑袋，那四面八方都看到了。我让你这条狗再咬我的屁股蛋子，
我先把你给

射死，滋，拿着红光啊，去射那狗。那哮天犬一样，往旁边这么一躲，地上就一溜沟啊！哎呦，姜子牙一看不好，这人会三头六臂呀，实在厉害！姜子牙一努自己身上的所有力气，把自己最大的法术值啊吊起来了。怎么的？今天就得拼命啊！不然的话，那打不过这蛮太岁啊！嚓嚓！姜子牙呀，往外发出了最粗最强的那金光啊！嚓！蛮太岁一看呢，嘿，我在这里跟他拉锯干嘛呀？啊，姜子牙呀，在法术上我可能一时半会儿不能把你弄死，但是你别忘了，我是什么人呢？我是神，我有我的法宝。我现在拿出法宝，让你知道知道我蛮太岁的厉害。说着话呢，三只手往自己怀里这么一掏，三只手啊，人家六只手呢，三只手那么一掏，歘，再出来手，三只手啊，有两只手里头舞着一对宝剑呢，那是他的法宝雌雄双剑。另外一只手，当啷啷啷啷啷啷啷掏出来一个小黑铃铛，这小黑铃铛上面画了一个白骷髅。就见蛮太岁捏着这个小黑铃铛，突然间一阵胳膊，当啷啷啷啷啷一阵清脆的声音。姜子牙一听这声音，噗，怎么的？当时啊，就觉得眼前歘，整个世界全模糊了，就觉得自己那双脚啊，好像都离地儿了。其实没离地儿，双脚还在地上，只不过没有什么知觉了，就好像踩在棉花团上似的。怎么的？姜子牙呀，三魂七魄，那三魂一下子就走了俩魂儿。为什么？感情人家的法宝叫做落魂钟啊。只要听到人家的法宝钟一响，这人呢，三魂肯定全得跑啊。这俩魂先跑，还剩下一个魂，等这一个魂跑了，人帮就得一头栽那里，任人宰割呀。人蛮太岁往上一跟步，手起雌雄剑，就得把你脑袋给砍下来。啊，当当当当当当，一晃啊，姜子牙想再运用神力，不行了，怎么的？魂不守舍，魂不守舍，魂不守舍的感情就在当时出现的，有打这个地方来的。姜子牙当时就迷糊了，哎呦，扑通，站立不稳，一屁股就坐那儿了。别说姜子牙了，旁边的哮天犬往那一蜷缩，怎么哮天犬三魂也跑了？啊，这狗也有魂，都有魂。万事万物皆为一理呀、这蛮太岁一看姜子牙呀，姜子牙怎么样啊？还敢对抗我呀？我要儿的性命！往前迈步，来到姜子牙近前，来，双手往上一举，举起雌雄剑来，唰！举剑便砍，手起剑落，耳轮中就听见"噗"。当时是红光迸溅，那血溅的到处都是啊！哎呀，惨不忍睹啊！把姜子牙脑袋砍成三瓣了没有？那没有，怎么还红光迸现呢？啊！就在这雌雄剑往下落的时候，突然间呢，由打天上落下一物，噗！一下子把这蛮太岁由头到脚给砸在那里了，砸得血肉崩溅呢。要么说红光崩溅，那血溅的到处都是呢，那不是姜子牙的血，那是这位蛮太岁的血，整个蛮太岁给砸扁乎了。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剑也扔了，铃铛也扔了。铃铛往地上一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静止了。
一静。

指姜子牙飞出去的那两魂，慢慢的又回来了。姜子牙浑身一颤，这世界又清楚了。那条哮天犬也是，哮天犬呢也醒了。姜子牙赶紧的撑着地爬起来一瞅，哟，这蛮太岁怎么死了呀？再看蛮太岁身上，好家伙，好大的一块印呐，闪闪发光啊！姜子牙一瞅，哎呦，这不是翻天印吗？抬头这么一看，就见云端上啊站着一人，一老道。这老道呢，好家伙，穿着道袍啊，被人了了一道子，怎么的就全了焦了？姜子牙一瞅，哟，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师兄，那广成子。哎呀，师兄，您怎么在此啊？广成子由打云端上跳下来。哎呀，广成子说了，我呀，我替玉鼎真人在找他的学生啊啊！好家伙，路过此地，结果直溜一下子，一道红光打上去了，把我这道袍给我击撩了一道子呀！那刚才那哮天犬咬那蛮太岁，蛮太岁一疼，脑袋往上一偏，他那神眼往上那么刷，一道红光，感情把这广成子给了了。哎，了的也对了。广成子低头这么一看，哟，有一个人正在对自己师弟不利，那还了得？刷，想都没想，也不知道人谁，记起翻天印，帮就把这蛮太岁给砸扁了。哎呦！姜子牙一看，师兄啊，你砸扁的可是个神仙呐！神仙怎么了啊？嘿，我不但砸扁他呀，哟，他这宝贝不错，慌啷慌啷，没广成子这样的，把蛮太岁的雌雄剑呐、落魂钟啊、敛吧敛吧，他揣怀里了。嘿，怎么呢？我刚收一徒弟那殷郊啊，回头啊，我把这东西全给殷郊。说着话，广成子突然间看到姜子牙身边那个小狗了，哎呦！我正找他呢，找到他我就能找到杨戬了。姜子牙说，杨戬是谁？杨戬是谁呀？那你就听一听封神演义的第二部哪吒闹海。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5: 乾隆到了丰台，才接到孙家干和傅恒的密奏，知道了山西聂司衙门发生的一场旷古奇闻。孙家干的折子很简单，约略叙述了审案的经过，说
6: 该钦差当众吞食罪证，欺君灭主，无法无天，若传之天下后世，朝廷蒙羞，臣当即将其正法，震慑官吏。臣已严令在场所有人不得将审案情形外泄，如有违者斩之不恕，其所有处置不当之处，期望圣主降罪，以为办差不力之戒，臣虽死亦无憾。
5: 傅恒的折子却写得很长，绘声绘色，赛似一篇拜官小说。末了却道，
6: 奴才与孙家干商议，已将在场全部人意集聚，严斥勿使外传，以为朝廷颜面，如此贪赃太出奴才之意外，奴才当众扭打杨四景，亦有应得之罪，其主上恩降雷霆，臣甘心受罚。
5: 看了这两份奏折，乾隆想象着聂司衙门当时混战的情形，真是百味俱全，想笑又想哭。呆呆出了半日神，便命捕人去传庄亲王和鄂尔泰过来。这是丰台大营旁边的一个旅社，因是微服还京，乾隆一干人没有惊动驿站，就住在这里，指派太监去丰台大营传旨，派兵暗地将这

0: 旅店严严实实地护了起来。因上房的炕烧得太热，乾隆命人将窗户上隔扇支起一条缝。云禄和额尔泰一进门，乾隆便笑着说：
1: 从山西到保定一路都是大雪啊，偏到北京干冷干冷的，竟没有下雪。
0: 允禄说：
1: 这里的天阴得很重，方才我过来有一片雪落在脸上，看来马上也要下雪了。哈哈，今年看来是皇上走到哪里哪里就下雪呀。
0: 乾隆一笑说：
1: 哈哈哈，下雪毕竟是好事嘛，再下几场，几个省啊明年就有好年景了。今晚我们就宿在这里，明天你叫户部行文，黄河以北无论有雪没雪，官员都要像王振中。
0: 他怔了一下，补了一句：
1: 额尔泰记着，王振中即刻调补户部郎中，太原府现在没有缺。再说中央机书里要多选一些知道体恤民情的官来任缺，各地官员都要像王振中那样亲自下乡，短吹的要周济些粮食从藩库里支出，明年征粮食归还。
0: 说着将傅恒和孙家干的折子丢在桌子上。
1: 哼，你们看看吧，我们离开山西那天，聂司衙门大打出手，演出了一出全武行。
0: 他隔窗向外望了望，果然已是零零星星飘下了雪花，就又问卜易：
1: 你是大前站的，历来都是我们独自包店住，怎么瞧着西厢南边还住着个陌生人呢？
2: 回主子的话，那是个等着殿试的贡生，原来住在城里，出城访友没遇着，就住在这个店里。
1: 这附近别的店里住的人多，这里店主人又不肯撵人，只好将就一下啊。他是个文弱书生，奴才已经叫人暗地严密防范，主子尽管放心就是。
0: 乾隆听了无话，见额尔泰将两份奏折呈递上来，一边接一边说：
1: 你们意下。
0: 额尔泰见允禄沉默不语，遂说：
1: 这样的拆烂物的事出在几个大僚身上，真叫人梦想不到。此事傅恒做得不差，孙家干处置适当，应该将杨四景所拿进京严审问罪的。
0: 允禄也说：
1: 额尔泰说的是，人一杀也就无从细究，没有笔迹也就对证不出是谁写的信，信里说的什么。
0: 乾隆的目光带着哀伤的神气：
1: 这个事啊，要是编成了戏，准惹人笑，但朕却是笑不出来。我杀杨四景带回北京，朕恐怕更难收场。下头是小狗咬小狗一嘴毛，到北京怕就是狗王咬狗王满口血。一群市侩失居高位，不讲忠孝，不讲仁义，小人之难处也在这里。你言他有怨气不敢冲你，就在百姓身上出气，可劲儿的敲诈；你宽他就上头上脸，肆无忌惮，贪墨坏法。真真累呀，不是身上累，是累到骨子里，累到心里。
0: 说到这里，乾隆竟泪光盈盈，不胜凄楚。允禄和额尔泰见他伤心，也无话安慰，只好垂头不语。正没理会处，外头钱度和纪云请见。乾隆定了定神儿，缓声地说：
1: 进来吧。
0: 纪云和钱度一前一后进来了，给乾隆请了安。两个人都是精明人啊，立刻觉得屋里的气氛沉闷。纪云说，
2: 尚书房和军机处都已经知道主子到了这里，张廷玉派人送信儿给我们，待他请示要不要他过来请安，得又特意从内廷调来了十几名侍卫，会同丰台大营护卫。
0: 乾隆舒了一口气说，
2: 不用过来请安了，张廷玉有过人之处，居高位常存临渊之心，这一条就很难能可贵，得三代为相都能处之若素。
0: 他仿佛心情好了一点，问纪云和钱度说，
2: 从山西一案看来，吏治又在败坏了，朕心里不胜愤懑，今日想听听你们为臣的意见。
0: 钱度咕噜着小眼睛沉思片刻说，
2: 就山西一案看，吏治我痛加整顿是不行了，先帝爷的办法还是行之有效的，历朝历代遇有贪贿案都是治小不治大，不肯轻易杀大臣，捡些个芝麻官顶缸，因此大元就有恃无恐。奴才以为杀一名大元比杀100名小官还顶用，为什么呢？朝廷大员清廉了，他就不许下头有贪贿的事，小官见大官都遵法，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就如撒哈亮，他想炼银子就带出了一群魔力，撒哈亮要是两袖清风，下面谁敢如此嚣张公然的多收平入呢？
0: 纪云却说，
2: 钱度的话虽是，但只说了法理，圣上以宽为政，造成今天天下的祥和之气是很不容易的。山西一案是一省独有，还是省省俱是呢？这还要仔细的甄别一下。臣以为可以多派一些官风使巡行各省，有案即查，无案即罢。官风使只有弹劾权，没有处置权，这样不至扰了大局，又能常常纠举各省弊端，随时矫正。为做官学治义，做了官仍治义是可以的，但做了官就不读书，恶俗相传，见习渐染，就如白布染皂，一旦下水再难回头。上次皇上论起了宋儒道学，程朱之学貌似堂皇，好像比圣人还要克己，其实啊，人欲如水，道之有方，人欲与天理并不相悖。皇上这话臣初闻如雷霆惊心，可是越想越觉得有道理。但若人欲与天理互相契合，人人将心比心，以心报主，那么朝中像孙家干、史一直这样的正人就会越来越多。以人欲自养，对人则口口声声的天理伪君子也就越来越多。
0: 乾隆问道，
2: 那依着你看怎么办呢？
0: 纪云恭肃答道，
2: 对官员也要成教，以诚为教，以教服诚。钱都说得很对呀，对贪墨的不但要抓，而且一定舍得下刀子杀大官。民不畏死，官畏死，祖龙以来代代如此，杀了刘康，天下之福就小得不可妄为，除了山西这两个败类，天下藩政学政就得摸摸自己的脑袋，想想自己的身家性命。这是一条

0: 再一跳，在任官也要读孔孟的书，摒除宋儒以来杂物之学，以天理约己，以人情确人。朝廷吏部设岁考，时时督察勉励，品学才是好的奖拔，劣的就降处，这是很平稳的整顿吏治的办法。
1: 乾隆静静听着说，
0: 纪云是个有心人呢，回头你和钱度整出一份折子，叫二太转呈上来。朕的宗旨其实就是两条，吏治一定要大家整治，局面一定不能乱，以宽为正，并不是纵容贪官。
1: 说着天色已晚，乾隆便命传饭，吃过晚饭已有一个时辰，乾隆看了一会儿底报和折子，一色都是恭请圣安的套话，甚觉无聊，便出来独自散步。他没有叫，别人自然也不敢陪，只背着手仰望着天，不时飘来一片雪落在热乎乎的脸上，有说不出的清凉适意。去山西往往来来20多天，回到北京又见到这方方正正的四合院儿，踏着京城的土地，他心里有一份踏实亲切的温馨。他由王廷芷一下子想到唐儿、钮祜禄氏，蓦地又想到皇后富察氏。此时他们都不在身边，再细细思量，他才发觉自己真正想念的竟是皇后。乍然间又想到杨思景，回沪山西被告原是他意中之事，没料到这个杀才竟然是个无赖。他吞掉的是一封什么信？里头写的什么？洪晓为什么叫洪生代笔？这和前头洪生他们暗地鼓的八王议政有没有牵扯呢？乾隆把各条线路顺着脉络往一处连，头啊都想疼了。忽然西厢南端屋里传来朗朗的吟诵声：
0: 送君南浦，对烟柳青青万缕，更满眼残红垂镜，夜底黄鹂自语，深动人多少离情，楼头水阔山无数，寄竹里题诗，花边载酒，魂断江干春暮，都莫问功名事，白发见星星如许，任鸡鸣起舞，乡关何在，凭高木敬孤鸿去，满留君住，趁醇迷香晚，持杯且醉瑶台路，相思寄曲，愁绝西窗夜雨。
1: 在这寂静无声的小雪之夜，羁旅之人听到这样清雅的慢声咏鹅，真是令人心田一湿啊。乾隆听着这首薄幸诗，一下子竟想起死了的锦霞，不禁就痴了。接着听时，那人又送道：
0: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暗香魂，追旅意，夜夜初飞好梦，留人睡。 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先生清雅呀。
1: 乾隆一边说一边笑嘻嘻推门进去了，举手一一说道：
0: 只是太凄楚了吧，你似乎有什么心事。
1: 一边说一边打量着这个人，只见他穿着一件半新不旧的斧绸长袍，黑缎的丝棉坎肩，总不过30来岁年纪，清俊的瓜子脸上微有几粒白麻子，一条细长的辫子盘在脖子上，正在怔怔地望着窗户吟诵呢。见乾隆突然进来，忙微笑着说：
0: 哦，您是住在上房的客人吧？啊，请坐，敢问贵姓？台府。
1: 乾隆一边笑一边和他行礼坐下，说：
0: 鄙人田兴，从山西贩马回来，听先生轻吟，不觉神往。先生何方人士？怎么称呼？
1: 那人还没来得及答话，钱度一头闯了进来，说：
0: 主子，额当家的叫我过来看看，要没事请主子回去，有几笔账要回主子呢。
1: 一抬头惊讶的后退一步：
0: 啊，这不是乐敏三爷吗？
1: 乐敏不禁也是一笑，羁旅中遇到故旧，他心里也觉亲切，说：
0: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这位田先生，你不是在刑部做官吗？怎么称他主子？
1: 那钱度十分的机敏，只略一顿，说：
0: 我们爷是汉军正红旗的牛录，我改入旗籍，他自然就是我的主子啊。这次他到山西做生意，恰好我也出差，就同道了。
1: 乐敏自己也是旗人，自然懂得这个道理，笑着说：
0: 前年我落地碰到我旗下一个奴才，在什么光禄寺当寺丞，我拦住他的马说要借点钱，这个沙才连马也不下，掏出2两银子丢在地下，让我一把把他拽下来踢了两脚。我说：也不要你的银子，倒赏你两脚。
1: 乾隆见钱度和乐敏相熟，心中更无疑忌了，偏着脑袋想了想，说：
0: 乐敏先生先生是满人，哪个旗下的？
1: 乐敏说：
0: 哎呀，说出来辱没先人，家父就是湖广巡抚乐文英，先爹手里怀的是，如今我连其人应分的银子也不得领，托一忠诚仗义替我捐了个贡，如今内务府新设了个七司衙门，还没有殿试，就在衙门里走动，挣几个房店钱。
1: 乾隆笑着说：
0: 那也算是我们遇的巧啊。
2: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4: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
5: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3: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2: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 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1: 乐民起身倒了两杯茶，一杯奉给乾隆，一杯递给钱度。钱度忙摇手说，
0: 我怎么敢和主子一处吃茶啊？我也不渴。哎，德三爷，这么大冷天儿，你到丰台来做什么？
1: 乐民叹息一声说，
0: 我来寻玉儿，一到北京我就寻张家肉铺。张明奎自从我走后不久就迁走了，六六也叫东家辞了，我无法报这个恩了。
1: 他说着想起玉儿待自己情重恩深，泪水夺眶而出。
0: 死也不得瞑目啊，死也还不了这个愿的了。
1: 钱度心里突然一阵愧疚，面皮儿便微微的发红。
0: 你也不用这样，你又没有忘了他们，还在苦苦寻访吗？这一番殿试得意，选了官出去，要有这个缘分，总归见得着的。
1: 说着，也是神色黯然。钱度见乾隆诧异，忙将乐敏科考失利、被张明奎妇女营救又失散了的事儿，一长一短的就都说了。乾隆想到自己和王听止的事儿，理虽不同而情同，也不觉有相连之意，叹说，
0: 看来天下事无大无小，不如义者居多呀，想破些也就了了。
1: 乐敏已是泪眼模糊说道，
0: 我何尝不这样想啊，但我至死不明白我什么地方干错了事，说错了话，惹得他一家这样厌弃我呢。这些天我一有空就去西河洼子，在那个破屋前一坐就是半晌，哎，人去楼空，音在秦王。
1: 他悲不自胜地哽咽着，钱度眼见无可安慰，在旁笑着对乾隆说，
0: 额当家的在那边候着呢，敏兄不用伤感了，殿试完了我帮你一处找，怕怎的，人生三尺世界难藏，走不了他。
1: 乾隆也起身只朝乐敏点了点头，什么话也没说，便回到了上房。一进门便问，
0: 今儿的邸报内廷送过来没有啊？
1: 允禄、鄂尔泰和纪云都在上房等着呢。见他问，允禄忙说，
0: 今儿的邸报没取来，如今宫禁比原来森严，七司衙门和内侍卫房不相同属，去取邸报的太监被挡了回来，臣已经写了手谕叫捕信再去，大约一个时辰就……什么七司衙门？
1: 乾隆方才听乐敏讲还不甚留意，如今见连自己的贴身太监都被挡住，倒警觉起来。
0: 七司衙门归属哪里统辖啊？
1: 允禄不自然地笑了笑说，
0: 这是是奏过主子的，是内务府新添设的衙门，因皇家宗亲越来越多，外地王爷进京也都是各自照料各自，既不好管又不好照料，当时说过主子点了头，他们严密关防，怕不是好的吧。
1: 乾隆听了目视鄂尔泰，见鄂尔泰沉默不语，知道不是他的首尾，思量半晌冷笑一声说，
0: 哼，原来是这样，朕还以为你们要写折的做准了再办的，哪里想到你们雷厉风行啊，趁着朕不在北京竟悄没声的弄起个七司衙门。
1: 云露被这尖刻的讥讽刺得浑身一颤，自觉有些站不住，忙免官跪下。
0: 这事臣也是知道，是洪晓他们办的，更不想他们竟和内廷侍卫分岗，也宿卫在大内。
1: 纪云在旁说，
0: 这不是件小事啊，若不才艺，将来就是大清的东厂锦衣卫呀。我圣祖即位之初，即下令裁撤十三衙门，皇上以人道圣化育天下，岂可设这种衙门，将来伟大不掉之时就难办了。不是才艺的事。
1: 乾隆的语气像结了冰，快步走到炕桌前，提笔写了几行字交给补义。
0: 你飞马传旨，叫丰台提督和步军统领衙门九门提督来见朕，传旨张廷玉、讷亲、洪晓也立即来，谁也不许带从人。
1: 牵了随身的小喜，带补义出去，乾隆才说，
0: 十六说纪云的话是有道理的，所以今晚就要裁撤掉这个衙门。
1: 这么急，几个人都吃了一惊。钱度眼见云露脸上一红一白，面子上是真挂不住，笑着说，
0: 主子似乎可以从容些，明儿回朝只是一道诏书的事情，这天已经黑了，三

0: 监视的人，朕一旦传见，将来有功也不功，无私也有私了，前度不晓得瓜田李下之嫌。
1: 一句话说的前度诺诺连声而退，红了脸不敢再说话。
0: 十六叔，你起来听朕说。
1: 乾隆对允禄温和的一笑，
0: 设七司衙门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洪晓的错，是朕当时不经意点了头，所以你不要不安。你是朕嫡亲的叔叔，朕不能扫你的颜面。待会儿人到齐，就由你和洪晓主持办这事，七司衙门一夜不能留，这是国家制度。十六叔有什么不明白吗？
1: 说话间不信进来禀道，
0: 丰台提督葛丰年到了，主上见不见呢？
1: 乾隆取出怀中金表看了看，略一思量，
0: 廷玉他们恐怕还有一阵子才能到，先见见这个葛某人吧。
1: 葛丰年被叫了进来，这是个五大三粗的汉子，一脸横肉，鬓边还有四寸来长一道刀疤痕，在灯下闪着黑红的光，仿佛述说着他往年的戎马生涯。他多少有点莫名其妙的跟着不信进来，果然见识乾隆，怔了一下，黑塔一样的身躯就跪了下去，说，
2: 奴才葛丰年给主子叩头。老天爷啊，这是怎么回事啊？主子不在紫禁城，来了这儿。
1: 乾隆笑着说，
0: 葛丰年，想起来了，是奋威将军岳钟琪的偏将，打仗穿红袍，有名的半边红，是不是你啊？
2: 是。
1: 葛丰年脸上横肉站起，咧着嘴笑着说，
2: 主子兴许不记得了，奴才还是雍和宫的王府护卫呢，比李卫出来的还早。先帝爷有一回打门洞里过，瞧见奴才长得像个煞神，说真是个厮杀汉子，该到边庭立功，挣个封妻印子的功名，就打发奴才去了岳钟琪军里。原来的碧丽塔军门死了，又调奴才当丰台提督。
1: 乾隆点头说，
0: 原来还是朕的家奴啊，好，是朕的一员战将。
2: 奴才醒得，奴才这个差事就是京师的看门狗，有人要见来，汪汪，奴才就咬一口。
0: 好奏对呀。
1: 乾隆不禁纵声大笑，站在一旁的允禄、鄂尔泰、钱度和纪云也都无不捧腹，笑个前仰后合。葛丰年说，
2: 这是奴才的老子跟奴才说的，主子，我说错了吗？
1: 乾隆笑得噎着气说，
0: 不错不错，你老子也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呢。丰台大营现在统辖多少人，装备怎么样？
1: 葛丰年忙说，
2: 连京郊各县共是47776人，红衣大炮10门，无敌大将军炮8门，鸟枪1000支，有个火器营，还有骑兵7000，不住丰台，在密云训练，十七爷管着训练，编制还是在奴才这边。
0: 朕若叫你调集10000人，最长要多少时辰？
1: 葛丰年兴奋地昂了一下头说，
2: 主子，有仗打吗？10000人，小半个时辰。
0: 仗将来有你打的。
1: 乾隆看着这位嗜杀成性的将军说，
0: 不过现在没有这种差事，待会儿你随护庄亲王、怡亲王、讷亲、鄂善4个王大臣进城，会同9门提督衙门各带500名军佐，解除7司衙门武装，封锁文件，一件事也不要出纰漏， 一个人也不要杀，平平安安的把差。

0: 是办下来，就是功。
1: 这奴才行得。
2: 乾隆摆手说：“
0: 你先退出去，待会儿人齐了再叫你进来。”
2: 葛丰年退到殿外，等了半晌也不见洪晓等人来。他是个急性子人，便请守在门口的捕人进去请旨，可否允他回营先行集合人马。不一时，捕人便出来了，说：“
3: 不用，待会儿王大臣从丰台大营过，就边就办了。”
2: 葛丰年只好耐着性子在门外守候，足足过了近一个时辰，才听得一阵马蹄嘚嘚声。洪晓、讷亲、张廷玉、九门提督因为出缺，有兵部侍郎英诺暂属，几个人都没带从人，骑着马过来的。捕人捕礼见他们过来，暗中问道：“
3: 是捕役吗？”“是我。”
2: 捕役答道：“
3: 几位都请到了。”
2: 说罢俯身趴在张廷玉的马下，捕人捕礼也忙过来扶着张廷玉踩在捕役的背上下来。几个人悄悄地进了殿，一入上房就见到阔别近月的乾隆由张廷玉领衔儿一齐跪下请安。乾隆抬抬手说：“
0: 起来吧，这里不比大内，房子小不能都坐，除了廷玉都站着说话吧。”
2: 张廷玉谢恩，坐在靠墙的凳子上说：“
3: 皇上气色很好，只是略清简了点，既到了丰台，回大内或畅春园只在咫尺之地，这个地方不宜官房啊。”
2: 乾隆没有接这个话茬，说道：“
0: 你们在京的王大臣办差不错，见到山西的折子了吗？”“
3: 见到了。”
2: 怡亲王洪晓忙回答：“
3: 哎，这真是一件蒙羞朝廷的事啊。不过孙家干处置得太鲁莽了，人死赃证灭，怎么查呢？臣弟心里很不受用，因为杨四景这人我就不认识。我问洪生给山西写过信没有，洪生说：‘这是什么事啊？我就那么笨吗？’说来说去竟越来越糊涂的了。”
2: 乾隆脸上毫无表情，转脸问讷亲：“
0: 嗯，你看呢？”
2: 讷亲怔了一下说：“
3: 据奴才想，这和伪奏稿案一样，不宜深究，查不清的事就不如快刀斩乱麻的好。”
2: 洪晓冷笑一声：“
3: 那杨四景公然说是洪生代我写信，我受着冤枉如何洗白呢？”“哼，事不关己，你说得好风凉。”
2: 讷亲说：“
3: 王爷不要错疑了我，咱们是对主子负责，心里怎么想应该是无期无隐。这件事等主子回宫，自然有御前会议，容我慢慢解释。”
2: 乾隆一笑：“
3: 现在就是御前会议，宫里议和现在议还不是一样吗？不过今晚不宜这事。朕方才说过，你们流经差事办得不错，朕出去这么久，连丰台提督都不晓得，你们的口封得很紧，事情做得很严密。”
2: 他语带双关地说道：“
3: 朕是想问七司衙门是怎么回事？”
2: 洪晓坦然说：“
3: 是臣弟请示了庄亲王设立的七司衙门，皇上知道，开国已经百年，到臣弟这一辈，还有比臣弟小两三辈的宗亲子弟，足有两三千人。
0: 每天提着个鸟

0: 老笼子串茶馆说闲话，养狗栽石榴树，不如给他们安排个正经差事也好居管。外藩王爷进京由他们照管，一来得些进项，二来也免生些是非。
1: 乾隆和蔼地问：“
0: 这个七司衙门是谁管着呀？”
1: 洪小说：“
0: 是五爷家的洪生，人聪明也精干，李亲王洪熙和一贝勒洪昌推荐的啊，我不放心，又加了个洪普当协办。”
1: 乾隆问：“
0: 设立之后，你没有再问过这些事？”
1: 洪小说：“
0: 我在军机处没有料理这事，做不过按月支钱粮，每天点卯照料点内务，都是些小事。”
1: 乾隆冷笑一声：“
0: 小事，他们已经接访大内奏位，连奉旨回宫的太监都挡了回来。你是管大事的，朕请问你，还有什么事比这更大呢？就是你每日传到朕那里的请安折子，不痛不痒的调陈，乱七八糟的请一表吗？你洪晓郑重其事给朕上过一份折子？这后院垛子这么一堆干柴，一点就着，你居然一声不吭，昏聩！”
2: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演播田洪涛、艾宝良，录音师张孝英，编辑北威、海燕。感谢您的收听。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声更长。
1: 早上七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对于当代打工人来说，忙其实并不代表着日渐消瘦，明明像陀螺一样连轴转，身体却还是像吹气球一样进入不断膨胀的节奏。为什么每天都累得体力透支，却还是控制不住胖呢？有可能是因为你被过劳肥给缠上了，并且越来越多的打工人都中了招。想要打败这个异军突起的职场劲敌，你完全不用大动干戈，只要做到知己知彼，外加一点生活方式上的小改变，就能够轻松搞定它。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职场人该如何摆脱过劳肥。你是过劳肥易感人群吗？先来给大家做个小测试。一，每天在电脑前坐着的时间超过6个小时。二，吃饭不定点，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常事儿。三，已经很久没有运动出汗的感觉了。四，工作繁忙，经常加班到深夜。五，睡眠时间经常少于8个小时。六，压力大的时候，薯片、饼干等零食是最佳减压小伙伴。七，最爱辛辣、油腻等重口味菜肴。八，暴饮暴食是减压的常用方式。如果你的答案中有4个或者以上的 yes， 就要小心过劳肥找上你了。有朋友会问了，天天这么忙这么累，我为什么越忙越胖呢？先别急着为这个感到委屈，知己知彼方能够百战不殆。我们帮你彻底搞清楚，究竟踩到了哪些雷区，才让你越来越胖。雷区一是睡眠不足。如今的都市职场人往往会加班到深夜，留给你的不仅仅是熊猫眼，还会让你胃口大开，尤其爱吃薯片、含糖饮料、奶油蛋糕等高糖分、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这是因为睡眠不足时，体内控制食欲的激素分泌量在减少，但让你产生饥饿感的激素分泌量却在大量增加，食欲自然是一发不可收拾。雷区二是没时间运动。没有时间运动，那是否有时间生病呢？这可不是危言耸听。香港中文大学公布的首项华人心肺功能研究显示，25到34岁的香港男性因为缺乏运动，使心肺功能提前退化而引发疾病。有的人甚至在逛街或者系鞋带的时候就发生了中风。即便你认为自己还有幸不在胖子的行列，但英国的一项研究也发现了，对于不运动的人来说，瘦人的胆固醇水平与胖人没有太大的分别。 雷区三是紧张、焦虑、压力山大。当你感到有压力的时候，为了提升你的战斗力，对抗压力的侵袭，身体会大量分泌一种名为皮质醇的激素，让你不自觉地暴饮暴食，消耗不完的热量不断在体内积累，变成小富婆，岂不是指日可待吗？雷区四，饥一顿饱一顿。别以为不按时吃饭能把自己给饿瘦了，过度饥饿换来的很可能是狼吞虎咽，相比细嚼慢咽的方式来讲，更容易摄入过多的食物。日本有一项调查表明，习惯快速吃饭的受访女生，每天的卡路里摄入量远高于吃饭缓慢者。相对的，吃饭速度缓慢者每天从卡路里之中顺利获得的食物纤维量远多于狼吞虎咽型的进食者。而且进食间隔拉得越长，身体会自动让新陈代谢休眠，避免消耗过多热量导致体力不支。长期如此，你的新陈代谢会逐渐降低，这也是导致发胖的元凶。那么要想告别过劳肥该怎么办呢？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让健康零食唾手可得。比如上班的时候，可以把不放油的干炒青豆、烤果蔬片这类健康小零食放在办公桌最显眼的地方，加班的时候首选它们。再比如

0: 调整冰箱的储物习惯，把酸奶、水果等健康食物放在冰箱的最外侧，并且与视线保持平行，把奶油蛋糕、饮料等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放在冰箱的里侧或者冰箱下层，远离视线。因为当你站在冰箱前寻找夜宵的时候，最有可能去拿第一眼看到的东西。一小段胡萝卜、几粒圣女果、一杯酸奶都可以成为零食，与同事一起分享，更容易建立起吃健康零食的习惯。如果你还一时无法彻底丢掉饼干和薯片，那就吃得更斯文一些吧，慢慢咬，慢慢咽，避免宠坏味蕾撑大胃。第二个要做到，和这四类减压食物做朋友。第一类食物，全谷物食物，比如燕麦、杂粮面包等等，它们富含的维生素 B 族是营养专家眼中的减压神器，而且膳食纤维的含量也很高，能缓解由于压力引起的消化不良、便秘等肠胃紊乱的问题。第二类食物，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当你压力大时，身体对维生素 C 的消耗量也大大增加，此时补充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比如奇异果、草莓、橙子等，能增强你的抗压能力，而且能缓解因压力导致的失眠。第三类食物，高钙食物，比如牛奶、奶酪等等，压力大会导致钙质的流失，而且钙也能够帮助你舒缓紧张的情绪。第四类食物，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的食物。有研究发现，当身体获得足够的欧米伽3脂肪酸，就能够有效地抑制皮质醇和肾上腺素的急剧增加。一份橄榄油油醋汁沙拉就是非常好的加班餐。忙碌的职场人想要摆脱过劳肥，一定要记住，小运动也有大收益。忙到没有时间进健身房，那就抓紧一切时间做点小运动，伸伸胳膊，踢踢腿，站起来扭扭腰，敲敲肩，并不浪费时间。提前一站下地铁走到公司，或者每周少开2天车，让自己有走路的机会。桌子、凳子、地铁扶手，只要有心，这些都可以变成健身工具，你健身的习惯也就随时随地了。同时提高睡眠质量也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即便我们无法延长睡眠时间，但是可以提高睡眠质量。睡前保持愉快的心情可以帮助你，比如读几页书籍、听一段音乐，甚至只是深呼吸几下都有效果。已经和电脑亲密接触一天了，不要将手机和平板电脑带到床上。电子产品的屏幕光线是睡眠的大敌，太过丰富的刺激还会导致入睡困难。你有过劳肥的困扰吗？来和我们交流经验。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0: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青春期长痘、生理期长痘、熬夜长痘、吃甜食长痘，而且一到夏季就要面对痘痘的大爆发，又大又红的痘痘用粉底也遮不住，十分的影响心情。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痘痘不绝于脸？出现痘痘该如何消除呢？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现在我们就来聊聊怎样彻底的解决痘痘吧。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你爆痘的原因是哪种。第一种就是油脂分泌过剩。这类痘痘呢，可以分为两种形态，一是闭口或粉刺状态，二是炎症痘痘状态。数量较多，痛感较轻，但停留的时间比较长，不容易根除，经常持续一年或数年。皮肤油脂分泌旺盛的油皮或混油皮，年龄较轻的肌肤特别容易中招。解决关键是平时要选择清爽不油腻的护肤品，同时留意成分中要不含有致痘成分， 尤其是到了夏天，需要使用具有调理油脂平衡的爽肤水和乳液，还要记得定期清理老废角质，来保证毛孔的顺畅呼吸。如果皮脂分泌旺盛，同时又没有做好清洁功课，很容易导致毛孔中沉积的皮脂与空气隔绝，进而引发炎症。所以一旦长痘，做好清洁和消炎杀菌很重要。第二种爆痘的原因是清洁不当，通常这种痘痘不会立刻出现，而是在毛孔深处长期积累形成的，多以白头粉刺和闭合性粉刺的形式出现，在受到外界刺激之后会发展成炎性痘痘，经常化妆的朋友特别容易中招。有调查显示，在经常化妆的女性当中，80%的痘痘问题是由于卸妆清洁不当产生的。因此无论是否上妆，或者只是涂了防晒隔离霜，认真清洁是预防此类痘痘的重中之重。另外，清洁时要温和，避免强力，过度清洁反而会破坏皮脂膜的健康，导致痘痘加剧。第三种爆痘的原因是生理期，内分泌失调一直是诱发痘痘的重要元凶，大约有1/3的女性在生理期前都有长痘的烦恼，主要出现于下巴、鼻子这些部位，且普遍个头较大，红肿疼痛，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生理期体内的内分泌紊乱。容易中招的就是经期前的女性，在排卵后生理期前的时间内，黄体素增加，皮脂分泌增加，体温变高，皮肤也会处于一种不安定的状态，角质的抵抗力变弱，痘痘趁机就冒出来了。解决关键是适当的调理身体，注重生理期保养，有助于平衡内分泌。如果只是生理期才会长痘，可以尽量避免食用冰冷、凉性、酒精、辛辣等刺激性食物。如果生理期之外常年长痘，那么就建议去医院检查一下内分泌的水平了。第四种爆痘的原因是作息不规律，这种痘痘血管里会有大量的血液集中，营养素与氧气也会在此时大量的进入到肌肤中，老化的废物会排出，睡眠不足的话就会打乱这个肌肤的机制，让皮肤状态变差，痘痘也就因此长出。保证拥有足够的睡眠时间，尽可能在晚上11点之前入睡，能让肝脏在熟睡的状态下进行排毒。如果因为工作等原因没有办法在这个时间内睡觉，可以在晚上11点前做好晚间皮肤护理，至少让肌肤拥有一定的保护力。第五种爆痘的原因就是压力过大，容易长在鼻周、唇周和下巴这些位置，大多红肿明显，有些会有结节的情况，跟生理期的痘痘有些类似。工作忙碌、生活压力大的人当然特别容易中招。在感到厌烦、紧张、不开心的时候，体内的压力荷尔蒙就会加速分泌，肌肤的循环机制也会被打乱，导致免疫力下降，肌肤对细菌的抵抗力因此变低，引起发炎等症状。此时冒出的痘痘通常是身体中某个功能器官工作不佳的外在表现，一旦长出后会变得很难治疗，所以需要学会自我调节情绪压力，并寻找疏解压力的有效方式，比如瑜伽、游泳、跑步和唱歌、听音乐等各种放松活动，当压力减轻后，痘痘自然会减少。第六种容易爆痘的情况就是不健康的饮食，在吃完高糖或油炸食物后长出的痘痘通常个头较大，疼痛明显，还有一些人会在吃了大量的牡蛎、贝类、动物肝脏、韭菜等食物后在脸颊和下巴长出痘痘。另外，乳制品也会引发部分人长痘，尤其是皮肤油脂分泌旺盛、内分泌失衡的人容易中招。饮食不均衡、重口味、喜欢暴饮暴食的人，解决关键，高糖、高油饮食会让皮肤的油脂分泌增多，一不小心就会无法顺畅代谢，再加上夏日气候本来就炎热，上火在所难免。尽量多喝水，多吃青菜。

和水果，加速身体的新陈代谢，促进细胞排毒。对于容易爆痘的人群来说，日常清洁有讲究，选择能够彻底清洁的洁面产品，温和清洁皮肤，切忌频繁使用。尤其是炎性痘痘的皮肤，不建议使用泡沫过多的洁面产品，谨慎选择带有磨砂颗粒的洁面产品，尤其是炎性痘痘建议避免使用。另外，由于卸妆油能与化妆品的油分融合，清洁力强，却也容易有油污残留，如果清洁不彻底，容易造成毛孔的堵塞，引发粉刺和痘痘。因此，除了有明确标注可清水洗净的卸妆油之外，都要再次用洁面乳认真清洗一次才行。此外呢，还要根据面部皮肤的特点和油脂分泌情况，选择合适的护肤产品和控油产品，同时要注意保湿，保持面部的水油平衡，才能有效解决油脂分泌过剩的问题。选择护肤产品时，最好有不生粉刺配方或不堵塞毛孔配方的标注，避免一些高风险致痘成分，比如月桂醇、羊毛脂、亚油酸异丙酯等等。另外，选择具有调理油脂分泌以及疏通毛孔成分的产品，是预防痘痘产生的关键。最后，紫外线照射会增厚角质层，加重痘痘，所以痘痘皮肤更要注重日常的防晒，特别是在夏季，尽量选择质地轻薄、透气性强，并标注不生粉刺配方或不堵塞毛孔配方的隔离防晒产品，如果能够搭配帽子、遮阳伞等硬防晒，那么效果会更好。

0: 哎，考研考公特别累。
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疼痛，不是失恋，也不是钱包空空，它说来就来，来的时候狂风骤雨，又突然消失，甚至很难找到具体病因，它就是偏头痛。今天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偏头痛，期待与你互动。偏头痛有多影响生活呢？每当发作时，让人总是在撞墙的边缘跃跃欲试。网友银河小偷惯犯他说，严重的时候真的两眼发黑，一直呕吐，说不出话，真的想把头砍了那种。我的方法就是起床和睡前都吃一颗布洛芬。还有网友用户1124对于偏头痛他是这么说的，以为是我自己在发帖，真的是我本人了。曲马多副作用真的好大，我有次半夜疼得受不了，吃了一片，第二天直接胃难受的起不来床，住院灌了两天水。还有一位网友想吃烤冷面留言说，我跟你一样也是遗传性的，而且疼起来是眼眶凸出来的感觉，跟肠胃关系很大，每次我上完厕所头痛就减轻了好多，所以平时要注意饮食，别瞎吃。在工作计划正在最最关键的执行阶段的时候，突然的那种脑袋炸开式的感觉让你无法集中精力工作了，这就是典型的偏头痛症状。与男性相比，女性患上偏头痛的几率是男性的3倍以上，且这种顽固的疼痛更青睐那些工作压力大的职业女性。难道我们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吗？至今为止，医学还没有搞清楚导致偏头痛的全部病因，但大多数专家认为，多种引起头部血管收缩和舒张失调的因素都能够引起偏头痛。可能的病因：一、内分泌因素，比如体内的某些激素水平的变化，例如雌雄荷尔蒙紊乱；二、气候因素，骤冷或骤暖；三、饮食因素，不规律饮食或者是暴饮暴食，比如乳酪、黑色巧克力和酒精性饮料。

0: 特别是白酒。那么如何判断你是否患有偏头痛呢？主要症状，发生偏头痛的部位每个人都并不完全一样，但大多是在太阳穴、头顶或者后脑，头痛剧烈难以忍受，持续时间通常数小时，进入睡眠之后自行缓解，可以左右交替，但常于某一侧发生，疼痛可以扩展到整个头部，甚至向面、颈、肩部放射。先兆型偏头痛的患者在偏头痛发生前，视觉系统会受到干扰，如出现盲点及弯曲性图案，另外就是恶心、呕吐、畏光、畏声这些表现。还有人偏头痛时会眩晕，出现针刺性疼痛。我们该如何预防和治疗偏头痛呢？一，设法找出引发病因的食物，避免摄取。二，饮食规律，防止低血糖诱发的偏头痛。三，如果可能，每天服用一粒复合维生素，也是保证营养齐全的好方法。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免除头痛的骚扰，你可以试试这三种远离头痛的方法。第一，良好的生活方式，转转头，耸耸肩，放松一下头颈部紧张的肌肉，养成良好的用眼卫生及正确的读写姿势，同时还要保持充足的睡眠及休息。不舒服的时候，洗个舒服的热水澡也可以缓解一下头痛的症状。第二个就是呼吸法，尽量坐直在办公桌前，使思维脱离周围紧张的环境，从一数到三，做一下缓慢的吸气，轻轻屏住呼吸，从一数到三，缓缓呼气，从一数到三，暂停，从一数到三，重复三次以上的呼吸法。第三，学会减压，规律运动，放松心情，选择泡泡温水浴、做瑜伽等放松运动，可以避免头痛。对于有偏头痛的人来说，注重呼吸训练、调息的运动，例如瑜伽，可以帮助患者稳定自律神经系统，减缓焦虑、肌肉紧绷等症状。目前已经证实，可诱发偏头痛的食物包括酒、鳄梨、熏肉、香蕉、扁豆、无花果、乳酪、鸡肝、巧克力、柑橘类水果、咖啡、热狗、味精、干果、洋葱等。所以如果你有比较严重的偏头痛，并且原因不明的话，那么以上食物最好要少食用。如果头疼次数频繁且症状明显，应该及时去医院就医，科学寻求帮助。对于偏头痛，我们要避免两个误区。第一，心神不安，过于焦虑。很多人在面对偏头痛反复发作时，过于紧张，会到处就医，做过多没有必要的检查，查不出器质性病变，就会很焦虑，觉得自己生了大病。二，过于依赖止痛药。虽说过于焦虑不妥，但也不能过于轻视偏头痛，特别是每当偏头痛发作时，就吃止疼片来缓解，而不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事实上，止疼药是不能过于依赖的，一般是建议在偏头痛急性发作早期来使用。不过有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及严重的胃溃疡、胃出血的患者，务必谨慎使用。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0: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长痘的人那么多，为何偏偏我是留印的那一个？看着镜子里或黑或红、凹凸不平、大小不一的痘印痘痕，曾经光

华的一张脸仿佛变成了月球表面，难看又难消的痘印，真的拿它没办法了吗？不，那可能是你的方法没用对。今天我们就来推荐大家用医美手段解决问题，快速和痘印说拜拜。有些痘印很能沉得住气，痘痘虽然消失了，黑色素沉积形成的色块依然留在脸上，导致黑色痘印，让我们的颜值大打折扣。这是因为当痘痘炎症后，皮肤的色素细胞对炎症产生了应激反应，局部黑色素合成增多，产生了色素沉着。还有一种情况是，痘痘消退之后，当皮肤炎症没有消失，局部炎症充血，导致了出现暂时性的红印。对于这类痘印，可能常规的方法效果不太好，这时候可以试试光子嫩肤。光子嫩肤通过强脉冲光穿透至深层皮肤，迅速有效地分解面部色素颗粒，与此同时刺激皮下胶原蛋白的增生，在淡化痘印的过程中抚平细小的皱纹，大大提升皮肤的紧致感。大致疗程是2到5次，随着治疗的渐进，1到3个月效果会越来越明显。在做完光子嫩肤之后，一定要用专业的医用面膜增加皮肤的自我修复和补水，同时呢，还要记得涂抹 SPF 值大于等于20的医美术后可用的防晒霜，并注意使用物理防晒方式，如遮阳伞、遮阳帽等。除了光子嫩肤，蜂巢皮秒激光也是不错的选择，它是通过激光发射的脉冲作用于皮肤，再加上蜂巢滤镜，可以在原有皮秒激光能量的基础上将功能放大，每一束激光重新聚合成数百个激光点，将色素细胞挤破，让皮肤重启再生修复技能，大量的产生胶原蛋白，在去除痘印的基础上恢复肌肤的紧致。依照痘印的轻重情况，大概2到3次的疗程，30天左右就能够看到成效。在做完皮秒之后，最好使用医用冰袋敷在面部30分钟，达到让面部降温的作用。冰敷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完成，避免面部冻伤。在做完皮秒后的1个星期内，每天贴敷1到2次医用面膜，最大程度的为自己的面部补水。皮秒之后也要记得及时涂抹防晒霜，在防晒霜的选择上要以温和的成分为主，降低成分对面部的刺激，物理防晒同样不能缺少。在做完皮秒后的1个星期，还要注意清淡饮食。有些痘印啊很高调，不但有色素沉积，而且还会有明显的斑痕甚至凹陷，这是由于在痘痘愈合的过程中胶原合成与降解代谢失衡所导致的。当皮下纤维挛缩而诱发皮肤萎缩的时候，就会形成凹陷性斑痕，即使再厚的彩妆也很难遮盖。这种情况可以试试黄金微针，它是以瞬间震动的方式将微针插入皮肤，让射频能量快速达到真皮层，并将能量注入，黑色素组织在吸收光能后会迅速爆裂，达到胶原新生重塑的目的，从源头改善肤质，填平痘坑。大概疗程要依照痘印的情况而定，每次恢复期在3到7天，建议间隔时间1到3个月，30天左右就能够看到成效。做完黄金微针之后，皮肤会有创口，运动后身体分泌的汗液会导致创口发生感染，所以在黄金微针治疗后的3到7天，最好不要做剧烈运动，以休息为主。饮食上不要吃辛辣食物以及海鲜，以免刺激皮肤，导致更加严重的过敏现象。做完黄金微针后，24小时不要洗脸，不要涂抹任何护肤品。接下来，每天注意用

0: 糖能更浅层的剥除皮肤，皮肤愈合快，术后色素沉着的时间短，热损害少，针对痘痕有不错的效果。大致疗程5到7次，每次间隔3到4周，3个月会有明显的效果。在做完点阵激光后没有结痂之前不能沾水，一般来说48小时以后可以正常洗脸，最好使用医用级别的洗面奶，成分温和，保护皮肤的再生。护肤方面，不要频繁换护肤品，不要使用焕肤、脱皮、激素类产品。点阵激光后要根据医生的建议使用修复霜，直至皮肤纹路长好才能停用。在做完点阵激光后6个月内不能去角质、蒸桑拿等等，以保护皮肤的快速恢复，依旧要严格注意日常防晒，以避免皮肤晒伤。但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用激光来去除痘印，这几类人还请多听听医生的专业建议，比如哺乳期、孕期、月经期、斑痕体质的人，不建议选择激光类疗程去痘印。另外，有光敏感的人不建议选择激光类项目去痘印，有可能会出现过敏反应。如果肝功能异常，血糖不稳定，也不建议使用激光来去除痘印。有金属类植入物的人要根据医生的建议去选择。还有这几类人暂时不适合用激光去除痘印，如果痘痘反复发作且状态很不稳定的情况下，要先调理好皮肤状态再做选择。如果此刻内分泌失调，又或者在皮肤病进展期的人，不建议用激光的手段去除痘印，避免皮肤受到刺激后加重病症。1个月内接受过面部刷酸、面部注射、面部填充、打过水光针的人，暂时不能进行激光治疗，这样会导致注射、填充材料快速代谢影响效果。如果刚刚度假归来，经历了强烈的暴晒，暂时不适合用激光去除痘印。有朋友可能会问了，皮秒激光和调 Q 激光去痘印怎么选择更好呢？有专家表示呢，如果想改善红色痘印，可以选择染料激光，一些长脉宽的激光以及性价比很高的光子嫩肤等。相对调 Q 激光而言，皮秒激光的速度更快，除了快速的爆破功能以外，还配有点阵模式，冲击能力更强，作用在真皮深层的时候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增生，不仅可以改善痘印，还可以改善痤疮的斑痕，就是我们常见的凹陷型的痘坑。因此如果单纯想去除痘印的颜色，可以选择调 Q 激光，它比较经济，能满足治疗的需求。如果预算更好，同时还有一些轻微的痘坑，那么选择皮秒更合适。最后还要提醒大家，一旦发现长痘就赶快治疗，控制源头的炎症，减少皮肤组织的破坏，避免形成斑痕。所以治疗痤疮、痘印、痘坑一定要趁早，切记防大于治。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匆匆忙忙的车流里，有我们一路相随；游刃有余的生活中，有我们温暖相伴。交通路上的好帮手，生活中的好朋友。949交通广播，2026，让我们继续并肩前行。

0: 早上八点，
1: 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生命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